0: 和明星的移居香港呢，也把当年上海语境当中的那些发展的非常成熟的流行歌曲以及电影事业呢带到了香港。他们为香港的当时的本土文化的多元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1: 与陈蝶衣曾经创作的《南屏晚钟》等经典作品相比，卖汤圆只是他为电影创作的一首小小的插曲，以至于后来不少人都将其误认为是台湾的地方民谣。然而这首歌的传唱度和美誉度与陈蝶衣的其他作品相比却一点儿也不逊色。多少年来，每当元宵佳节，这首生动活泼又风趣幽默的卖汤圆便会唱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地区，成为人们合家团圆、其乐融融、美

0: 2005年，年轻歌手徐千雅推出一首充满民族风的个人单曲《彩云之南》。歌曲将云南多种民间音乐元素与现代流行音乐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唱出对云南自然美景和独特风情的赞美，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不过，演唱者徐千雅和词曲作者何牧阳在创作这首歌之前都没有去过云南。
1: 还没去，我是完全是一种想象。我是当时候2003年写的《月亮之上》嘛，后来我一直想能为《月亮之上》写一个姊妹篇。然后有一次是2005年左右啊，我在飞机上面，然后突然有了一个感觉，因为我看着下面的这个云彩啊，我突然有个想法，可以写首关于云的歌曲。那脑袋里突然就冒出一个词叫彩云之南。那这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我看过的云南的电影也好，听过的云南的歌曲也好，还有一些云南的小说也好，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我非常向往的地方，于是就有了一个灵感，几句旋律就一下子冒出来了。我记得当时候我还是用那个飞机上的那个装垃圾的一个小袋子把它旋律记下来的。
0: 彩云之南沿袭了中国风，歌曲的制作融合了电子音乐、嘻哈、rap 等音乐元素，形成独特的音乐形式，让歌曲在表现民族风情的同时，也将时代感展现得淋漓尽致。不过，演唱者徐千雅最初在拿到这首为她量身打造的歌曲时，却觉得歌曲风格并不太适合自己。
2: 当时何老师写完这首歌以后，然后他就找我来去唱去录这首歌。当时录的时候，其实我还跟何老师来说，我说何老师，我是不是唱这种风格的这种感觉吧，还跟他有点探讨了一番。然后何老师说，你就按照我这个风格定位就去唱，一定会好，会很好的。当时演唱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没有去过云南。
0: 2007年，徐千雅和何牧阳在拍摄歌曲 MV 时，终于第一次来到云南。何牧阳说，到云南之后才发现，这里的一切比他歌中所写的更加美好。但歌中那几句说的一点没错，彩云之南是新的方向，彩云之南是归去的地方。

0: 声音记录中国。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家功夫一出手，他就知道有没有。上是两扇门，脚下是一条狗。

年票由天盟18岁以下青少年及教师免门票参与实景演绎，与 NPC 互动，看木偶剧，打卡西野花田、绿野仙踪、蝶栖谷、天空之境、天盟山安保团、精灵男团惊喜互动，吃天盟大席菜，住五星民宿，相约费县天盟山。

0: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1: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3月28日到5月5日，连云港桃花剑花朝季春日浪漫开场，一游闯关，花剑市集，明月会，古典舞，天天精彩。这个春天来连云港桃花剑，做一场春天的白日梦。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8: 歌声里的中国。

0: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相继被日本侵略军占领。1935年，为联合全国抗日力量，中国共产党多次发表宣言，明确表示愿与国民党携手共同救国。此时，文艺界也纷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著名导演、演员崔维编排了活爆剧《放下你的鞭子》，剧中描写了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父女俩在街头以卖唱为生，女儿如诉如泣的悲声唱出这首新编九一八小调，表达出东北人民齐心合力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和勇气。曾多次演唱过这首歌曲的男高音歌唱家戴玉强对整首曲子三段结构之间的关系了然于心。
1: 这首作品呢，创作在1935年，这第一段呢是把这个事情告诉大家。这个曲儿呢，一开始呢都是女生唱的，所以说它有那个民谣体。第二段呢反过来了，你不是国军不抵抗都撤回关内了吗？我们东北有义勇军，我们抗日，虽然我们人没那么多，但是日本兵现在有十好几万了，结果拿我们义勇军呢，他也没办法，他打不过我。第三段号召全中国40000000同胞一起来抗击侵略者。
0: 著名表演艺术家张瑞芳多次作为女主角和崔维一起在街头上演这出活爆剧。他说，虽然因为剧情设置原因，他们没有一次能把这首歌唱完整，但每次歌声响起，周边迅速围满了观众。
2: 这戏不晓得演了多少遍，反正走到哪里拿这个开幕，一演结果多么震动，震惊是咱们什么是现实。
0: 新编九一八小调随着这出活爆剧的演出唱遍大江南北，它朴素的歌词和悲怆的歌声直击人心。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丁罗南说，这首歌真正唱出了老百姓的心声。
3: 甚至于在边上包围的那些警察，其中有些东北籍的，因为勾到他们心里去了，所以也激动地哭了起来。
0: 1947年，抗战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将这首新编九一八小调用作影片插曲，让这首歌在全国更加广为传唱。1978年，在北影厂拍摄的《大河奔流》中，由李秀明扮演的新四军在街头也唱起这首哀婉的救亡歌曲。一曲小调宛如号角，时时提醒世人铭记历史，勿忘国。

0: 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文艺界推出了一部全面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型音乐舞蹈作品《东方红》。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农友歌》是《东方红》6个篇章中第一篇章《东方的曙光》中的一首歌，由中国第一部大型新歌剧《白毛女》中首演女主角喜儿的王昆领唱。
1: 后来在选这个的时候，让我有2个曲子，一个是《南一湾》，一个是那个《农友歌》，当时谢作词，李杰夫作曲。《南一湾》有郭兰英，她更合适一点，因为她年轻，另外她有舞蹈基础，是吧？后来让我演这个，这个我就比较陌生的，就是湖南的那个味道。
0: 毕业于延安鲁艺的王昆是河北唐县人，要演唱这首描写南方秋收起义的歌曲，又要完美呈现歌词中的湖南韵味，他心里很没底。到底怎样才能唱出歌中的革命气概？王昆琢磨了很久，最终决定先从学说湖南话开始。
1: 为什么我把这个歌唱成的有了一种风格？我心里想，我不能按照谱子来唱，按照谱子来唱，我觉得一点味道都没有。湖南的一个文工团里边，我去找了一个女同志，我说你跟我说这个湖南话，霹雳一声震天坑，大到透豪狐狸声，我也就这么学，慢慢我就把这样一个感觉，这种阴阳顿挫，我慢慢的琢磨，我一定要把它唱得非常有味道才行。霹雳一声震那乾坤呐，唱这样，大道土豪何烈神呐，往日穷人爱三寸呐，这就观众爱听，觉得这是就是湖南味儿。
0: 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中，王昆身着红色上衣、蓝色裤子，腰间扎着一条黑色腰带，大步流星走上台，双手插在腰间开始放声歌唱。毛主席看完演出后忍不住称赞说，很有湖南革命女人的气派。周总理在演出后握着王昆的手说，你是20年前白毛女，20年后农友歌呀。

一首《农友歌》，王坤从39岁一直唱到89岁，生前最后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他拉着学生的手唱起的还是这首铿锵有力的歌曲。这歌声历经风雨，豪气冲天，也成为王坤本人一生投身革命、大胆探索、勇于向前的真实写照。

0: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歌声里的中国。

0: 1991年，中央电视台导演王扶林同时邀请几位作曲家为正在筹备的电视剧《三国演义》创作主题曲。经剧组主创人员投票，古建芬的作品最终胜出，于是有了我们今天听到的94版《三国演义》的主题曲《滚滚长江东逝水》。但古建芬坦言，这首歌曲其实是他赌气完成的。
1: 先匿名找了五个人写，这个男的，一个女的，就最后大家看好的是这个人。结果呢，一翻开名呢，要的是我写的那个三国。有一个领导站在我旁边，他就说呢，啊，这五个是找了一个女的写的。说不行，完了我站在那儿我听见了，这个是一句对我情绪的激发，一句关键的话。我说等我写完了以后你再听再说啊，这我就来气了。我说这个我一定要写。那么写了第二稿以后，我钢琴一弹，辅导说要这个，就要这个。所以《三国演义》里边的15首歌，我都是带着英雄将士的一种那种心情，很有力度的完成了。
0: 古建芬为电视剧创作了15首音乐，主题曲的歌词直接使用了明代文学家杨慎所作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为找到最合适的演唱人选，剧组举行了小规模的海选。当时在普通听众中名气不大的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也参加了试唱。
2: 到了那以后呢，我还没看谱子，我听里边有人正在录呢。哎呦，我就问旁边那个演员，我说怎么这么多人唱？他说这选拔呀、啊。哎呦，我已经唱了20多个人了，我的心呢一下就凉了半截。当时社会最有名的都在这个名单里头。93年，好像美声并不是特别的受宠。
0: 最终杨洪基以雄浑的声线和深情并茂的演绎脱颖而出，录音时他又融入了部分戏曲的风格。
2: 我说古老师，我说我觉得这个谱子这个曲子音域比较宽，我能不能加一点戏曲的这个风格，比如说像昆曲啊什么东西。古老师说行啊，你随便。实际我自己在里头有一些创作，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个是非成败转头苦。
0: 1994年10月，电视剧《三国演义》在中央电视台开播。
3: 看，诸葛亮故作此态，我看不如杀进城去。对，父亲，杀进去。
4: 不可妄动，这铮铮之音如惊涛拍岸，风卷残云，直端似有雄兵百万。
0: 电视剧《三国演义》塑造了诸多经典的英雄形象和恢宏的战争场面，一时轰动全国。而用中国古典音调写就却用西方美声唱法演绎的主题曲《滚滚长江东逝水》也随之风靡全国。他苍劲雄浑、荡气回肠的歌声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0: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马桑树儿搭灯台》源自湖南湘西的民歌之乡桑植县，原本唱的是外出讨生计的男子与留守家中的女子之间忠贞的爱情，而从新中国成立后流传至今的这个版本，又与开国元勋贺龙的堂弟贺锦斋的人生经历颇有关联。贺锦斋未满18岁就投笔从戎，告别新婚不久的妻子戴桂香，随军出发。1928年9月，在与敌人的激战中壮烈牺牲，年仅27岁。消息传回故乡桑植，戴桂香很难接受，她相信丈夫一定会回来。中国音乐史学会理事刘振玉认为，革命精神给这首古老的情歌注入了生机勃勃的力量。
1: 那个时期老百姓不敢去写歌，在收集这些歌的都是56年以后，像这个歌里面有些歌词要是不到数不堪，还有就是什么三年无假我不回来，你可以移花别处栽，像这些歌词，这样一些比喻，我觉得可能都是有些人在收集整理的时候加工的。
0: 马桑树和灯台树都是湘西地区常见的树种，灯台树常常攀附在马桑树上，枝丫交叉，紧紧缠绕，难以分离。用树和树，钥匙和锁，比喻革命年代里的儿女情长，在当时既含蓄又大的。
1: 就是哥哥去哪回年去了，我等你啊！你是钥匙，我是锁，你不回来，我的心扉就打不开。哥哥就说你可以移花别处栽，大家都觉得很新鲜，非常好听啊，句式也很特别啊，比喻啊，比喻也非常好啊，非常大胆了、啊。他这个比喻是真的很巧妙的，很了不起的。钥匙和锁的关系，我们一般都比较直白。哥哥要去当红军呐、啊，妹妹在家里等你啊。
0: 多少年来，很多湖南籍歌手都演唱过《马桑树儿搭灯台》，让这首深情婉转、荡气回肠的民歌传出湘西山区，唱响国际舞台，成为歌颂这片红色热土、悠久革命传统和炽热情感的代表作品。

0: 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安心的假期来自每一处小小的细心，出门前多检查一下，用火用电多上点心。安稳这件事，从来都藏在细节里。愿假期时光顺顺当当，欢喜如常。
4: 4月18日至5月5日，连云港孔望山糯米花如雪盛放，糯米花开，春山可望，东方奇幻体验景物，与真人 NPC 沉浸式闯关互动，赏古花，品茶韵，共赴一场千年国风春约。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歌声里的中国。

0: 1938年初夏，年轻作曲家王洛宾跟随作家萧军、戏剧家赛克从西安出发，前往新疆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在途经宁夏六盘山时，王洛宾听到了绰号为五朵梅的民间女歌手哼唱的民间小调，独具西北特色高昂凄婉的曲调令他难以忘怀。王洛宾用现代音乐记谱方式将曲调记录下来，从此留下了六盘山花儿有据可考的最早记录。这首《泪花把心淹了》也成为宁夏花儿的代表作，流传至今。
1: 晚饭后他就来了，当时我们感觉到什么呢？咱们中国的民歌啊，不只是那个曲调好听，最美的就是有一半是民间文学。因为这老奶奶在六盘山呢开店，她每天看到的人呢都是离乡背景，因为河南人、陕西人、甘肃人，在家里面生活不好过了就走口外，那时候口外就是到新疆来，所以这个老奶奶亲眼看到这个好像都是很难过的故事啊，她自己编的歌。
0: 泪花把心淹了，唱出了旧时代劳动者的苦难境遇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透过意韵悠长的曲调，仿佛能看到那些迫于生活不得不背井离乡的人们一批一批沿着未知的荒路走向远方。宁夏民族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刘同生对此深有感触。
2: 走里走里越远哈了，大连里的锅盔轻哈了，你看背着一袋锅盔把他送走了，他越走要吃嘛，大连这个锅盔越来越轻了嘛，他用这个表达来作为比喻句形容下一句，哎嗨哟，但是越走了心里就惆怅。
1: 走里走里走里越有的越流，
0: 多年后王洛宾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在民歌中吸取了生命的营养，那首芬芳的花儿的确是我一生事业的转折点。多么迷人醉心的歌，这是最古老的开拓者之歌，那娓娓动听的旋律，口头文学的朴实，句句渗入人心。

0: 24岁的台湾音乐人叶嘉修出版了首张个人专辑，这首旋律优美、充满田园情调的《踏着夕阳归去》就出自这张专辑中了。叶嘉修1955年出生在台湾花莲，初到台北时，大都市的紧张节奏令他格外怀念花莲闲适的乡村生活。他选择用歌曲把记忆中的乡村画面描绘出来。无论是外婆的澎湖湾，还是这首《踏着夕阳归去》，他的创作总是清新怡然、优美如诗。上世纪80年代初，台湾校园歌曲开始走向大陆，并且影响着大陆流行音乐的创作。当时中国电影乐团男女二重唱组合王杰石、谢丽斯正在寻求打破歌坛的传统唱法。偶然一次机会，谢丽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到了叶嘉修的歌，感到耳目一新。
1: 然后正好他有一个同学在这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因为是广播电台放出来的，我们就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然后当时啊，用跟团里边借的那种开盘的大磁带，就把它转录下来了。转录下来以后，在团里用团里那个大录音机，特别大，像个小茶几那么大的录音机，就在上面一字一句一字一句，然后我记词，谢丽斯记谱的，就把这几个歌扒下来了。
0: 随后王杰石、谢丽斯翻唱了叶嘉修同名专辑中的三首歌，踏着夕阳归去、乡间的小路和赤足走在田埂上。此后两人的各种演出上，只要有这些歌曲，总是常常爆满。
1: 其实我们当时唱的一些歌曲啊，很多人也是反对的，比如我们唱的像一些台湾的东西啊，外婆的澎湖湾啊，像那个乡间的小路啊，他们也觉得哟，这么唱歌这叫怎么回事，可是大家特别欢迎。而且你从这个歌来挑毛病吧，也特别难挑，因为你看那歌词吧，它纯是歌颂大自然的。
0: 翻唱台湾校园歌曲让王杰石和谢丽斯一时红遍大江南北，而随着两岸交往的日益密切，叶嘉修的名字也越来越广为人知。30多年后，王杰石和叶嘉修终于同台演唱了这首《踏着夕阳归去》，顿时唤起无数人关于童年和亲情的美好回忆。

0: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用声音记录

0: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作曲家古建芬也迎来自己艺术上的又一个青春，先后创作出《清晨我们踏上小道》《脚印》《校园的早晨》等一系列以校园和青春为题材的歌曲，拉开大陆校园歌曲的帷幕。改革开放的步伐势不可挡，年轻一代急切地想要拥抱新的生活，古建芬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要为当时的年轻人写一些能表达他们心声的作品，于是专门去北京大学体验生活。
1: 我实际上已经是40多岁的人，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但是我想我要找回来，把憋在心里这么多年我青春的时期没有迸发出来的那种感情，对我来讲虽然是已经这个年龄，但是我觉得我获得了青春一样，所以憋在心里的话，那个时候就感觉就是往外流啊，啊，小道也好，脚印也好，校园早晨也好。
0: 那一时期，古建芬创作出大量脍炙人口的青春歌曲，其中1981年创作的《清晨我们踏上小道》，旋律婉转动人，歌词自然清新，描绘出一幅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清晨景象。经过歌唱家朱逢博、王杰石和谢丽斯等人的演唱，这首歌迅速风靡全国，后来还被台湾音乐人叶嘉修收进专辑，在台湾地区也广为传唱。
1: 我的歌我认为青年人唱了，他们浑身都是力量啊！实现我们团里的一些孩子，郭老师唱你这歌我们就那劲儿。我什么叫那劲儿？就是过去没有过的，特别痛快。
0: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无论春夏秋冬，清晨总意味着一个崭新的开始。诞生于改革开放之初的这首《清晨我们踏上小道》，也恰恰见证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它活泼的旋律，清纯的情感，尽情地抒发着人们对自由的向往，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成为一个时代难忘的记忆。

歌声里的中国。

0: 1949年5月，由西北战斗剧社创作的歌剧《刘胡兰》在北平西单国民大剧院，也就是今天的首都电影院演出数十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出席观看并高度赞扬。伴随着歌剧《刘胡兰》的成功，歌剧中的歌曲《数九寒天下大雪》也传遍了全国各地。1947年2月，正在晋绥军区独立二旅体验生活的战斗剧社成员魏峰，根据刘胡兰的事迹写出话剧《女英雄刘胡兰》。话剧真实地再现了刘胡兰的英雄形象，演员们真情流露的表演打动了台下的所有观众。魏峰之子魏晓峰说，当时演出进行到匪军头目大胡子下令刽子手落下铡刀时，有的战士甚至将手中的步枪上膛，禁不住要冲上舞台枪毙大胡子。
1: 所以后来每到一演出的时候，专门派一排的战士站在舞台两侧，而且不许这个上子弹，都是这个防止发生意外嘛。所以我觉得对他们这个增加对敌人的仇恨啊，就是为夺取胜利啊，都是起了很大作用。
0: 在话剧《刘胡兰》演出一段时间后，一向重视文艺工作的贺龙司令员要求战斗剧社继续创作新的作品，来进一步宣扬刘胡兰的感人事迹。很快，魏峰等人开始着手将之前创作的话剧改编为歌剧。原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教研室主任柴志英说，排练的时候演员们就哭成了一团。
2: 那么在写这个曲子的时候，是大家在一个老乡的一个热炕头上啊，那么在这个油灯之下，大家一边议论一边写，写成功以后又到了一个大庙里去排练。由于剧情非常感人，演员们经常是这个泪流满面，有的时候甚至忍不住了就嚎啕大哭。那么围观看排戏的老乡也陪着哭。这个戏呢，在这个极度的悲痛当中，据说整体是11个昼夜。
0: 歌剧《刘胡兰》首演于1948年，激励了无数战士义无反顾地冲向战场。歌剧中《数九寒天下大雪》等歌曲更是脍炙人口。这首歌以山西民歌为基调，吸收了山西梆子的音乐特点，成功塑造了刘胡兰这一无限忠诚的英雄形象，表达了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实验歌剧院根据歌剧《刘胡兰》重新创作演出，而歌曲《数九寒天下大雪》经郭兰英的演唱后流传至今。

0: 用声音记录中国。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喝，可以养心补心血化血瘀。新鲜的樱桃的铁含量尤其高，每百克樱桃的铁元素含量为6到8毫克，因此具有促进血红蛋白再生以及防癌的功效。中医认为，樱桃可以补心气儿，养心血。樱桃不仅使血脉能够畅通，还能够温暖心阳。古代李时珍把红豆称为心之谷，既能够清心火，也能够补心血，可谓消肿利尿，补血强心，健脾，样样都行。夏季气候炎热，阳气在外，阴气在内，体表热而体内寒，因此夏季最容易伤人体的阳气。而且呢，为了消暑，很多人会在夏季吃冷饮，吹空调，虽然获得短暂的舒适，却更加的损耗了阳气。这是因为呢，夏季常吃寒凉食物会伤及脾阳，脾阳虚日久，伤及我们的肾阳，就会称为脾肾阳虚。常见的表现呢是怕冷，不敢吃凉的，或者腹部容易受寒，腹胀、腹泻、腹痛，不易消化，周身倦怠、乏力、头晕，大便不成形，或者大便黏腻，女性还会出现月经量少、失眠等等。对于脾肾阳虚的人来说呢，抓紧立夏时节补充阳气是最有效的。一般来说呢，脾胃症状较重者可以选择每日喝一杯生姜大枣茶，一直喝到立秋前，既能补阳温中，又能助阳排寒。它的做法呢是生姜30克，大枣5克，红糖适量，陈皮10克，山药10克，可以煮汤时加入，也可以煎水代茶饮。对于手脚冰凉的人来说呢，可以坚持泡脚。做法呢是用艾叶15克，生姜30克，花椒15克，洋火叶15克，以上四味药加水适量，大火煎15分钟，等水温之后泡脚30分钟。

0: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1: 幸福幺零五，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立夏的养生原则有哪些？具体来了解一下。
3: 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也。立是开始之意，夏就是夏天，实际上就是告别春天进入夏季的标志，也有春季播种的植物已经直立长大的含义。此时气温升高，雨水增多，农作物正值茁壮成长时期。夏季是一年里阳气最盛的季节，对于人体来说，此时是新陈代谢旺盛的时期。人体阳气外发，福阴在内，气血运行亦相应的旺盛起来，并且活跃于机体表面。此时应顺应自然界阳盛阴虚的变化，重视静养，慎起居。立夏以后，气候变化比较显著，应晚睡早起，以顺应阴阳变化。当然，晚睡也不应超过11点。此时，因晚间睡眠时间相对不足，加之立夏后白天气温较高，人体出汗增多。正午气候炎热时，人体血管扩张，使血液大量集中于体表。午饭后，消化道的供血增多，大脑供血相对减少，人在午后常感到精神不振，困意频频。因此，立夏后人们应该养成午睡的习惯。研究表明，午睡能使体内激素分泌更趋平衡，降低冠心病的发生率，但午睡时间不宜太长，一般以半小时到一小时为宜。淡饮食，夏季饮食调理主要以健脾和胃、益气生津为主。暑湿气盛，湿邪困脾，易阻碍脾胃之阳气。气温升高，大家就容易爱吃寒凉的食品，而寒凉伤胃，因此脾和胃在夏季最易受到损害。一般情况下，夏季应吃一些能补益阳气和津液的食物，但性质要平和微凉，切忌滋腻温热。此时立夏时节，肝气渐弱，心气渐强，此时的饮食原则是增酸减苦，补肾助肝，调养脾胃。饮食宜清淡，以低脂易消化，富含纤维素为主，可多吃蔬果粗粮，如草菇、草莓、莲子、鸭蛋、葱姜等都是不错的选择。穴位按压，中医认为百病生于气，夏季气温升高，情绪上一方面要保持乐观开朗，精神饱满地处理工作生活中的事物，以使气机得到合理的宣导；另一方面，火气通于心，炎热之时人们容易心烦焦躁，此时就可以清清心火，可以清心降火的穴位当属劳宫穴。心为君主之官，五行中属火，劳宫穴是手厥阴心包经的腧穴，同时又是营穴。传统中医认为营主身热，劳宫穴有清心火、除湿热、凉血息风、理气和胃、镇静安神之功，经常按摩劳宫穴可以强壮心脏功能。除此之外，大陵穴、内关穴也有助于养心安神、清心泄热。另外，中医认为头为诸阳之会，梳头可以刺激头部的穴位，起到疏通经络、调节神经功能、增强分泌活动、改善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经常梳头可使人的面容红润、精神焕发，此外还能防治失眠、眩晕、心悸、中风等。加运动，立夏以后，随着气温的升高，人们容易出汗， 汗为心之液，此时要注意不可剧烈运动。因此立夏后，人们已选择散步、慢跑、打太极拳等慢节奏的有氧运动，并在运动后适当饮温水补充体液。运动尽量到室外去，最好选择清晨太阳出来后一到两小时，此时的阳光和空气最养人，清明透亮，会让人精神抖擞。此时起床呼吸漫步也是对熬夜的最好补救。调情志，立夏时节天气渐热，暑易伤心，高温天气易使人心燥，因此应戒怒戒躁，保持神清气和，心情舒畅，通泄自如，以免伤心伤身伤神。每天安排时间静坐冥想是修心的好方法。炎热的天气难免使人心情烦躁，但这时若能保持笑口常开，恬淡虚无，不仅有利于改善血管功能，还能协调人体各脏器，使其保持正常状态。立夏四不宜：一、不宜过量喝啤酒。暑热天喝啤酒的确有种凉爽的感觉，但多喝会使人感到口干咽燥，全身发热。因为啤酒含有酒精，如一次喝得过多，进入人体的酒精含量就会过高。如果不断地喝啤酒，由酒精造成的热乎乎的感觉就会持续不断，口渴出汗症状会加重。二、不宜太早晨练。许多人都认为夏季晨练越早越好，但在天亮之前或天蒙蒙亮的时候，空气并不清新，不利于健身。据专家研究，在夏季早晨六时前，空气中的污染物最不易扩散，是污染的高峰期。此外，日出前由于没有光合作用，绿色植物周围并没有多少新鲜氧气，大早晨练易患感冒，引发关节疼痛、胃痛等病症，故夏季晨练的时间不宜早于六点。三、空调不宜保持恒温状态。许多人在夏季使用空调时，习惯将温度定在某一个值上，但不断调节居室温度，可以使人的生理体温调节机制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从而提高人的适应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不至于经常患感冒或其他居室病症。四、太阳镜颜色不宜太深。许多人都认为太阳镜颜色越深越能保护眼睛，其实不然，如果镜片颜色过深，会严重影响能见度，反而造成眼睛损伤。立夏时节，大家开始一起养生吧。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
2: 4月18日至5月5日，连云港孔望山糯米花如雪盛放，糯米花开，春山可望，东方奇幻体验启幕，与真人 NPC 沉浸式闯关互动，赏古花，品茶韵，共赴一场千年国风春约。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为何夏季养生重在养心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6: 立夏前后要格外注意做好身体的调养，这个时节呢

是有利于心脏的生理活动的。夏季与心气儿相通，人在与节气相交之时，应当顺应它。因此立夏养生关键在于养心。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些夏季养心的知识，为平安度过整个夏天，我们打好一个身体的基础。养心要吃好。立夏以后，饮食的原则是春夏养阳，养阳重在养心。养心可以多喝牛奶，多吃豆制品、鸡肉、瘦肉等，既能够补充营养，又可以达到强心的作用。吃鸡鸭蛋，在民间呢，有立夏吃蛋，石头踩烂的说法，意思是说呢，立夏吃蛋，人就会劲头足。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呢，有一定的科学道理。鸡蛋相当于一个微型的营养库，是夏天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成分的首选食物。夏天人们由于大量出汗，体力消耗大，容易疲乏，食欲呢也会减退。这个时候吃上一个鸡蛋，可以快速的补充体力，还可以提高自身的抗病能力，对安然的度过盛夏酷暑都是非常有利的。我们还可以吃鸭蛋来缓解。鸭蛋偏凉性，且带点腥味，不但可以去心火，还可以补充由于出汗较多所丢失的钠盐，恢复体力。要多吃点酸的东西。与春天提肝减酸不同，夏天呢要吃点酸的，因为夏天呢更容易诱发脾胃不和以及脾虚这样的症状。酸味食物有助于增强脾胃的消化功能，具有健脾的功效。比如呢，我们常吃一些番茄、山楂、猕猴桃等略带酸味的水果，能够敛汗祛湿，有助于生津解渴、健脾消食。再就是喝绿茶。夏天的温度很高，细菌的繁殖速度就会大大加快，就容易出现肠道方面的问题。而茶叶具备了杀菌的功效，从而呢有效抑制了细菌的生长，提高了肠道的免疫能力。同时呢，绿茶水可以用来补充我们体内因流汗而损失的钾盐，从而呢使得机体处于正常运转之下。再就是啊，茶叶中的咖啡碱会刺激神经，从而达到提神醒脑的效果。吃菜呢，吃蔬菜或者吃水果，我们要记住三瓜一芽。三瓜一芽就是苦瓜、黄瓜、西瓜、绿豆芽，这里面既有蔬菜也有水果。苦瓜里含有苦瓜素，也叫青汁素。俗话说福自苦中来，苦味食品中所含的生物碱具有消暑清热、促进血液循环、舒张血管的作用。夏天呢，我们适当的吃一些苦味的食品，不仅能够清心除烦、醒脑提神，也可以增进食欲、健脾利胃。黄瓜含有丙醇二酸，有助于加速体内脂肪的分解。西瓜是夏天防暑降温最好的水果，还可以利尿，帮助排毒。绿豆芽从绿豆发成芽的时候呢，营养也可以说是化茧成蝶。维生素 C 它的含量增加了 70% 左右，是非常好的减肥美容的食品。养心呢，要适当的运动。立夏就代表着春天结束，夏天开始。不少朋友感觉到立夏真正代表的是春困完了，夏乏又开始了。中医说冬藏夏发，夏天阳气开始生发，身体需要快速壮大。

会出现一些亏损，就容易出现下乏。因此呢，对抗下乏最好的办法就是要积极的运动。立夏养生要早睡早起，注意养阳，方能够较好的保护心血管健康，尤其是避免大汗淋漓，因为汗液过多的流失会导致人体电解质紊乱，伤及到体内的阳气。大家清晨早起不要剧烈的运动，不妨呢在住所附近的林荫道花间处散散步，看看花，既能够以养心神，又有助于体内阳气的升华，还有推动血液循环，增强新陈代谢功能的益处。那么一天当中什么时候最适宜进行户外运动呢？晨练不宜太早，早上空气污染的比较大，也容易受凉感冒，引发关节疼痛、胃痛等等症状。最佳的时间呢是上午十点开始，十点到十二点之间阳气最充足。那么如果太早呢，太阳还没有出来，就不适宜去锻炼。傍晚五点到七点也是一个运动的好时间段，我们散散步、快步走，总之呢不宜剧烈，运动的时间不宜超过一小时，以减少心脏负荷，防止心脏缺血发作。运动以后呢要及时的补充体液，少量多次饮水。养心要怡情，人在夏天往往比其他三个季节更容易发怒，哪怕是平时温文尔雅的人，在夏季有时也会变得烦躁不安，爱发脾气。其实呢这些啊都是心火旺的表现，所以在夏季这种暑气当道的气候条件下，我们一定要养好心，防止因心火旺而受到伤害。夏季养生的关键是使人无怒，气旺可以充分的正常的宣泄，但不能乱。心烦气躁，这就是乱，就是逆，就会使我们的神志受伤，就像秋天疟疾就会由此而来。那么夏季呢，天气炎热，人们很容易产生烦躁情绪，因此心理养生不可忽视，保持心平气和，愉悦心情，这些啊就有助于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性，减缓新陈代谢，减轻燥热感。郁闷烦躁的时候，我们不妨听听舒缓的音乐，看看优美的画册，练习一下书法，室内的窗帘和装饰也应该采用冷色系，以便更好地保持心情的愉悦。而且艾灸的方法对各种心血管疾病所导致的心慌、失眠、健忘也有疗效。我们可以取心俞穴、膻中穴、内关穴、神门穴这些穴位来艾灸，每次呢10到15分钟，每天一次，每3天间隔一天停止艾灸，直到心慌、失眠、健忘这样的症状完全消失，就可以停止艾灸。在艾灸的过程中呢，要掌握好灸时、灸量和火力，因为每个人的体质、症状还有症状的程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需要灸时灸量要有适当的调整。一年四季，每个季节气温和湿度都不一样，我们的饮食和运动也要相应的变化。

0: 风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种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夏季除了养心，我们还要养好我们的脾脏。
3: 立夏节气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必须要抓住机会来为身体做保养。这个节气的到来，大家该注意如何保健身体呢？建议一定要养好心脏和脾脏，这两个器官都是非常重要的器官。为了能够健康度夏，大家一定要做好养心养脾工作。我们先来说一说养心。立夏到了，养心非常重要，因为心阳在夏季处于最为旺盛的时候，此时呢功能最强。立夏过后，气温逐渐升高，植物呢也繁盛起来。这个季节对心脏的生理活动呢有促进作用，所以说呢此时养心非常有必要。那么有几点呢要注意。第一呢，就是慢慢运动，因为立夏到了以后，人更容易出汗。要知道汗为心之液，若是进行剧烈的运动呢，就容易造成缺水的问题，这样呢不利于身体的健康。

0: 王叔叔说，他是一名会计，平时爱算账。刚才呢，听到节目就为咱们的听友啊算了一笔健康账。我来给大家啊说一说，你也听一听。他说呢，咱们自己去药店买的好的党参啊，现在市场上货真价实的党参呢，一公斤少说要上百块钱，黄芪就更贵了，好一点的呢是300多一公斤。您就这样每样呢都少买一点啊，也得花个大几十。即便买回来了之后呢，还要自己煮，要洗，要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啊，喝2天也就懒得弄了。那剩下的放的久了之后呢，发霉长虫哈，最后呢钱也是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说呢，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最划算的了。
1: 哎呦，说的很到位哈，咱们这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批原料啊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钱，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只要您拨打4007999689，您买6大袋，我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包，只需要294块钱，算下来呢，喝一次才1.6块，这真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0: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啊，身体呢就会慢慢的有感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你想想哪一样不是古人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啊，温和滋补，适合日常。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呢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您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不啰嗦了啊，因为呢热线只剩下3分钟，名额呢在不断的减少当中。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我再来重复一下活动啊，今天呢拨打热线电话订购，您买6大袋，我们送您6大袋。如果呢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再送您6大袋，就到手呢总共是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一天呢喝2次，够您喝足3个月的时间啊！每一次呢，只要1.6块，4007999689，4007999689，很快就要结束到今天的活动时间喽。
1: 热线呢，最后不到2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
2: 王一鸣隐隐约约的感到，他们是在布置一个圈套，要套呢蒙在鼓里的母女二人。想到这儿，王一鸣不由得急出了一身冷汗，他心里想，必须设法通知他们，让他们赶快离开剧场。王一鸣焦急地往前边望着，他想寻找机会去接近那主仆四人，但眼下是不可行的。为什么呢？因为只要王一鸣往他们身边一凑，就会引起楼上玉指一家的注意，而玉指一郎一眼就会认出王一鸣来。你看，眼下玉指一郎不是一直不断地往卢家母女那里注视吗？王一鸣真盼望那主仆四人当中能有一个离开座位，管他去干什么，自己便可以跟出去，只要能让他看见自己，就可以接上话了。可是偏偏这4个人又都一动不动地牢坐在那里，像钉子定住一样，连头都不回，真急人呢。王一鸣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忙离开坐席，走进厕所，在里边他很快地写成了一张便条，他把便条叠成一个非常小的4方块，攥在手心里 又走。

0: 楼出了厕所。
1: 正这时候，他听到剧场里响起了铃声，有人从剧场里走进了休息厅。王一民猛然意识到，这可能是增加了中间休息。这可不妙啊！那几个暗打主意的家伙会不会利用这休息时间对卢家母女动手呢？想到这儿，王一民的心猛烈地跳起来，他用环境所能允许的最快速度走进了剧场，忙往卢家母女的坐席上望去。糟了，王一民看见他们主仆四人已经被何占鳌和葛明礼相让着离开了坐席，向外边走来。王一民忙又往楼上御纸雄一的包厢里瞥了一眼，那里已经是人去坐空了。王一民忙一转身，抢先出了剧场。其实当中间休息的铃声响了的时候，卢家母女本来没打算出来，他们坐在那儿一动没动。可是何占鳌和葛明礼却双双赶来相请了。这何占鳌脸上的笑容比方才还满，态度比方才还热情，葛明礼更比亲兄妹还亲，这俩人都一同请卢家母女到给贵宾预备的房间里去休息喝茶。他们开始本不愿意离座，但是由于何葛二人殷勤相让，尤其是葛明礼急得简直是面红耳赤，大有动手拉扯他的堂妹启动之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起身跟着何葛二人去了。当何葛二人陪着卢家母女走进大厅的时候，已经乱哄哄地站了好多人。他们当中多数人都认识何葛这两个汉奸当中的显赫人物。见他们俩毕恭毕敬地陪着几位美妙出众的太太小姐款款而来，便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集中过来。卢家母女和春兰、冬梅被泪水浸润得眼圈发红，他们不像没开眼前那样坦然自若地向前走，而是低着头跟在何葛二人的后面。走在最后的是冬梅，他正低着头走的时候，忽然发觉有一双男人的皮鞋脚紧挨着自己走在一起了。这双皮鞋好眼熟啊，这是谁呢？冬梅不由得抬头一看，他这一看差一点没叫出声来。幸亏挨着他走的那个人早有准备，就在冬梅一抬头的时候，那个人的鼻子眼睛一齐说话了。这冬梅是个头等乖觉的女孩，何况对方又是和她长打哑谜的人，所以她立即明白那是不让她说话的意思。冬梅马上把张开的嘴又闭上，改换用眼睛跟那个男人说话。冬梅直盯盯地看着那个男人，那意思是说，怎么回事？您要干什么？这个时候，那个男人更靠近他了。就在他往冬梅身上一靠的时候，他的手和冬梅的手碰在一起。冬梅敏锐地感觉到他手里好像拿着什么东西，冬梅忙把手一张，一个叠得很小的纸条塞在他的手里。冬梅急忙攥住，攥得很紧，就像怕一松手这纸条就能飞了一样。与此同时，冬梅听见那个男人对着他的耳边轻轻说了三个字：给小姐。冬梅会意地点点头。听众当然都知道，那个男人不是别人，正是王一民。就在王一民转身离去

0: 冬梅悄悄地靠近卢淑娟，准备把纸条塞给她的时候，春兰忽然往前边一指，哎，你们看呢，作家塞尚萧。春兰的声音不算太大，但是引起的反响却超出这音量好多倍。这不是因为春兰那尖细的声音有多大分量，而是塞尚萧这个名字今天晚上有特别的吸引力。因为大家都在看他写的剧，不但看还被感动，感动之余呢，就自然而然地对作者产生了崇敬的心情。现在这个作者就在眼前出现了，人们怎么能够不争相围看？所以这人们就一边喊着，哎，塞尚萧，哎，塞尚萧，瞧塞尚萧，一边从四面围过来。当然最先听见的还是和春兰走在一块儿的几个人。春兰喊的时候，卢淑娟首先抬起头来，接着葛翠芳和何占鳌也看见，这几个人都几乎同时的叫起来，啊，赛先生，赛先生，赛先生啊！只有葛明礼瞪着突出的大眼珠子，直勾勾的盯着赛尚萧，没有吱声。赛尚萧今天打扮得很潇洒，他穿着一件像夜礼服一样的黑西装，雪白的衬衣领上系的领带也是黑的，他正对着卢家母女亲切地笑着。卢淑娟走到赛尚萧面前，
1: 啊，您写得真好，真感人，我祝贺您。
0: 葛翠芳也激动地点着头，何占鳌也咧着嘴笑。他为什么这么高兴呢？他对赛尚萧有好感，是因为他的儿子何一平，也就是所谓的北方王建斋，在这个戏里演那个罪恶的封建官僚，演得也很红，给他这个老子增加了不少光彩。卢淑娟本来还有好多话要说，但是不容空的观众已经围过来了。赛尚萧最怕这种场面，窘得脸通红。他本来想陪卢淑娟母女走一走，一见这情形连忙拱着手，
1: 伯父，卢小姐改日一定到府上登门请教，现在少陪了，少陪了。
0: 赛尚萧一边说着一边往后退，可是观众却围着不肯让路，有几个青年男女还掏出小本本请赛尚萧签名。这时候葛明礼可着急了，他对何占鳌使了个眼色，接着就几步走到葛翠芳旁边，
2: 妹妹快到房间里去吧，不要领着淑娟在这儿挤了啊。
0: 何占鳌急忙在前面开路，葛翠芳也觉得没法在人群里停留了，便和赛尚萧打个招呼，拉着卢淑娟继续往前走。这一来可急坏了一个人，
1: 谁呀？
0: 就是紧跟在后面的小冬梅，因为她手里还攥着一个急待交出去的纸条呢。冬梅知道这个纸条里准有要紧的事，不然王老师为什么急着送来呢？有什么话回家不能说呢？他看着走在前边不回头的卢淑娟，干着急，急得手心出了汗。冬梅想喊小姐，又怕引起身旁那几个人的注意。就在这个时候，冬梅双眉一皱，情急至生，她把小嘴一撅，就埋怨起春兰不该喊刚才那一嗓子，惹得人们都围过来乱挤。春兰不服气，就和冬梅分辨。这个时候冬梅才喊了一声小姐，那意思是让卢淑娟给他们俩评评理儿。就在卢淑娟回过身往冬梅前边一靠的时候，冬梅就是一把抓住卢淑娟的手，嘴里说着埋怨春兰的话，手里的纸条却塞过去了。她一边塞一边对卢淑娟使着眼色。
3: 刚才听到的是夜幕下的哈尔滨。

0: 由王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
1: 地下党员王一民带领同胞们与敌人斗智斗勇，让抗日的火种在哈尔滨的夜幕下熊熊燃烧。稍后请继续收听夜幕下的哈尔滨。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假期再开心，平安也永远是第一位的。路上多留意一点，人多的时候慢一点。出门是为了快乐，回家是为了安心。愿每一段路都安安稳稳。
3: 4月18日至5月5日，连云港孔望山糯米花如雪盛放，糯米花开，春山可望，东方奇幻体验启幕，与真人 NPC 沉浸式闯关互动，赏古花，品茶韵，共赴一场千年国风春约。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

0: 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夜幕下的哈尔滨。卢淑娟看戏时收到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写了什么，又是谁写的，精彩故事让我们一探究竟。请听夜幕下的哈尔滨第64集。
2: 918事变后，哈尔滨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哈尔滨第一中学教师王一民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人士，在夜幕下与敌人斗智斗勇。请听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
3: 第64集。
4: 卢淑娟手里攥住了纸条，她不明所以的看着冬梅。冬梅趁前面几个人不注意的时候，忙对着淑娟的耳边说了一句：王老师给你的，快看看，什么事？这个时候，何葛二人已经领着他们上了楼梯。在二楼楼梯转角的墙上伸出一盏枝形壁灯，卢淑娟趁着何葛陪着他母亲转到二楼走廊去的时候，忙展开那张已经被汗手攥得潮湿的纸条。他借着壁上的灯光一看，只见那上面写着两行钢笔行书：你们的到来已引起玉指雄一的注意，可能有所举动，意图不明，最好借故退出剧场，切切。卢淑娟看完纸条，不由得暗中哎呀了一声，心也砰砰乱跳起来。他顾不得告诉冬梅，一边将纸条捏成一个小纸团塞进小手提包里，一边快步地向前撵去。他想招呼住妈妈，假说头疼好离开剧场，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当他转过楼梯口的时候，只见一间房门敞开着，房门口站着一个穿灰色串头长衫的小老头，他旁边站着一个穿和服的日本女人，后边是一个穿西装的大个子中年男人。这三个人正在和妈妈互相行礼，那个日本女人双手按在膝盖上，一边不断地猫腰行礼，一边嘴里还说着什么，妈妈也对她还着礼，而何葛两个人恭恭敬敬地侍立在一旁。卢淑娟一看这情形，脚步立刻放慢了。她不认识那个小老头是谁，但由于靠他站着的是一个日本女人，卢淑娟猜想那可能是个穿中国服装的日本人，也可能就是玉指雄一。但这一闪念又立即动摇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卢淑娟的想象中，那个杀人不眨眼的日本魔鬼应该是个面目狰狞的家伙，怎么能是这样一个干瘦的小老头？可是站在一旁的何葛二人又是那样俯首贴耳的样子，这是怎么回事？还没等卢淑娟想明白呢，那边已经叫上他了，原来是妈妈在回头叫他，卢淑娟只好硬着头皮迎上去。还没等他站好，葛明礼就躬身介绍上了：这就是毕侄女卢淑娟小姐。
5: 哦，
4: 卢淑娟还没等反应过来，那个日本女人已经迈着碎步跑来了，一边拉着卢淑娟的手，一边紧盯着她的脸。
5: 哦，卢小姐，早就想见到您，今天

0: 娟真是荣幸。正在卢淑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的时候，那个小老头说话了，他也用手往屋里比量着，来，快请屋里坐吧，啊，请，请。大家进了屋，这是一间宽大的俄式房间。在这安排的井井有条、一丝不乱的房间里，有一个地方看上去却不大协调。在一张宽大的写字台上，摆着一方雕花端砚，砚台盖敞开着，里边盛满了墨汁。一只玉石笔筒里插着粗细不同的各种毛笔，一个青花笔洗里盛着清水，一张白白的宣纸铺在桌子上，旁边用镇纸压着，看上去好像有谁正在这里画水墨画，被人扰乱而中断了。大家进到屋里之后，小老头把葛翠芳让坐在皮沙发上。卢淑娟本来想到妈妈身旁去，但是那个日本女人却紧拉住她不松手，竟硬把淑娟拉坐在她身旁了。那个大个的中年男人没有坐在沙发上，他手扶着沙发靠背，站在那小老头的身后。卢淑娟发现呢，这个大个子的中年男人总拿眼睛盯着自己，他感到很讨厌，脸庞不时地觉得发烧。春兰和冬梅都站在葛翠芳坐的沙发后面，两个穿和服的日本下女在忙着沏茶敬茶，而何葛两个人却溜边坐在紧贴墙围子的两把椅子上。那个小老头也好像把这俩人给忘了，他一边客气地让茶让水果，一边对葛翠芳和卢淑娟笑着。今天晚上不知道夫人和小姐光临，有失迎接，还要请您二位多多原谅。葛翠芳欠了欠身，您太客气了。哪里哪里，鄙人早就想到府上去拜望德高望重的卢老先生，可是又怕唐突打扰啊。说到这里，这小老头又看了一眼卢淑娟。前些时候有人向鄙人介绍卢小姐，说小姐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才女啊，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尤其是擅长绘画。鄙人虽然粗俗，可是对中国绘画艺术却是非常喜爱的。这时候，这个小老头又一回身，指着身后的大个子男人，这是我的侄子一郎，他也是中国绘画的爱好者，因此他也非常想认识一下卢小姐。一郎，快和卢小姐见个礼吧。就在这个小老头回身指着大个子男人叫一郎的时候，卢淑娟的心里猛然一蹦，这下所有的猜测疑问都化为乌有了。眼前这个瘦小的小老头肯定就是那个日求玉指雄一了。卢淑娟真想不到这个杀人魔王也能变得如此和善，如此彬彬有礼。那么那个大个子男人就是他早已闻名的一中副校长玉指一郎。卢淑娟不止一次听王一民讲过这个难猜难测的人物，这个玉指一郎在有些地方甚至还帮助过王一民，甚至连柳絮影都对这个日本人有点好感。这个大个子，卢淑娟正想着呢，玉指一郎走过来对卢淑娟行礼了，简直是一个 毕恭毕敬地鞠躬礼。卢淑娟的心跳得几乎从嗓子眼里蹦出来，她像条件反射一样马上站起来，也恭恭敬敬地还了一礼。别人玉指一郎，请卢小姐今后多加指教。
1: 哦，卢淑娟也请您多加指教。
0: 小老头玉指雄一高兴地笑起来。好好好好，卢小姐快请坐吧。啊，那个日本女人玉指雄一的妻子平田惠子忙又亲热地拉着卢淑娟坐下了。玉指一郎又退回到他叔叔后面去了。这时候玉指雄一又冲大家一乐。今天虽然是邂逅相逢，也是非常有缘分的啊。中国古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我们从日本到这里就不只是千里了。为了纪念今天的相会，也为了欣赏卢小姐的绘画艺术，那鄙人已经让他们备好笔墨纸张，请卢小姐当众挥洒一番以为纪念。不知卢小姐肯赏脸不啊？玉指雄一话音一住，平田惠子和玉指一郎马上指着写字台上的笔纸热情相让。这时候靠墙坐着的何占鳌和葛明礼也忙站起来，两个人竟鼓起掌来。他们俩这一拍巴掌，两个日本下女也凑着热闹随声。这四个人的掌声再加上几个人的相让声，倒也形成了一个热闹的场面。直到这个时候，卢淑娟才弄明白，那摆在大写字台上的笔墨纸张原来是为她而设的。卢淑娟的脸唰的一下变成了粉色，由粉色又变成了红色，变得像红玫瑰一样的艳丽。他忙摆着手，哦，不不不不，不行的，淑娟学画不久，平常乱涂一气，怎么能登大雅之堂呢？请诸位千万不要取笑。哎，
2: 您不要客气啊，快请吧啊，哎，请吧。
0: 玉指雄一和平田惠子都起身相让，玉指一郎也走到前边来了，鼓掌助兴的还在继续。这何葛二人拍得还越来越有劲儿，尤其是那葛明礼的大巴掌像放爆竹一样响。但是卢淑娟却说什么也不肯动地了。正在两方面相持不下的时候，隐隐约约传来开眼的铃声。耳尖嘴快的冬梅首先听到了，她忙在后边一拉受窘的淑娟，
1: 小姐开眼了。
0: 哦，卢淑娟也听见了，她心里一乐，觉得这下可得了救了。她忙往起一站，甚至眉眼间都挂上了笑意。她点了点头，
1: 对不起，开眼了，谢谢诸位的美意，再会吧。
0: 说完，卢淑娟还颇有礼貌地行了一个礼，礼毕以后转身就要往外走。平田惠子立刻拉住他的手，
1: 哦，不行的，你一定得画完了再走啊。
0: 玉指叔侄也忙拦住他，
2: 哎，对对对对的，画完了再去看戏啊，画完了再去看吧。
1: 不，这戏我一定要看全了，画完画就接不上了。
2: 哎，这个小姐不要担心呐啊。
0: 玉指雄一微微一笑，
2: 我们不去他们不会开眼的。
0: 何先生，你是今天晚上的指挥，你说是不是这样啊？
3: 当然当然。何占鳌忙往前走了两步，阁下和夫人不就座，那戏怎么能开演呢？
2: 怎么样，小姐这回可以安心画画了吧？
1: 啊，不不不，怎么能因为我一个人在这画画 而影响全场上千人看戏呢？这样办？
3: 卢淑娟刚说到这儿，葛明礼着了急了，他怕卢淑娟再说出什么对玉指雄一不敬的话来，他忙抢前两步：“淑娟，主席顾问官阁下这样看得起你，这简直是天大的荣幸，你可再不能推辞了啊！你要再……
2: 这样吧。”
3: 玉指雄一对葛明礼一挥手，制止住他的话头，又转过身来命令何占鳌：“
2: 为了让卢小姐能安心画画，你马上去下个通知，让剧团和观众都耐心等着。卢小姐什么时候画完喽，什么时候再继续演。如果今天晚上画不完，就让所有的人陪一晚上吧。”“
3: 是，卑职马上就去通知。”何占鳌说完转身跑出去了。玉指雄一又一指葛明礼：“
2: 你去吩咐你手下的人注意维持秩序。”“
4: 是，卑职马上就去吩咐。”
3: 葛明礼对玉指雄一行了一个礼，又看了一眼卢淑娟：“
0: 真儿，不要惹玉指阁下不愉快，你快画吧啊！”
3: 说完，葛明礼一转身，快步走出去。葛明礼小声说的话，竟被玉指雄一听去了，他哈哈大笑起来：“
2: 不不不，鄙人不会不愉快的，鄙人所以这样布置，只不过是要向卢小姐表明一下鄙人的决心和诚意而已。怎么样，卢小姐，请吧。”
3: 玉指雄一的手又向写字台前伸去。这时候葛翠芳已经急得满头是汗了，他已经看出来不画是不行了，如果再拗着执意不画，那个笑里藏刀的老日本鬼子说不定还使出什么鬼招数的。想到这儿，葛翠芳忙拉了一下卢淑娟：“
1: 淑娟，恭敬不如从命，既然玉指先生这样诚心相请，你就画一张吧，画不好先生和太太少爷也不会见笑的。”
3: 玉指雄一一看卢家的人说话了，一呲牙嘻嘻地笑了。卢淑娟看着玉指雄一那铁青脸、小圆眼睛、细长的脖子，他忽然灵机一动，也是情急至深，在卢淑娟的脑子里猛然间闪出一幅画面，这个画面很生动，很别致，能使卢淑娟既画了画又不失去名誉。好，这个办法一出，画性也跟着上来了。卢淑娟的脸上立刻浮现出笑容，她向玉指雄一点了点头：“
1: 既然城门阁下和夫人少爷如此看重，淑娟只好从命了。”“
2: 好。”
3: 卢淑娟的话音一落，立刻换了一个满堂彩，于是她就在掌声中、赞扬声中被拥向了写字台。卢淑娟站在写字台前，从笔筒里抽出几支毛笔，从中挑了一支，蘸些墨汁，又在笔洗里蘸了些清水，然后面对着宣纸略一凝思，就挥笔画起来。他先画

冲河，我同沈家一起吃饭，我也跟着冲河叫沈太太三姐，我们几乎每天能吃到从附近湖里打来的蟹。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董鹤。

要说时局，从抗战结束的次年回到北平以后，让沈从文最忧心如焚，忍不住屡屡维文书愤的，就是民族自杀的悲剧。随着战争的不断延绵和扩展，他对导致民族命运大悲剧的政治是越来越绝望了。绝望的表现是不在外求，转向自身，好像可以不理不管不顾身处其中的时政大事，专心一意于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文化愿景。他化名巴鲁爵士，从1947年12月开始发表《北平通信》，即是以怀塔塔木林、故都新样及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是谈艺术与文化，迎接秋天。巴鲁爵士《北平通讯》第七号，到1948年10月而止。这一组《北平通信》以半文半白的语体，宣称要以艺术和文化来洗刷灵魂，重造社会，甚至还给出了一些具体的设计和措施，荒唐。

滑稽，犹如痴人说梦。于一承认于之所梦，于尔来朝野保守进步人士，留他人血而得安全之梦，意识形态均不相谋，无可讳言。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梦呢？凡涉及二十世纪前一半悲剧时代精神时，一般思想家均把握不住大处，只从一群统治者和反统治集团寄托希望，也就把一切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从无人敢承认此时以文化失调、教育失败之写明象征，一面系哲学贫困，一面是政治万能，悲剧因之延长扩大，至于不可收拾。于时深信中国问题得在内战以外求进步、求解决，他因此而重提蔡元培三十年前美育待教育之说，又预计而言美育重造政治，以补充此伟大荒谬学说，用美育与施教重造政治头脑之真正进步理想政治。于则对于中国文史、古典文物艺术特别倾心，亦若具有高度兴趣及文艺复兴梦想，似乎是不切现实的胡言谵语，正由对现实的极端沉痛而起，痴人之梦也正有现实的针对性，而痴人之痴则在艺术与文化。那么也就可以明白，沈从文在此情形中跟妻子说，这是一种新的开始，让我们把生命好好追究一下，来重新安排，一定要把这爱和人格扩大到工作上去，跟孩子说写个一二十本并非只是一时高兴随便说说的，不过隐去了现实的背景，在消夏的放松心情中说来，仿佛不知今是何事。既然为将来做打算，沈从文心里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吗？还是在季清轩，他写了篇短文《中国往何处去》，结论明确而悲怆。他说，这种对峙内战难结束，中国往何处去，往毁灭而已，即结束，我们为下一代准备的却恐将是一分不折不扣的集权。所以这为将来的打算是弃绝了外求于大局政治他人的希望，是自己对自己的重新安排，是自己去做自己要做的事。北平通信其中一篇题为《迎接秋天》，这迎接的心境凛然坦然，不是对空幻的希望的迎接，而是对自己将要在困难中展开的严肃工作的迎接。二月起，北京大学开始筹备博物馆，沈从文不是筹委，却起劲儿的要命，参与工作提出建议之外，更陆续把自己收藏的许多瓷器、贝叶经等古文物、民间工艺品，还有从云南搜集来的全部漆器捐了出去，并且帮忙布展。新建博物馆专修科缺乏资料，他又捐出了《世界美术全集》《书道全集》等一批的藏书。九月，中国博物馆协会北方委员集会，沈从文撰文《收拾残破，文物保卫一种看法》指出，与其向其他方面做无效呼吁，不如从本身加以注意，看看是不是还可做点事。他倡议在能力范围内，当前可做的几件事是：一、故宫博物院的改造设计；二、专科以上文物馆的设立；三、文化史或美术史图录的编印；四、扩大省县市博物馆，注重地方性文物与民俗工艺品收集。文章最后说，题目是收拾残破，思意从此做起，会为国家带来一回真正的文艺复兴。这个文艺复兴不是为装点任何强权政治而有，却是人民有用心智、高尚情操和辛苦勤劳三者结合为富饶人类生命得到合适发展时一点保证，一种象征。紧接着十月又写关于北平特种手工艺展览会一点意见，重申做点事的意义，联想起目前的悲剧现实，承认或拒绝都似乎无补于事。
然而下一代命运，我们如果还敢希望比这一代发展的能稍稍合理，就应当相信目下究竟还可以为他们做点事。这种新的努力很明显是将逐渐丰饶民族历史情感，使现代文化与古典文明重新融接，旧有的光辉重燃于更新创造中，直接影响到艺术，绝不下于文学革命，间接影响到社会，由于爱广泛浸润于政治哲学或实际生活，民族命运亦必转入一种新机。沈从文工作的一个重心到这个时候已经显示出来了，由艺术与文化的理想出发，落实到了历史文物方面的具体事情。这种转向带着强烈的紧迫感，再不做就来不及了。十月，致远在法国的林淑华的信中说，魏忠伯在云南丽江收集的东西也丰富惊人，具地方性特种美术品将更能引起各方面注意，也易于现代接触。我想如果在三年后还有机会来为美术现代化运动做点事，十年后一定还可把许多有地方性工艺品使之与现代工艺重新接触。围照目下情形说来，我们是否还能活三年可看不准。北平也许会毁到近12年内战炮火中，即不毁，地方文物也一天一天散失，什么都留不住。如此出语，可见文物方面的种种现状令沈从文忧心到什么程度，但责任无用，就自己力所能及来做点事。秋冬期间，沈从文为北大博物馆专修科讲授陶瓷史，编写了课程计划《中国陶瓷30课》。讲课过程中深感迫切需要陶瓷工艺史方面的教学参考书，于是自己动手撰写《中国陶瓷史》。同一时期，他又开始撰写《漆工艺问题》，留下3种不完全手稿。文物方面的状况虽然残破，犹可收拾，还能够做点事。而另一种工作，文学，要面对的现实则更加严峻。

11月7日晚，北京大学方向社在蔡杰民先生纪念堂召开今日文学的方向座谈会。辽沈战役已经结束，平津战役迫在眉睫。在历史大转折的前夕，讨论文学的方向自然不会只是一个单纯的文学议题，果然就谈到了政治。沈从文把它比喻成红绿灯，而文学是不是需要用红绿灯来限制呢？在方向社第一次座谈会当中，沈从文先生和其他的一些学者曾有过如下的讨论。沈从文说，驾车者需受警察指导，他能不顾红绿灯吗？冯至说，红绿灯是好东西，不顾红绿灯是不对的。沈从文又说，如有人要操纵红绿灯又如何呢？冯至回答，既然要在路上走，就得看红绿灯。沈从文说，也许有人以为不要红绿灯走得更好呢。汪曾祺说，这个比喻不恰当，因为承认他有操纵红绿灯的权利，即使承认他是合法的，是对的，那自然得看着红绿灯走路了。但如果并不如此呢？我希望诸位前辈能告诉我们自己的经验。沈从文又说，文学自然受政治的限制，但是否能保留一点批评修正的权利呢？费明说，第一次大战以来，中外都无好作品，文学变了。欧战以前的文学家却能推动社会，如俄国的小说家们。现在不同了，看见红灯不让你走，就不走了。沈从文说，我的意思是，文学是否在接受政治的影响以外，还可以修正政治，是否只是单方面的守规矩而已？费明说，这规矩不是那意思，你要把它钉在十字架，它无法反抗，但也无法使它真正屈服。文学家只有心里

0: 有吴光明的问题，别无其他。沈从文说，但如何使光明更光明呢？这即是问题。费明说，自古以来圣贤从来没有这个问题。沈从文说，圣贤到处跑，这是又为什么呢？费明说，文学与此不同，文学是天才的表现，只记录自己的痛苦，对社会无影响可言。钱学熙说，沈先生所提的问题是个很实际的问题，我觉得关键在自己，如果自己觉得自己的方向很对而与实际有冲突时，则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不顾一切走向前去，走到被枪毙为止，另一条是妥协的路，暂时停笔，将来再说。实际上妥协也等于枪毙自己。沈从文说，一方面有红绿灯的限制，一方面自己还想走路。钱学熙说，刚才我们是假定冲突的情形，事实上是否冲突呢？自己的方向是不是一定对？如认为对的，那么要牺牲也只好牺牲，但方向是否正确必须仔细考虑。冯至说，这确实应该考虑的，日常生活中无不存在取决的问题，只有取舍的决定才能使人感到生命的意义，一个作家没有中心思想是不能成功的。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镌刻着一位文人的逆境坚守，从文坛落幕的遗憾与挣扎，到躬身文物的从容与坚定，从下放岁月的风雨磨砺，到学术殿堂的厚积薄发，每一段时光都承载着热爱与坚守，情节真挚动人，让我们读懂一位大师在时代沉浮中以平凡之力守护文化火种的赤诚之心。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沈从文的后半生，一同感受他在苦难中绽放的生命光芒。
3: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4: 哎，哥哥哥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3: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4: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3: 有这么一说呢？
4: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3: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4: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3: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4: 哎，干杯。
5: 4月18日至5月5日，连云港孔望山糯米花如雪盛放，糯米花开，春山可望，东方奇幻体验启幕，与真人 NPC 沉浸式闯关互动，赏古花，品茶韵，共赴一场千年国风春约。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
0: 我也不悲观。也许是因为那些声色俱厉、气势汹汹的批判，他才会有如此的反应。我十分累，十分累，闻狗吠声不已，你还叫什么？吃了我会沉默吧。我无所谓施舍了一身，似的是狗或虎，原本是一样的。社会在发展进步中，一年半载后，这些声音会结束了吗？可是在表面上，内心激烈的活动并没有特别表现出来。1月30日，梁思成写信告诉张兆和，这里的气氛与城里完全两样，生活极为安定愉快，一群老朋友仍然照样的打发日子，老邓、应泉等等就天天的看字画，而且人人都是乐观的，怀着希望的照常工作。二哥到此至少可以减少大部分精神上的压迫，日常起居他住在老金家里，早起8时半就同老金一起过我家吃早饭，饭后聊天半小时，他们又回去，老金仍照

常伏案。中午又来，饭后又照例聊半小时，各自回去睡午觉。下午四时则到叔朋友家闲坐，吃吃茶或是有点点心。六时又到我家，饭后聊到九时才又散去。这是我这里三年来的过程，二哥来此加入极为顺利。同信林徽因续写说道，二哥第一天来时精神的确紧张，当晚显然疲倦，但心绪却愈来愈开朗。第二天人更显愉快，但据说仍睡得不多，所以我又换了一种安眠药，叫老金三粒，且主张临睡喝热牛奶一杯。昨晚大家散得特别早，今早他来时精神极好，据说昨晚早睡，半夜只醒一会儿，说是昨夜的药比前夜的好，大约他是说实话，不是哄我。看三天来的进步，请你放心他的一切，今晚或不再给药了。我们所有中的谈话多半都是可以解除他那些幻想的过滤的，尤以西宫的最有力，所以在这方面他也同出来时不同了。近来因为我病，老金又老在我们这边吃饭，所以我这里没有什么客人，他那边更少人去，清静之极。今午二哥大约到念生家午饭了。梁林信中提到的清华园的朋友们，老金是金岳霖，老邓是邓以哲，西宫是张希若，以及他的朋友都在关心着沈从文。二月一日，张兆和给沈从文的信里说，二哥，王迅来带来你的信和梁世贤伉俪的信，我读了信心里软弱得很，难得人间还有这样的友情，我一直很强健，觉得无论如何要坚强地扶持你度过这个困难。我想我什么困难什么耻辱都能够忍受，可是人家对我们好，无所取长地对我们好，感动得我心里好难过。后来王迅提起另一个人，你一向认为是朋友而不把你当朋友的，想到这正是叫你心伤的地方，说到你人太老实，我忍不住就淌下眼泪来了。我第一次在客人面前落了泪，过后想想很难为情。王迅走后我哭了一阵，但心里很舒畅。听说徽因自己也犯气喘，很希望你能够振作起精神，别把自己的忧虑增加朋友的忧虑。你的身体同神经能在他们家里恢复健康，欢喜的当不止他一人。想想有许多朋友为你的病担一份心，多么希望你忽然心胸开朗，如同经过一个梦魇，修正自己，调整自己，又复愉快地来好好使用你这副好头脑子的。真正有许多朋友担心你会委脆在自己的幻想困境中，如像老金、希若先生、老杨、王迅，小朋友如金堤、曾奇、李英，怎么才叫大家如释重负啊？你信上给我说的话你要兑现的。二月二日，沈从文赴张兆和的信这么说，我们要在最困难中去过日子，也不求人帮助，即做点小买卖也无妨，你说的是可以活下去，为了你们我终得挣扎，但是外面风雨必来，我们实无遮蔽，我能挣扎到什么时候？神经不崩毁，只有天知道。我能和命运挣扎吗？小妈妈，你的爱，你对我的一切善意，都无从挽救我不受损害，这是宿命，我终得牺牲。我不向南行，留下在这里，本来即是为孩子在新环境中受教育，自己决心做牺牲的，应当放弃了对于一只沉舟的希望，将爱给予下一代。

沈从文在清华园住了一个多星期，返回到城里时，北平已经和平解放，但他的病仍在发展过程中。张兆和有个和他感情很深的堂兄张。

0: 和，1936年被国民党杀害。沈从文一直想以他为原型写一部传记式作品。多年过去，张鼎和的女儿张以英已经成长为革命干部，在天津日报工作，二月上旬来看望三姑和三姑父。大出意外的是，这个家里沉重的气氛，他说，晚上三姑和我睡在一个长床上，她悄悄地哭了，向我叙述了这个家的变化。我很清楚，三姑这样敞开心扉是对我的信任，是希望我这个已经投入革命的青年干部给她一些理解，指出一点希望。遗憾的是，我没有做到，我的水平还低，口齿也太笨拙，也想不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究竟意味着什么。三天后，我带着深深的愧疚回到了天津。3月13日，沈从文给张莹写信说，你这次来评给了我极大信心，如工作恰巧和时代需要相配合，当然还可为国家下一代做些事，但如果工作和时代游离，并且与文字间还多敌伍，我这种工作至死不怠强直处，自然极容易成为顽固，为作茧自缚困难。既有些长处，也不免游离于人群的进步理想以外，孤寂而荒凉。这长处如果大多是抽象的，再加上一些情绪纠缠，久而久之，自然即使家庭方面也不免如同孤立了。平时这孤立神经支撑下去以及勉强，时代一变必然完全摧毁，这也就是目下情形。目前在这里，除神经崩毁发疯，什么都隔着。共产党如要的只是一个人由疯到死亡，当然容易做到。如还以为我尚可争取改造，应当让我见一见丁玲，我极想见他一面，不知陈一先生能为力没有。约一周后，时任东北野战军后勤部政委的陈仪来访，送了一些政治学习用书报，并劝在中国公学读书时已经认识的张兆和尽快走出家门，接受新的革命教育。就是在精神几近崩溃的2月至3月间，沈从文写了两篇长长的自传及一个人的自白和关于西南七气及其他，在后一篇的末页加了一个注，解放前最后一个文件。解放在这里指的是解脱。3月28日上午，沈从文在家里自杀，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2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张兆和的堂弟张中和来沈家，发现门从里面顶着，情急之下破窗而入，家人马上把沈从文送往医院急救，然后转入精神病房支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用平实笔触还原了沈从文从文坛巨匠到文物大家的蜕变历程，字里行间满是对文脉的坚守，对研究的执着与苦难中的温润风骨。感谢您此刻的陪伴与聆听，稍后13:105阅读时光继续与您相约，让我们在书香中共同成长，品味大师人生的坚守与荣耀。

0: 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3: 午时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3月28日到5月5日，连云港桃花剑花招季春日浪漫开场，一游闯关，花剑市集，音乐会，古典舞，天天精彩。这个春天，来连云港桃花剑，做一场春天的白日梦。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

0: 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乔家大院》。这部小说聚焦乔应济跌宕起伏的人生，全景式展现晋商的经营之道与时代烙印。高大掌柜临终时给应济留下了怎样的遗言？应济能明白其中的深意吗？一切谜团，请听《乔家大院》第二部第117集。
4: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晋国。
5: 第117集。旧车前行了一段路，小高掌柜忽然又快步奔回。应济说：
6: 我没猜错，高大掌柜临终的时候一定有话留给了应济。
5: 小高掌柜道：
6: 啊，这些天光顾着难过，把大事给忘了。
5: 应济让他快说。小高掌柜说：
6: 啊，其实也没忘，是我一直在想这话是什么意思，对东家讲还是不讲。
5: 应济看看他。
6: 还是说吧。
5: 小高掌柜道：
6: 我父亲说，君子之责五世而斩，到了东家这一代，乔家恰恰是五代，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如果一定要散，怎么散却有个讲究。
5: 应济心中再次滚过隆隆惊雷。小高掌柜一拱手：
6: 东家保重，我们父子走了。
5: 应文看他带旧车走远，问道：
6: 大哥，高大掌柜的话是什么意思啊？
5: 应济情绪激动，转身离去。应文忽有所悟，拍一下自己脑门，跟上去。临江乔家茶庄里，二掌柜、三掌柜都看着应济。
6: 东家，找我们有事儿啊？
5: 应济说：
6: 我有些事情要出远门，但是不想让外头知道，你们就说我病倒了，找到一个地方静养，不想见人。应文，我们今天夜里就走。
5: 三掌柜问：
6: 东家，你要去哪儿啊？
5: 二掌柜拉他一下。应济说：
6: 我不在的时候，你们萧规曹随，照高大掌柜在世时的规矩办，一时办不了，等我回来再说。
5: 二掌柜忽然两眼涌上了泪水：
6: 东家，你可一定要回来呀。
5: 应济看他笑了笑：
6: 怎么了？好像我们要生死别离似的。
5: 二掌柜匆匆擦泪笑道：
6: 对不起，知道了。
5: 待到夜深人静，应济、应文化妆成渔民，辞别送行的两位掌柜，上了一条渔船，随即渔船划入烟雨迷蒙的汉江。几天后，二人已经出现在武昌鹦鹉街百花巷内。应济带应文向梨花院走去。应文问：

0: 这是什么地方啊？
1: 应季不说话，目光向前方望去，突然站住了。原来今天的梨花院门前已是车水马龙，一辆豪华马车刚刚载着一名花枝招展的妓女离开，就有一辆轿车开来停下，众军警簇拥着一名大帅下车，被门外的妓女迎进去。室内是夕阳舞曲，莺声燕语，衣香鬓影，喧闹嘈杂。应季转身离开，走了几步又站住，回头向一条巷子之隔的另一座花园洋楼望去。这一望非同小可，原来埋伏在那里篱笆内的士兵已经盯上了他。应季略一思忖，回头毅然走向梨花院。应文急道：
2: 大哥，那是什么地方？
1: 应季哪里理他，已经大步入门。应文跟进去，看到一名老鸨模样的女人已经风摆杨柳地走过来。
3: 二位先生怎么这样面生？不过一回生二回熟，姑娘们来客人了，快出来迎接。
1: 楼梯上脚步声雷鸣，多名妓女蜂拥而下，围住二人拉扯起来。应文急忙看应季，应季说：
0: 啊，各位慢，这位妈妈一点小意思，我们是来打听一个人的。
1: 老鸨子看了一眼应季塞在自己手中的银子，脸上现出一个不屑的表情，随手扔给身后一名妓女：
3: 赏给你吧。原来你们是来打听人的，我这里可不兴这个，算是我们的职业操守吧。对不起，门在那边，请。
1: 应季却站着不动。
0: 啊，妈妈想错了，我们不是打听在这里出入的客人，只想打听一个叫莲花的姑娘。
1: 老鸨子听了陡然变色，回头对众妓女道：
3: 行了行了，没事了，没生意，都回去吧。
1: 待众妓女散去，老鸨才回头严厉地盯着应季，低声问：你们什么人？
0: 莲花的朋友。
1: 老鸨想了想：
4: 跟我来。
1: 应季应文互视一眼，随他匆匆穿过一楼，走出后门，走向江边一条大船。老鸨带二人上船，打开舱门道：
3: 进去吧。
1: 应文大叫：
2: 大哥别进去。
1: 老鸨子忽然打一声呼哨，几名大汉从舱里冲出，将应文应季拿下，黑布袋套头。应季大声挣扎：
2: 你们要干什么？
1: 老鸨子怒道：
3: 沉江。
1: 应文刚叫出一声不，嘴马上就被堵上了，船立马解了缆，向江心驶去。船至中流，应文一下子挣脱了捂在嘴上的手，叫道：
2: 大哥快呀。
1: 应季忽然发力大吼一声，抓住他的两名大汉，轰的一声落水，随即他又长啸一声，扑向抓住应文的两名大汉。两大汉哪里见过这样身手的人，惊恐的自己先丢了应文，跳水逃走。应季又扑向摇船的人，后者见了忙扔下船橹跳江逃去。那老鸨子已经吓得浑身哆嗦，要跳江又惜命，扑通一声跪下磕头道：
5: 英雄饶命， 我错了，我该死。
1: 应季回头看应文：
0: 会摇船吗？往江心里摇。
1: 应文抓住橹将船摇向江心。老鸨子越发惊恐，西行上前抱住应季的腿：
5: 大爷要干什么？我不想死啊，我不会水，饶命啊。
1: 应季一把将他提起，扯到船舷边上：
0: 快说，为什么要害我们？
5: 饶命啊，我再也不敢了。您老人家开口就问莲花的下落，谁都知道他是革命党。
0: 你果然知道莲花，他还活着，人在哪儿？
5: 大爷饶命啊！莲花是革命党，现在满大街贴的全是抓他的告示，他在哪里？我真不知道啊。

0: 好多年前有人却曾把他卖到过梨花院，可他不听话，老鸨子没办法，只能把他捆在房里逼他接客。这个傻丫头竟然挣脱了要上吊，也是他的命好，恰好那天来了个客人，女扮男装，花大银子把他买走了。走了就走了呗，过了些年他又回来，还当上了革命党，硬是把老鸨子关起来，把梨花院占了去，做了革命党的联络机关。应季打断他，
1: 这些不要讲了，我只问你，最近这些日子阿莲啊，不，莲花是不是回来过？
0: 没有，旁边那幢房子里一直有人埋伏等着抓他，他怎么敢回来？
1: 前些日子江南到处打仗，有没有别的消息？
0: 你是问有没有他被打死的消息？哎呀，我的爷，他这种女人怎么会死？他要是死了，我还有这么大麻烦吗？你瞧瞧，天下刚太平，我刚刚回来接手做生意，又是当兵的，又是警察，三天两头来我梨花院里找他，说还会有革命党到这里找他接头。今天你们一来，我都看出来了，你们和他一样，也是革命党。
1: 看出来我们是革命党，就把我们弄下来沉江。
0: 老鸨子忙又跪下磕头。
2: 我该死，我只是不想给自己惹麻烦，我有什么办法呀？一边是你们，一边是袁大总统，我
1: 最后问你一句，真不知道莲花在哪儿吗？
0: 爷，这个真不知道。我这个地方重新开张以来，天天不是军长就是司令，还有警察，嫖了姑娘不给钱，却要倒赔上烟酒点心，莲花他哪里还敢回来？你们要是不信，就到我梨花院大门外看看去，那里就新贴着一张通缉莲花的告示呢。
3: 夜深了，应季应文才来到大德通武昌分号，见他一脸焦灼，代理大掌柜的二掌柜说，
1: 东家，前几天我去上海，倒是听人讲到莲花队长的一个消息，说他本来和孙先生一起上了去日本的船，后来警察来了，为保护孙先生，他故意跳船把警察引走。
3: 应季紧张起来，
1: 啊，东家别着急，幸好天不亮，他水性又好，不然警察乱枪齐发，他就跑不了了。
3: 应季松了一口气。
1: 那孙先生呢？
3: 二掌柜说，
1: 啊，报纸上都说了，孙中山已经抵达日本，袁大总统正向日本国交社要引渡他呢。
3: 应季回头盯上应文，应文问，
1: 怎么了大哥？
3: 应季说，
1: 我怎么这么笨，我们不去上海了，我们回临江，今天晚上就走。
3: 二掌柜哪里留得住他，只好赶紧去安排船只。这次应季和应文在襄阳府码头下了船，没有再回临江镇，直接就和来接他们的茶庄二掌柜奔高瑞生前重建的临江渡口而来。到了地方，应季下马，先沿周遭看一遍，然后才推开院门进去，一间间推开房门查看。二掌柜看应文，要问什么又没法开口，应文却只是跟着走不说话。应季走到当年阿莲住的厢房，推一下门，门一动不动。应季问，
1: 这里住着人？
3: 二掌柜说，
1: 啊，没有吧，让我试试。
3: 应季道，
1: 不用，这一间不看了。
3: 他带二人继续朝前面走，看完所有房间，应季对二掌柜说，
1: 你现在就和应文一起回去，把我的行李送来，我想一个人住在这儿静静心。
3: 二掌柜不安地说，
1: 东家，这不成吧，这里荒山野岭的，要是碰上野物，我们可担待不起啊。
3: 应季忽然生气了，
1: 你是不是怕我跑了啊？放心吧，当年那位摆渡老汉和他的孙女儿在这里一住几十年，也没有碰上野物啊。
3: 二掌柜说，
1: 哎，那也不行啊，万一……
3: 应文突然开了口，
1: 啊。

0: 大哥要这样，我们就听他的吧。大哥，我们回去取行李，把枪给你留下，我们走快一点，天黑前还能赶回来呢。
1: 二掌柜无奈跟应文一起往外走。莲花一直在方才那间厢房里透过窗子警惕地注视着三人的活动，看到应文二掌柜在院门外上马离去，应季一个人走回来，他的心情早已激动起来，想马上从后窗离去。应季已经几大步走回，用力将门推开。莲花这时反倒镇静下来，站在那里看着应季。应季进门看莲花，还是微微一惊。二人隔着一段空间久久对视，应季有些激动。
0: 莲花，我没猜错，你真的在这里。
1: 莲花也已经猜到了，微微有些动情。你又去了武昌找我，真的还惦记我的死活？
0: 我今天刚从武昌回来，鹦鹉街百花巷73号又成了青楼。
1: 莲花回避着他的目光。
0: 啊，我还看到了武昌那里新贴了通缉你的告示，那里的老鸨子交给我一封信给你的。
1: 莲花吃了一惊，回头看他，应季又问，
0: 你真的在上海掩护了孙先生？
1: 信在哪里？会往那里寄信的人只有一个。应季取出信递给他，莲花匆匆拆开读了一遍，抬头看他，神色已变。应季又取出了那个玉佩，
0: 还有这个东西，依依留下来的，让我还给你。
1: 莲花痛声道：杨依依的，不会的。应季已经落下泪来，并不自觉。
0: 他生下了孩子，大出血，医生来迟了，他不在。
1: 边说边向前走一步，将玉佩放在莲花手心中。莲花转身，那眼泪就扑簌簌滚落下来。根本没有离开的应文这时已经带二掌柜摸回来，从后窗向屋里望，大惊道：
2: 真是他？
1: 二掌柜问：
2: 他是谁呀？
1: 应文并不回答。厢房内二人已稍稍平静，莲花说：在武昌看到了袁世凯政府全国通缉我的告示，你就想到了我会藏到这里来？
0: 啊，开始没有，但是后来在告示上看到你居然成了被通缉的革命党中要犯的第一人，想到你已经无处可去，我才……
1: 你错了，我到这里来是因为这里是阿莲的家，他告诉过我实在无处可去时可以到这里来躲避，这里山高皇帝远，除非是种茶人和乔家走茶路的，一般没有谁会走到这里来。
0: 莲花，为什么到了这种时候你还要讲这种话呢？阿莲，我是找你来了，就是整个中国再没有你的安身之地，乔家堡也还有你的家呀。
1: 莲花心中一暖，脸上却只能表现出一丝局外人的微笑。什么？如果我是阿莲，你这个时候还敢把我带回山西保护起来？
0: 不，我现在不会把你带回山西。你看这里山明水秀，远离尘嚣，没有阴谋枪声政治，也没有商道，没有责任，只有我们俩，我们就藏在这里，像依依临终时希望的那样，我把自己交给你一辈子。因为
1: 莲花的心越来越难以支撑，脱口道：不要再说了，
0: 我一定要说完，不然 我就没有完成依依的托付。其实他想说的只有一句话，当初不该从你身边夺走我，今生今世你我才是夫妻。
1: 莲花回头坚决地说，乔应济，这些话不要再说了，阿莲已经不在了。从刘小七血洗渡口的那个夜晚，不是他让人贩子把阿莲卖到武昌接客的那个夜晚，阿莲就死了。那个夜晚之前你为什么不来？为什么来的是一个女扮男装的人？是他让我睁开了眼睛，不再只看到临江、乔家、茶山和茶路，他让我看到了整个中国和世界。我不是阿莲，我只是革命党人莲花。应济取出身上另一只玉佩，再次打断他，
0: 这个东西我这里还有一只，爷爷最后一次下天山带回来的。我一直不明白，我九岁那年除夕他为什么会千里迢迢来到这里。过去我以为我都明白了，现在才知道他早就在最后一次贩茶路过这里的时候见到过你。
1: 你说什么？那时他就看中了阿莲，要让他做你们乔家的长孙媳妇？
0: 爷爷当时想什么我不能知道，但他接着就最后一次下了天山，请人雕出了这两块玉佩，他们只有在一起才可以被称为一块合璧。现在我终于知道了，他老人家当年真的希望我娶的媳妇是你。
1: 应济把莲花手中的玉佩拿过来，与自己的一只合在一起，果然是一只合璧。他抬头说道，
0: 跟我回去吧，我只能用这样的办法怀念我的依依了。如果你不愿意，我们可以不回乔家堡，不回山西，也不留在这个地方，因为这里是你的伤心之地。啊，对了，我们可以住到天津法租界里，我们家大德通天津分号的王大掌柜在那里新买了一座洋楼，是用乔家自己的银子买的，那里是外国租界，袁世凯的人是不能进去抓人的。依依给我留下一个儿子，孩子不能没有妈，依依将我还给你的同时，也将他的儿子托付给了你。
1: 莲花一直背身听他的诉说，再回过头来时已是满眼泪水。此时一直伏在后窗外偷听的应文忽然警觉地问，
2: 二掌柜，什么声音？
1: 二人回望后面的山林，发现一大群雀鸟被惊飞起来。厢房内应济仍在诉说，
0: 我现在只剩下一个环节还连不上，为什么我们之间存有婚约这件事家里居然没有人知道？爷爷是突然去世的，他有可能还没有来得及讲出这个秘密，但这不是一件小事，也就是因为不想过早的提起这件事，在我们家那个大院子里引起轩然大波，但他一生做事缜密，不可能不将事情告诉给一个他认为值得托付后事的人呢。
1: 忽然一匹马在不远处嘶鸣起来，莲花回头朝外看去，只见一匹马挣脱了缰绳从山林边飞奔过来，莲花神情急变。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演播杨晨、曲靖国，片花播音张杰，感谢您的收听。
4: 乔家大院围绕乔致庸的经商之路展开，他秉持仁义之道闯天下，展现晋商的经营之道与文化精髓。稍后请继续收听乔家大院。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风景好看，你的样子更好看。说话轻一点，举止稳一点，不打扰别人，也不辜负眼前的风景。舒服的旅途来自文明的相处，愿这一路文明又舒心。
6: 4月18日至5月5日，连云港孔望山糯米花如雪盛放，糯米花开，春山可望，东方奇幻体验启幕，与真人 NPC 沉浸式闯关互动，赏古花，品茶韵，共赴一场千年国风春约。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9: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乔家大院》。潘维岩为了救应季和莲花，与金勇签了怎样的协议？莲花真的会留在乔家吗？请听《乔家大院》第二部第118集。
10: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晋国。
11: 第118集，厢房内，应济又说：“
12: 还有一件事，依依在最后写给你的遗书上说，他把我还给你，因为他不能再代替你履行他答应过的责任。

0: 我现在以为自己完全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我想知道，你是不是早在我们的爷爷在那个除夕为我们定亲的夜晚就知道了这份责任？
1: 莲花这时已经望见从周围山林里奔出的北洋士兵。
2: 乔元济，快看，你做了什么？你从武昌鹦鹉街百花巷73号把他们引到了这里。
1: 应济这时也看到了从山林里奔出的士兵，勃然变色。
2: 这里住不得了，我得走。
1: 说着，莲花一把将应济推开，越窗而出。屋外马上响起了枪声和士兵的呐喊声。
3: 抓住他，不要让他跑了。
1: 应济大叫。
3: 莲花。
1: 后窗外，莲花已经纵身上马，向另一片山林驰去。应文在后窗外现身，他已经望见从那边山林里也拥出了士兵，于是叫道，
3: 那边也有埋伏，从这边走。
1: 应济一跃出了窗户，再看莲花，发现他也望见了前方山林中的士兵，调转马头又欲奔向别处。应济朝渡口前三面山林环望，发现每一个方向都拥出了大队军警，他急叫，
3: 莲花，渡口被包围了，快回来。
1: 莲花回马上了摆渡船，应济随之解缆上船。莲花回头撑船欲行，忽然愣住。河对岸的山林里也有大批军警鸣枪拥出。莲花回头看应济，目光中第一次现出了无助。应济上前将他紧紧抱在怀里，莲花用力推开他。
2: 不，你早不是革命党了，不要管我。
1: 应济也平生第一次从莲花眼里看到了真情。应济坚决地将他抱起上岸，奔回渡口小院。莲花仍在挣扎，
2: 放开，不要管我，你自己安全要紧。
3: 什么话也不要说，我来应付他们。
1: 他带莲花进了厢房，走向大床，将莲花放下，一把扯过被子盖上，想了想又命令道，
3: 脱衣服。
1: 莲花一惊，
3: 快。
1: 说着应济自己已将外衣脱去，上床抱住莲花。门就在这时被推开，大批军警拥进来。应济慢慢回头，怒目而视，
3: 什么人呢？想干什么？
1: 一军官进门，对众军警道，
3: 抓起来。
1: 应济下床，回身张开双臂挡住众人，
3: 住手，不要动。
1: 那军官说，
4: 我知道你是谁，也知道他是谁，统统抓起来。
1: 众军警上前用枪逼着应济，一群人将枪口对准床上的莲花。莲花一把将被子掀开，从容下床，看着军官说，
5: 我是莲花，你们要抓的革命党和他没任何关系，带我走，把他放开。
1: 军官说，
4: 乔应济，我们要抓的是他，可是你窝藏革命党要犯，人赃俱获，还想抵赖吗？一块带走。
1: 应济哈哈大笑，看着军官，
4: 认出来了，你是驻守临江的8师16团张团长，8师师长邝建勋邝将军是你的亲姐夫，对吧？
1: 军官一听变了脸色，
3: 你住口，
4: 这些事儿和今天老子来抓革命党有什么相干呢？别耍花招，带走。
1: 众军警将应济莲花绑起来，用枪口逼着带出去。应文和二掌柜藏在后窗外草丛里，看到了一切，二掌柜都快急哭了。
6: 坏了，他们把东家和那个女人抓走了。
1: 应文说，
6: 快回去打电报给潘大掌柜，让他想办法救大哥的命。
1: 两个人带军警离去，爬出草丛，匆匆奔回临江镇。接到电报，潘维岩当天就赶去见了金勇。看着潘维岩走进来，金勇先开了口，
4: 潘经理，本官刚刚看到湖北民政长的电报，原来乔东

0: 娘家在临江窝藏革命党，他们人赃俱获。这个你怎么解释啊？
1: 潘维言说。
0: 潘维言也刚刚知道这件事，急着来见大人，就是想请教，万一事情是真的，大人想怎么处置？
1: 这话居然让金勇听得有点心惊。
0: 哎，老潘呐，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乔英记当年就是革命党，我在武汉就见过他，没想到时至如今，他仍然不识时务，还在跟革命党人一起混。哼，这个人看来没救了。
1: 潘维言不动声色地说。
0: 如果这就是大人的意思，潘维言就不想多说话了，告辞。
1: 金勇急忙拦住他。
0: 哎，你来到本官衙门里，话还没有说清楚，怎么就要走啊？
1: 潘维言问。
0: 乔应济是本号的董事长，犯了这么大案子，是不是一定会人头落地呀？
1: 金勇说。
0: 若查实他的确是革命党，还参加了孙中山的二次革命，那就难说了。啊，大人，今天山西官银号和由山西官银号印制发行的禁钞，所以能在本省和周边各省流通，不久的将来非常可能成为第一种在全国流通的货币，靠的就是乔家几代人诚信经商留下的商誉。若是乔应济因革命党的案子被杀，潘文言担心禁钞会在一天之内失去信用，成为一文不值的废纸。
1: 金勇一惊。
0: 什么？你说禁钞？当然，大人也可以马上派兵前往观音号，拉走银库里所有的银子，停止自由兑换。不过那样也等于向全省全国宣布观音号信誉破产，发行出去的禁钞成了废纸。
1: 一时间金勇不觉大汗淋漓。
0: 什么？杀了区区一个乔应济会出这样的乱子？本官不久去了京城，就连袁大总统的九姨太都在使用禁钞，绝对不能让禁钞成为废纸。
1: 见潘维言不再说话，金勇忽然冷冷一笑。
0: 潘经理，本官明白你的来意了。你是说乔应济即便真是革命党，本民政长也要救他？
1: 潘维言说。
0: 大人，他当初确实参加了革命党，在武昌上过战场，但是民国以后他一心在中国推行票号的银行改制，通过实现中国的金融独立和现代化，推动中国工业化的什么光明之路。革命党来了几回要他入伙，他都不肯，哪里还是什么革命党。可是他被抓的时候却和袁大总统号令全国通缉的女革命党在一起啊。要是不能证明和他在一起的女人不是革命党，乔应济这一劫那就还是过不去呀。大人，有人能证明那个女子不是袁大总统在全国通缉的革命党，她只是一个当年和乔应济有过婚约的临江女子。
1: 金勇又大大的吃了一惊，怒道：
0: 潘大经理，你开什么玩笑啊？啊，大人，我不是开玩笑，当年他们确实有过婚约，但是因为某种原因，这段姻缘半道终止了。乔应济对此也一无所知，后来知道了就一次再次的下江南寻找，这次终于在这女子的老家临江渡口找到了，不但找到了，还要和这个女子成婚。只是袁大总统的兵来得太快，未容乔应济说服这个女子和他相认，就不容分说的把他们逮捕了。哎，老潘呐，这事儿倒是奇了啊，乔家的事儿总是这么离奇呀。嗯， 当年一个江雪英因为婚姻不遂，竟把乔治庸弄进了天牢，后来又出银子救他。今天轮到乔治庸的孙子。潘大经理，你这个离奇的故事说得动我，可是说得动袁大总统的人吗？
1: 潘维言说，
2: 袁大总统的人可以不相信，但他们也不在意山西观音号里的3000万两银子吗？
1: 金勇心中一震，不觉大声问，
0: 3000万两了？
2: 对，银库里已经进了3000万两银子，按照1:1.5的比例，我们已经发行了4500万元进钞。
1: 金勇背身站立良久，回头道，
0: 潘经理，既然你把不该想的事情都想到了，我只能相信了。乔英记也把不该他想的事情想到了。那咱们今天就把这层窗户纸捅开啊！如果潘大经理啊，不，乔英记要救自己和那个女人，咱们就说一个价。如果价码合适，金庸马上赴京面见总统府的向大管家，让他出面救下乔英记一条命。
1: 潘维言说，
2: 大人，您救出乔英记的同时，也请把那个可怜的女子也救出来，让有情人终成眷属。不过大人开的价，乔家一定能扛得住，乔家扛不住，这个价也没得谈。
1: 金勇笑了一下，
0: 你是乔家的老掌柜了，从乔治庸年代开始，乔家就大把大把的赚银子，这都几十年了，外界关于乔家那可说得神乎其神呐。这个家你帮本官开吧，总之有乔应济的命，就没有乔家的金山银山，有乔家的金山银山，就不会有乔应济和那个女子的命。啊，不对，没有乔应济的命，乔家也不会再有金山银山了。
1: 潘维言伸出5个手指，金勇脱口而出，
0: 我的天哪，真有5000万两。
1: 潘维言说，
2: 乔家自己并没有5000万两，乔家是仁义之家，信奉让银子飞快地流转，才能造福天下人。乔家银库里即使有一些银子，那也是为乔家票号留存的保证金。我说5000万两，是说只要保住了观音号和进钞，到了大人享用这笔银子的一天，也许可以拿到5000万两。
1: 金勇变色道，
0: 老潘，你又不是乔英记啊，怎么会知道他们没有背着你藏下金山银山呢？
1: 潘维言说，
2: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在大德通做大掌柜，乔家年年挣多少银子，去掉开销剩下多少，外加包头父子号一年能挣多少，茶路上年年又要亏多少，被老东家和今天这位少东家历年大笔大笔赔出去多少，几十年到如今还有多少剩余，我当然比任何人都清楚。
1: 金勇久久看他，不愿意相信又不能不信，气急败坏地说，
0: 那你说有一天我要用这笔银子的时候，你怎么保证我能得到5000万两银子呀？
1: 潘维言一字一顿道，
2: 我以自个儿的身家性命担保，到了日子口就能让大人从观音号拉走5000万两现银。
0: 老潘，军中无戏言，那我们是要签文书的啊，以免将来你得了健忘症。
1: 潘维言平静地说，
2: 我听大人的。
1: 金勇叫起来，
0: 来人，执笔伺候。哦，不，还有一件事你也必须答应本官，当年乔治庸勾连太平军， 被慈禧太后关进天牢，虽然江雪英拿出300万两银子救他出狱，可离开天

0: 牢的时候，乔致庸还是签字画押，年年拿出100万两银子驻军，直到太平军被剿灭，乔致庸本人还要被圈禁在山西，不得离开。我们今天要签这份文书，本官也有同样的条件，你要替乔应济担保，像他爷爷乔致庸当年一样，将自己圈禁在山西，一旦他出境就是毁约，本官将被迫带人抄没乔家，并将他们在各地的财产一律查抄入关，还有你也会因为连带责任死无葬身之地。
1: 潘威严看着他说，
2: 大人，我答应你了，商民告辞。
3: 哎，还有那个女人，要她和乔英记一起回山西，一同被圈禁在乔家大院子里边，不能再跑去当革命党了。
1: 潘维言沉吟了片刻，
2: 这个如果也是条件之一，我也答应。
1: 说完他转身离开。一个月后，在两名黑衣人远远的监督下，潘威严等人眼看着应济、莲花从临江县大牢里被放出来，上了停在外面的马车，马车快速离开。车中，莲花与应济并肩坐着。莲花说，
4: 我跟你说过了，我不能跟你一起回山西，我做不到。
5: 二次革命已经失败了，到处都是白色恐怖，你离开我就会被人盯上，除了跟我走，哪里都没有你的藏身之处啊。
4: 到了山西，是不是要逼我跟你成亲？我现在只是莲花，不是20年前和你有过婚约的阿莲。
5: 你可以不跟我成亲，但必须随我回山西，就是走，那也是将来的事儿。
1: 莲花望见黑衣人紧跟上来，明白了自己的处境，终于说，
4: 好吧，我可以暂时跟你走，可你说话也要算数，第一不能逼我成亲，第二到了该走的时候你不能拦我。
1: 两个黑衣人一路上一步不停地跟随他们过了风陵渡，看着马车驶入镇街。镇街上，何春、胡管家、张妈、明珠正簇拥着江雪英走出何家店铺，来到自己的豪华西洋马车前。江雪英说，
6: 扶我上车，天冷了，趁着他们还没对我老婆子下手，我还是先逃去江南过冬。
1: 忽然他看到顺镇街行来的乔家马车，又一把将何春扯开，
6: 你一边去，别挡着我的眼。哎，怎么回事儿？我看见那辆马车里坐的是应济和他媳妇。
1: 何春对胡管家使眼色，胡管家说，
7: 老东家，您眼神不好，看错了。
6: 没有。嗯，不对，应济的媳妇儿已经过世了，那车里的女子是谁呀？
1: 何春说，
7: 娘，您管她是谁呢，您都跟乔家断亲了，还是上车吧。
6: 我还不走了。张妈，快去问问刚过去的车里坐的女子是谁。
1: 张妈答应却站着不动。江雪英发起急来，
6: 怎么答应的好好的不动啊？啊，乔家的人一定会进乔家的铺子打尖儿，一时半会儿不会走，快打听清楚了回我。
1: 他转身走回铺子里去。何春叹口气，看着张妈说，
5: 快去打听。
1: 张妈快步沿大街走去，刚巧就遇到了乔家的侯妈和喜凤。张妈叫，
8: 哎呀，怎么是你们俩？
1: 侯妈也叫，
8: 哎呦，这不是张妈吗？
1: 张妈说，先甭

0: 问我怎么到了这儿，我先问问你们怎么到了这里呀。
1: 侯妈将张妈扯到路边低声道，
0: 我们东家的事儿你们都没听说，全山西都传遍了，可离奇了，说是20年前我们智庸老东家大年除夕到了临江渡口，给我们现在的应季东家定了一门亲，后来不知怎么着，这事儿老爷子就忘了，把人家闺女给耽误了。再后来我们东家不知道怎么又听说了，千辛万苦到底把这个女子找回来了，为她还陪着蹲了一回大狱，差点把命也送了。这不老早让我们来这里接呢，人刚到，潘大掌柜私下里交代回去就要办喜事，说这里的绣工好，要我们赶紧去采买洞房里用的绣片子。张妈心中吃惊，再看喜凤，凤儿你也来了，却见喜凤落了泪，怎么了你？你们姑爷马上要成亲了，你怎么不高兴啊？喜凤哇的一声哭出声来。侯妈道，
2: 张妈您就甭惹他的眼泪了，你想想前头我们大奶奶刚过世，这还没过周年呢，东家又要娶新的，你说喜凤能不难受吗？
1: 张妈上前替喜凤擦擦泪，
0: 喜凤好孩子甭哭了，乔家呀这就算好的啦，有家规不让纳妾，这么高的门头，今天死了媳妇儿，明天就娶也不稀奇。哎，我走了。
1: 他边说边快步离开，赶回去报知江雪英。
3: 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演播杨晨、曲靖国，片花播音张杰，感谢您的收听。
4: 《乔家大院》以乔致庸的奋斗史为主线，他以信义为本，在山海沉浮中振兴家族，坚守道义。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欢迎继续收听。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3月28日到5月5日，连云港桃花剑花招季春日浪漫开场，一游闯关，花剑市集，明月会，古典舞，天天精彩。这个春天来连云港桃花剑，一场春天的白日梦。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1: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我是慧思。在岁月长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宛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承载着民族的智慧与记忆。今天咱们一起跟随几位年轻的非遗玩家，开启一场奇妙的非遗之旅。他们技艺超群，他们标新立异，他们借手艺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有这样一位文物修复师唐杰，他家世代传承古陶瓷修复技艺，年纪轻轻呢就创造出了金山修复技法。在他的手里，破碎的文物能重焕生机，残缺也能化为独特的美，就像是有一种让时光回转的魔力。共有90后的北京剪纸非遗传承人杨乐，这位理工女用创意打破人们对剪纸的刻板印象，从改良线条契合现代审美，到让剪纸与光影重新结合，还把剪纸融入到摄影写真，让非遗成为时尚的弄潮儿。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手艺人的非遗世界，感受传统与创新碰撞出的绚丽火花。
3: 我叫唐杰，是一名文物修复师。我们家世代都是从事古陶瓷修复技艺的，曾参与了故宫博物院明清瓷器的馆藏文物保护修复项目，还创造了金扇修复技法，被称之为留得住云彩的金扇文物修复师。
4: 说唐杰是个修复师，不，他是文物圈的外科医生，可以给文物里的千岁老爷爷续命，让破碎的历史优雅重生。朋友来他的工作室串门，连喝茶都得小心翼翼。
5: 你看我们今天喝茶的这个杯子很有意思哦，就是它将近1000岁了。
6: 1000岁？
5: 是啊。
6: 这么久？
5: 这个杯子
6: 赶科吗？
4: 瞧瞧这大名鼎鼎的福建建盏，就算曾经都是老弱残兵，伤痕遍布，也能摇身一变，披金戴银。
6: 看上去金灿灿的，像黄金做的一样。是真的黄金吗？
5: 就是黄金。
6: 那我今天喝的这杯茶都变得更值钱了。那你每天都在工作室吗？我感觉你都没有时间谈恋爱了。
5: 谈恋爱哪有修复好玩？我觉得金扇修复它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存在，任何的这个伤残不去遮盖它，甚至于放大它，用我们世界上最贵重的物质黄金去修饰伤口。
4: 这不是修复，是逆天改命，简直就是在给文物颁发重生许可证。如果文物照了镜子，自己都得连声惊呼，还有这种操作？顶级的建盏一旦有了窑毡，就成了残次品。唐杰出手反其道而行之，他把窑毡保留在上面，精雕细刻。
3: 金扇最精彩的环节，扇金。金扇的本意是在于善待残缺，包容残缺。
4: 本应该剔除的窑毡来了个大变身，化身为一只慵懒的小小蜗牛。蜗牛也能扭转乾坤，原来残缺不是器物的终点，伤痕也有

0: 可能美到惊艳。若说标签，叛逆会是唐杰最骄傲的勋章。
1: 我是一个非常叛逆的人，还有一个就是年轻啊，就是代表着一定是有自我风格的展示。
0: 作为陶瓷修复世家，唐杰14岁开始就跟徒学习修修补补。
2: 我从小都特别喜欢古器物，会把别人丢弃的拿回来，瓶瓶罐罐插上花呀什么的。小时候我的玩具都是这些。
0: 文物市集，真真假假的老物件，从这里淘宝贝，考的就是眼力。
3: 这不是压花吗？这哪里来的龙纹？这是压花，大哥，这个你留着自己玩吧。
2: 身份跟职业也许是天注定的，我从事文物修复之后，我真的觉得我好像就是天生为它而生的。我在做修复的时候，经常就会对着一件器物就出神了。
0: 以修复之名扩茧成蝶，他在步步升级打怪，早早练就了一身无痕修复的绝世手艺傍身。
2: 我修的人生中的第一件拍品是清代的乾隆青花环地盘，要做到我们肉眼看不出，甚至于用放大镜都看不出任何的修复痕迹。那这一件器物是在2018年的这个拍卖行上面以1600万的价格截拍的。
0: 功夫出神入化，不仅降服了文物，还征服了开讲的节目组，与前辈同台谈笑切磋，令人叹服。
4: 文物修复师
5: 吃完以后天衣无缝啊。
4: 对，我们说修旧如旧，破镜重圆，就是我们这个行业说
5: 真厉害。
1: 可以看一下这尊宋代的金狮楠木的这个水月观音照像，它其实身上有一处是修复的，你们知道在哪里吗？这个右手的位置，整个手臂都是修复的。
0: 少年成名，顶峰相见，出神入化的绝技，江湖人称唐无痕。在同龄人还在埋首书海、勤学无涯时，他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1: 像故宫博物院的馆藏文物，南海博物馆的这一些出水的圆形花瓷器修复，然后包括武汉大学万林博物馆啊、郑州博物馆啊，我们都有修复过。
0: 无痕并没有让他止步，摒除门派之见，学石雕、学漆艺，创新混搭，积善新玩法，破戒而出。
1: 当时就做了一个技法的融合，立体雕刻的金扇，我应用了石雕工艺、木雕工艺的这种圆雕的技法、巧雕的技法，融合到这个就是伤口的创作。
0: 平平无奇的窑具上也能耍一套招数，变出几只不同形态的青蛙，或藏或露，精灵奇巧。
1: 我们的生活的这个圈子就是我们的井，我们就是我们生活圈中的一只蛙而已。那有的人是需要守戒的，有的人是需要破戒的。当我们一直停留在自己的舒适区无法去突破的时候，它是不是需要去破戒。
0: 蛙戒是创作，也是他看到的人生百态。
2: 我这边高了，然后再转过来一点点。
0: 在太爷爷那辈儿，手艺人可能就是跑江湖卖艺的，如今他的工坊已经有几百位弟子。
2: 台阶工坊它就是一个门派，台阶工坊它就是我们金扇修复里面的这个石灰金扇之源。
0: 2018年，他将古陶瓷修复技艺带入了大学的大雅之堂，让古老技艺在高校炒起来。
2: 在修复师的手里，破技是可以重圆的。金扇修复是修补时光的炼金术。
0: 妙手回春，金扇尽美。 在被无数老物件逆天改命之后，唐杰终于迎来了他的三十而立。且听且望且随风，且行且看且从容。唐杰的绝技能够让老物件起死回生，而另外一个年轻人的独门秘籍却是无中生有，化面粉为神奇。这不是外国手办，是中国传承上千年的古老技艺。这也不是泥塑雕刻，而是出自家家户户都有的食材。一把面粉让95后小伙玩出了新高度。他就是北大毕业却选择回家捏面人的北京面人郎，第三代非遗传承人郎家子玉。面人也称面塑、江米人，是以食用面粉、江米粉为主要原料的塑作艺术，在中国流行了上千年。郎家子玉的爷爷郎少安12岁向民间艺人拜师学艺，他捏了60多年面人，自成一派。
6: 面的这个材料呢，导致它其实造型都只能做得非常小。面常识大家都知道，时间长了它会干，无论你要把这个作品这个人物做得多么精细，你都只能在5-6个小时之内完成。在这根竹签上去，从头开始向下发展，首先我们先把头上签。
0: 如此紧张的工期，能留给头部梳洗打扮的时间只有30分钟，就得赶紧和大家见面了。因为面团一旦变干，那就不能再修改了。这就练就了郎家面塑眼明手快、看得准、拿得稳的捏塑绝活。绝活也要与时代肩并肩，郎家三代轮番上阵，让老面人焕然一新。
6: 这个是我爷爷在1930年的时候做的作品《司马光砸缸》，然后也是现在家里留存时间最长的一个作品。啊，可能跟大家对于面人形成的一种印象不同，就是可能很粗糙，然后在一个小棍儿上面，就是那种铅笔式的。它其实慢慢的在我爷爷这一代就已经发展成了。在一个场景里面，所以他的作品也能够在当时众多的这个面人手艺人当中能够脱颖而出吧。
7: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8: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7: 聊聊微信，
8: 老李啊，最近好吗？
7: 再来一次找朋友。
8: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7: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8: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啊！
7: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9: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在我父亲的作品里边，有很大一部分会有把面人捏在核桃、葫芦，或者是一些水晶洞啊等等这种狭小空间的。像这一组就是它一块水晶洞破开的，然后破开之后呢，这边有白色，那这边就是没有白色，可以是人间和这个天庭的区别。
3: 这是别人的六岁，这是非遗传承人的六岁。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三岁就开始学艺的郎家子玉果然出手不凡，六岁便创作出当年世界杯32强的整套史努比面塑，16岁成为北京民间艺术协会最年轻的会员。
2: 我特别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就想把它捏成面人，然后也算是我的一种表达方式。

0: 但是作为过来人，父亲深知这条路不好走。
1: 我当时跟我父亲说的是，如果我30岁之前没搞出什么名堂来，那我就听您的，我就还是去上班吧。
0: 和父亲许下10年之约，郎家子玉马不停蹄地开始自己的创新之路，直接把工作室开到了让你意想不到的地方。
1: 做非遗也还是要跟当代生活融合在一起，这样其实才能让更多人去了解到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底是什么样子。
0: 新题材老手艺和老题材新做法是郎家子玉创新非遗的两大法宝，一下子打破了人们对传统面人的刻板印象，收获了一大波年轻人的喜爱。
1: 现在我们也非常关心年轻人他的文化生活当中，就是他喜欢看什么样的雕塑，喜欢玩什么样的玩具手办。这个作品是我做的一个灌篮高手，因为整个它就像一本漫画书一样，所以也是制作了这个分镜的感觉。因为以前其实很少出现大面积裸露的皮肤在传统的面人里边，然后但是运动员的时候他就你需要把这些肌肉结构强调出来。越来越多的这种主题里面，其实对人体解剖学意义上的人体其实是有更高的要求的，观众也有这个要求，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挑战，也就需要去融入现代审美，现代观众对于作品的这个要求。
0: 除了题材和表现形式的创新，郎家子玉又引入了3维打印技术，为非遗保护和传承提供了新的思路。
1: 我爷爷有一件1930年的作品，他现在有94年了，所以我们希望他能够永远的被后人看到。但是面人的作品他有他的物理极限，什么时候我们也不太清楚，他就整个的寿命就完成了。所以我们就利用了 3D 扫描的这个手段去保存记录下来他现在的一个状态，在更多的这种数字化的呈现端口，比如在手机上、电视上，就可以让大家看到这个作品360度无死角去观看。但是在技术跟我们的非遗技去融合过程当中，其实也需要两方去不断的适应因此其实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改变了我们的制作工序。我复刻了爷爷做的三英战吕布，里面的造型是人物骑在马上，但是那个战马和人它体积如果叠加在一起会有很多的遮挡，因此我们就需要把人物跟这个马去分开进行扫描我们习惯上的就是直接把两个组装在一起所以这个打破了我们制作上的习惯，也提升了一些难度。
2: 推文古迹第一名遗产生郎家子玉，
0: 通过综艺节目面人郎在网络上彻底火了起来，郎家子玉的社交账号一夜之间涨粉20万，他和工作室的小伙伴们趁热打铁，搭上了短视频的时代快车。
3: 大家好，我是郎家子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人郎第3代传承人。
0: 他们制作的第一条作品就收获了12万点赞。随着流量的到来，对于传统手艺的创新，郎家子玉又有了新的认识。
1: 创新的过程当中，也不断在思考，我们到底在传承的是什么。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材料去进行创作？我们是一个农耕大国，粮食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材料，它已经远远超出了仅仅是温饱。那用这种材料去制作出来的造型艺术，其实代表着就是中国人他本身的一种深厚的农耕的基因，然后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那因此我觉得其实在传承面塑的过程当中，用面去来制作造型是它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如果被改掉了，那它就不是焕然一新了，有可能就是直接变成了一个面目全非的一个状态。留下什么去掉什么，其实是非常需要传承人去审慎考虑的。
0: 20多岁的郎家子玉捏了20多年的面人，他一点都没觉得枯燥，反而越来越热爱。孩子们的兴趣和热情让他十分开心，也许有一天更多的郎家子玉将让这门手艺变得更好玩。 面人儿被郎家子玉捏得如此神奇，而另外一位北京女孩的绝技更会让你认识到什么是年轻人的创意。一张纸，一把剪刀，能玩出什么新花样？流转的光影与镂空的剪纸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传承1000多年的中国剪纸技艺，在90后北京剪纸非遗传承人杨越的手里，不再是土气的代名词。原来非遗也可以成为时尚弄潮儿。说到剪纸，大家并不陌生，但是你知道吗？剪纸的年头可比纸长多了。早在纸张出道前，人们就已经开始用镂空雕刻的技法，在金箔、皮革甚至树叶上剪刻装饰品了。
4: 直到有了纸张这种材质，古人觉得，哎，它又好折叠又好剪，于是变成了这门手艺延续至今的这么一个载体。
0: 杨越是个理工女，6岁就开始学习剪纸。毕业后，她实在找不到比剪纸更有意思的事情了。于是他决定把剪纸事业做大做强，那就先从老人和娃娃抓起吧。杨越从最基本的技法一点点细细教起。
4: 剪纸和绘画最大的区别呢，其实就在于剪纸它是要一张纸连续不断。
0: 阳剪和阴剪是最基本的剪纸技法，用剪刀剪出外部轮廓，留出造型线就是阳剪，而阴剪就是在纸上剪出镂空的部分。不管多么复杂的剪纸作品，都只有这6种基础纹样。
4: 我们在设计剪纸的时候，通过阴剪和阳剪互相搭配，6种纹样互相搭配，这样就能得到丰富的这个组合纹样。像这一幅向日葵，我们用一排一排的云纹表现向日葵葵花的花面啊，然后用这种锯齿纹去表现蝴蝶身上细腻的纹理啊，再比如说用阴剪的柳叶纹把它的叶脉勾勒出来，这样鸟巢的这幅作品就剪好了。
0: 保护非遗除了情怀之外，更要唤醒内在创新力，吸引年轻人的目光。杨越深知，想让非遗潮起来，就要先让年轻人看过来。
4: 我在设计传统题材的作品的时候，会用更加纤细啊、更加流畅的线条去表现大的场景，这样的表达形式应该会更符合现代年轻人的审美。当然我们在和杂志合作时尚单篇的时候呢，又会选择去粗化一些线条，讲比说把这种原本是锯齿纹比较密集的地方啊、截取下来它的本身的曲线啊、直展线曲线本身，这样呢能形成一个粗密结合的对比，让作品更加有冲击力。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幅传统剪纸作品呢，是和剪纸其实有着非常广阔的群众基础，所以说它本身就是来源于民间的，他们就是把生活里的场景啊作为剪纸的内容去表现，它非常的具有原生态的这种自由感和艺术感，也可以说是剪味儿纸趣。
0: 孩子们用的是同一个图样，但他们的作品就像开盲盒一样，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这就是剪纸的魅力所在。
4: 其实最初的剪纸它是作为窗花贴在窗户上的随着每天的日出日落，光影其实是不同的，随着越来越多的作品被装进了镜框里，虽然非常的漂亮，但是它就失去了和光作用的这么一个渠道，其实它们往往也就失去了它们的自由感，被禁锢在了镜框里。因此我就想到了我们现在的剪纸可不可以重新和光进行一个结合，在这上做一些创新的探索。
0: 怎样才能让剪纸重现光合作用呢？灯光似乎更加直接，说干就干，杨越很快把想法变成了现实，二维的剪纸秒变立体灯光秀。

0: 传统的剪纸上面是不会留这种单线的啊，我们会让所有的图形都掉下来，它才能有镂空。但是用灯光的时候呢，就不一样了，剪出来这种小的细缝也可以让光漏出去，而且它的效果是和这种大面积镂空是不一样的。
1: 目前规定。
2: 杨月的丈夫是一位平面摄影师，于是他又有了新主意。本应该拿在手里的红纸，现在却被杨月铺满了一地，他直接站在了上面。
0: 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就是把剪纸从镜框里解放出来，把它放大，让它作为一个背景纸融入到我们的摄影写真当中，让它重新和光去作用，从此能够表现出它的自由，它的洒脱。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年轻人可以重新感受到剪纸和更多非遗里面的细节，从而重新爱上这些古老的手艺。
3: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4: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5: 4月18日至5月5日，连云港孔望山糯米花如雪盛放，糯米花开，春山可望，东方奇幻体验启幕，与真人 NPC 沉浸式闯关互动，赏古花，品茶韵，共赴一场千年国风春约。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这样的声音，
8: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7: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时光流转，岁月无痕，一门门手艺渐渐老去，独特的眼光，灵动的创意，让这些手艺重新嗅到青春的气息。年轻人的世界充满了无限可能。
5: 中国乡村之声，用文学点亮人生。
9: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胡山林，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文学育人生。
10: 胡老师，很多年轻人感觉自己只是为了活着而忙碌，随着时间的流逝，理想和信念好像离自己越来越远了，感觉人活着没有意义。那么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呢？我们到底要不要追求意义呢？
9: 人生意义，换句话说，就是人为什么活着，实际上是在追问人活着的理由，生存的根据。那人类和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不但活着，而且要追问为什么活，追问活着的意义，这是人

对自我意识觉醒以来，精神生活中最为重大、最为迫切的形而上问题，可以说是人生哲学的第一问题。古今中外的圣哲贤人以及普通百姓都参与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结果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从终极角度看，人生是无意义的。我们代表人物有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他认为人类是欲望的化身，欲望是痛苦的根源，欲望永远不能满足，人就永远在痛苦中，而满足之后又觉得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中摇摆，所以说人生没有意义。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人活着时的每一天都是在走向死亡，随着死亡的到来，人活着时候的一切美好将不复存在，死亡带走一切，所以生命没有意义。英国作家毛姆说，人类是在一颗小行星上做短暂的留局，这颗小行星总有一天是会灭亡的，到那个时候，个人甚至人类是否存在过都成了问题，所以人生没有道理，没有意义。《红楼梦》中的好了歌说，世人都晓神仙好，未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今何在，荒中一片草木了。好了歌总的意思是，世人不惜一切代价疯狂追求的功名、金银、爱情、子孙，其实都是虚妄，靠不住的，都不值得追求，所以人生没有意义。现代学者钱钟书说，目光放远，万事皆悲。当代哲学学者周国平说，人生的内容是 A 加 B 加 C 加 D 加省略号无限延展。那么人生的结局是零，于是人生的意义就是 A 加 B 加 C 加 D 加省略号括号乘于零等于零，意思是没有意义。那么上述观点表述不同，但结论相同，也就是人生没有意义。接下来我们介绍第二种观点，从社会角度看，人生是有意义的。从宇宙终极角度看，人类极其渺小，而且必然灭亡，因此没有意义。但是人类并不生活于遥远无边的茫茫宇宙中，那么宇宙太空只是人类生存的大背景，而人类是生活于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生活于错综复杂的人际网络中，那么简单说就活在人世间。把眼光从遥远的宇宙终极收回来，投向现实世界，从现实、从社会、从文化角度看，人生是有意义的，而且时时处处、事事都是有意义的。有什么意义呢？因立场和观念而不同。古希腊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们纵横驰骋、捐躯沙场，为的是个人荣誉、国家荣誉，为的是美人。三国演义中的英雄豪杰们为的是建功立业、匡扶社稷、统一天下。水浒传中的英雄们为的是杀富济贫、替天行道。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为的是西天取经、普度众生。法国文学名著《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认为，人生来就应该为个人的荣誉、地位、财富、女人等一切现实幸福而奋斗。巴尔扎克笔下的英雄一个个欲火中烧，贪得无厌，为了金钱、地位、虚荣，为了极尽物质享受，不顾一切疯狂地攫取金钱和激进上流社会，就是他们活着的意义。我国几代人所熟知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认为，人生的意义是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那么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对人生意义的理解是，把有限的生命

0: 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那么邓稼先等科学家从美国归来，隐名埋姓几十年，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研制两弹一星，为的是祖国强大，民族复兴，诸如此类，还可以无休止地罗列下去，但是在常识面前没有必要。总之，凡是活着的人都有某种目标，那么目标多种多样，或者为国家、为民族、为集体、为大众，或为理想、为事业、为责任、为义务，或为爱情、为家庭、为父母、为儿女，或为名、为利、为权、为金钱、为地位等等等等。所有这些人生目标，我在这里不做道德评判，留给朋友们去评判去思考。那么这里我要说的是，不同目标代表着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体现了不同的人生意义，它不管哪种意义，它都是意义。总之，从社会、从现实、从世俗、从文化角度看，人生是有意义的。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时光流转，岁月无痕，一门门手艺渐渐老去，独特的眼光，灵动的创意，让这些手艺重新嗅到青春的气息。年轻人的世界充满了无限可能。在刚刚的节目中，我们一起领略了剪纸、面塑等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这些年轻的传承人奇思妙想，让古老的非遗焕发出新的活力。不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孕育它的土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紧密相连，传承着一个家族、一座城市的精神与记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福建长泰，在那里，九龙江静静流淌，滋养着一方百姓。长泰戴氏家族世代聚居于此，他们的故事是关于公平处世的坚守，是对家族精神的传承。从明代廉吏戴时宗秉公执法，到家族家训中的训诫，公平公正的理念贯穿于戴氏家族百年的历史。在长泰，用水争端的妥善解决，邻里纠纷的圆满调解，无不体现着这份公平的精神。而长泰的名产姜糖，作为传承500多年的非遗技艺，不仅是当地的特色美食，更是承载着人们的情感与记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长泰戴氏家族，探寻这份传承千年的家风，感受公平公正如何融入百姓生活，成为城市的精神底色。
3: 宽阔的九龙江奔流不息，在漳州平原蜿蜒入海，滋养着八闽大地。江的北岸坐落着一座古城，南唐年间得名长泰。千年时光中，这座寓意长久安泰的城，延绵着兴盛与繁华。每年农历2月17，长泰戴氏开基祖生辰这一天，海内外的戴氏宗亲都会回到家乡，齐聚戴氏宗祠祭祀先祖。
4: 要注意，给点面子，要在单位背一斤，往前拿背，从上后，管这兵松，没把头。
3: 明代廉吏戴时宗在刑部吏部任职期间，以秉公执法 公正严明著称。

0: 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每次祭祖，拜师后人都会诵读先祖代时宗的咏江诗，以江塘寄情，以桂枝明志，追思先人。
5: 莫嫌老圃风霜苦，玉立冰霜未遇唇。

0: 罗永江字里行间流露出戴世宗对江贵品性的钟爱。他借江自勉，即使身处老圃，饱经风霜，仍要在困境中坚守，散发出醇厚韵味。这股如江贵般辛辣且坚韧的正气，也深深融入了戴氏家族的文化脉络。
1: 坐落在福建长泰武安镇上的戴氏宗祠，又名瞻衣堂。中堂之上悬挂着一方中建匾，它正对祠堂仪门，恰似家族脊梁，见证着戴氏一族的精神传承。
0: 你走过来就能看到这块匾啊，这是一块竖匾。
2: 对，竖匾。
0: 这个匾是赐给谁的呢？
2: 我们先祖戴世宗，当时是由朝廷匾赐给他的。
0: 中建这两个字我们怎么理解？
2: 中建就是秉公执法，而且能够直言进谏朝廷。
1: 明嘉靖年间，45岁的戴世宗出任吏部考功司郎中，官居正五品，职位看似品级不高，实则权力极大。他掌管着地方官员以及四品以下京官的考评与奖惩，手握无数官员的仕途命运。
0: 他的一个结论就可能影响到一个官员的升迁或者是降职。
2: 是因为他那个影响力比较大，他直接影响到用人的决策。
1: 戴世宗上任后，时常有送礼攀附请托说情的人前来拜访，但他对送礼者一概回绝。日子久了，拜父门前日渐冷清。有一年，两个县的官员同时面临考功，戴世宗的属下因为收了其中一人的好处，便以富县税收高于穷县为由，把富县官员评为优等。戴世宗得知后十分气愤，当即唤来属下厉声斥责。
2: 他对他的下属说，你不廉洁，何以公正？何以秉公执法？是吗？如果说考公司这个门槛也破了，那么还有什么可言？那些当官的就是去贪污权贵啊，他不一定为老百姓务实办事啊。
0: 如果不能廉洁，不能公正，就等于把百姓的利益置于不顾了。
2: 对。
1: 为了让考公制度更加公正透明，戴世宗召集属下郑重宣布，往后考公案卷必须3人共审，举荐名单要以考核条例为准，3人需写明考评标准，公义画押。一时间官员议论纷纷，那些想通过贿赂考评官员得以晋升的人再无可乘之机。在复杂的官场中，一个人坚守自身，秉持公平原则并非难事，但敢于革新制度，触动他人利益，则需要一份勇气与担当。
0: 您觉得他这个公平公正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2: 最终就是能够真正给这些官员有一个公平的待遇，有一个提升的希望，提携被提携的希望，还有对老百姓也是造福。因为你官员能够认真的去履行你的职责，你对老百姓就是一种造福。
0: 最终受益的还是百姓。
1: 戴世宗以刚正不阿、直言敢谏著称，为官期间多次上书皇帝谏言献策，为此嘉靖皇帝御赐一方中建匾，至今悬挂在戴世宗祠中。晚年时，戴世宗写下一篇示儿书，宦海风波自古难测，汝辈欲立身朝堂，当以守正二字为根，守正则神鬼不侵，虽权贵相逼，亦不可曲解苟合。戴氏后人

0: 前重修族谱时，把忠厚传家安且吉，公平处事赤而昌写入家训。公平处事成为代氏族人的立世之本。
1: 钟建匾在代氏家族高悬，这不是简单的荣誉赐予，更是对代氏宗公平处事精神的至高褒奖。公平处事赤而昌的家训也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位代氏后人的心头，成为家族精神传承的基因密码。
0: 公平处事的家训与常态代氏家风紧密相连。唐高宗时，代氏先祖跟随陈正、陈元光父子入闽，在漳州落籍定居。明朝时，其中一支迁居常态陈巷镇古农村，从那以后，代氏家族在这片土地上开枝散叶。

0: 诵读家训是陈巷镇古农小学的传统，而这段家训就是来自长海代氏开基族代号。
1: 这个是大明冠代太老顿安代公神道，
2: 代公神道
1: 啊，这是第六代孙，
2: 嗯，
1: 代耀为了纪念他于1590年建的。
2: 哦，
1: 顿南公他不但为代氏家族开基立业，
2: 嗯，
1: 同时还为家族制定了家规家训。
0: 代氏家族迁居到古农村后，以耕田为生，代号十分重视子女教育，对子女的要求更是严格。明成化年间的一天，代号的儿子代云开心地回到家中，他扬起手中紧握的两块银子，迫不及待地向父亲炫耀。原来邻村的两位富家子弟闲来无事，纵马在田间狂奔，毁坏了很多庄稼。看到庄稼被毁，村民们气愤地和富家子弟理论，然而他们毫无愧疚之心，还拿出银子嚣张地说，谁要是替他们说好话，谁就能得到赏银。
1: 在那个钱银有下、
2: oh.
1: 哇，不得了，那个钱很贵啊，两个白银可以买200多斤的谷子啊。他跟谁人讲，问那个父子讲话，他得了两个银子很高兴。
0: 在父亲的教诲下，戴云满心懊悔，他把银子挂在房间的墙壁上，以此警示自己不能因一时贪念做出有违公允之事。明成化十年，戴云考中举人，在浙江乐清县担任知县。据乐清县志记载，戴云在任上正平送礼，市民虚有切制，意思是乐清在他的治理下政治清明，司法公正，百姓安居乐业。在严明家风的熏陶下，戴氏家族人才辈出。明清两代，家族走出14名进士，50多名举人，有着戴氏簪户之盛为武安第一的美誉。武安就是常态的别称。祠堂中悬挂的13方匾额，传颂着祖孙进士、父子进士、一门九进士的佳话。这一天，一块崭新的匾额重新悬挂在戴家祠堂的门楣之上。这两年，戴氏族人重新整理族谱，作为家族历史和荣耀的见证，族谱中记载的匾额和楹联正在逐步恢复。这方姜桂世家匾蕴含着家族的精神力量，姜桂之姓到老愈辣，戴家人就像姜桂一般，历经岁月磨砺，仍旧坚守自我。
3: 祖上有德，家族才能，人才辈出。

百姓只能靠天吃饭。南宋时，为了解决用水问题，常泰人耗费了11年时间建起了一座水利工程。最开始建碑16处，后有一处因塌陷而荒废，因此这座水利工程被百姓称作15户碑。碑塘建好之后，灌溉着1万多亩土地。自那以后，汉地变为水田，荒原变成沃野，700多年来滋养着这方土地。

0: 幸福生活。
1: 立夏的养生原则有哪些？具体来了解一下。
2: 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也。立是开始之意，夏就是夏天，实际上就是告别春天，进入夏季的标志，也有春季播种的植物已经直立长大的含义。此时气温升高，雨水增多，农作物正值茁壮成长时期。夏季是一年里阳气最盛的季节，对于人体来说，此时是新陈代谢旺盛的时期。人体阳气外发，福阴在内，气血运行亦相应的旺盛起来，并且活跃于机体表面。此时应顺应自然界阳盛阴虚的变化，重视静养，慎起居。立夏以后气候变化比较显著，应晚睡早起，以顺应阴阳变化。当然晚睡也不应超过11点。此时应晚间睡眠时间相对不足，加之立夏后白天气温较高，人体出汗增多，正午气候炎热时，人体血管扩张，使血液大量集中于体表。午饭后消化道的供血增多，大脑供血相对减少，人在午后常感到精神不振，困意频频。因此立夏后人们应该养成午睡的习惯。研究表明，午睡能使体内激素分泌更趋平衡，降低冠心病的发生率，但午睡时间不宜太长，一般以半小时到一小时为宜。淡饮食，夏季饮食调理主要以健脾和胃、益气生津为主，

属湿气盛，湿邪困脾，易阻碍脾胃之阳气。气温升高，大家就容易爱吃寒凉的食品，而寒凉伤胃，因此脾和胃在夏季最易受到损害。一般情况下，夏季应吃一些能补益阳气和津液的食物，但性质要平和微凉，切忌滋腻温热。此时立夏时节，肝气渐弱，心气渐强，此时的饮食原则是增酸减苦，补肾助肝，调养脾胃。饮食宜清淡，以低脂易消化，富含纤维素为主，可多吃蔬果粗粮，如草菇、草莓、莲子、鸭蛋、葱姜等都是不错的选择。穴位按压，中医认为百病生于气，夏季气温升高，情绪上一方面要保持乐观开朗，精神饱满地处理工作生活中的事物，以使气机得到合理的宣导，另一方面火气通于心，炎热之时人们容易心烦焦躁，此时就可以清清心火，可以清心降火的穴位当属劳宫穴。心为君主之官，五行中属火，劳宫穴是手厥阴心包经的腧穴，同时又是营穴。传统中医认为营主身热，劳宫穴有清心火、除湿热、凉血息风、理气和胃、镇静安神之功，经常按摩劳宫穴可以强壮心脏功能。除此之外，大陵穴、内关穴也有助于养心安神、清心泄热。另外中医认为头为诸阳之会，梳头可以刺激头部的穴位，起到疏通经络、调节神经功能、增强分泌活动、改善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经常梳头可使人的面容红润、精神焕发，此外还能防治失眠、眩晕、心悸、中风等。加运动，立夏以后随着气温的升高，人们容易出汗，汗为心之液，此时要注意不可剧烈运动，因此立夏后人们宜选择散步、慢跑、打太极拳等慢节奏的有氧运动，并在运动后适当饮温水补充体液。运动尽量到室外去，最好选择清晨太阳出来后一到两小时，此时的阳光和空气最养人，清明透亮，会让人精神抖擞，此时起床呼吸漫步也是对熬夜的最好补救。调情志，立夏时节天气渐热，暑易伤心，高温天气易使人心燥，因此应戒怒戒躁，保持神清气和，心情舒畅，通泄自如，以免伤心伤身伤神。每天安排时间静坐冥想是修心的好方法。炎热的天气难免使人心情烦躁，但这时若能保持笑口常开，恬淡虚无，不仅有利于改善血管功能，还能协调人体各脏器，使其保持正常状态。立夏四不宜：一、不宜过量喝啤酒。暑热天喝啤酒的确有种凉爽的感觉，但多喝会使人感到口干咽燥，全身发热，因为啤酒含有酒精，如一次喝得过多，进入人体的酒精含量就会过高，如果不断地喝啤酒，由酒精造成的热乎乎的感觉就会持续不断，口渴出汗症状会加重。二、不宜太早晨练。许多人都认为夏季晨练越早越好，但在天亮之前或天蒙蒙亮的时候，空气并不清新，不利于健身。据专家研究，在夏季早晨六时前，空气中的污染物最不易扩散，是污染的高峰期。此外，日出前由于没有光合作用，绿色植物周围并没有多少新鲜氧气，大早晨练易患感冒，引发关节疼痛、胃痛等病症，故夏季晨练的时间不宜早于六点。三、空调不宜保持恒温状态。许多人在夏季使用空调时

习惯将温度定在某一个值上，但不断调节居室温度，可以使人的生理体温调节机制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从而提高人的适应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不至于经常患感冒或其他居室病症。四，太阳镜颜色不宜太深。许多人都认为太阳镜颜色越深越能保护眼睛，其实不然，如果镜片颜色过深会严重影响能见度，反而造成眼睛损伤。立夏时节，大家开始一起养生吧。

0: 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红尘七里。
5: 安心的假期来自每一处小小的细心，出门前多检查一下，用火用电多上点心。安稳这件事从来都藏在细节里。愿假期时光顺顺当当，欢喜如常。
6: 4月18日至5月5日，连云港孔望山糯米花如雪盛放，糯米花开，春山可望，东方奇幻体验启幕，与真人 NPC 沉浸式闯关互动，赏古花，品茶韵，共赴一场千年国风春约。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8: 为何夏季养生重在养心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9: 立夏前后要格外注意做好身体的调养，这个时节呢是有利于心脏的生理活动的。夏季与心气儿相通，人在与节气相交之时，应当顺应它。因此，立夏养生关键在于养心。

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些夏季养心的知识，为平安度过整个夏天，我们打好一个身体的基础。养心要吃好，立夏以后饮食的原则是春夏养阳，养阳重在养心。养心可以多喝牛奶，多吃豆制品、鸡肉、瘦肉等，既能够补充营养，又可以达到强心的作用。吃鸡鸭蛋，在民间呢，有立夏吃蛋，石头踩烂的说法，意思是说呢，立夏吃蛋，人就会劲头足。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呢，有一定的科学道理。鸡蛋相当于一个微型的营养库，是夏天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成分的首选食物。夏天人们由于大量出汗，体力消耗大，容易疲乏，食欲呢也会减退，这个时候吃上一个鸡蛋可以快速地补充体力，还可以提高自身的抗病能力，对安然地度过盛夏酷暑都是非常有利的。我们还可以吃鸭蛋来缓解。鸭蛋偏凉性且带点腥味，不但可以去心火，还可以补充由于出汗较多所丢失的钠盐，恢复体力。要多吃点酸的东西，与春天提肝减酸不同，夏天呢要吃点酸的，因为夏天呢更容易诱发脾胃不和以及脾虚这样的症状。酸味食物有助于增强脾胃的消化功能，具有健脾的功效。比如呢，我们常吃一些番茄、山楂、猕猴桃等略带酸味的水果，能够敛汗祛湿，有助于生津解渴、健脾消食。再就是喝绿茶，夏天的温度很高，细菌的繁殖速度就会大大加快，就容易出现肠道方面的问题，而茶叶具备了杀菌的功效，从而呢有效抑制了细菌的生长，提高了肠道的免疫能力。同时呢，绿茶水可以用来补充我们体内因流汗而损失的钾盐，从而呢使得机体处于正常运转之下。再就是啊，茶叶中的咖啡碱会刺激神经，从而达到提神醒脑的效果。吃菜呢，吃蔬菜或者吃水果，我们要记住三瓜一芽。三瓜一芽就是苦瓜、黄瓜、西瓜、绿豆芽，这里面既有蔬菜也有水果。苦瓜里含有苦瓜素，也叫青汁素。俗话说福自苦中来，苦味食品中所含的生物碱具有消暑清热、促进血液循环、舒张血管的作用。夏天呢，我们适当的吃一些苦味的食品，不仅能够清心除烦、醒脑提神，也可以增进食欲、健脾利胃。黄瓜含有丙醇二酸，有助于加速体内脂肪的分解。西瓜是夏天防暑降温最好的水果，还可以利尿，帮助排毒。绿豆芽从绿豆发成芽的时候呢，营养也可以说是化茧成蝶。维生素 C 它的含量增加了 70% 左右，是非常好的减肥美容的食品。养心呢，要适当的运动。立夏就代表着春天结束，夏天开始。不少朋友感觉到立夏真正代表的是春困完了，夏乏又开始了。中医说冬藏夏发，夏天阳气开始生发，身体需要快速壮大，所以会出现一些亏损，就容易出现下乏。因此呢，对抗下乏最好的办法就是要积极的运动。立夏养生要早睡早起，注意养阳，
方能够较好的保护心血管健康，尤其是避免大汗淋漓。因为汗液过多的流失会导致人体电解质紊乱，伤及到体内的阳气。大家清晨早起不要剧烈的运动，不妨呢在住所附近的林荫道花间处散散步，看看花，既能够以养心神，又有助于体内阳气的升华，还有推动血液循环，增强新陈代谢功能的益处。那么一天当中什么时候最适宜进行户外运动呢？晨练不宜太早，早上空气污染的比较大，也容易受凉感冒，引发关节疼痛、胃痛等等症状。最佳的时间呢是上午十点开始，十点到十二点之间阳气最充足。那么如果太早呢，太阳还没有出来，就不适宜去锻炼。傍晚五点到七点也是一个运动的好时间段，我们散散步、快步走，总之呢不宜剧烈运动的时间不宜超过一小时，以减少心脏负荷，防止心脏缺血发作。运动以后呢要及时的补充体液，少量多次饮水。养心要怡情，人在夏天往往比其他三个季节更容易发怒，哪怕是平时温文尔雅的人，在夏季有时也会变得烦躁不安，爱发脾气。其实呢这些啊都是心火旺的表现，所以在夏季这种暑气当道的气候条件下，我们一定要养好心，防止因心火旺而受到伤害。夏季养生的关键是使人无怒，气旺可以充分的正常的宣泄，但不能乱。心烦气躁，这就是乱，就是逆，就会使我们的神志受伤，就像秋天疟疾就会由此而来。那么夏季呢，天气炎热，人们很容易产生烦躁情绪，因此心理养生不可忽视，保持心情契合，愉悦心情，这些啊就有助于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性，减缓新陈代谢，减轻燥热感。郁闷烦躁的时候，我们不妨听听舒缓的音乐，看看优美的画册，练习一下书法，室内的窗帘和装饰也应该采用冷色系，以便更好地保持心情的愉悦。而且艾灸的方法对各种心血管疾病所导致的心慌、失眠、健忘也有疗效。我们可以取心俞穴、膻中穴、内关穴、神门穴这些穴位来艾灸，每次呢10到15分钟，每天一次，每3天间隔一天停止艾灸，直到心慌、失眠、健忘这样的症状完全消失，就可以停止艾灸。在艾灸的过程中呢，要掌握好灸时、灸量和火力，因为每个人的体质、症状还有症状的程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需要灸时灸量要有适当的调整。一年四季，每个季节气温和湿度都不一样，我们的饮食和运动也要相应的变化。

0: 事，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夏季除了养心，我们还要养好我们的脾脏。
2: 立夏节气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必须要抓住机会来为身体做保养。这个节气的到来，大家该注意如何保健身体呢？建议一定要养好心脏和脾脏，这两个器官都是非常重要的器官。为了能够健康度夏，大家一定要做好养心养脾工作。我们先来说一说养心。立夏到了，养心非常重要，因为心阳在夏季处于最为旺盛的时候，此时呢功能最强。立夏过后，气温逐渐升高，植物呢也繁盛起来。这个季节对心脏的生理活动呢有促进作用，所以说呢此时养心非常有必要。那么有几点呢要注意。第一呢，就是慢慢运动，因为立夏到了以后，人更容易出汗。要知道汗为心之液，若是进行剧烈的运动呢，就容易造成缺水的问题，这样呢不利于身体的健康。所以说立夏之后的运动要以慢为主，比如说选择散步、打太极拳这样一些节奏比较慢的运动。而且啊，运动的强度还不能够太大，要以不感到疲惫为佳。对此呢，建议运动的时间不能超过一个小时，若是不按照这些原则进行运动的话呢，反而会加重

0: 脏的负担。其次呢是调情志，因为到了夏天呢，天气一热，人就会心燥，所以这个时候呢要戒怒戒躁，保持我们情绪的稳定，及时的呢排解烦恼，促使心情愉快。比如说笑口常开，我们多想一些开心的事儿，别哭着一张脸，更不要天天杞人忧天。再就是要养脾，祖国医学认为脾胃是后天之本，作为人体气血生化的关键，气血生化不足就会导致身体各大部位没有足够的养分滋养，身体呢就会出现慢慢的枯死，慢慢就会垮掉，百病就会缠上你。而立夏以后呢，天气渐渐的热起来了，身体更容易出现不适，如果脾脏不适就容易出现疾病，所以说立夏到了要及时养脾才行。那么养脾呢，首先要养阳祛湿，脾虚是脾脏受伤的一大症状，所以说要想养脾就要学会养阳祛湿。那么有两个方法可以一用，第一个呢就是适当的午休，第二个呢就是避免吃生冷的食物。好，然后教大家饭后慢走，也是健脾的一个方法。吃完饭以后呢，不要立马就坐下来玩手机或者看电视，建议呢到外面去慢走，这样做呢能够促消化，同时呢还能够保护好我们的脾胃。慢走的时间呢最好是半个小时，当然了也不要太长，不然呢你就会饿得特别快。那还有一些注意事项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要注意起居，祖国医学一直倡导大家顺应时节变化来进行养生。立夏到了以后呢，气候的变化很大，人们此时呢要想养生，必须要顺应阴阳的变化，也就是说要养成晚睡早起的作息，同时必须午休半个小时帮助养心。那么这个晚睡绝不是说搞通宵达旦，而是呢平常如果你是八九点钟晚上睡觉，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改到九十点钟晚上睡觉。再就是要注意饮食了，立夏过了以后呢，阳气渐长而阴气则衰弱，对于人体的五脏来说呢，此时肝气是渐弱的，心气渐强，所以说此时呢要吃一些养心的食物，能够起到更好的养心效果。同时呢，因为阳气上升了，为了避免身体上火，必须要少吃油腻的食物，以免引发痤疮、便秘等问题。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接下来的16点，我们将为您带来深受大家喜爱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邀您一起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品味评书艺术，欢迎您的收听。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7: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我们继续收听《百年风云》这部评书，聚焦清末民初百年变局，生动再现仁人志士们的热血求索路。萧汉卿对秦炳仪十分赏识，委以重任，接下来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

0: 是，请听《百年风云》第218集。
1: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虎门硝烟到武昌枪响，评书百年风云，道尽家国沉浮，中间百态。演播，单田芳。
2: 第218集。
3: 上段书正说的秦鼎彝到合肥去开展工作，首先找他的好朋友叫孙道义。哎，这人真热诚，见着秦鼎彝连亲带捶啊，乐得直蹦。那位说他们两个人怎么这么亲热呀？当然有原因了。这孙道义是湖南长沙人，从小跟秦鼎彝在一块长大的，说句粗了话是光屁股的娃娃，念书也在一起，只是后来都成人了这才分手。小时候那感情那是亲密无间呐、啊！你别看分别了几年了，一见着面仍然是那么亲热。再说孙道义这个人也不错，蛮热诚啊。孙道义啊，念书念的不多，不像秦鼎彝那么有学问，哎，就是胳膊粗力量大。小伙这外表长得也不错，一表人才。参加工作以后呢，就调到安徽了，后来经人介绍在府衙当了一名兵变。这巡抚的老爷叫李知春，这李巡抚挺爱惜人才，发现这小伙子孙道义个头排谱为人能力都挺好，因此亲自栽培提拔他当了亲兵管带，就是卫队长。这小官可不大，薪俸也不多，但是在府衙呀能跟巡抚大人整天转悠，那就十分光彩呗。好在孙道义这个人也没什么抱负，一日三餐吃饱就拉倒，哎，只要有时间叫我玩玩乐乐就行。但是他也没少受气，他这个官是不大，他接触那官多呀，说挨打受气这个事儿经常有的，因此孙道义对时局也不满，也是满腹牢骚，平日是借酒浇愁。今年26了还没结婚，就住到府衙西边的寓所，说个新词儿就是独身宿舍。等到把秦鼎彝请到家里头，用钥匙把锁子拧开，一进屋，呵，秦鼎彝一闻的这味儿，都是臭鞋烂袜子的味儿。孙道义啊，还挺懒，平常不爱收拾，这屋里头乱七八糟的。这孙道义赶紧招呼着，让秦鼎彝坐下，把窗户门都敞开，赶紧就收拾。他要不收拾还好点，这一收拾是乌烟瘴气。秦鼎彝也乐了。嘿，孙哥，我看你还跟小时候一样毛毛草草的是吗？嘿，狗改不了吃屎，我呀就这样了。哎，你从哪儿来啊？从上海。哎，鼎彝啊，你这些年混得怎么样？吃哪碗饭呢？教书呗，我能干点什么？今年到了日本去一趟，学了点洋文，回来还是从操就业，教书匠的生活跟你比不了，你是大军官。哎呦哎呦，你说错了，鼎彝啊，还是使文墨好，你们有出息啊，像你还会洋文，那玩意儿多吃香啊，我无非是个狗屎的奴才，挎着刀拿着枪给人家当尾巴有什么用啊，叫人吃得过来不了过去的，最没出息了。咱哥俩等没事的时候好好唠扯唠扯啊，你等着，我去打酒去。孙道义亲自拿俩瓶子到门前的小铺打的酒， 又买了包。

花生果，买了几样点心回来，哥两个人对饮，边吃边喝边谈。秦鼎仪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哎，只是谈小时候那些事儿。这越谈呢，孙道义越高兴，捧腹大笑，越谈越亲密。当天晚上他就留着秦鼎仪在他这屋住下了，两个人一个脑袋冲这头，一个脑袋冲那头，这叫打通通，睡了一夜。第二天孙道义到府衙去转了一圈，很早就回来了，买的包子在这请秦鼎仪吃饭。可到了晚上呢，两个人都有精神了，秦鼎仪啊就拿话试探他，试探这孙道义对时局的看法。这孙道义呢并没多想，心里怎么想嘴怎么说，满腹牢骚全倾泻出来了，对时局的看法相当不好。秦鼎仪一听有门儿，这个人肯定能发展过来，不过现在下手为时过早，他会感到突然，也许把这个事儿弄糟了。但是孙道义就问他，兄弟，那你来是专门投奔我呀，还是有另外的熟人？大哥，你看你这话说的，我就是为找你来的，为找你我费老了劲了，从上海我就打听，后来遇上个熟人说你在这儿，我专门来找你的。哦，是啊，找我什么事儿吧？凡是我能办到的。大哥，你得帮我找个职业呀，好在你在巡抚衙门认识的人多，要说赏给我一口饭吃总不成问题吧。哎呀兄弟，你这话说的，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哪怕你就在家待着花我那点薪俸，我也心满意足。不过你是学洋文的有知识的人，一般的活你能干吗？你等我想想啊。兄弟还真有门。前些日子我这有个朋友，可不在咱们合肥，在大通，大通水师当统领。这人姓萧啊，叫萧汉卿，当初我们俩共过事儿，还有一面之识吧。他托过我，他家有个孩子，这孩子还娇生惯养，打算请个专管的老师。我呢顺口答应的就答应了，结果我是哪儿找去？你看我能找人去欺骗人家吗？这茬就撂下了。你看你来的正好，如果你要乐意，我就把你介绍到萧公馆，你当个专管。你放心，钱不能少给，人家家趁人值，你呀吃得好喝得好。你要乐意我就给你介绍，只不过他不在省城，在大通，谁知你乐意去不乐意去？秦岭一琢磨，我要饭还能闲搜吗？管的是大通还是合肥的呢，只要有我立足之地，我就能开展工作呀，这只不过是打个掩护罢了。因此他想了想点头答应了，行，我乐意乐意啊，明儿个我就去，我就跟你联系这个事儿去。孙道义真热诚，第二天他就起了身了。大通离这儿不远，当天打来回，等他回来见着他了，哎呀这个乐呀，兄弟给你道喜，今天呢水师统领萧汉卿正在家呢，我跟他一提这个事儿，呵把他乐的，这甭提了，明儿个他想见见你，你换身衣裳，哥哥我陪着你去，到那块儿你准保满意。当天晚上无话，第二天早上8点左右，他们俩雇了辆车，起身赶奔萧公馆。秦鼎仪呢，还换了套西装，鲜红的领带，小头打得倍儿亮，尖皮鞋也打了点油，就像镜子面似的，在车里边坐着。这孙道义瞅着他就乐，到底儿你们洋人学玩文的啊，你看服装打扮跟国内都

0: 梧桐，叫你这一戳一站，跟个美人图似的，起码主人对你的印象就好，没问题，这饭碗是保住了。哥俩开了半天玩笑，等了进了大通，一直到了萧公馆，车停住，哥俩下来，秦岭一看也挺阔呀，高大的门楼，青石头台阶，门前一对石鼓，两溜拴马的庄子，大门前还有个小广场，都用条石铺的地，对面是八字照壁，门上还有跨盒子炮的，在这站岗。啊，秦鼎一明白，他是水师统领啊，中等军官，尤其是在这个地方，那不就是地头蛇了吗？他心里头胡思乱想着，就这阵儿，孙道义就把他领进去了，不用通报，因为昨天就约会的是这个时间。到前厅门口，萧汉卿在这儿等着呢，一看孙道义来了，赶紧迈了几步前来迎接。哎呀，官代，你真是话说一句呀、啊，把先生请来了，请来了，就是他。他回首一指秦鼎仪，萧汉卿上一眼下一眼一打量，挑起两个大拇哥来，嘿嘿嘿，哎呀，这小伙怎么长这么带劲呢？哎，原来他认为啊，这个教书先生是长袍马褂，驼背弯腰，走道是迈四方步，放四愣的屁，老态龙钟，不定什么模样呢。结果他想错了，面前站着个非常洋气的漂亮小伙儿，出乎他意料之外。您就是秦鼎仪，秦先生，不错，正是鄙人，欢迎欢迎，里边请里边请。看来这个萧汉卿啊，也是大山大笑的人，很讲外面，拉着秦鼎仪和孙道义进了客厅。等秦鼎仪进了屋一看呢，你瞅他这官不大，家里可相当绅士，这屋铺着西洋的地毯，光座钟挂表就十几架，叮当之响，可以说是珠光宝气呀、啊。这屋布置的是中西两种家具，中国式的就是八仙桌太师椅，南绣平金的桌围子用大漆走了多少遍，跟大镜子似的那么亮，西式的有沙发有转椅大写字台。秦鼎一欣赏了一遍，这才坐于客位，偷眼瞅着萧汉卿。哎呀，秦鼎一看萧汉卿这人儿长得太次了，比桌子高不了多少，五短身材，小胳膊小短腿，脑袋可不小，比那头号的倭瓜也就小一号，饼子脸，一对耗子眼睛，看意思能有五十来岁了，穿绸裹缎，一身便装，带着一块怀表，赤金的表链，钻石的表坠，手上带着明晃晃一颗带人名的金溜子，旁边还站着几名仆人。秦鼎仪也就溜了一眼，把眼光收回来了，就听萧汉卿说：请问秦先生贵庚啊？啊，我今年23岁。呵，青春年少，哈哈哈哈。听说您还出过洋，到日本去过。先后去过2次。哦，是是是是，太叫我羡慕了。问题是这样，小犬今年13岁。小犬呢是客气话，就指他儿子说的，名叫家驹。这孩子有点呆傻，请了几位庄管都没把他教好，后来我就烦孙管带给我介绍个人，这不把您给介绍来了吗？我就把这孩子交给您了，您呢最好教给他日本文，万一他要会几句日语，那不就更吃香了吗？这不是赶时髦吗？ 只要他能会了日语，我们一家人都忘不了秦先生的好处。你放心，我绝不能亏待你，每月给薪俸20两。另外，我现在是大同水师缉私的统领，你要谋个职业，我给你找一个，小了不能让你干，你给我当个副手怎么样？你算缉私的副统领，虽然不能正式任命，哎，我就交给你办这个事儿。我要不在了，你就替我办，怎么样？你看这话可不多，这叫委以重任。秦鼎一听，那个缉私水师势力可不小啊，第一有武器，第二有兵船，像他手下起码也得有2-3千人，控制着长江啊。如果我真把这给掌握了，不但有了枪杆子，而且有了兵船，将来对我们起事是大有益处的，还越显得心也痛快，像吃了几副顺气丸一样。当时站起来行了个礼，多谢大人栽培，哎呦，您太客气了，你这叫赏我的脸喽，像你们这种洋人能落到大通就缺了材料了。哎，来人来人，快请夫人去招待秦先生。说着话，酒宴摆下，一个是酬谢孙道义，一个是迎接秦鼎仪。时间不大，这夫人带着孩子来了，这孩子叫家驹，12-3岁，长得像他爸爸，那小个不大，就像5-6岁那样的，那脑袋好像个干巴萝卜，穿的倒挺好，没见过生人，一见生人还有点抹不开，用手叼着袖子翻眼睛瞅着秦鼎义。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他这夫人秦鼎义一看呢，吓了一跳，什么原因？这夫人长得太漂亮，没有，就像画上画那美人图似的，就凭他是小汉卿的老婆，哎呀，两个人得差40岁还不能。这两口子往面前一站，太悬殊了。就说他这个夫人穿着一身淡装，还不是说什么穿红以翠满头珠宝，还不那样，就这鬓角上插着一朵用宝石镶的花，一招朴素，更显着坐落潇洒和大方。你说秦鼎仪能说俩眼睛直勾勾的瞅人家吗？无非这么瞅了一眼就把头低下了，这是属于文明礼貌和道德的问题。等着夫人领着少爷来了，先见着老爷。萧汉卿乐了，夫人，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是咱兄弟孙道义，他有时候来，你还记得吗？
1: 我记得，这不是孙管带吗？
0: 对对对，你记性还挺好。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秦先生，双名鼎仪，是我求人家孙管带给咱们介绍的专管老师。哎，夫人呐，过去见过。
1: 是。
0: 他这夫人青衣连步来到秦鼎仪面前，飘飘万福。这秦鼎仪呢，就实行了个西洋礼，右手捂着前心，微微一哈腰，一句话也没说，夫人也没说别的。行完了礼，分宾主落座，又把那少爷像干巴萝卜似的叫过来了，见过老师。你说长得再难看，秦鼎仪能闲活吗？还得假装喜欢他，拉拉他的小手，拍拍他的脑袋，说往后咱爷俩就在一起了，我教给你学日语。这小孩翻翻眼睛什么也没说，他爹就说去玩去吧，去玩去吧，来来吃饭吃饭。在席前一边吃，萧汉卿一边说，秦先生，我呀行武出身，耍了一辈子枪杆子，老了老了 总算省了点心。

0: 治写这一份家业。你反正附近在大同街打听萧公馆没有不知道，和你住的我这儿咱就不外啊。我这夫人十分贤惠，也十分懂礼，有时候我不在，你有个大事小情的，你只管跟他说啊。夫人呢、啊、往后万一我要出门有点什么事儿，秦先生的事儿我就交给你了啊，你可不行得罪，要尽力招待。
1: 是老爷，我记住了。
0: 说完了又笑了一阵，开始吃饭。说他这个夫人怎么回事儿？闹了半天的姓姜啊，叫姜绿旗，就是大同本地人。要说姜绿旗他爹还当过八品的小官儿，在府衙里当过文案，还当过县丞之类的，一辈子也没飞黄腾达，但是手头呢也有点积蓄，置了点房子地。老夫妻就这么一个闺女，起名姜绿旗。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百年风云》，演播单田芳，感谢收听。
3: 评书《百年风云》如一幅历史长卷，细数家国兴衰，再现国人救亡图存的艰难求索。稍后请继续收听《百年风云》。

在吴长庆的部下混过几年，要论他的出身，他不只剩当个统领，那官儿可能还大一些。就因为他脾气不好，好抗上，就这样官运不兴隆，顶多他当了这么个水师统领，中级军官。但是讲资历呢，很多他的上级都赶不上他，所以他在这儿专横跋扈，谁也不敢惹他。慢说是他手下的，就比他高的官儿，让他骂几句也得吃个哑巴亏。他说话就是圣旨，当时一给介绍，谁敢不听？大伙一看，这秦先生还了得吗？统领大人亲自陪来的，对他这么恭敬，咱们更得小心伺候了。领秦鼎仪到了统领大人的办公室，先看了看，转一圈，熟悉熟悉地形。萧汉卿拿出一串钥匙来，交给秦鼎仪：这抽匣锁的是什么？这抽匣锁的是什么？这是公章，这是大印，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或这家也没什么心眼儿，把这点家底儿全抖了出来了。秦炳仪暗中好笑，把钥匙接过来带到身上。这一天呢，胡了八度就这么混过去了。当天晚上他俩坐上轿回府，萧汉卿那事儿多，一看可找这个当家人了，能拔出身子，他跑到街里寻欢作乐去了，这家里的事儿一推二六五。单说秦炳仪吃完了晚饭没事儿，坐到太师椅上，他欣赏自个儿住这间房子。这回他才注意，这屋真讲究，白灰挂的墙皮，下边是红油漆大地板，一点尘土也没有，擦得跟镜子面似的。在地板的上头铺着挺厚挺厚的欧洲地毯，秦岭一算计，光这条地毯这钱就少不了啊。和这屋里头挂着挑山对联、名人字画，靠着窗台和门左右那花架子上摆满了各种鲜花，提鼻子一闻真是香气扑鼻，五颜六色，让人看着那么舒服。他往床上看看，还是一张软床呢，往上一躺把人就炫进去了。这也是欧式的沙发床，闪断被窝，闪断褥子，看来都是新的。一对鸳鸯枕，上头漂亮的枕巾，墙上挂着睡衣，旁边还有衣柜，迎着门还有个大穿衣镜。哎，总而言之这屋是不错呀。秦鼎一坐在写字台前一看，文房四宝各种东西也都给准备好了。哎呀，心里就琢磨着，这萧汉卿不过就是个水师缉私衙门的统领，官不算大，按品级来说充其量也就是六品，他哪来这么多钱呢？就在广宅子里这套设备没有个几万银子是治不下来呀、啊、甭问，这人这油水外快是少不了。真叫秦鼎一猜对了，你别看他官不大，才六品，外边来这个油水比大官都多得多。单说他这个房地有多大呢？往左面知道九江，往右面知道铜陵，贯穿安徽全省的长江水域，这一段都归他管。凡是水里的船只都得经他检查，不管你是官还是私。倘若你要夹私运黑货，让他发现他就有权查处。他就是这么个官，要不怎么叫缉私衙门？实质上这对老百姓说好听，他不但不缉私，他还走私。他就利用这衙门的牌子跟那些走私犯双方搭上钩，我给你运一次你给我多少钱，明码开价，公开勒索。那些走私的人呢也希望巴结他，一听说统领大人都乐意入股，那有什么说的？你想这钱能少给他吗？一年四季光在这长江上过的船得有多少，数以数万计呀、啊、所以这个银子就像流水一样滚进萧汉卿的腰包。这萧汉卿这是一大笔收入，另外一笔收入按他手下管的大小衙门所编制的人员是2164名，实质上没这么多人，才900挂零，那1000多人都是空额，光有人名没有人。到月官饷的时候还按名单上往下发，这1000多个空额所有的待遇就落入他的腰包。虽然说大有大份小有小份，总而言之他拿大头。除此之外呢，他还干一些别的勾当，把得了这些钱在外头高

0: 放力，什么驴打滚啊，蹦蹦蹦，力滚力，力加力啊，光放这个利润钱，每一年他也得几万呢、啊。说他这么贪污受贿，这么折腾，没人管他吗？哎，您放心，平安无事。在那个年月，黑暗的时代，腐败透顶，官官相护，彼此一样。大官那屁股都没擦干净，哪有功夫管他？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百年风云，演播单田芳，感谢收听。
2: 百年风云再现近代百年变迁，从抗击列强到求索变革，鲜活再现了中华儿女奋起抗争的救亡之路。稍后17点，105开心茶馆继续伴您度过美好时光，为您带来欢声笑语。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哈，又到了我们的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的时候了。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怎么吃才能又省事儿又补身子。
1: 有不少的网友说呢，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休闲下来了，就想把自己这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呢是常备着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这些呢可都是前辈们留下来的宝贝啊。老话讲得好，黄芪补气，党参补血，红枣、桂圆、枸杞呢都是宝。
0: 可是呢话又说回来啊，不少朋友家里的黄芪、党参啊，是不是买回来就放在柜子里半年都没有动过了？是不是每次想煮点汤水，一想到要切片、要泡、要煮，还得看着火，哎呀头都大了。就像比如说啊，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比如说吧，我们的长辈们对吧，突然间啊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一些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呢是又苦又涩啊，就跟喝那个中药似的啊，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面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所以大家觉得可不可惜呢？
1: 咱又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买这些啊心里都没有底嘛。买回来一堆呢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0: 所以呢今天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啊，我还是要先问你，早晨你吃早饭了吗？
1: 那当然了，早饭可太重要了啊。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吃少，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0: 那这就好办了哈，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择牛奶或者豆浆作为蛋白质的补充。老年人呢因为胃肠消化功能弱了，有人一喝牛奶就腹泻，所以更多的呢是选择了我们的传统的豆浆。而早晨啊正是咱们阳气生发的时间，早晨的餐食里添加能够补气养血的食材，那可以说是咱们全天活力的来源了。所以主角来了，这就是专门为咱们这个怕麻烦又想养生的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1: 这名字一听啊就觉得营养满满啊，这跟我们平常普通在早餐车里面买到的豆浆应该不是一回事儿吧。
0: 那当然了，它是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道地食材，再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细超香的粉末。您拿到手撕开一包，往杯子里一倒，开水一冲，拿勺子搅一搅，也就10秒钟，一杯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自然甜味的养生豆浆就做好了，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就跟咱们小时候喝的豆浆一样好喝，但营养价值可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哦。
1: 哎呦我知道，但是很多的听友朋友可能会想说，那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贵吧。
0: 你别急啊，今天呢就是来给大家送福利的。我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它在超市里面的正常价格啊，一大袋市场价是49块钱，一大袋里面是10小包，够喝10天。但是今天咱们给健康大实话的听友专属福利价，只有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可以享受。您听好了，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您买6大袋，我们马上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这是不是就12袋了？别急，还没完。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状态，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您算一算，买6袋送12袋，到手一共是18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10小包，就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3个月，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一算，1小包才1.6块钱。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999-689，4007-999-689。
1: 1.6块是什么概念啊？您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在早餐车上买一杯普通的豆浆，不加任何东西的，现在都得要2块到3块钱吧？有的地方呢是3.5块。那咱们这一杯呢是含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养生食材的高档豆浆，那您才花1.6块呀，您就是早上一杯，晚上再喝一杯，加起来也才3.2块啊，您说划不划算？这真的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所以说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啊，4007-999-689，4007-999-689。
0: 我们看到不少听友呢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有位阿姨啊就说了，这黄芪党参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可以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他说啊，要是喜欢丰富的，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啊、坚果碎啊，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加蔗糖，很温和。哎呦，这位阿姨是真的很懂生活哈。那咱们要提醒大家，订购热线只开通10分钟，市场价格49块钱一袋。今天不光能享受买六送六，前50名来电的朋友，我们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块钱，每次只要1.6块。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可能会被别人抢走。所以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我这里看到啊，王叔叔说他是一名会计，平时爱算账。刚才呢听到节目，就为咱们的听友啊算了一笔健康账。我来给大家啊说一说，你也听一听。他说呢，咱们自己去药店买的好的党参啊，现在市场上货真价实的党参呢，1公斤少说要上100块钱，黄芪就更贵了，好一点的呢是300多一公斤。您就这样每样呢都少买一点啊，也得花个大几十。即便买回来了之后呢，还要自己煮，要洗，要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啊，喝2天也就懒得弄了。那剩下的放的久了之后呢，发霉长虫哈，最后呢钱也是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说呢，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最划算的了。
0: 哎呦，说的很到位哈，咱们这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批原料啊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钱，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只要您拨打4007999689，您买6大袋，我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包，只需要294块钱，算下来呢喝一次才1.6块，这真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啊，身体呢就会慢慢的有感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你想想哪一样不是古人用了1000年的好东西啊，温和滋补，适合日常。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呢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

0: 时间啊，
1: 每一次呢只要1.6元，4007-999-689，4007-999-689，很快就要结束到今天的活动时间喽。
2: 热线呢最后不到2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50名打进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6送12的特大优惠，别犹豫了，您的一通电话就可以换来3个月的轻松养生。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3月28日到5月5日，连云港桃花剑花朝季春日浪漫开场，一游闯关，花剑市集，明月会，古典舞，天天精彩。这个春天来连云港桃花剑，做一场春天的白日梦。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6: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刘宝瑞全新奉献单口相声书迷打砂锅。老话讲，凡事过犹不及，再好的兴趣入了魔，也能闹出大乱子。北京的一位少爷一心痴迷听书，听到深处已然是走火入魔，竟然把书中的故事与现实生活混为一谈。说书先生留个扣子，他就急着要给唐王救驾，失手误伤了亲生父亲，于是他拔腿就跑。没想到就这么一跑，反而让矛盾愈演愈烈，还牵连了无辜的小贩。这场因为痴迷而引发的风波到底会怎么收场？
8: 我听说一个故事，这个书迷那真可乐，说听书还有迷，哎，书有书迷，戏有戏迷。

吗？酒有酒迷，财有财迷，什么都有迷。在清朝有这么一回事情，在这个羊尾巴胡同住着一家，这家老两口子跟亲一个儿子，家里还很有钱，儿子19岁，什么也不干，就爱听书。老太太呢拦着，别让他听书。老头说，不，听书长知识长见识，听吧没关系，好听吧。听来听去入了迷了，听成书迷了。有一天他又听书去了，坐在书馆那儿听什么呀？跨海征东。这个说书的每到散场时候他得留一个扣子，所谓把人扣住，明儿个呢你好再来，他好再赚你的钱，每天都得留扣子。书迷这天听跨海征东，说书的留扣子，说到什么地方散的，到这儿唐王被困于泥河，欲知何人救驾，谢谢诸公，明天接演。散了，书迷坐在那儿还没走呢，干嘛？坐在凳子上运气呢，生气了。散了，这像话吗？唐王被困于泥河，欲知何人救驾，明朝接演。今儿不管了，让唐王爷在河里泡一宿啊。啊，这是什么意思？不行，你不管，我得救驾去。这不是疯子吗？他要救驾去，人家大家都走了，这个书馆的伙计呢扫地落凳子，一看这儿还一位没走，人说这是好话。哎，这位先生，你还不加吃饭去吗？这一说吃饭去，好，抡圆了给人这伙计一大嘴巴。胡说，哎，您怎么打人呢？啊，打你还多呀，吃饭。我问你，我是吃饭要紧呢还是救驾要紧呢？伙计一听，这小子是疯子呀。怎么了您？怎么了？你不知道唐王被困于泥河了吗？伙计一想，唐王被困于泥河与你有什么关系啊？哎呦，书迷，不行，现在我要一跟他讲理，唐王是唐朝，现在什么时候他能揍我一顿？嘿，这么着，我阴他。这伙计也会阴他。哎，先生，您别打我呀。不打你，吃饭要紧，救驾要紧呢。要说还是救驾要紧。招啊，既然救驾要紧，你为什么让我吃饭呢？是啊，就算您救驾，你也得用完了战饭呢，也得有枪有马呀。您不用战饭，无枪无马，手无寸铁，您怎么能交账啊？书迷一听乐了，哦，哈哈哈，言之有理，既然如是，赶快下去给我预备战饭，抬枪带马。伙计说，我哪儿给你找去啊？书馆听完书都骑走一匹马呀，没听说过。那我上哪里用战饭？你上你们家去呀，家里那儿给你预备战饭了。好，得令了，也不是什么，他就得令了。回家了，到家这么一叫门，老太太呢给他开门，他回来天太晚了，饭都凉了。老太太当然要抱怨他，你瞧这你一出去就一天，干嘛去了？饭都凉了，快吃饭吧。他妈一让他吃饭呢，还好没给他妈一嘴巴，倒是没打，眼珠子瞪得跟包子似的。啊，吃饭？老糊涂了，我吃饭要紧呢，我救驾要紧呢。老太太听这叫什么话呀？什么话呀？唐王被困于泥河，你不知道啊？老太太说，我哪知道啊？不知道，好，回头让你知道，回头让知道。干嘛？弄本书，又在那儿瞧书。老两口子直催他睡觉，吃饭也不吃，睡觉也不睡。老两口子睡吧，老两口子刚睡着，好，让他给吵醒了。怎么着？他要救驾了。这驾怎么救法啊？弄裤腰带拴着个枕头，骑着枕头，揪着裤腰带骑着枕头，拿个笤帚疙瘩当马鞭，围着炕上满炕上这么一绕弯，啥呀？葛苏文呐、啊，哪里逃走啊？砍刀，咚，一条着疙瘩，
正帮他爹脑袋上。

白老头脑袋搬个大疙瘩。这小子，你这不是疯了吗？这不是哪有葛苏文呐？睡觉，一推他，躺下，着了，他着了，老两口子生半天气，老太太直劝，得了，他也睡了，撒一张，甭管他了，咱们睡吧。老两口子刚睡着，他又起来了，杀呀！老两口子吓得好大炕上蹦地下来了，蹲了一宿没敢睡，不知道条子疙瘩还往谁脑袋上帮啊？一夜没睡。天亮了，他这儿吃呼吃呼睡得挺着，老头说得了别睡了，上街买菜去了。买什么？吃包饺子。老两口子都做得了，包饺子得了，十二点了，这一叫他才起来，洗了洗脸，喝了点水，漱了漱口，坐那儿就吃。拿起饺子刚要吃，老头生气了，你说这什么事啊？折腾一宿睡半天，我们这儿做得了饭，先得给他吃。嗯，我说你昨晚上怎么了？杀呀杀呀，杀谁呀？没杀着别人，我这儿弄个大疙瘩。嗯，怎么了你？葛苏文哪里逃走？什么葛苏文呢？你看我是葛苏文吗？老头也倒霉催的，这阵书迷又迷了啊！葛苏文，看枪，噗，就那个乌木银头的筷子。照老头腮帮子就一下子，好家伙，给老头腮帮子扎一大窟窿，血也流下了，哎呦，碗也碎了，扎完了，老头一喊，他又明白过来，哎呦，不是葛苏文，是爸爸，走，跑了，老头能让他跑吗？后头就追，绕俩弯找不着他了，他跑得快呀，老头一想啊，这样儿子要他没用，干脆送他忤逆不孝。奔县衙门了，到县衙门这儿有个堂鼓，老头击堂鼓，您倒慢着点啊，跟儿子怄气呀、啊、找这击堂鼓的，找棒子没找着，捡了块大石头，噔噔咚，得鼓也碎了，不知道什么要紧的事啊，赶紧出来二位班头，怎么回事，你把堂鼓打碎了？一看这老头呢，慈眉善目，腮帮子这一大窟窿，还往下流血。哎呀，这位老大爷，您怎么回事啊？哎呦，二位头啊，哎呦，老爷，我活不了，你们得给我做主。什么事啊您？我送我儿子忤逆不孝。为什么送他呀？为什么他这怎么说呀？就是他黑心不让我睡觉，白天不让我吃饭，刚端起饭碗来，筷子扎腮帮子，您瞧这大窟窿。嗯，也没说明白怎么回事，这二位头呢有个脾气，最恨这路忤逆儿子，最恨忤逆人。是啊，哎呀，您这腮帮子是他扎的，是您亲儿子吗？啊，亲的，那没错。哼，小东西太可恨了啊。他在哪儿呢？在家吗？不在家。还是的，不在家哪儿找去？您这么着，您找来，这会儿一定给您做主。哎，好，我谢谢你们两位啊。我见见县太爷嘛。甭见，您甭见，您买的找来，我们这儿这位老爷新来的，也是最恨这路忤逆人，您去找去吧。哎，老头一想，哪儿找去啊？别处找不着他。哎，天桥找他去。那当然，北京天桥竟是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练把式摔跤的、拉洋片的，什么都有，就奔天桥了。老头各场子找，说书的很多，你看这边说施公案的没有，这边说聊斋的没有，说水火的没有，找来找去找着了，有个唱西河调的在那儿唱封神榜、封神演义。老头老远一瞧，这孩子在圈外头站着听封神榜呢，还在那儿指手画脚，人家说书的笔刀枪剑啊，他听书也跟着手脚齐忙。老头一瞧就是他，临近了一听是封神榜，老头差点吓趴下，他不能不害怕呀。怎么一琢磨，好家伙，这东西听跨海征东，半夜里头拿我当葛苏文，挑着疙瘩帮脑袋，现在跑这儿听封神榜。

0: 啊，好家伙，半夜了一记法宝，那夜壶还不飞起来当三天印呢，那东西谁受得了啊。过来一抓他，小子，我这就把你送下来了，知道吗？
1: 松手松手。
0: 说松手，没那么便宜的，现在把你带在县衙门你就活不了。哟，老头，你真把我送下来了？可不把你送下来了，叫声老头快松手，我呀不能松手，不松手我踹你个倒栽葱，敢你敢咚。他真踹呀，给老头踹个大跟头，他跑了。老头扶着地半天才起来，你看他跑了，老头后头就追吧，找个东西解解恨呐，打他呀，找不着。往前正跑着呢，啊，正赶那儿有个人呢，拿着扫帚在那儿扫街。老头啊，过去就把扫帚抢过来了，举着扫帚就追他。后头这人追老头，怎么要扫帚啊？人也不认识他，什么事啊？把人扫帚给抢跑了。仨人就跟走马灯似的在街上转悠。书迷这么一想啊，不好，干脆进小胡同好跑。对，滋溜一下钻小胡同了。小胡同啊，这房子这儿有个红条，此房招租，那是空房。嗨，书迷啊进去了，把门一关，藏在里头了。老头呢不知道啊，追进胡同来还往里追，追到那个胡同口了，糟了，对过啊来了个做小买卖的。卖什么的？卖砂锅的。这卖砂锅呀，在我小时候还有呢，卖什么砂吊啊、砂锅呀、砂酒壶啊，挑着挑子，出产呢在斋堂那边，大概其啊都是那边的人呢来卖。这个卖砂锅的呢就是斋堂那儿来的，吆喝砂锅还得会吆喝呢，我小时候也听过，卖砂锅的都这么吆喝，哟呵，砂锅，得这样吆喝。卖砂锅当然这样吆喝了，一捂耳朵，哟呵，砂，这锅子还没出来呢，砂。老头啊，急的眼都花了。一听他这个砂，呵，好小子。黑下杀了一夜了，又跑这儿杀来了，你倒瞧瞧是谁呀。他迷糊了，一看卖砂锅的也二十来岁，就当他儿子了，过去这么一揪，走，我把你送下来了。卖砂锅不知道哪儿的事啊，哎哎，老头老头，你把谁送下来了？呵，小子，你跟我拿腔作调的干嘛呀？其实人就那口音，你甭跟我拿腔作调的，走。使劲这么一拽脖领，这挑子溜了，咔嚓一下，得扁的往上一砸，这头一轻那头一重，啪嚓扑哧，一挑子砂锅全碎了。砂锅这么一碎啊，卖砂锅的倒乐了，嘿嘿，行嘞行嘞，今天我这买卖好做嘞，有买主抱怨嘞，行嘞行嘞，嘿，甭废话，上衙门去，我把你送下来了。你送谁呀、啊、你想不上衙门得行哎，把我锅都给砸了，走呗。买砂锅的也糊涂，你倒挑着这挑子碎砂锅呀，没有，气的心里说，怎么着，你把我锅都给砸了，你还跟我上衙门，走，上衙门我也有理，走呗。老头呢跟他俩人对揪着脖领就奔县衙门来了。老远的呢，张头跟李头二位班头在门口站着研究这回事儿呢。张大哥，怎么着？李的兄弟，我告诉你说，我是最恨这路忤逆人。是啊，忤逆子人人可恨呐。如果这老头要真给找来，那咱们给他个厉害的。哎，说着说着来了。嘿，大哥，你看多可气，他敢跟他爸爸对揪着。这东西真可恨呐！怎么样？怎么样啊？咱们先过去给他来个下马威。对，你们倒问问是不是啊？二位头过来，抡圆了给这卖砂锅的俩大嘴巴。好小子，撒开你爸爸，撒开你爸爸！把卖砂锅的给打晕了，糊涂了。哦，这好，我撒开我爸爸。

0: 啊，你这不是倒霉吗？这不是，他等于承认了。这会儿呢，二位班头禀报知县，知县即刻升堂。这个知县呢，新来的，也是最恨这路忤逆子，即刻升堂。威武，两相站立，知县出来了，带原告，就把老头带上来了。老头往这儿一跪，直哭：“老爷，老爷，您跟我做主。”梆梆直磕响头。知县这么一瞧，慈眉善目一个老头，腮帮子一大窟窿，还往下流血，颜色都白了。不要啼哭，本县我来跟你做主，你什么事啊？
1: 我送我儿子忤逆不孝。
0: 哦，知县他最恨这路忤逆子啊，送你儿子。你儿子怎么忤逆呢？
1: 他怎么忤逆啊？他黑心不让我睡觉，白天不让我吃饭。您看见没有？刚端起饭碗来，筷子扎腮帮子，这么个大窟窿。其实啊，还是我的产业，他没做事。我不是吃着他呢，他瞧我端饭碗，他把我腮帮子扎一大窟窿。
0: 这东西真可恶，老爷无论如何您得给我做主哦。好好，你不要害怕啊，本县与你做主，回头把你儿子带上堂来，我先打他20大板，先给你出出气。这老头怎么样？老头气急了，一听说知县要打20大板打他儿子，老头磕头：“
1: 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他20啊。”
0: 知县一听，你看看啊，做父母的虎毒不吃子，我这刚要打他20，他又给求情。怎么了？不能打20？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一听老头啊这下句，知县才明白：
1: 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他20啊！打他20，他不怕呀，那还不够给他快痒痒的呢。
0: 哦，知县一听这么回事，嫌打少了。那一定把你气坏了，不要紧，上堂来，重打他40大板。
1: 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他40啊，他不怕呀。
0: 好了好了，一定把你气坏了，要不然虎毒不吃子，你不能这样，一定把你气坏了。这回啊，上堂来打他80大板。
1: 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80，他不怕呀。
0: 那么依着你呢？
1: 老爷，依着我是要死的。
0: 他把卖砂锅的给豁出去了，要死的卖砂锅的受得了吗？弄得知县只给劝：哎，老人家，你不要这样说话，虎毒不吃子啊，你现在啊一时气恼，你正在气上呢，打40打80要死的，你有仨儿子有俩儿子？
1: 老爷，我就这么一个。
0: 还是呢，就这么一个，本县把他置之于死地，何人把你养老送终啊？这话问得对呀、啊，你是有仨有俩呀、啊，你就这么一个，我真把他治死，将来何人把你养老送终啊？知县不是问得对吗？这老头回答的也对。
1: 老爷，老爷，您我还能那么糊涂吗？我还指着他养活我啊？现在我的产业我的钱吃我自己，他还不给我饭吃呢，刚端起饭碗来，筷子扎腮帮子一个大窟窿，你想将来我吃他行不行啊？
0: 知县一听这话对呀、啊、对，现在他爸爸端起饭碗来，他还多心拿筷子扎腮帮子。好了好了，不要说了，上来我一定重办他。来呀、啊、把老头儿子带上来。带吧。带谁呀、啊？买砂锅的吧，那还能带别人吗？走，上堂回话，跪，咣就一脚，往这儿一跪。买砂锅的他就害怕，这俩头拉着，劲头挺大，人家那儿也打官司，坐在那儿喝白糖水，我这儿锁在尿桶旁边，这不是有人吗？再往堂上一拉，一琢磨，越横越倒霉。干脆软着点，秧歌秧歌就得了，这秧歌倒糟了。 没打过官司窃官，到堂这儿往这儿一跪，趴地就磕头，这一句话就砸了。老爷老爷，我下次可不敢了。什么呀，你就不敢呢？知县一听就火了，胡说，下次不敢，这一次也不能饶你。为什么？把你爸爸腮帮子扎个大窟窿。满山会听，这哪儿的事啊？老爷，他不是我爸爸。胡说，他不是你爸爸还是我爸爸？来呀，拉下去先打40大板，打他个当堂不认父。瞧这个倒霉劲儿，这叫当堂不认父。感情二位头打上能轻了吗？拉下去40棒的，噼里啪的噼里啪的，把麦砂锅的打得皮开肉绽。打完了，麦砂锅的蹦起来了。老爷，你是什么老爷？你怎么问案？你不问清楚你就打呀？我告诉你呗，这个老头啊，他呀把我的锅机砸了。知县说，废话，你不给你爸爸饭吃，他为什么不砸你锅？全乱了，合着。
2: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施圣杰、赵宝乐为您呈现相声1:7，这部作品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笑声的家庭，感受7个儿子如何以独特的方式表达对老妈的孝心。他们不仅抢着吃饭，还自称是抢食增育法，这样的孝心简直负担，让这位妈妈都忙不过来了。下面咱们就一起来欣赏这出充满笑料的相声吧。
5: 孝敬父母，赡养老人，是我们做子女应尽的责任，
6: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5: 我在这方面做的就比较好。
6: 是吗？
5: 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家庭。我一共是哥7个，都成家立业了，爸爸去世很早，就剩妈妈一个老人。我们这7个孩子呢都很孝顺，可是7个儿子孝顺一个妈妈1:7，总觉得妈妈有点不够用的。
6: 什么叫不够用的呀？
5: 打个比方吧，每到周末，我们哥7个领着媳妇带着孩子，浩浩荡荡呼呼啦啦全去看我妈。老太太一看我们都来了，哎呀，心里高兴，赶紧就给我们
6: 沏茶倒水。
5: 像话吗？像话吗？
6: 怎么了？
5: 我们是孝敬我妈去了。能让老人家给我们沏茶倒水吗？
6: 那让他干什么呀？
5: 厨房做饭呢。
6: 哎啊，让老太太做饭去。
5: 我妈说了，嗨，人多乱，龙多汗，儿媳妇多了，婆婆做饭。
6: 嗨，这老太太还挺风趣。
5: 我妈妈做饭快，一会儿的功夫就做好了，放上桌子，我们坐那就吃。
6: 你们都在这吃？
5: 当然，我们在这吃就是孝敬我妈。
6: 这话怎么说的？
5: 你不知道，自从我爸爸去世之后啊，我妈妈身体一直就不算太好。平时坐在那儿啊，就老打蔫儿，看什么都烦，吃什么都不香。你说当儿子的看我妈这样，能不着急吗？
6: 那是着急。
5: 所以我们想出一个办法。
6: 什么办法？
5: 叫抢食增育法。
6: 什么叫抢食增育法？
5: 条件反射。调动我妈妈食欲。
6: 怎么调动啊？
5: 就是我们都做好了，我妈妈端上一个菜，我们这儿就呱唧呱
6: 呱唧呱。
5: 哎，上一个菜呱唧呱，上了菜呱唧呱呱唧呱。
6: 哭啊，
5: 可是抢着吃的香啊。目的就是调动我妈妈食欲，让老人家跟我们一块抢着吃。
6: 老太太那么大岁数，她抢得过你们吗？
5: 目前还差点。
6: 差点？
5: 现在一般情况下呀，是我们刚一呱唧呱呀，我妈就开始擦拉刷了。
6: 什么叫擦拉刷呀？
5: 就是连擦拉桌子再刷碗。
6: 没吃着。
5: 我大哥一看我妈没吃着，当时就火了。
6: 那还不着急，
5: 把我们叫到一块儿，你们太不像话了，咱妈累了一天了，咱们也都吃饱了，现在听我的。
6: 干什么呀？
5: 撤
6: 撤。你们吃完了就跑啊？
5: 我们隔壁有个吴婶看着不顺眼了。哎呦，老妹子，你可真有福气， 你瞧，一到周末呀，你们家可就是子孙。

0: 满堂啊。
1: 嗯，
0: 你瞧大的小的，好家伙，二十来口子全来呱唧你、啊。
1: 呵，
0: 你受得了啊？我们都受不了了。
1: 您怎么受不了了？
0: 他们在你那一呱唧，我们这屋连电视都没法看了。
1: 为什么呀？
0: 那里边直打晃、啊。
1: 都赶上地震了。
0: 他五婶啊，
1: 嗯，
0: 您这话我听着可有点不太顺耳。
1: 怎么了？
0: 那怎么叫呱唧我呀？
1: 啊，
0: 孩子都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您想这十个手指头伸出来，我咬咬哪个不疼啊？
1: 嗯，
0: 孩子们都坐好了，来，孙子往前坐，往前坐，我数数，一头、两头、三头、四头，
1: 怎么论头啊？
0: 啊，孩子太多，名字叫不上来，打小就这么数，也习惯了。
1: 我听出来了，都吃老太太一辈子了。
0: 自从我们每个周末都去看我妈。老太太是焕发了青春，
1: 嗯，
0: 一到星期六她是忙里忙外，上街买菜，进到厨房颠起炒勺是叮当之响。没到一个月，我妈妈的左胳膊明显比右胳膊见粗，连走道的姿势都变。
1: 过去怎么走啊？
0: 是这么走。
1: 现在呢？
0: 现在这么走。
1: 呵，连走道都颠了炒勺了。
0: 这叫基本功训练，
1: 像话。
0: 五婶还夸我妈呢。哎、
1: 嗯、
0: 呦，老妹子，你别说呀，照这么练，再过些日子你够特级厨师了。
1: 这还开玩笑呢。
0: 他五婶啊，其实咱们生儿子为什么呀？就图让他们乐呵。
1: 嗯，
0: 只要他们高高兴兴的，当妈的累死我高兴。哎，五婶不行，我得回去。
1: 怎么了？
0: 我得犯糊了，
1: 连聊天的时间都没有。
0: 我妈这一进厨房，半天没出来。
1: 做什么菜这么费事？
0: 我们也奇怪呀。我们进了厨房一看，坏了
1: 啊！
0: 就见我妈妈靠着墙角，脸色苍白，一脑袋冷汗，
1: 那是累病了。
0: 妈，妈您怎么了？
1: 啊，
0: 妈您醒醒。
1: 嗯，
0: 妈，妈我们不应该让您受累，今后您歇着，我们伺候您。妈，
1: 早就应该这样。
0: 我妈妈慢慢的睁开了眼睛。哎，我怎么睡着了呢？都来了。
1: 啊，
0: 我数数，一头、两头、三头。
2: 不是您，您就别数了。
0: 把妈扶起来，
1: 赶紧送医院。
0: 再给你们做俩菜，
1: 还做呢。
3: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4: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3: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4: 五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3: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4: 那只是个意外。
3: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4: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5: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6: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7: 风景好看，你的样子更好看。说话轻一点，举止稳一点，不打扰别人，也不辜负眼前的风景。舒服的旅途来自文明的相处，愿这一路文明又舒心。
8: 4月18日至5月5日，连云港孔望山糯米花如雪盛放，糯米花开，春山可望，东方奇幻体验启幕，与真人 NPC 沉浸式闯关互动，赏古花，品茶韵，共赴一场千年国风春约。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1: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郝爱民、赵岩带来相声《洞房火警》。说起人的爱好，那真是千奇百怪，无奇不有。今天这位这爱好可高级了，自称天天进仙境。您猜怎么着？原来是烟不离手，自诩为活神仙。可这神仙日子却让他找对象的时候屡屡受挫，女方一闻他身上的烟味儿，转身就跑。好在后来他遇上同样爱抽烟的女友，却闹出一场洞房火警。

0: 咱们一起来听听这场因吸烟而起的乌龙闹剧。
1: 你看，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爱好，
2: 爱好不一样。
1: 对，
2: 爱体育的是打球、赛跑、带爬山。
1: 对，
2: 爱文艺的是唱歌、跳舞、写诗篇。
1: 是。
2: 那么您爱好什么呀？
1: 我这爱好比这高级。
2: 怎么个高级法啊？
1: 我呀，经常的进入仙境。
2: 仙境？
1: 哎，神仙的仙，境地的境，仙境。
2: 哦，你爱跳大神儿？
1: 哎，你是一贯道。
2: 哎，怎么说话呢？这是
1: 没告你仙境吗？
2: 怎么个仙境啊？
1: 我呀，
2: 啊，
1: 爱抽烟。
2: 抽烟呢？
1: 哎，俗话说，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我天天都抽烟，那不是经常进入仙境吗？
2: 哎呦，就这个呀？您这爱好不怎么样
1: 啊？
2: 因为这抽烟呢，对人身体一点好处也没有。
1: 哎呦，你可别吓唬我啊！
2: 不是吓唬你
1: 啊！
2: 世界上许多科学家多年研究证明了这一点。抽烟呢，可以得气管炎、肺气肿、心脏病。可以得食道癌、肺癌、肠癌，缩短寿命。干脆这么说吧，抽烟呢，就等于慢性自杀。
1: 嚯！让你这一说悬了。
2: 怎么悬呢？
1: 抽烟就等于自杀。
2: 哎，
1: 那比如说逢年过节，我买上两条烟，到你们家去了。
2: 好啊，
1: 见了你爸爸，我得客气一下啊。
2: 应该。
1: 我说伯父，您看我买了一条中华，一条牡丹。
2: 哦，
1: 您老留着，
2: 哎，
1: 闲着没事自杀用吧。
2: 哎，这是怎么说话呢？
1: 你不是说就等于自杀吗？
2: 不是那意思。
1: 让你这看法啊，那个剧场广播词儿都得改喽。
2: 怎么改呀？
1: 都得这么念。观众同志们，场内严禁自杀。
2: 啊？
1: 有自杀的同志，请到两侧休息厅。
2: 嗨，您误会了。
1: 啊？
2: 我说这自杀呀，就是打个比方。
1: 哦。
2: 那意思呢，就是抽烟对人没好处。
1: 嗯，我就亲身体验到抽烟的好处。
2: 你体验到了？
1: 对呀。
2: 什么好处？
1: 我认为啊，
2: 嗯，
1: 可以晚婚。
2: 晚婚？
1: 对，你看我都32了，还没娶上媳妇儿呢。
2: 等，别美了
1: 啊！
2: 这抽烟和娶媳妇儿有什么关系？
1: 有关系。
2: 您说说。
1: 我跟女朋友一对面，
2: 嗯，
1: 人家能发现我身上有烟味儿。
2: 是啊，
1: 就知道我是个抽烟能手。
2: 那怎么能看出来？
1: 我身上挂着烟幌子呢。
2: 烟幌子？
1: 哎，我这眼睛发红。
2: 哦，那是抽烟辣的。
1: 我手指头焦黄。
2: 那是抽烟烤的。
1: 我牙齿乌黑。
2: 那是抽烟熏的。
1: 我嗓子沙哑。
2: 那是抽烟呛的。
1: 我肚子发胀。
2: 那是吃饱了撑的。
1: 哎，你才吃饱撑的呢。
2: 你肚子胀什么呀？你
1: 除非啊，我不说话
2: 啊，
1: 一说话满屋子都是烟袋油的味儿。
2: 哎呦，那哪受得了啊。
1: 所以啊，我这对象一共搞了两打。
2: 两打，谈成了，
1: 全吹了，
2: 没法不吹。好好总结一下吧。
1: 对，我总结了一条教训。
2: 什么教训？
1: 主要是谈恋爱的时候啊，赴约会咱们没有打扮。
2: 哦，
1: 哎，打扮，
2: 这倒对。
1: 哎，
2: 青年人谈恋爱是都打扮。
1: 对对。
2: 那么以后你怎么打扮呢？
1: 我这眼睛不是发红吗？
2: 啊，
1: 我戴上墨镜。
2: 戴墨镜。
1: 嗯。
2: 手指头发黄，
1: 戴手套；
2: 牙发黑，
1: 戴口罩；
2: 嘴里有味儿，
1: 嚼泡泡糖；
2: 嗓子沙哑，
1: 我不说话，
2: 不说话。
1: 哎，见了女朋友我打手势，
2: 怎么？哎、哑巴。后来谈成了，
1: 吓跑了。
2: 怎么吓跑了？
1: 说我是神经病。
2: 就冲这个呀，您干脆下个狠心。把他记了吧，
1: 不抽了，
2: 别抽了。
1: 哎呦，你还让我活不让我活了？
2: 干嘛不让你活呀？
1: 古人说过呀。
2: 说什么？
1: 人是铁，烟是钢啊。
2: 哎，是不对
1: 啊。
2: 人家那话呀是人是铁，饭是钢
1: 啊。对，还有呢，一顿不抽心发慌。
2: 哎，是一顿不吃心发慌
1: 啊。我一顿不吃心不慌，一会儿不抽心就发慌。
2: 嗨，就冲您这个呀。
1: 嗯，
2: 你打一辈子光棍去吧。你
1: 打一辈子光棍啊。
2: 啊，
1: 姥姥。
2: 什么词儿？

0: 找着了，
1: 还真找着了。
0: 找到了，我遇上这么一位可爱的姑娘。哦，我们俩那真是一见钟情。
1: 呵，你瞧瞧，嗯，
0: 我呀跟人一见面，别藏着盖着啊，直说，
1: 实事求是嘛。
0: 对，嗯，我说那个牡丹，
1: 牡丹有过滤嘴吗？
0: 干嘛？你这买烟呢？
1: 你不说牡丹吗？
0: 我那女朋友名字叫牡丹。
1: 嘿，您瞧叫这名儿，烟卷牌子。
0: 我说那个牡丹。我可有个缺点啊、哦！我这人就爱抽烟。
1: 他说什么呀？
0: 哟，看你说的，抽烟算什么缺点呢？嗯，在我看来呀、啊，男同志不抽烟就缺少点男子汉的风度。
1: 嘿，他倒想得开。
0: 不行，我抽的可邪乎。哦，我这一天能抽两盒呢。
1: 好家伙！
0: 哟，你一天才抽两盒啊？
1: 烟少啊？
0: 不行，我抽的太勤。我们单位送我一绰号，
1: 叫什么呀？
0: 叫烟筒。
1: 烟筒啊，
0: 哟，烟筒，嗯，这是多么美的绰号啊！哟，烟筒是多么样的高大，呵，是多么样的挺拔，嗯，喷云吐雾，多么的富有生气呀！
1: 得了吧你，这都挨得上吗？
0: 哎呀，今天咱俩一见面，嗯，我就觉得咱俩有缘分。
1: 怎么那么对心思？
0: 不瞒你说，嗯，我也抽烟。
1: 他也抽啊，
0: 不过我抽的不太多。
1: 一天抽多少？
0: 才四盒
1: 啊，还少啊。
0: 所以我们单位也送过我一个美称，
1: 叫什么呀？
0: 哎呦，我可没有你那么高大。
1: 叫什么？
0: 我可没有你那么挺拔。
1: 你瞧这啰嗦劲儿的。
0: 哎呀，嗯，但我也没有你那么富有诗意。
1: 嗨，你到底叫什么呀？
0: 我叫烟雾弹。
1: 嚯，烟雾弹呐，这倒好。嗯，一个烟筒，一个烟雾弹，行，好好处吧。
0: 处成了，
1: 还真成了。
0: 没出仨月，结婚了。
1: 呵，
0: 结婚那天呀，我们家可热闹了。
1: 怎么那么热闹？
0: 亲戚朋友、同学同志都来祝贺呀。
1: 那应该啊，
0: 我们也没什么好招待的，嗯，也就是一盒一盒、一条一条、一箱一箱往出抬呀。
1: 什么东西？
0: 烟卷儿，
1: 拿烟招待客人呢。
0: 我一看客人送这个礼物啊，嗯，太高兴了。
1: 怎么那么高兴？
0: 有电动烟盒、打火机，哦，榆木烟嘴、上油漆，哦，水烟袋、旱烟袋、木头烟友、洋烟袋、烟袋嘴、烟袋锅，是烟灰缸的推板车。
1: 嗨，他这新房改杂货商店了。
0: 婚礼一开始，首先由证婚人讲话。
1: 证婚人是谁呀？
0: 就是这个单茂炎主任。
1: 单茂炎，
0: 哎，叫白了就是单冒烟。
1: 嗯，哎呦，这么说他也善于冒烟了。
0: 哎，他不光自个儿冒烟，嗯，还善于煽乎别人冒烟。
1: 是啊，嗯，怎么煽乎呢？
0: 他这么谈的，嗯，同志们，嗯，今天呢，
1: 什么嗓子呀？这
0: 抽烟抽的，
1: 嗨，记了吧？
0: 今天是咱们厂的烟筒和烟雾弹同志大喜的日子。
1: 就别提这俩名了，
0: 提起他们二位来呀，嗯，那真是志同道合，趣味相投啊。
1: 哎，那倒是，全是那烟袋油子味儿。
0: 因此，嗯，参加今天婚礼的老大爷老大娘同志们，嗯，大哥大嫂子同志们，小伙子大姑娘同志们，嗯，一律
1: 怎么样？
0: 每人抽三支烟
1: 啊？大姑娘也抽三支烟，受得了吗？
0: 张叔，您来一根。您抽一根，抽一根。您不抽，您客气。哎，林叔，嗯，您来一根。哎，
1: 我不会。
0: 您再抽烟，
1: 不会。
0: 有的是，来根。
1: 哎，不会，不会。
0: 我给您点上，来根。
1: 不抽，
0: 我告诉你，啊，谁不抽谁不是人。
1: 哎，什么？
0: 不是，谁不抽谁就看不起我这证婚人。
1: 怎么说话呢？
0: 啊，这个谁不抽，嗯，啊，谁就是嫌新娘新郎子长得不漂亮，
1: 没那事，
0: 不美丽，
1: 没有，
0: 不美观，
1: 没，
0: 不大方，
1: 哎，
0: 反正长得不那么够意思。
1: 什么话呀？这都是
0: 在他煽乎之下呀。啊。一个抽的也没有，
1: 可不是吗？
0: 他一转脸啊，嗯，看上我爱人了。
1: 哦，
0: 同志们，新娘子可是个抽烟能手，嗯，咱们让她来一个抽烟表演好不好？
1: 抽烟表演，
0: 大家欢迎了。
1: 嗯，
0: 我爱人没办法呀，
1: 怎么办呢？
0: 挤兑到这儿了，嗯，那就抽吧。
1: 真抽了，
0: 一根一根紧抽，是一口一口紧嘬。 弄得是乌烟瘴气呀、啊，
1: 好不了。
0: 不会抽烟的给呛得直流眼泪、流鼻涕。
1: 你瞧这嘴，
0: 有位老太太直捣鼓，
1: 捣鼓什么呀？
0: 哎呦，他婶子呀！啊，下次再参加婚礼。

0: 你呀，可想点戴那防毒面具啊！
1: 这不找罪受吗？
0: 你看我爱人那站着一溜抽哦，
1: 还抽呢？
0: 那抽上筋儿了？
1: 怎么抽筋儿了？
0: 尼古丁中毒了！
1: 哎呦，
0: 邦当躺那儿了，
1: 赶紧抢救啊！
0: 大伙儿过来是撅吧撅吧
1: 哦，
0: 那个做人工呼吸，那儿就喷凉水，
1: 好了，
0: 坏了。
1: 怎么了又？
0: 上面烟主任呢？
1: 啊，
0: 一着急，那烟没掐灭，搁兜里头了。
1: 哎呦，
0: 迪卡制服烧着了。
1: 是啊，
0: 嚯，着火了，着火了！
1: 这可热闹、啊，
0: 这屋一闹腾着火呀！
1: 啊，
0: 让我们好心的街坊听见了。
1: 哦，
0: 什么？屋里着火了？
1: 啊，
0: 这水火可不留情啊！
1: 是啊，
0: 赶紧报告去。
1: 报告，
0: 抄起电话就打。
1: 啊，
0: 喂，您是消防队吗？我们是云雾街25号，我们街坊那着火，你赶快叫火来吧。
1: 嗨，乱喽！
0: 消防队汽车开到我们家门口，
1: 嗯，
0: 蹭蹭蹭，消防队员跳了车，
1: 哦，
0: 接好水龙头，刚要滋，这站那发愣，
1: 愣什么呀？
0: 我老张啊，
1: 啊，
0: 今儿这火情可有点怪啊！
1: 怪什么呀？
0: 怎么光从那窗户那冒烟，不见火苗啊？
1: 哎，有烟就有火，预防为主，赶紧救吧！
0: 哎，对，救，滋，
1: 这就更乱喽！
0: 这水龙头啊，就朝我们家那滋上喽！
1: 瞧瞧。
0: 屋里全开合了，
1: 是啊，
0: 盆碗锅勺全飘起来喽，
1: 嗨，
0: 都没了脚脖子喽，
1: 什么事？
0: 缎子被褥也湿了，
1: 嗯，
0: 绣花枕头也泡了，
1: 哎呀，
0: 大衣柜那镜子也碎了，哎呦，这老太太旁边还凑热闹呢，
1: 嗯，
0: 哎呦，我说她二姨呀、
1: 啊，啊，
0: 你看呀、啊，咱们姐妹结婚那阵儿啊，都讲着往脸上撒点玉米粒、黄豆粒、碎纸花什么的，
1: 可不是吗？
0: 你看人烟筒结婚多神气啊！
1: 怎么神气
0: 啊？都拿那水龙头滋啊！
1: 嗨，这都哪儿的事？
0: 我爱人醒过来一看这惨状啊，
1: 啊，
0: 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1: 怎么那么难受？
0: 哎呦，烟筒，你还傻站着干什么呀？
1: 啊，
0: 还不赶快下去捞啊！
1: 捞什么呀？
0: 你看上面还飘着两盒前门呢、
1: 啊，还抽啊！
2: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吟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侯耀文、石富宽带来的相声联播《打喷嚏》和《猴哈腰》，您知道不？各个地区不光是方言不一样，连打喷嚏的腔调都各有门道。天津人打得清亮爽脆，四川人喷得自带尾音，江浙人打得轻柔细碎。侯耀文对这些腔调门清得很，说起来那更是如数家珍，听个声都能听出籍贯，简直就是方言活地图。可到了国外，服务员一见面就冲他说：“猴哈腰，这是在夸他有精神，还是在给他起外号？”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听完下面的节目，您就明白了。
5: 大家很长时间没见面了，
6: 哎，
5: 啊，不但跟您见面的机会少，
6: 嗯，
5: 连我们之间见面机会都不多。
6: 这怎么回事啊？
5: 因为我们之间呢，有的时候演出啊，一出去也分队，
6: 哦，经常分开。
5: 哎，他带一个队，我带一个队。
6: 对，
5: 这不前些日子我们那个队，
6: 嗯，
5: 上了上海了吗？
6: 哎，您去的上海，
5: 他们那个队呢？
6: 啊，
5: 就上了新疆了。
6: 对了，我上的是新疆
5: 啊。后来我们从上海呢，就到广州了。
6: 对，您到广州来了。
5: 他们从新疆呢，就奔了西藏了。
6: 啊，对，我上西藏了。
5: 啊，
6: 嗯嗯。
5: 后来呢，我们从广州呢，就去了深圳了。
6: 啊，对。
5: 后来他们从西藏呢，
6: 嗯，
5: 就到了新凯湖了。
6: 凡是那个又冷又远的地方都让我赶上了。
5: 就是分工不同吗？
6: 对，分工
5: 啊。这不前一些日子
6: 啊，
5: 我们这队不是就是出国了吗？
6: 对，您出国上日本了。
5: 他们那队呢？
6: 啊，
5: 就进了监狱了。

0: 啊，谁进监狱了？
1: 我看见有你一报道啊，你带着那队全进去了。
0: 嗨，您倒误会了啊，我们到那里啊，体验生活，
1: 体验生活。
0: 对了，
1: 搞作品去了。
0: 哎，
1: 我们这工作就是这样，
0: 嗯，
1: 长年累月要在全国各地跑。
0: 哎，
1: 累一些个，
0: 哪儿都去。
1: 但是我们觉得呢，又有一好的一方面，
0: 是吗？
1: 哎，学习条件比较好。
0: 哦，学习，
1: 特别是对我们相声演员来说，
0: 嗯，
1: 我们走到哪儿都能跟人学习。
0: 学什么？
1: 学地方戏，
0: 嗯，
1: 学地方话。
0: 对，
1: 特别是地方话我们得学。
0: 哎，
1: 现在我们要在北京待着，
0: 嗯，
1: 外地来几个朋友，您在我面前能说上三五句话，我就知道你是哪儿的人。
0: 哦，一听讲话就能够区分出来。
1: 那当然了
0: 啊，
1: 有的地方我们经常去
0: 啊，
1: 你说东北三省啊，
0: 啊，
1: 河南河北，
0: 嗯，
1: 山东山西，两湖两广，江浙一带
0: 啊，
1: 我们经常去。
0: 是
1: 那儿来人，在我们面前都不用讲话了，
0: 那
1: 随便出点声音，我就知道你是哪儿的人。
0: 出个声音就可以？
1: 可以啊。
0: 啊，
1: 比如说你在我面前，你哼哼哼哼
0: 哼哼
1: 啊，
0: 怎么哼哼哼
1: 你哼哼，我就知道你是哪儿的人，
0: 能听出来。
1: 你在我面前一乐，我都知道你是哪儿的人。
0: 哦，笑也能分出来
1: 啊。你在我面前一乐，我就知道，哎，你哪儿的，我就知道。
0: 哦，
1: 甚至说这么着，
0: 嗯，
1: 你突然间感冒了，
0: 伤风，
1: 嗯，不留神，
0: 嗯，
1: 在我面前打了一个喷嚏，
0: 怎么样？
1: 我一听我就知道你是哪儿的人。
0: 说悬了
1: 啊，
0: 打个喷嚏你能够听出哪儿的人来。
1: 对，经过我们的分析和研究啊，
0: 嗯，
1: 我发现全国各地这个喷嚏它不是一个动静。
0: 是吗？
1: 嗯，
0: 那您给我介绍几种。
1: 可以啊。
0: 嗯，
1: 先说咱北京人吧。
0: 好，北京人，
1: 我们北京人打嚏粉发气的声音。
0: 气的声音？
1: 哎，
0: 那您给我学学
1: 啊。一般都是这样
0: 啊。您学学。
1: 小孩
0: 啊，
1: 干什么去？
2: 嗯，那时候我没事，我刚从医院回来。
1: 哎呦，
2: 这两天感冒特别厉害，
1: 听得出来。
2: 但是我说让我哪儿也不得去。
0: 嗯，
2: 说让，你等会儿啊。
1: 哟，
0: 啊！哦，打上了，
2: 是不是？
0: 嗯，
2: 你看我这厉害极了，
1: 就是。
2: 所以这两天尽力的吃那一，
1: 你
2: 等会儿啊。
1: 你瞧瞧，
2: 啊嘘，
0: 啊
1: 啊嘘，他发气的声音。
0: 哦，这是，
1: 这就是我们北京人。
0: 哎，
1: 嗯，
0: 要是到了山西呢？
1: 山西呀、
0: 啊，啊，山西，
1: 山西就得说太原的嚏粉。
0: 哦，太原的，
1: 特别是太原的妇女打嚏粉，好听极了。
0: 是吗？
1: 嗯，只要我到了太原，没事找医院听妇女打嚏粉去、
0: 哎。有什么特点呢？
1: 嗯，
0: 有什么特点呢？
1: 妇女打嚏粉呢，走鼻音，
0: 鼻音，
1: 你听起来好像带有点音乐性。
0: 还有音乐性，
1: 好听极了。
0: 你给学学。
1: 一般是这样啊。
0: 啊，
1: 哎，小李子、
0: 嗯、
1: 干什么去
0: 啊？
3: 我没死。你干什么去？
1: 我没事。
3: 我没死，到我家的厨房
0: 啊，约你吃饭。
3: 明儿你
0: 啊，
3: 话听
1: 听什么呀？
3: 啊，听
0: 有旋律的，
1: 走鼻音。
0: 嗯，
1: 这叫山西嚏粉。
0: 哎，到了山东呢？
1: 山东要说嚏粉好听，得说是人家胶东烟台一带。
0: 哦，胶东的
1: 那儿的人打出嚏粉特别好听。
0: 有什么特点呢？
1: 跟他语言声调差不多少。
0: 哦，
1: 特点就是往上走，
0: 声音往上。
1: 哎，
0: 您给学学。
1: 一般是这样。
0: 嗯，
1: 李师傅干什么去？
0: 哦，
1: 也没次都打夜小你。
0: 哎，
1: 都伯伯我下去啊，跳啊，跳
0: 往上，
1: 往上走，
0: 有特点。
1: 哎，这就是他特点。
0: 嗯，
1: 全国我走了这么些地方了
0: 啊，
1: 要说打嚏粉好听有水平的，
0: 哪儿的人？
1: 就是我们广州人了。
0: 哦，广州人
1: 啊，
0: 有水平。
1: 我们广东人打嚏粉有个特点
0: 啊，
1: 他事先有一准备工作。
0: 准备什么呀？
1: 他打嚏粉上来，
0: 嗯，
1: 把气窍都封闭了。
0: 哦，气窍封闭，
1: 一点气儿都不带浪费的。
0: 是啊，
1: 要不然说我们广州人会过日子就在这儿了。
0: 是、
1: 啊，不糟的东西
0: 啊、
1: 哦，嗯，低足了。
0: 啊，
1: 勾足了丹田，打一嘎嘣利落，这一大地方。
0: 那您学学广州人打喷嚏，
1: 是这样。
0: 嗯，
1: 啊，同志啊，把云宾馆爱拽冰头啊，
0: 啊，
1: 哎呀，我们拿起来。
4: 现在有很多外国的文艺团体到我们中国来，
0: 有，
4: 我们又派一些个文艺团体出国去考察、去参观、学习、
0: 互访嘛。
4: 但是这个语言上要是不通啊，可太遗憾了，
0: 不方便了。
4: 我自己本身就有亲身体会了。
0: 是吗？
4: 啊，
0: 什么体会？
4: 去年下半年，我们随着一个青年的一个团，我们到英国去了。
0: 哦，
4: 到英国以后找一个饭店，我们就住下了。
0: 是，
4: 我想上到街上看一看。
0: 嗯，
4: 当时我从楼上就下来了。
0: 哦，
4: 到楼下以后，我一看呢，那个门口那站着一个女的，一个服务员。
0: 哦，服务员
4: 啊，十七八岁一个小姑娘。
0: 哦，
4: 哎呀，漂亮极了。
0: 是，
4: 啊，一个金发的女郎。嗯。啊，金发女郎，特别是那个脸上很漂亮。
0: 怎么
4: 呢？那个脸上，她那脸上都这样。
0: 等会儿，
4: 嗯，
0: 这是服务员是耗子这个？怎么这个？
4: 人叫耗子呀。服务员，人家眼睫毛，那眼睫毛。
0: 眼睫毛，
4: 哎，睫毛都这样。
0: 哦，这长，
4: 哎，睫毛好长了。
0: 哦
4: 哎呀，这个人家很漂亮，
0: 是，
4: 但是人家非常有礼貌。
0: 嗯，
4: 我刚走到过去，人家冲我一乐，
0: 嗯，
4: 一提溜他那个小裙子，跟我说了一句话。
0: 说什么呀？
4: 嗨哟，跟他打招呼。
0: 怎么了？
4: 好嗨哟。
0: 啊。
4: 猴。侯耀文，
0: 侯耀文，
4: 猴哈腰。我这名字翻译成英文也不能叫猴哈腰啊。
0: 你瞧瞧，
4: 我明白了。
0: 嗯，
4: 肯定是这个小姑娘知道我们这个团来了。
0: 哎，
4: 而且其中有我这么一个人，
0: 嗯，
4: 想跟我说话，但是这个名字记错了。
0: 哦，
4: 啊，当时我怎么办呢？我给她纠正一下吧。
0: 你怎么说呀？
4: 别的我不会说，我只能把我的名字告诉她。
0: 你怎么说呀？
4: 当时我就过去了。嗯，侯耀文，
0: 中国字儿外国味儿。
4: 嗯，这个小姑娘很有礼貌，
0: 嗯，
4: 一提了裙子，
5: 谢谢，
0: 还礼，
4: 多好啊！
0: 嗯，
4: 第二天早晨起来，我又从楼上下来了，
0: 啊，
4: 我一看那小姑娘又在那儿站着呢。
0: 哦，
4: 哎呀，老远她冲我就乐了，
0: 啊，
4: 因为昨天我们认识了。
0: 对，
4: 一提了那裙子 ，How are you？
0: 还没进，
4: 这年轻轻的怎么得这么一病啊？
0: 什么病？
4: 健忘症啊，他。
0: 啊！
4: 我昨天杠他了，我不叫这个，怎么今儿见我还叫这个呀？
0: 嗯，
4: 真是，我刚才我再杠他一回还不行吗？
0: 我再告诉你，
4: 我当时又过去了。
0: 嗯，
4: 侯耀文，
5: 谢谢。
0: 嘿，有礼貌，
4: 多有礼貌。
0: 嗯，
4: 第三天我从楼上下来，又碰见他了。
0: 哦，
4: 哎呀，这小姑娘老远就跟我打招呼，一提了裙子，嗨哟，
0: 哎，干嘛这是？怎么了？
4: 这是屡教不改啊，他是我瞧出来了，重新拿我开心呢。
0: 怎么？
4: 我告诉他两回了，他能记不住吗？
0: 啊，
4: 天天怎么光还光叫这个？当时我心里非常气愤，
0: 嗯，
4: 我噔噔噔我就过去了。
0: 哦，
4: 侯耀文，
0: 呵，他呢？
5: 谢谢。
0: 吓的呀。
4: 当天下午我们在大使馆里开了一个会，
0: 嗯，
4: 那个负责同志就问我们了啊，大家来到英国以后有什么想法啊？有什么感觉啊？啊，还有什么建议？大伙儿提一提吧。
0: 嗯，
4: 等会儿我说，我有意见。
0: 说，
4: 我有意见到了。
0: 你说，
4: 我对饭店那女服务员我就有意见。
0: 怎么了？
4: 天天的见面，她管我叫猴哈腰。这随便给中国人起外号都不行，这个
0: 外号
4: 有损于咱们中国人的英雄形象。
0: 哦，
4: 我建议通过官方给他们饭店提意见。
0: 哦，
4: 这不行，这个。我刚一说完，大伙儿哈哈哈就乐了。
0: 乐什么呀？
4: 人说那是叫你呢，那是
0: 啊。
4: 人家小姑娘很有礼貌的，人问你好呢。How are you？ 人问你好呢。
0: 英语？
4: 哎呦，我说坏了，我不懂啊，这是英国话，我不懂啊，
0: 不懂。
4: 哎呀，我说这太不好了，特别是今天上午，我对人家个态度很不好。
0: 嗯，
4: 我一生气，我差点没给人鼻子咬下来，我告诉你。
0: 就是啊，
4: 我说这哪行这个？
0: 嗯，
4: 我说您告诉我，他说的是什么 ？How are you？ 我说行了，我记住了。明天早晨起来，我再见到他，我主动跟他说话，我给他赔礼道歉还不行吗？
0: 这就对了。
4: 第四天早晨起来，我从楼上就下来了。
0: 哦，
4: 我一看他在门口那站着的，噔噔噔我就跑过去了，还没等他张嘴，我先说话了。
0: 你说
4: How are you？
0: 他呢？
4: 这小姑娘一提了裙子跟我说话了。
0: 他说
4: ：“How are you？”
0: 他会了。
6: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高胜美带来《骊山痴情花》。下个小时，程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呐，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骊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才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3月28日到5月5日，连云港桃花剑花朝季春日浪漫开场，一游闯关，花剑市集，明月会，古典舞，天天精彩。这个春天来连云港桃花剑，做一场春天的白日梦。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8: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郭达、蔡明为您献上小品《黄土坡》。黄土坡上的黄大爷收到儿子来信，满心欢喜，等着儿子带儿媳妇回家，哪想到却先等来一个金发碧眼的洋姑娘。姑娘见面就是一个拥抱，张口就是我爱你，这可把传统的黄大爷吓了一跳。两个人从手足无措到真心接纳，这中间还发生了什么暖心趣事，一起来看小品《黄土坡》。
9: 哎呀，你看看我

0: 我歪来西了。爸爸妈妈你们好，最近我已经获得博士学位，我计划于春节期间和我的同学你未来的儿媳妇儿一道回家看望老人。哎呀，好好好好好好啊。哎呀，你看快不快啊，一晃几年，一个山里边的娃娃出国留学，不但成了博士，而且还把儿媳妇儿都给我引回来了。好好好好啊。
1: 请问这里住的是人吗？
0: 这是怎么说话呢啊，这住的不是人，这难道还是鬼？哟，这还真的见了鬼了。啊，同志，你找谁呀？
1: Hello。
0: 哎呀，我们这一代没有姓哈的。
1: Hello 是打招呼，问你好的意思。
0: 哦。
1: Hello。
0: 你也 Hello。你们全家都哈喽。哎，来
1: okay,
0: 姑娘，来进来休息一下。
1: 好、oh, 谢谢。
0: 怎么姑娘啊，到这里来旅游啊？
1: 哦、oh, 不是、啊、请问你是不是姓黄？
0: 啊，对，我就是姓黄。哎，你怎么知道我姓黄啊？
1: 你的名字叫黄头发。
0: 你才是黄头发呢，我叫黄金发。
1: 黄金发。OK， 爸爸。
0: 叫错了，要叫童子。
1: 童子爸爸。
0: 又错了。姑娘啊，我们这里呀、啊、爸爸不能叫童子，这个童子也不一定就是爸爸、哦、这个爸爸和童子
1: 爸爸。
0: 这是干啥你们？
1: 这是我对你表达我的感情。
0: 这刚一见面就表达感情，这不是大白天耍流氓吗？
1: 爸爸，我爱你。
0: 哎呀，这快把门关上，这叫外人听见了，这不得了吗？你到底是谁呀、啊？
1: 我是你的媳妇。
0: 这越说越不像话了，我有老伴儿，这还想插足呢？
1: 哦，对不起，我的中国话很小一点点。我是你孩子的媳妇。
0: 啥？你是我的儿媳妇儿？
1: Yes。
0: 啊？哦，对，他爷爷是死了，死了好几年了。这问题是，我的儿媳妇儿是我儿子他同学嘛？
1: 我就是他的同学。
0: 你就是他的同学？
1: 嗯。
0: 那我儿子怎么没有回来啊？
1: 哦，他在北京。留学生团百会，他让我先回来给你一个突然的打击。
0: 让我梦的高兴一下。
1: Yes。
0: 对，他也是死了，死了好几年了。你再说这个也没有用。 你说你是我的儿媳妇，那我问你，我儿子叫什么？
1: 黄土坡。
0: 我叫什么？
1: 黄俊芳。
0: 他死去的爷叫什么？
1: 黄河水。你不用再问了，连你最不喜欢的人的名字我都知道。
0: 最不喜欢谁呀？
1: 黄世仁。
0: 那是个恶霸地主。哎呀，这看起来什么情报都掌握，这八成是真的啊。啊，姑娘，来来来，先坐下坐下啊。
1: 哦，
0: 来来来，先吃一点水果。
1: 哦，谢谢。
0: 哎呀，这一个山里边的娃娃娶这么个洋媳妇儿，这靠得住吗？啊啊，我说姑娘啊，你们国家这好小伙子有的是，你为啥非要嫁给你们儿子黄土婆呀？
1: 爱情是没有国界的，在学校我们有了感情。
0: 哦，介绍人是谁呀？
1: 没有介绍人，是丘比特的箭射中了我们的心。
0: 上，我儿子负伤了。
1: 没有没有，我们相爱了。哎
0: 呀，这吓我一跳嘛！这你们相爱就相爱嘛？这姓丘的拿箭都是胡说啥呢？
1: 那是一个令人心跳的夜晚，我们面对大海上天发誓要永远相爱直到头发全白。为了表达我的感情，我还朗诵了两句中国诗。
0: 什么诗啊？
1: 泰山压顶不弯腰，海枯石烂心要变。
0: 错了，是海枯石烂要变心。
1: OK， 意思是一样的。
0: 你看看你们这些孩子啊，这在河边就这溜达了一下，这都相爱了啊。我说姑娘啊，这个事情，哎，这说了半天，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哦，我的名字叫Jenny Cecilia 阿姨大公鸡。
0: 哦，我说珍妮呀，谁谁你呀呀，阿姨达芬，哎呦，你这名字咋这么麻烦的些？
1: 哦，我还有一个中国名字，很简单。
0: 你叫啥？
1: 黄花菜。
0: 这个名字还好记啊。我说黄花菜。这名字咋这么怪的？我说黄花菜呀，这个婚姻呀，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大事情，你要慎重考虑呢啊！我的那个孩子啊，他脑子笨，是个老实疙瘩。
1: 他的头上没有疙瘩，中国人很聪明，他的学习是第一名的。
0: 他不爱说话，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
1: 爸爸，放屁为什么要用棍子打？
0: 这跟你说话真费劲。等你把事情弄明白，这黄花菜都凉了。
1: 哦，谢谢爸爸，我一点都不凉。
0: 哎呦，对了，不问了。哎呀，这个事情呀，看起来是不行也得行啊。他们已经把生米给我做成熟饭了。
1: 爸爸，啊，你把饭也做好了啊？
0: 好了，快坐下。一会儿啊，爸爸给你做一个假想饭。羊肉泡馍啊。
1: 爸爸，哎，你的身体一直还很好吗？
0: 啊，我的身体一直都哈喽着呢。啊， 还好吧？
1: 你亲家亲家母我不认识。
0: 就是问你爸你妈身体还哈喽吧？
1: 哦、oh, yes。
0: 你爷爷死了、啊、咱们共同节哀呀、啊。
1: 给你带来了一件礼物。
0: 哎呀，回来就好，还卖什么礼物啊？咱们现在改革开放了，什么东西都有啊。家里边是，这是什么东西？
1: 这是睡觉的时候穿的衣服，很好，很舒服，很舒服。
0: 睡觉的时候还要穿衣服？我这都光着身子睡了一辈子。
1: 还有一个帽子，很漂亮，很漂亮，
0: 漂亮。我怎么看着这像扑克牌里的马戏小丑？哎呀，这好看不好看，都是孩子们的一片心意呀！啊，好。好啊！啊，我说黄花菜，爸爸也没有什么送给你，这有1000块钱，你拿上。
1: 哦，
0: 你自己喜欢什么你就卖点什么啊。
1: 哦，这
0: 来来来来来
1: 啊！嗯，那谢谢爸爸。
0: 这个礼早就过时了。
1: 谢谢爸爸。
0: 这个也不对、啊、
1: 谢谢爸爸。
0: 好好，勉励勉励。啊，我说黄花菜，你妈妈还给你准备了一件礼物，这个东西已经准备了好几年了。
1: 啊，穿不上。
0: 这不是给你准备的，这是给我孙子准备的。
1: 你孙子是什么东西？
0: 就是希望你们两个人早一点生一个孩子
1: 啊。这很方便。
0: 我说黄花菜，这个孩子啊是咱们皇家中西结合出口引进的新品种。孩子的名字一定要起好。
1: 给他起一个什么名字呢？
0: 长大以后让他好好的读书，做我们皇家的好儿郎啊。
1: 皇家读书好儿郎，那就叫他黄鼠狼。
2: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笑林李国盛演绎的相声《婚恋变奏曲》。两位老师用非常逗乐的方式展示了婚恋中的种种趣事与变迁。那句这婚恋啊就像一首变奏曲，时而高亢激昂，时而低沉婉转，直到现在依旧印象深刻。 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欣赏这段关于爱情的变奏小曲吧。
5: 今天啊，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个问题。
6: 什么问题您说。
5: 您看我们两个人呢 谁是真正的男人？哎，没关系，谁都可以说啊，随便发言没关系。
6: 行，你别不要问大家了。
5: 问谁啊？
6: 咱俩往这儿一站，100%的小小子。
5: 行。那可不一定。
6: 这还不一定，
5: 也许我就是100%的男人，你就是80%的男人。
6: 那我那20%哪儿去了？
5: 我哪知道？哎，
6: 像话吗？
5: 不是，你没明白我这个意思。
6: 你什么意思？
5: 我是说呀，是不是真正的男人，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
6: 那谁说了算？
5: 女人说了算。哎，咱们请在座的女朋友说。哎，女人说。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6: 行，那甭用问人家了。你的话我明白了。
5: 明白什么？
6: 是不是真正的男人是女人看出来的？
5: 这辈子还算活明白。哎，
6: 我明白什么了？我
5: 结婚了吗？
6: 还没呢。
5: 想结婚吗？
6: 做梦都想。
5: 想做一个女人喜欢的男人吗？
6: 那是我的努力方向。
5: 哎呀，那可不容易啊。哎，
6: 那你乐什么呀？
5: 首先说他这不同的年代就有不同的标准。
6: 这还分年代？
5: 你就拿50年代来说，你是身强力壮能劳动，这就算合格了。
6: 你怎么知道的？
5: 刘巧说的。
6: 刘巧啊，他怎么说的？
5: 我给你学学
6: 啊。好啊。
5: 我爱他身强力壮能劳动，我爱他下地生产真是有本领，我爱他啦，爱他。

0: 这就是50年代的标准。
1: 哎，50年代你是身强力壮能劳动，像刘巧那样的你就能把它拿下。哎，
0: 可惜没赶上了。
1: 对，
0: 那60年代呢？
1: 60年代不一样了。
0: 60年代爱什么了？
1: 我爱他根红苗正
0: 啊，
1: 能起哄。
0: 哎，能起哄。
1: 我爱他摇旗呐喊，他是人来疯。
0: 这就是60年代的标准。
1: 哎啊，不是这个，我瞎琢磨
0: 我说的呢。那70年代，
1: 我爱他文质彬彬，戴眼镜，
0: 戴眼镜。
1: 我爱他用功读书，他是大学生。
0: 哦，70年代我要是大学生，
1: 那你就算是拿下了。
0: 那80年代，
1: 我爱他马路练摊会使称
0: 啊，
1: 我爱他又卖土豆，他们又卖葱。
0: 呵，个体户，
1: 这你拿下。
0: 90年代，
1: 我爱他腰缠万贯，身板硬，
0: 大款。
1: 我爱他满头白发，
0: 啊，
1: 他的腰不弓。
0: 老头啊，
1: 哎，老头再加上你的秃顶，你又拿下了。
0: 哎呦。这么说我有戏了。
1: 可是那姑娘就60多岁了。
0: 哎，老婆了。什么呀，我问的是现在姑娘的条件。
1: 姑娘的条件
0: 啊，
1: 那你就可达不到了。
0: 啊，那也不一定。
1: 你肯定达不到。
0: 你别说的那么坚决
1: 啊，
0: 你说说，我也没准能努力呀。
1: 首先那第一条你就不行。
0: 你说说什么内容？
1: 我爱他
0: 啊，
1: 1.80米，爱运动。
0: 这可差点儿。
1: 完了吗？
0: 啊，
1: 我爱他
0: 啊，
1: 眉清目秀，他是大眼安静。
0: 嗯，这我们差不多。嗯。
1: 我爱他伸胳膊动腿功夫硬，
0: 我练练。
1: 嗯，我爱他描龙绣凤，他得会裁缝，
0: 我还得学裁剪去啊。
1: 我爱他能花钱来，能把钱挣。
0: 哦，
1: 我爱他能当官来，他是能当兵。
0: 这可太难了，这个。
1: 我爱他登山滑冰会游泳。
0: 哦，
1: 我爱他跳舞唱歌，他是样样行。
0: 这我有基础。
1: 呵，这行，
0: 这行。
1: 我爱他敢斗歹徒，能拼命，
0: 这我行。
1: 我爱他跟我说话，他是默默含情。
0: 这还不好来，这个。
1: 我爱他独当一面，不怕担子重。我爱他会使电脑，勾嘎的 K。
0: 什么意思？
1: 他的日语精通。
0: 这是日语吗？
1: 我爱他回家教我把公婆经。
0: 好，
1: 我爱他主要是能把
0: 什么
1: 丈母娘疼，
0: 两头都得照顾。
1: 我爱他推拿按摩，他的手法好，
0: 还得学正骨。
1: 回家来，他能给我
0: 干嘛呀？
1: 烙烧饼。
0: 还得管做饭。
1: 这些条件你都做到了。
0: 怎么样，
1: 姑娘嫁给你了？
0: 我还打光棍吧。

0: 十六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4: 4月18日至5月5日，连云港孔望山糯米花如雪盛放，糯米花开，春山可望，东方奇幻体验启幕，与真人 NPC 沉浸式闯关互动，赏古花，品茶韵，共赴一场千年国风春约。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潘长江、黄小娟为您呈现小品《桥》。在这部作品中，黄小娟扮演的角色因婚姻不幸而陷入困境，潘长江所饰演的人物则是他童年时代的玩伴。二人看似平凡，却有意味深长的对话，告诉我们，即便生活艰辛，只要心中有爱，就能找到前进的力量。特别是最后，当黄小娟终于鼓起勇气向潘长江表白心意时，那份纯真的感情尤为动人。
8: 我的心充满惆怅，我的心不安。嗨，爱人一个，窗户纸还没捅破，过两天就要出国了，一会儿从这儿过，我今儿要再把话说明白，我这脑袋不叫脑袋，整个窝窝。那回来了，我的心充满惆怅，我的心有多么惆怅。
9: 谁在这惆怅呀？谁呀？
8: 我在这惆怅
9: 哟。这不是我们领导吗？
8: 谁是领导？
9: 你呀，经理先生。
8: 是不是进城没吃着火锅，准备回来拿我开涮呢？
9: 骗子，在这等谁呢？
8: 我能等谁？等咱们孙养鸡场的厂长、法人代表。

0: 月里吃。
1: 哟，那我有事儿啊。
0: 当然有事儿了，要不能这么惆怅啊。
1: 啥事儿？
0: 你进城干什么去了？
1: 我呀，进城卖鸡雏。
0: 就没顺便干点别的？
1: 顺便还参加了一个会。
0: 请问是亚运会还是奥运会？
1: 鹊桥会。
0: 我的妈呀，我说在家这么惆怅呢，原来你参加鹊桥会去了。好了好了，那桥你也上了，我也该下桥回家。
1: 样子，你到底找我啥事儿啊？
0: 对了，你去参加鹊桥会的护照给你办了。
1: 鹊桥会护照？
0: 不是，你去俄罗斯考察的护照给你办了。
1: 这么快？
0: 可快了。没我事了吧？我该走了。
1: 样子，那个我去俄罗斯，你不是说要教我俄语吗？
0: 哎呀，你就简单学会几句生活日常用语就可以了。你像什么你好、谢谢、再见、够。
1: 那你就快教我吧。
0: 我哪会俄语，日语、英语还凑合。
1: 哎，前些天你接待俄罗斯考察团，我听你说的挺好的。
0: 我说了吗？
1: 你们常叨咕那句喝的少，喝的少，啥意思？
0: 我的妈，还喝的多呢，人是哈了少，哈了少，好的意思。
1: 那不好咋说呀？
0: 不好是哈了不少。哈了不哈了少，
1: 哈了不哈了少，哈了不哈了少。
0: 哎，高月，那鹊桥会是不是婚姻介绍所办的？
1: 哎，再见那句怎么说？
0: 哎呀，都是你大爷，
1: 都是你大爷。
0: 谁大爷？
1: 你大爷。
0: 你大爷参加鹊桥会去了？
1: 你大爷才上鹊桥会呢。
0: 哎呀，我的妈！高月，实在对不起，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鹊桥会，我太惆怅了。不行，我得回家。
1: 哎，样子，你看。我头一次出这么远的门，你这堂堂的大经理就没啥指示？
0: 对了，你就放心去吧，机场就交给我了，保证一个鸡蛋不带少。
1: 谁让你说这个？
0: 那你想听什么？
1: 你再好好想想。
0: 都是你大爷。
1: 这没啥说的，那我回家了。
0: 站住！
1: 你这人怪不怪啊？自己要走吗还不走，人家要走吗又不让走，你想干啥？
0: 高月，你去参加鹊桥会我并不反对，可是怎么你得告诉我一声。
1: 嘿，我为啥要告诉你呀？咱俩啥关系？
0: 咱俩不是咱俩不是没关系吗？可是我为你担心呢。
1: 担心啥？
0: 你说你放个县城的桥不上，偏跑那么老远上的鹊桥。
1: 人家鹊桥的桥那头啊有人等我，咱们这个桥的那一头没有人吗？
0: 哎，怎么能说没人呢？
1: 有人吗？
0: 有人呢？
1: 有吗？
0: 刚才我看一个人搁那站着。
1: 谁？
0: 那不那谁吗？
1: 谁？
0: 那不是老谁的小谁吗？
1: 亮子，亮子，你这话到嘴边你都不说出来，亏你还记得这桥。
0: 记得，怎么能不记得？我永远都忘不了。
1: 从小，我们两个一块长大，
0: 青梅竹马，
1: 一起过桥上学，
0: 一起过桥回家，
1: 一起桥下捉泥鳅，
0: 一起桥上过家家。
1: 你在桥的那一头啊当爹，
0: 你在桥的那一头当妈，
1: 我们俩往一块儿
0: 跑啊跑啊跑啊。不动。
1: 咋的了？
0: 我掉河里。
1: 转眼间我们都长大了，
0: 我一看见你就害怕，
1: 我就恨你为啥总躲着我，心里有话不说出来。
0: 我不敢说。
1: 虽然我妈嫌你长得丑，
0: 看时间长就习惯了。
1: 我爹也不愿意。
0: 你爹虽然不愿意，但是说教比你妈强得多呀。
1: 我爹说啥了？
0: 你爹说我是烙秧的茄子没展开。
1: 让我了解你了，我知道你人好又有心计，对我又是真心实意。如果你那时候要说了那句话，
0: 我咋就没说出来？
1: 你当初要痛痛快快说了那句话，就是爹反对妈反对全世界都反对，我也会嫁给你的。
0: 可是到最终我还是没说出来。
1: 后来我爹妈做主把我嫁给了贾富贵，
0: 我眼看着从桥上把你娶了过去。
1: 他虽然人长得很帅，
0: 可他不是正经东西啊，整天在外边吃喝嫖赌，
1: 把家输个精光不算，还欠了10000多块钱的外债就跑了。
0: 当时我都想揍他，就怕打不过他。
1: 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是你从桥的那一头又把我接了回来，帮我建起了养鸡场，我挣了钱还了债，我又活得像个人样了。我感激你，可我毕竟是离过婚的人。
0: 哎，我可没那么想。
1: 我知道你怎么想。
0: 你知道我怎么想的？
1: 你说出来呀。
0: 我 你别用这种眼光看我好不好？你这种眼神看我心里乱套，嘴上打吊。
1: 一到这时候，你怎么就不像男子汉了呢？
0: 谁说我不是男子汉？
1: 那你说呀。
0: 谁说我不是男子汉？
1: 你说。

0: 别的了？
1: 没有啊，
0: 这车我白忙了。
1: 燕子，你说的我都听明白了，有这么多的心里话为什么不早对我说？
0: 我怕别人说闲话，说说一只鲜花终于插的了那啥啥。
1: 燕子，这人美是可爱，但更有价值的是心呐。
0: 还是啥心呢？再是心也晚了。
1: 为什么？
0: 你都参加完鹊桥会了。
1: 你真的相信了？我是看你有话整天吞吞吐吐不说出来，才想了这么个办法气气你。
0: 什么？你气气我？哎，皓月，你说这是真的？
1: 那还有假？
0: 哎呦我的妈，这个太好了。哎，皓月，看啥呢？
1: 今晚的月亮多圆呢。
0: 是今晚的月亮真圆呢。
1: 你就不想说点悄悄话？
0: 行。
1: 想说啥？
0: 今晚的月亮真圆呢。我还想说我爱
1: 啥？
0: 爱
1: 啥？
0: I love you。
1: 啥意思？
0: 英语 I love you。
1: 说中国话。
0: 我爱你。天哪，我终于说了。
1: 哎呀妈呀，
0: 没关系，刚才我跳水的动作难度系数比较大，是吧？
1: 衣服都湿透了，赶快脱下来吧。
0: 全脱。
1: 上衣
0: 啊。上衣。哎，好。安静。
1: 你这样会感冒的，你赶快回家吧。
0: 回家？我不大不小也是个经理，你这模样怎么进村呢？
1: 这。
0: 安静。
1: 燕子。燕子。哎，有了。
0: 有
1: 了。进来。
0: 什么？我进矿了？
1: 进不进？
0: 你这个。
1: 进不进？
0: 进
1: 不进？
0: 进
1: 不进？我自己回去。
0: 进。哎，高月，那别人问你挑啥，你咋说呀？
1: 鸡杂儿。
0: 行，既然你挑上我，鸡杂就鸡杂儿。

0: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刘伟、冯巩与牛振华精心呈现的相声《求全责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可冯巩偏不认这个理，他非要赶时髦，找到一个完美的属相。别人说猪浑身是宝，他立马宣称自己属猪。人家夸狗忠诚可靠，他又转头改属狗。偏偏猪有缺点，狗也有不足，绕来绕去折腾一圈，最后又改回属龙。这一回人人称颂的龙，就真的挑不出半点瑕疵吗？
3: 您都在想些什么呢？
4: 我在想，在这新的一年里
3: 啊，
4: 我应该属什么呢？哎，我属龙，待会儿没意见吧？啊，怎么样？
3: 好嘞，
4: 太好了。
3: 我有意见。
4: 你有什么意见？
3: 你什么年属什么呀？
4: 这不时髦吗？
3: 你今年多大？
4: 29，
3: 应该属猪。
4: 别逗啊！
3: 逗。
4: 29我就属猪啊？
3: 没错。
4: 让大伙儿瞧瞧。
3: 瞧什么？
4: 有这么漂亮属猪的吗？
3: 啊？你以为属猪的就不美啊？
4: 我就没感觉出来。
3: 生活当中多少朋友属猪啊？
4: 你是今天来的，一个没有？
3: 不可能，
4: 绝没有。
3: 回去再问问
4: 啊，
3: 在座朋友
4: 应该没有。
3: 刘伟，戴志成属猪代表来了。
5: 没错，
3: 你看
4: 你怎么回事？
5: 我就是属猪的。
4: 你属猪？
5: 那
4: 不能吧？
3: 怎么？
4: 你怎么这么瘦呢？
5: 我瘦肉型。
4: 这属猪有什么可骄傲的？
5: 你别小看猪，猪浑身是宝。
3: 哎，
5: 它憨厚朴实，大智若愚。就连国际刑警组织查禁毒品，仪器测不出来，只好把猪先生请到现场拍板定案呢。
4: 这才是绝招
3: 啊！要不怎么说那多少名人都姓朱
5: 啊？
3: 为老朱家争得荣誉啊！
4: 哪？
3: 猪八戒。
4: 猪八戒那叫名人呢，
3: 天蓬元帅啊，
4: 那叫什么形象呢？
3: 你看有漂亮的呀？
4: 谁漂亮？
3: 诸葛亮。
4: 诸葛亮也算了，还有吗？
3: 朱棣。
4: 这老朱家都发展到外国去了。
3: 蛛丝马迹。
4: 这是成语。
3: 人名
4: 谁呀？
3: 蛛丝马迹吧。
4: 谁呀？
3: 朱时茂、陈佩斯、马迹。来他们三位啊，仨人都属猪啊。要怎么说有一首歌赞美猪呢？
4: 哪首？
3: 猪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猪的
4: 汗。那是牛儿在山坡吃草，
3: 猪饿极了也吃。
5: 他从不挑食啊。
4: 看来这属猪的可太实惠了。
3: 憨厚吗？
4: 兄弟，
3: 怎么着？
4: 你们这属性还有名额吗？
5: 你要来我们随时恭候。
4: 是这话
5: 啊，
4: 就这么定了。亲爱的朋友们、同志们，我这里郑重宣布，
3: 宣布什么？
4: 我就是属猪的。
3: 好，欢迎欢迎。
4: 我的身上都是优点。
3: 猪也有缺点。
4: 这啊，
3: 好吃懒做，胡吃闷睡，不讲卫生。
4: 哎，这都是小毛病，
3: 无关紧要。小毛病，猪有严重问题。
4: 什么问题？
3: 他作风不正。猪八戒在天宫调戏嫦娥，来到世间又背着人媳妇满处跑，你纯属第三者插足。
5: 你再这么说，我拱你啊！
4: 我们
3: 猪呀。

0: 致命弱点。
1: 什么弱点？
0: 猪不会看家呀。
2: 朋友，你不要听他的，咱们属猪的还是有能耐啊。来吧，
1: 你等会儿
0: 啊，你等。
1: 谁属猪啊？
2: 谁？
1: 这个我多会说，我属猪。
0: 等等等等，
1: 我不是属猪。
2: 你不属猪，你属什么呀？
1: 我属什么？
0: 什么能看家？你属什么？
1: 什么能看家？我属什么？
0: 哎，
2: 你说什么能看家？
0: 狗。
1: 哎，我就是属狗的。
0: 哎，
1: 那狗怎么样？
0: 太棒了！好，
1: 我知道那狗比猪。
3: 属狗太好了。
1: 你怎么回事？
3: 我就是属狗的。
1: 你比他属猪强吧？
3: 强多了。
1: 你说说，
3: 狗能看家呀？
0: 你看，
3: 狗而且忠实主人，反应机敏，
1: 是吧？
3: 你看侦查员抓特务
1: 怎么样？
3: 全牵着狗去，
1: 没错，
3: 没有一个是骑着猪去的。
1: 谁骑那个？
0: 太对了，你还没说全呢。你想啊，狗皮膏药能治病，
3: 对对。
0: 狗皮褥子能御寒，
1: 没错。
0: 狗拿号吧，
4: 多管闲事是吧？
3: 别提了，
0: 我反正狗啊是人类最早的伙伴，第一个飞向太空的使者。
1: 属狗有点意思啊。
0: 要不怎么说有一首歌赞美狗啊？
1: 哪首？
0: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芝麻开门，芝麻开门，芝麻开门，芝麻开门。
1: 干嘛呢？这是？
0: 哎，这是叫狗开门呢？
1: 不对，这是叫芝麻开门。
3: 哎，那狗的小名就叫芝麻。
1: 就冲这小名，我郑重宣布，我就是属狗的
0: 啊，
1: 芝麻狗。
0: 狗也有缺点，
1: 狗有缺点。
3: 什么缺点？
0: 对主人百依百顺，对外人面目狰狞，狗眼看人低，狗仗人势，狗腿大，狗肉上不了大席，狗犯了错误一意孤行，狗改不了吃屎。狗有严重经济问题，坑害多少顾客？
1: 此话怎讲？
0: 他挂着羊头卖狗肉啊！另外，狗有致命的弱点。
1: 什么弱点？
0: 你像狗，它不会下蛋的是吧？
1: 我不是属狗的，我。
3: 那你属什么呀？
1: 谁能下蛋？我属什么？
0: 哎，
3: 什么能下蛋？
1: 鸡。哎，我就属鸡的。
3: 你又属鸡了？
1: 属了。怎么着？走，离我远点。
3: 干嘛？
1: 鸡狗不到头。
0: 属鸡的好，属鸡的太好了。
1: 甭问，他属鸡的，
3: 没错没错。
1: 问啊，你有什么缺点？
0: 属鸡的没有缺点，
1: 没缺点。
0: 对，
1: 我一眼就看出了他的缺点。
0: 当然，
1: 脖子太长。
0: 脖子长的是优点呢。
1: 怎么？
5: 脖子长有利于高瞻远瞩，还能隐含高歌。
0: 是吗？
5: 每天早晨房檐上一站。
0: 怎么样？
5: 脖子长，哎，那这风度多美啊！
1: 其实我这脖子比他长多了。
0: 有一首歌赞美鸡吗？咯叽咯叽咯叽咯叽
5: 咯叽咯叽，我们爱你。
1: 跟鸡没关系的。
5: 这首歌就是赞美鸡正在下蛋。
1: 怎么？
5: 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
1: 啊！
5: 一二三四五六七，下七个。而且下的全是红皮儿的，
1: 我就是属鸡的，下八个还是双黄的。
0: 鸡，真有缺点。
1: 我就知道是这句，
0: 窝里烦，对自己伙伴无情争斗，嫉贤妒能，咕咕咕咕咕咕咕嘎，我干不起来，我也让你趴下。
1: 嗯，
0: 嘎嘎嘎嘎嘎嘎嘎呼，趴下也不能让你舒服。
1: 这都什么毛病？这都。
0: 对自己伙伴就是那个样子，
1: 太可悲了。
0: 鸡有致命弱点。
1: 什么弱点？
0: 他不会爬树啊。
1: 我不是属鸡的，我。
0: 那你属什么呀？
1: 什么能爬树我属什么。
0: 什么能爬树？
1: 对，我就属猴。我不属了。我倒霉就倒霉你身上。
4: 他挑
1: 说什么你都挑毛病。
0: 没人挑毛病。
4: 可恨。
6: 没关系，我替你辩护。
1: 你们怎么回事？
6: 我是属猴的。
1: 怎么俩猴呢？
6: 我们双胞胎。
1: 就剩这双胞胎。我就是属猴的，我们就是三胞胎。有一首歌就赞美猴吧。
0: 是吗？
5: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
0: 就是你这歌没猴。
1: 有猴
0: 没有猴？
1: 第一句就是嘛。
0: 怎么唱？
5: 小时候。
0: 猴的缺点太多。
1: 什么缺点？
0: 猴啊，上蹿下跳，
6: 那是不安于现状。
0: 哎，充满活力。猴不稳住，猴的吧唧，
6: 那是天真活泼，
0: 哎，
1: 红脖可爱。
0: 猴心神不定，东张西望，
6: 那是向往未来。
0: 对，
6: 放眼世界。
0: 别笑了，你中了奸计了。
1: 我
0: 猴有野心靠不住，为什么紧箍咒老给他勒着呀？
1: 不，他们没紧箍咒啊。
0: 这不是 皮带是皮带，皮带。
4: 猴有致命弱点，
1: 弱点。
0: 它不会耕地呀。
1: 那我属牛。
0: 呀，牛跑得太慢了。
1: 我属兔。
0: 兔不会游泳。
1: 我属蛇。
0: 蛇不会挤奶。
1: 我属羊。
0: 羊不会拉车。
1: 我属马。
0: 马不会挖洞。
1: 我属鼠。
0: 鼠胆子太小。
1: 我属老虎。
0: 老虎不会飞。
1: 我属家雀。
0: 哎，
1: 不是燕虎，他了。我就属龙了。
3: 好，属龙好。
1: 俗话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3: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1: 龙威武庄严，是我们祖先图腾的标志。
3: 龙拼搏自强，是当今中国奋飞的象征。
1: 我是龙的传人，
3: 我是正宗龙种，
1: 我是龙子，
3: 我是龙孙。
1: 我们都是龙子龙孙，反正我们家处处都离不开龙，
3: 是吧？
0: 那你们家住哪儿啊？
1: 黑龙江。
0: 那哪块呢？
1: 二龙路。
0: 标记。
1: 九龙壁。
0: 门前。
1: 龙须沟。
0: 你父亲。
1: 老龙头。他老人家是我们这些龙的头。
0: 哦，你哥哥。
1: 赵子龙。
0: 你弟弟。
1: 陆文龙。
0: 你爱人。
1: 白金龙。
0: 你儿子。
1: 一条龙。
0: 你。
1: 水龙头。唱歌都赞美龙吧。
7: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唱，
8: 它的名字就叫中国。
1: 盘龙山上当当当当当当，
8: 走盘龙啊，当当当当当。
7: 我从龙山走过，
8: 龙上一片秋色。
1: 龙儿龙，干儿龙，干儿龙，
8: 龙儿龙，干儿龙，
0: 是龙吧？
1: 反正说什么我也属龙了。
0: 龙也有缺点。
1: 龙有缺点。
0: 极其严重啊。
1: 什么缺点？
0: 我还没想好呢。
9: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同心携手建乐园，张正仪。19点1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

0: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3月28日到5月5日，连云港桃花剑花朝季春日浪漫开场，一游闯关，花剑市集，明月会，古典舞，天天精彩。这个春天来连云港桃花剑，做一场春天的白日梦。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每当新年的钟声渐近，有一首歌总会如老友般准时在耳畔深情响起，那便是李谷一演唱的《难忘今宵》。它诞生于1984年春晚筹备期间，犹如一颗闪耀新星，一经推出便迅速成为经典。多年来，这首歌承载着春晚独有的珍贵记忆，陪伴无数家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温馨团圆的美好夜晚。李谷一《难忘今宵》，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时送红军，刀郎云朵。

十送红军、刀郎、云朵。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提起长征，避不开这首饱含军民鱼水情的《十送红军》。这首歌凝练地勾勒出了子弟兵与苏区人民洒泪惜别的悲壮场景，唱出了军民之间的不舍之情，揭开了红军被迫长征的序幕，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张明敏的美妙歌声《冬恋》。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刘欢，世界需要热心肠，由乔宇填词，古建芬作曲。刘欢演唱的这首歌以励志为主题，传递了积极向上、乐于助人的正能量，生动形象地表达了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望。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思农思雨双双飞。

双双飞，丝浓丝雨。这首《双双飞》的动人之处，离不开词曲作者高峰对爱情的细腻描摹。歌词从对何时共相随的期盼，到今天一起双双飞的决绝，再到任凭年华似流水的坦然。高峰的创作既保留了传统婚恋观的温婉，又注入了年轻人的热烈。经丝浓丝雨演绎后，成为跨越时光的爱情告白。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朱逢博《金梭》和《银梭》。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Come on，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你一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安心的假期来自每一处小小的细心，出门前多检查一下，用火用电多上点心，安稳这件事从来都藏在细节里，愿假期时光顺顺当当，欢喜如常。
5: 4月18日至5月5日，连云港孔望山糯米花如雪盛放，糯米花开，春山可望，东方奇幻体验启幕，与真人 NPC 沉浸式闯关互动，赏古花，品茶韵，共赴一场千年国风春约。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淡饶、铁齿铜牙、纪晓岚。这首主题曲凭借轻松活泼的曲风与朗朗上口的旋律迅速风靡，歌词以诙谐幽默的笔触勾勒出纪晓岚与和珅斗智斗勇的精彩情节，生动还原了剧中的趣味故事与人物性格。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 Lionel Richie Say You Say Me，说你，说我。

Say you, say me， 说你说我 Lionel Richie。 这首歌是电影《飞越苏联》的片尾曲，影片讲述了苏联芭蕾舞演员与美国黑人踢踏舞演员因策划出逃而结下友谊的故事。相比电影本身的默默无闻，电影插曲 Say You, Say Me 却是享誉世界。 Lionel Richie 在简单明快的节奏中穿插欢乐奔放的摇滚，使整首歌曲张扬着蓬勃向上的生命力量，让人仿佛看到一束照亮生命的曙光。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彭丽媛，你会爱上他。

0: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人贵真，谁不说俺家乡好。这首歌是电影《红日》中的插曲，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1947年发生在山东临沂地区的孟良崮战役。为了创作这首歌曲，作曲家吕其明带领杨树正、肖培恒两位年轻人组成一个创作组，亲自到山东孟良崮战场体验生活，搜集和学习山东民歌。最终他们借鉴了胶东民歌《王二小赶集》的曲调，创作出了这首具有典型山东民歌风。

0: 格的歌曲，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张国荣《沉默是金》。
1: 风冷冷

张国荣《沉默是金》。在创作《沉默是金》时，正值谭张争霸的白热化阶段。张国荣与谭咏麟本是好友，原先可以成就一段佳话，不过在八卦报刊的炒作中演变成一场争霸的腥风血雨，于是《沉默是金》就这样诞生了。这首歌对张国荣来说具有借歌明志的意义。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梅艳芳《一生爱你千百回》。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在颐和园与妻儿温情相伴，重燃创作信心。他忧心时局，转而投身文物保护与研究，还为北大博物馆捐赠藏品，编写讲义。在文学方向座谈会上，他坚持文学应保有独立思考的空间。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一集。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董浩。

1948年暑假，杨振声邀请北京大学文学院的几个朋友到颐和园季清轩消夏，冯至和夫人姚可坤带着两个女儿，沈从文、张兆和夫妇和两个儿子，张兆和四妹张充和和傅汉斯，一个年轻的德裔美籍人，在北大教拉丁文、德文和西洋文学，这些人都来了。中间来住过几天的还有朱光潜等。不巧的是，张兆和弟媳生病，张兆和又匆匆返回城里去照料，也因此喜欢写信的沈从文又有了以文字和妻子交谈的机会。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五封信，前四封是一连四天写的。他说，我想试试看在这种分别中来年轻年轻，每天为你写个信。这一年沈从文46岁，自抗战以来的十余年与之前的各个时期明显不同。

沈从文更加敏感于个人与时代之间密切而又紧张的关系，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精神上的极大困惑和纠结不去的苦恼，长时间身心焦虑疲惫，少有舒心安定的时刻。可是在颐和园东北偏僻之处的这个园中之园，他似乎放松了下来，心情也显见的明朗，他好像有一种重新恢复年轻的强烈冲动。给妻子的信又出现了十多年前情书时期的抒情，还多了一点幽默，更增添了一种历经生活磨砺之后的认识

7月29日晚，他先抱怨了几句季清轩生活的风雅，感到有点倦，转笔却道：写这个信时，完全像情书那么高兴中充满了慈爱而琐琐碎碎地写来的。可你不明白，我一定要单独时才会把你一切加以消化，成为一种信仰，一种人格，一种力量。至于在一处，你的命令可把我头脑弄昏了，近来命令稍多，真的圣母可是沉默的。离你一远，我似乎就更近在我身边来了，因为慢慢的靠近来的是一种混同在印象记忆里品格上的脆美，倒不是别的，这才是生命中最高的欢悦，简直是神性，却混合到一切人的行动与记忆上。我想什么人传说的圣母一点都不差，让我们把圣母的青春活力好好保护下去，在困难来时用幽默，在小小失望时用笑脸，在被他人所眷时用我们自己所习惯的解除方式，而更加上个一点信心，对于工作前途的信心，来好好过一阵日子吧。我从镜中看去，头发越来越白得多了，可是从心情上看，只要想着你15年来的一切好处，我的心可就越来越年轻了。且不止一颗心如此，即精神体力也都如此。他回忆起两个人走过的日子，赞叹道：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奇迹，而你却是奇迹中的奇迹。我满意生命中拥有那么多温柔动人的画像。他特别说到最近，我近来更幸福的是从你脸上看到了真正开心的笑，对我完全理解的一致。这是一种新的开始，让我们把生命好好追究一下，来重新安排。一定要把这爱和人格扩大到工作上去。我要写一个嘱咐来纪念这种更新的开始。30日夜间，我和虎虎坐在桌上大红烛下，他一面看香型散记，一面喝柠檬水，见火哈哈大笑，为的是水獭皮帽子好笑。哪想到家里也还有那么一个小读者，文中说道。我一面和虎虎讨论香型散记中人物故事，一面在烛光摇摇下写这个信，下面是我们的对话，相当精彩。小虎虎说：爸爸，人家说什么你是中国托尔斯泰，世界上读书人10个中就有一个知道托尔斯泰，你的名字可不知道，我想你不及他。我说：嘿，是的，我不如这个人，我因为结了婚，有个好太太，接着你们又来了，接着战争也来了，这10多年我都为生活不曾写什么东西，成绩不大好，比不上啊。那要赶赶才行。是的，一定要努力，我正商量母妈要好好的写些，写个10-20本。怎么一写就那么多？肯写就那么多也不难，不过要写得好难，像安徒生不容易。我看他的看了7-8遍，人都熟了，还是他好。

爱的教育也好。孩子起夜睡醒，父子俩又说起话来，听我说到为妈妈写的信就成相形散记底本时，就插口说，想不到我画的也成书封面了。我说，这书里有些文章很年轻，到你长大成人时，他还算很年轻。他就说，那当然的，当然的。年轻这个词儿又重复出现了，这次说的是作品。对自己的文学，他充满了温热的感情和平静的自信。还有什么词儿比年轻更能表达作品自身的生命活力呢？十几年前的作品现在很年轻，将来还很年轻，而他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将来好像也同样清晰可见，只要自己努力好好来写。到8月7日他写好一篇《季清轩杂记》，漫谈这里的建筑景致、流水中的鱼、颐和园的两个老住户、几种鸟虫的叫声。1947年他曾经在此消夏，一年后重临旧地，熟悉感油然而生，心情好像也从容起来，散漫地说起园子的种种。虽然不过是一个短暂歇身之处，却自成丘壑，自有分量，仿佛与外面的世界远远地隔开了。这里的生活显得宁静而富有诗意，事实上身在其中的那个年轻的美国人正是这么感觉的。傅汉斯在给美国的父母的信中这样描述，他说，北平1948年7月14日，我在北平近郊著名的颐和园度一个绝妙的假期，沈家同冲和作为北大教授杨振声的客人，住进谐趣园后面幽静美丽的季清轩。那园子不大，却有丘有壑，一脉清晰从丘壑间潺潺流过，几处精致的楼阁厅舍高高低低散置在小丘和地面上，错落有致。几家人分住那些房舍，各得其所，我就把我的睡囊安放在半山坡一座18世纪的小小亭子里，生活过得非常宁静而富有诗意。冲和，我同沈家一起吃饭，我也跟着冲和叫沈太太三姐，我们几乎每天能吃到从附近湖里打来的鲜鱼。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春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董浩。

要说时局，从抗战结束的次年回到北平以后，让沈从文最忧心如焚，忍不住屡屡维文书愤的，就是民族自杀的悲剧。随着战争的不断延绵和扩展，他对导致民族命运大悲剧的政治是越来越绝望了。绝望的表现是不在外求，转向自身，好像可以不理不管不顾身处其中的时政大事，专心一意于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文化愿景。他化名巴鲁爵士，从1947年12月开始发表北平通信，即使以怀塔塔木林、故都新样及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是谈艺术与文化，迎接秋天。巴鲁爵士北平通讯第七号，到1948年10月而止。这一组北平通信以半文半白的语体，宣称要以艺术和文化来洗刷灵魂，重造社会，甚至还给出了一些具体的设计和措施，荒唐滑稽，犹如痴人说梦。予以承认，予之所梦，于尔来朝野保守进步人士，留他人血而得安全之梦，意识形态均不相谋，无可讳言。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梦呢？凡涉及二十世纪前一半悲剧时代精神时，一般思想家均把握不住大处，只从一群统治者和反统治集团寄托希望，也就把一切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从无人敢承认此时以文化失调、教育失败之显明象征，一面系哲学贫困，一面是政治万能，悲剧因之延长扩大，至于不可收拾。于时深信中国问题得在内战以外求进步、求解决，他因此而重提蔡元培30年前美育代教育之说，又预计而言美育重造政治，以补充此伟大荒谬学说，用美育与施教重造政治头脑之真正进步理想政治。于则对于中国文史、古典文物艺术特别倾心，亦若具有高度兴趣及文艺复兴梦想，似乎是不切现实的胡言谵语，正由对现实的极端沉痛而起，痴人之梦也正有现实的针对性，而痴人之痴则在艺术与文化。那么也就可以明白，沈从文在此情形中跟妻子说，这是一种新的开始，让我们把生命好好追究一下，来重新安排，一定要把这爱和人格扩大到工作上去，跟孩子说写个一二十本并非只是一时高兴随便说说的，不过隐去了现实的背景，在消夏的放松心情中说来，仿佛不知今是何事。既然为将来做打算，沈从文心里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吗？还是在季清轩，他写了篇短文中国往何处去，结论明确而悲怆。他说，这种对峙内战难结束，中国往何处去，往毁灭而已，即结束，我们为下一代准备的却恐将是一分不折不扣的集权。所以这为将来的打算是弃绝了外求于大局政治他人的希望，是自己对自己的重新安排，是自己去做自己要做的事。北平通信其中一篇题为迎接秋天，这迎接的心境凛然坦然，不是对空幻的希望的迎接，而是对自己将要在困难中展开的严肃工作的迎接。二月起，北京大学开始筹备博物馆，沈从文不是筹委，却起劲儿的要命，参与工作提出建议之外，更陆续把自己收藏的许多瓷器、贝叶经等古文物、民间工艺品，还有从云南搜集来的全部漆器捐了出去，并且帮忙布展。新建博物馆专修科缺乏资料，他又捐出了《世界美术全集》《书道全集》等一批的藏书。九月，中国博物馆协会北方委员集会，沈从文撰文《收拾残破，文物保卫一种看法》指出，与其向其他方面做无效呼吁，
不如从本身加以注意，看看是不是还可做点事。他倡议在能力范围内，当前可做的几件事是：一、故宫博物院的改造设计；二、专科以上文物馆的设立；三、文化史或美术史图录的编印；四、扩大省县市博物馆，注重地方性文物与民俗工艺品收集。文章最后说，题目是收拾残破，思议从此做起，会为国家带来一回真正的文艺复兴。这个文艺复兴不是为装点任何强权政治而有，却是人民有用心智、高尚情操和辛苦勤劳三者结合为富饶人类生命得到合适发展时一点保证，一种象征。紧接着十月又写关于北平特种手工艺展览会一点意见，重申做点事的意义。联想起目前的悲剧现实，承认或拒绝都似乎无补于事。然而下一代命运，我们如果还敢希望比这一代发展的能稍稍合理，就应当相信目下究竟还可以为他们做点事。这种新的努力很明显是将逐渐丰饶民族历史情感，使现代文化与古典文明重新融接，旧有的光辉重燃于更新创造中，直接影响了艺术，绝不下于文学革命，间接影响到社会，由于爱广泛浸润于政治哲学或实际生活，民族命运亦必转入一种新机。沈从文工作的一个重心到这个时候已经显示出来了，由艺术与文化的理想出发，落实到了历史文物方面的具体事情。这种转向带着强烈的紧迫感，再不做就来不及了。十月，致远在法国的林淑华的信中说，魏忠伯在云南丽江收集的东西也丰富惊人，具地方性特种美术品将更能引起各方面注意，也易于现代接触。我想如果在三年后还有机会来为美术现代化运动做点事，十年后一定还可把许多有地方性工艺品使之与现代工艺重新接触。围照目下情形说来，我们是否还能活三年可看不准。北平也许会毁到近一二年内战炮火中，即不毁，地方文物也一天一天散失，什么都留不住。如此出语，可见文物方面的种种现状令沈从文忧心到什么程度，但责任无用，就自己力所能及来做点事。秋冬期间，沈从文为北大博物馆专修科讲授陶瓷史，编写了课程计划《中国陶瓷三十课》。讲课过程中深感迫切需要陶瓷工艺史方面的教学参考书，于是自己动手撰写《中国陶瓷史》。同一时期他又开始撰写《漆工艺问题》，留下三种不完全手稿。文物方面的状况虽然残破，犹可收拾，还能够做点事。而另一种工作，文学，要面对的现实则更加严峻。

11月7日晚，北京大学方向社在蔡杰民先生纪念堂召开今日文学的方向座谈会。辽沈战役已经结束，平津战役迫在眉睫，在历史大转折的前夕，讨论文学的方向自然不会只是一个单纯的文学议题，果然就谈到了政治。沈从文把它比喻成红绿灯，而文学是不是需要用红绿灯来限制呢？在方向社第一次座谈会当中，沈从文先生和其他的一些学者曾有过如下的讨论。沈从文说，驾车者需受警察指导，但能不顾红绿灯吗？冯至说，红绿灯是好东西，不顾红绿灯是不对的。沈从文又说，如有人要操纵红绿灯又如何呢？冯至回答，既然要在路上走，就得看红绿灯。沈从文说，也许有人以为不要红绿灯走得更好呢。汪曾祺说，这个比喻不恰当，因为承认他有操纵红绿灯的权利，即使承认他是合法的，是对的，那自然得看着红绿灯走路了。但如果并不如此呢？我希望诸位前辈能告诉我们自己的经验。沈从文又说，文学自然受政治的限制，但是否能保留一点批评修正的权利呢？费明说，第一次大战以来，中外都无好作品，文学变了。欧战以前的文学家却能推动社会，如俄国的小说家们，现在不同了，看见红灯不让你走就不走了。沈从文说，我的意思是，文学是否在接受政治的影响以外，还可以修正政

0: 是否只是单方面的守规矩而已。费明说，这规矩不是那意思，你要把它钉在十字架，它无法反抗，但也无法使它真正屈服。文学家只有心里有吴光明的问题，别无其他。沈从文说，但如何使光明更光明呢？这即是问题。费明说，自古以来圣贤从来没有这个问题。沈从文说，圣贤到处跑，这是又为什么呢？费明说，文学与此不同，文学是天才的表现，只记录自己的痛苦，对社会无影响可言。钱学熙说，沈先生所提的问题是个很实际的问题，我觉得关键在自己，如果自己觉得自己的方向很对而与实际有冲突时，则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不顾一切走向前去，走到被枪毙为止，另一条是妥协的路，暂时停笔，将来再说。实际上妥协也等于枪毙自己。沈从文说，一方面有红绿灯的限制，一方面自己还想走路。钱学熙说，刚才我们是假定冲突的情形，事实上是否冲突呢？自己的方向是不是一定对？如认为对的，那么要牺牲也只好牺牲，但方向是否正确必须仔细考虑。冯至说，这确实应该考虑的，日常生活中无不存在取决的问题，只有取舍的决定才能使人感到生命的意义，一个作家没有中心思想是不能成功的。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勾勒出沈从文绝境突围、薪火相传的动人画卷，从文学生命的戛然而止，到文物研究的另辟蹊径，从油灯下的潜心钻研，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横空出世，每一段经历都凝聚着热爱与坚守，他的执着与纯粹令人动容。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沈从文的后半生，深入感受那段与文物、文化相伴的坚守岁月。
3: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4: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5: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6: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3: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战事逼近，沈从文坚守北平不肯南下，主编刊物相继停刊，他接连遭遇严厉批判与匿名恐吓，精神陷入崩溃，亲友多方劝慰也难以缓解，最终选择轻生，幸被及时发现，送往医院抢救。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二集。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董浩。

0: 第二集。
1: 因战事逼近，11月8日，沈从文所编的《天津议事报》文学周刊停刊。10日，他和周定一合编的《平民日报》《星期一文》停刊。10日这一天，他拿出自己的一本旧书，1928年新月书店出版的《阿里斯中国游记》做校改，在书页上写下一句：痛苦中教本书三章。12月6日继续校改，写下：越看越难受，这有些什么用呢？一面是千万人在为争取一点原则而死亡，一面是万万人为这个变而彷徨忧惧，这些文章存在有什么意义呢？11月19日，张充和和傅汉斯结婚。12月16日，两人离开北平飞往上海，后来一同去美国。沈从文的旧识时任南京政府青年部次长的陈雪平，12月来到解放军包围的北平抢运学者教授，通知沈从文全家南飞。沈从文选择留下，他给大哥沈云禄的信中说：北平冬晴，今日犹明明朗朗，为十天半月，可能即有地覆天翻大战发生。北平可能不至于毁去，唯必然有不少熟人因之要在混乱糊涂中毁去，大家都心情沉郁，为30年所谨见。200万人都不声不响地等待要来的事件，真是历史最离奇而深刻的一章。沈从文很快就清醒地认识到，北大座谈会所讨论的红绿灯问题是一个不需要也不可能再讨论的问题，因为即将来临的新时代所要求的文学不是他习惯的那样从思字出发，而是必须用信字起步，也就是说必须把政治和政治的要求作为一个无可怀疑的前提接受下来，再来进行写作。看清楚了这一点，他也就对自己的文学命运有了明确的预感。因为所编副刊停刊，他寄还来稿，在给一个青年作家的信中说：中国行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传统写作方式态度恐得决心放弃，从新起始来学习从事。人近中年，观念凝固，用笔习惯已不容易扭转，加之误解重重，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搁笔，这是我们年龄的人必然结果。不久在另一封信中，他又重复了这一想法：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性情内向，缺少社交适应能力，用笔方式20年30年通通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至少在表述的文字上，沈从文是相当克制和平静的，他看到了即将来临的悲剧命运，但这样的命运他那时觉得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我们年龄的人，我们一代若干人的。在这个社会由分解匹摊到秩序重得过程中，中年一代既由于种种问题难适应，可能会要牺牲大半，也不妨事。因为这些年大多已年在40到60之间，60年内忧外患各有一分，一颗心都磨练得沉沉的。不幸的是，社会发展取突变方式，这些人配合现实不来，许多努力得来的成就在时代一切价值重估情况中自不免都若毫无意义可言，这其中自然有的是悲剧。年轻人能理解这悲剧所自来，不为一时不公平论断所蔽，就很够了。1948年的最后一天，他在传奇不齐文稿后题时：37年末一日重看，这故事想已无希望完成。传奇不齐是他最后发表的小说，1947年11月刊于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是赤眼、雪晴、巧秀与东升的连续。这一个系列本来计划中还有续篇，这一天 他给同事周定一写了一个条幅，临史孝山出师颂，落款处写37年除日封笔试制。封笔也就是对文学的决定了。1949年来了，沈从文虽然对自己的命运有明确的预感，但他还是没有料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1月上旬，北京大学贴出一批声讨他的大标语和壁报，同时用壁报转抄郭沫若是反动文艺全文。时隔不久又收到恐吓信，他预感到即使停笔也必将受到无法忍受的清算，在强烈刺激下陷入空前的孤立感，1月中旬发展成精神失常。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是1948年3月在香港生活书店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一集上刊出的，这一集同时刊出3篇文章，火力集中地抨击沈从文，被点名的还有朱光潜、萧乾等，以对沈从文的批判措辞最为严厉。1948年1月，大公报为纪念熊希龄出版熊丙三先生逝世10周年纪念特刊，沈从文发表芷江县的熊公馆，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就是针对此文，指示这是掩盖地主剥削农民的生活现实，粉饰地主阶级恶贯满盈的血腥统治的新第三方面运动的代表作品。地主阶级的弄臣沈从文为了位于他没落的主子，也为了以缅怀过去来欺慰自己，才写出这样的作品来。然而这正是今天中国典型地主阶级的文艺，也是最反动的文艺。当然战斗性最强、影响最大的是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对沈从文的文学活动做了更为全面彻底的批判。沈从文不怕文学论争，他怕的是文学批判和思想批判背后的政治力量。没有想到几个月之后，在北平即将易手的历史时刻，自己所在的学校抄出郭沫若的文章贴上壁报，重抄一遍的威力甚至大于当初发表之时，因为这表明是沈从文心怀忧惧的政治力量的威胁逼迫到眼前了。1月初，沈从文在旧作《绿眼》文末写了这么一段话，他说：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经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悔也会疯去。最高点也即是说再下去就要出问题，悔或者疯，沈从文清醒如此，我应当休息了，休息指的是死。18日，沈从文无意中翻出《爱美小札》，不免想起当年对自己有极大帮助的徐志摩，就在书上记了此时的感慨：孤城中清理旧稿，忽得此书，约计10日，死者已成尘成土18年，历史正在用火与血重写，生者不惶为死者哀，转为得休息线，人生可悯。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董浩。

0: 沈从文精神上的状况牵动了朋友们的关切和担忧。梁思成、程以权同在27日写信邀请沈从文到清华园休养。28日，这天是农历除夕，罗念生一早就陪伴沈从文从周围的城里前往已经解放的城外的清华园。大年初一，沈从文回复张兆和除夕夜的信说，我用什么感谢你？我很累，实在想休息了，只是为了你再挣扎下去，我能挣扎到多久自己也难知道。初二，1月30日，在张兆和当日致他的信上，沈从文写了许多批语，其中一段是这样的，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不疯，大家都知无开去，都怕参与，这算什么，人总得休息，自己收拾自己有什么不妥，学哲学的王迅也不理解，才真是把我当了疯子，我看很多人都在参与谋害，有热闹看。同信批语中另有一段相类的文字说，金堤、曾琦、王迅都完全如女性，不能商量大事，要他设法也不肯，一点不明白我是分分明明检讨一切的结论，我没有前提，只是希望有个不太难堪的结尾，没有人肯明白，都知无过去，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绝望，我本不具有生存的幻望，我应当那么休息了。这两段文字相当触目，触目的原因还不在于不承认自己的疯，而在于尖利地指出周围的人没有一个肯明白敢明白，都知无开去。在此，沈从文把自己跟几乎所有的朋友区别隔绝开来，区别隔绝的根据说白了就是在社会和历史的大变局中，周围的人都能顺时应变或者得过且过，而他自己却不能如此，不肯如此，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立，他的命运得由他一个人来承担，而并不是他原来预感的一代人来共同承担共同的命运，他没有同代人的陪伴，这种完全在孤立中的强烈感受打击太大了，在这样的时局和形势下，他再也无法保持克制和平静，此时的话就显得特别刺耳，十足的狂野。他说，小妈妈，我有什么悲观，做完了事能休息自己就休息了，很自然，若勉强附和奴颜苟安，这么乐观有什么用呢，让人乐观去我也不悲观。也许是因为那些声色俱厉气势汹，
1: 他很简单，请按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2: 这不是我该做的，
3: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1: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2: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3: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1: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2: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3: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1: 最后一步，必杀技。
3: 我讨厌这份工作。
4: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5: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6: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7: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

0: 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2: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3: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林海特带陈晓彤去海边，他们吹着海风散步，夕阳落在了陈晓彤的脸上。林海特突然说，我这一生最对的事儿，就是没有放开你。请听谢谢你一直都在第45集到第46集。
4: 长篇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讲述生命深处不可割舍的爱恋。作者连剑，演播严萌萌、冯阳。
5: 第45集。
6: 林海特找陈晓彤谈过，说不能由着于大风这么下去，不然他就毁了。这一点陈晓彤也知道，他也开导过于大风，一切都没了也无所谓，大不了从头再来。于大风就问他，
7: 怎么个来法啊？
6: 陈晓彤就拿柯丽举例子，说最早的时候他只有4000块钱，把一间小复印社经营得风生水起，要不是他后来病了，说不准他的印刷社早就变身成一家大企业了。可就算他病了，也没有把他打倒。做完移植手术，他从一家半死不活的小印刷厂做起，用10年的时间做成了本地屈指可数的集团公司，难道不是很励志吗？于大风说，
7: 励什么志啊，10年以后还不是一切化为乌有。
6: 陈晓彤哑然，林海特也有些哑然，就想起了一个典故。富翁走过海边时，看到一个乞丐躺在沙滩上晒太阳，就劝他和自己一样努力拼搏奋斗，争取成为成功人士。乞丐问他，成为成功人士可以干什么呀？富翁说，可以悠闲地躺在沙滩椅上晒太阳。乞丐反问他，那你说我现在是在干什么呢？富翁哑然。陈晓彤说，于大风想去美国。林海特觉得于大风去美国也好，至少美国有当年他们投资移民时买的小农场，只要于大风稍微勤劳点，过小康的日子应该不难。陈晓彤的眼泪一下子就滚了出来，
8: 如果我去了，我妈怎么办？
5: 谢云的病越来越重了，自己连杯水都端不起来，可是出于对生的贪恋，人是不愿意向疾病妥协的。当陈晓彤下班回家，经常看见的是满地狼藉，不是谢云故意弄的，而是他不认输，每天都在做自己编排的广播体操。做体操还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他想试试自己是不是康复的好点了，于是就去拿东西扫地、拖地板，甚至去洗碗洗衣服，结果经常是东西拿起来了，啪的就摔在地上了，捡无数次也捡不回原地。如果是水杯和碗，直接碎得满地都是，他还想。

0: 全剪干净了，让陈明道和陈晓彤下班回来看到一个干净整洁的家，可是手脚却不听使唤，每一次都是把双手弄得鲜血淋淋。每当回家看着满地的狼藉和满手都是血的谢云，陈晓彤就崩溃得像在心脏中点燃了一支雷管，扔下包就哭着给谢云包扎鲜血淋漓的手，收拾着满地的狼藉。很多次他和于大峰说，白天没事儿就别到处乱跑，在家帮忙照顾着点妈妈。于大峰就会怔怔地看着他半天不说话。夜里倚在床上，于大峰说，
1: 小童啊，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失败啊？
2: 没有。
1: 你骗我，陈晓彤，你骗我，你都让我在家照顾你妈了，你还说我不失败？我堂堂柯氏集团的老总都混成男保姆了，你还说我不失败？那你告诉我，失败是什么样子啊？
0: 父母就在隔壁，陈晓彤怕他们听见难过，过来捂住于大峰的嘴，压低了嗓门说，
2: 于大峰，你怎么这样？
1: 我怎样了？
2: 谁没有失败的时候？你能不能别一回家就挂着一张气急败坏的脸，好像我们欺负你似的？
1: 你就是欺负我，你都让我在家里当男班舞了，你还不算欺负我吗？
0: 虽然于大峰不讲理的让人生气，但是陈晓彤知道他心里痛苦，也就不和他计较了。
2: 你不愿意在家照顾我妈，你就出去玩，可我求你能不能别在家沉着脸，好像整个世界欠了你一个亿。
0: 于大峰不说话，陈晓彤就只好去求谢云，不是求他接受疾病这个残酷的现实，而是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不要进行危险性的康复锻炼，也不要试图做任何家务。谢云嘴上硬着，等他们走了就会故伎重演，常常把自己伤得少皮没毛的。连陈明道都生气了，
3: 谢云，现在晓彤已经够辛苦的了，你能不能消停点儿？
0: 谢云就一脸无辜地看着他。
4: 是因为我吗？晓彤是因为我心里才苦的啊。
0: 然后泪水滚滚地往下流。陈明道知道谢云心里也苦，也不知说什么好了，只好握了他的手，一下一下的在洒满夕阳的阳台上摇晃。人生真的好难呐、啊！那段时间，人生这东西在陈晓彤、于大峰和陈明道的眼里，就是一张狰狞的脸。
5: 起诉柯氏集团的一共有七宗官司，随着官司的陆续开庭，柯氏公司的财产就像被猛虎一口又一口咬掉的肉，越来越少了。于大峰的别墅因为民间借贷公司的起诉已经被彻底查封，进入了拍卖流程。曾辉煌一时的柯氏集团已全然成了一推就倒的空壳，而林海特知道这尚不是最后的结局，最后的结局是瓦片不剩，都偿还不清所有欠款。于大峰就毛了，
1: 难不成他们把老子心肝肺肾都割了去抵债？
3: 那倒不至于，公司欠债只承担公司的注册资本限度内的责任。我想跟你说的是，等官司结束，你必须接受自己一无所有的现实。
5: 陈晓彤曾经和林海特说过，他最难以接受的不是于大峰的公司彻底破产，而是于大峰趴在命运沟底的烂泥里，除了打滚撒泼，认定是老天把自己欺负了，就是不肯起身。所以林海特说这些是希望于大峰认清现实，早点清醒，别满世界喝酒瞎混了，让陈晓彤也好受点。于大峰就定定地看着他，
1: 你的意思让我去找工作？
3: 你是男人， 遇到问题不能一味逃避。
1: 你觉得我能干点啥呀？
3: 你大学不是学的编导专业吗？去广告公司做文案挺不错的呀。
1: 我曾经科氏集团的少东家，沦落到去给别人做文案策划的，
3: 这有什么不可以呢？我还像民工一样站在马路边吃了一年包子和煎饼果子呢。
1: 我和你不一样，你知道吗？有的人生来就是韩信，有的人生来就是阿斗刘禅。
6: 我是阿斗，我可以做到此处乐不思蜀，
1: 但我受不了胯下之辱啊。
3: 你欣赏阿斗吗？
1: 我还没白痴到那地步，我的意思是说，打小享受惯了，我吃不了苦。
3: 既然你也瞧不上阿斗，那为什么还要效仿他的人生呢？
5: 于大风这才洋洋地说，
1: 不是我要效仿他的人生，是我觉得我堂堂科氏集团少东家沦落到要到别人手下打工混饭吃，我撂不下面子吗？
3: 撂下所谓的面子去找份工作，踏踏实实从手边做起，这样的人反倒让人敬佩，你懂吗？而那些驴死不倒架子硬撑得住，才是真正让人背后笑掉大牙呢。
5: 让林海特说的，于大风勉强同意出去找工作了。林海特特开心，忙打电话跟陈晓彤说了。陈晓彤哽咽着跟他说了谢谢。过了两天，林海特打电话问于大风找到工作没，于大风支吾了半天才说，
1: 在人才市场门口转了好几圈，没好意思进去。
5: 林海特想他能拉下脸去人才市场已经很难得了，于是就说，
3: 你等等，我问我朋友们，他们公司有没有需要广告策划或者是什么影像广告导演的。
5: 于大风如获大赦，连说谢谢。撂下和于大风的电话，林海特就把和他有业务往来的几家广告传媒公司在脑海里过了一遍，逐一打电话去问。还好打到第四个电话，对方就说公司要拍微电影去参加比赛，正需要这样的人才。林海特心下大喜，忙给于大风打电话让他这就过来。
3: 于大风没推辞，一会儿就过来了。林海特带他去了广告公司，因为之前科氏集团的广告公司在本市也算是数得着的，于大风和各广告公司的老总都很熟，大家见了面握了握手寒暄了一会儿，于大风就不自在起来，想着以前都是大家在一起去开行业会议，也在酒桌上推杯换盏过，彼此尊重着，可一眨眼的空，自己就沦落成了别人手下的打工仔，心里很不是滋味。没等林海特介绍自己是来找工作的，就起身找了个借口走了。林海特也看出来了，他是一时之间接受不了身份的转换，忙跟广告公司的老总大体说了一下于大风的情况，就追了出去。烈日炎炎下，于大风倚在一棵树下抽烟，林海特真火了，
1: 于大风，你打算逃避到什么时候？
3: 你知道吗？我刚才和施经理说起你的事儿，他很欣赏你直面失败，更敬佩你对人生失败的担当能力。于大风就一侧头，
1: 冠冕堂皇的话谁不会说呀？鬼才知道他心里有多么幸灾乐祸。
3: 于大风，你不要把人想的那么阴暗好不好？不是所有人都看到别人失败都会幸灾乐祸的。
1: 于大风丢了烟蒂，用脚踩了几下。
6: 海特，你别忘了，中国有句老话叫同行是冤家，不管他说多好听，他骗不了我。
1: 大风，你能不能醒醒脑子？大风，人家能骗你什么？说句难听的，你都这样了，你还有什么好骗的？
3: 于大风指着自己的鼻子，
1: 就凭我是科氏集团的少东家，现在沦落到现在在他人手下讨碗饭吃，这就是卖点，绝对能提升他公司的口碑，而我呢，就是被他踩着抬高他公司声望的那块砖头。可是对不起，我于大风就算再没着落，也不能让人当砖头踩在脚下。
0: 说着

0: 转身就走。没走几步又回过头说，
1: 以后我的事情除了官司开庭的时候你去出入庭，别的你就不要管了。
0: 说着大步流星地走出去了。
2: 柯氏集团公司资产和房产全部被拍卖偿还债务，公司在媒体上宣布破产的第二天，一大帮人拥到报社找陈晓彤这个法人要债。虽然以前也有人到报社要账的，但没这么大规模。不仅陈晓彤，连报社领导也慌了，催着陈晓彤赶紧想办法。陈晓彤好言相劝，说报社是他的工作单位，和柯氏集团没任何关系，让大家到外面好好商量。可要账的人都不干，觉得只有在报社才能对陈晓彤形成压力。陈晓彤就流泪了，
3: 你们现在就是把我压成肉泥，我也拿不出100多万。
2: 陈晓彤流泪，要账的也流泪，说他们也知道不应该来逼陈晓彤，可现在柯氏的办公楼都给拍卖了，他们找不到柯里，也找不到于大峰，唯一能找到的就是陈晓彤了。他们寒冬酷暑的在路边帮他们安装广告灯箱，不过是靠力气挣两个辛苦钱养家糊口，可柯氏说倒就倒了，让他们的日子怎么过？他们的原材料也是从供货商那儿赊的，柯氏要不给他们结账，不仅一年白辛苦了，连以前挣的老本都搭进去也不够。他们自己要吃饭，供货商催着要款，他们也是被逼得没辙了，才一起过来找陈晓彤。陈晓彤流了一会儿泪，说：
3: 你们放心，柯氏集团虽然倒了，可我陈晓彤的良心还没倒，欠你们的账我认。
2: 旁边同事听了就提醒陈晓彤，柯氏公司已经倒了，你一个普通报社记者拿什么还这100多万呢？陈晓彤说，
3: 只要我活着，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努力还上这笔账。
2: 要账的人没想到陈晓彤这么痛快，有点错愕，甚至不相信，小心地问，
0: 你说的是真的吗？
3: 我是柯氏传媒的法人，虽然我没有参与经营，但是柯氏集团风光的时候我也跟着风光过了，就算我为曾经的风光尽一份义务吧。
2: 说着要过每一个人的账单看了，写了几张欠条，说
3: 我陈晓彤说话算话，只要我活着，欠你们的账我就会认，也会努力偿还。
0: 显然这是要账的人没想到的结局，都意外得很，一瞬间对陈晓彤敬佩得不得了，说她虽然是一介女流，但比很多男人还爷们儿，有担当。陈晓彤笑了笑说，
3: 放心吧，为了我的良心我也会努力的。
0: 陈晓彤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要账的人也没好意思再多纠缠。等要账的人走光了，报社的同事才聚拢过来，七嘴八舌地说，陈晓彤你是不是傻呀，你婆婆的公司倒闭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就算有关系，公司破产你也可以合法避债，你干嘛要以个人名义给他打欠条啊，这不自找麻烦吗？
3: 其实我也犹豫过，承担责任多累啊，可我再一想，如果我不承担这责任，在生活上可能会轻松，可我的良心会沉重。想来想去，我觉得生活上的沉重要比良心上的沉重舒服一点，生活上的沉重可以通过努力打拼改善，但良心上的沉重只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更加沉重，我不想过良心负重的日子。
0: 见同事们都心有戚戚地看着自己，陈晓彤在胸前竖着胳膊用力攥了一下拳头，
3: 请大伙儿放心，我会努力的，也会心想事成的。
0: 下午陈晓彤给于大峰打了个电话，让他出

0: 说有事跟他聊。于大峰很警觉，以为又是劝他找工作，或是给他找了份工作让他去面试，就让他有什么事儿在电话里说。陈晓彤说，这事儿他不想在电话里说，也不想在家说，因为他不想让父母知道了，增加心理负担。于大峰只好答应了。陈晓彤说，在第六海水浴场等他。过了半个多小时，于大峰就到了，气喘吁吁的，让他有事快说，他的游戏马上就要通关了。这时陈晓彤心里又涌上了一阵悲凉。
1: 大峰，难道生活不如你的游戏重要吗？
0: 于大峰只好坐下，歪着头看远处的大海。
1: 陈晓彤就把给公司安装广告灯箱的人以及原材料供应商到报社找去的事说了，歪着头看着于大峰，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理？
2: 辞职，跟我一起去美国，一了百了。
1: 可你也知道我走不了，我必须留下来和我爸一起照顾我妈。于大峰就梗着脖子不说话了。我给他们打了欠条，以我个人的名义。于大峰就跟让烙铁烫了屁股一样从沙滩上跳起来。
2: 陈晓彤，你是不是疯了？
1: 我没疯，我只是不想让良心活得气喘吁吁。
2: 你就是疯了，陈晓彤，你还真想把自己当圣母了？是，公司破产了，我也很难过。可是你知不知道，公司一破产，所有的债务都可以合法避免。你逞什么能啊？你这是自上刑场，你知不知道啊？你这是把本可以合理合法扔在路边的担子，又捡起来放在自己肩上。你想干什么？想证明你伟大，你高尚？
1: 你把担子一扔，你轻松了。可是你想过那些给我们科室打工的人吗？他们风里来雨里去给你干了一年的活，你屁股一拍说我们公司破产了，我合理免债了，你睡得着吗？
2: 陈晓彤，我告诉你，就因为公司破产可以合理免债，我才睡得着呢。你一半圣母把债都担自己肩上了，我还真就睡不着了。陈晓彤，你自己打的欠条你自己还，别跟我扯一起去，你这钱我不领。
1: 说着于大峰气呼呼的就走了。这天晚上于大峰没回家。陈晓彤打电话问林海特，于大峰在不在他那儿。林海特说没有，听陈晓彤声音有点不对，就问怎么了。陈晓彤就把白天的事说了。林海特叫了声晓彤，心特别疼，就半天没说话。陈晓彤说，我没事，都会好起来的。
3: 你欠了100多万的欠条，靠公司还清的可能性不大，是不是有其他打算呢？
1: 现在纸媒不景气，报社鼓励大家自主创业，还给提供资金帮助，但条件是报社以资金投入的比例占相应的股份，我打算试一下。
3: 也好，等你想好了告诉我，说不准我也可以参与。
1: 项目我已经在思考中了，还真和你有关呢。
3: 什么项目？
1: 先保密，等报社批了创业报告再说。
3: 你不用担心于大峰，可能选择喝醉了，他一个大男人不会有事的。
4: 长篇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感谢您的收听。
5: 直面婚姻困局，撕开阶层差距与原生家庭的伤疤。小说写的都是生活中的无奈与选择，我们看主角如何在婚姻枷锁中突围，勇敢地去追爱。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假期再开心，平安也永远是第一位的。路上多留意一点，人多的时候慢一点。出门是为了快乐，回家是为了安心。愿每一段路都安安稳稳。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谢谢你一直都在，正在播出。孩子回家探亲，带回了女朋友，他们喝茶聊天，氛围和谐的像认识了很多年，大家庭的幸福已经在层层铺开了。谢谢你一直都在，精彩继续。
7: 长篇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讲述生命深处不可割舍的爱恋。作者连剑，演播严萌萌、冯阳。
8: 第46集。
0: 从海滨浴场离开的那一夜，于大峰没有回家，他睡在田宝那儿了。田宝的咨询公司本来就是寄生在柯氏集团上的，柯氏集团一倒，他也就跟着关张了。田宝是聪明人，知道于大峰这边已经是穷矿，死缠烂打没意义，所以于大峰因为经济拮据很少联络他，他也不会主动往上凑。于大峰酒醉时偶尔给他打电话，他会尽职地扮一下被弃的怨女，有声无泪地哭哭啼啼一下，让于大峰觉得她不是势利薄情的女子。那天于大峰跟陈晓彤嚷嚷完，沿着海边蹭蹭地往东走，一口气走到了第三海水浴场，坐在沙滩上抽了几支烟，越发觉得人生像陷入了无边无沿的沼泽。想想这些年的风光以及最近的落魄，眼泪刷刷地往下流。一想到自己已身无分文，好容易摆脱掉债务，又被陈晓彤一笔牵回来100多万，就恨不能一头扎进海里闷死自己算了。可回头看看满岸的繁华烟火，又舍不得，就给田宝打了个电话。
9: 忙什么呢？
10: 我可以说想你吗？
9: 于大峰愣了一下，心里就更酸楚了。想这段时间以来，陈晓彤天天苦口婆心，他的哥们林海特就像急于把一块即将腐臭在自己案板上的肉推销出去一样，天天忙着给他介绍工作。唯有田宝还在伤感地问他，
10: 我可以想你吗？
9: 现在他于大峰是多么需要被他人需要的感觉，田宝满足了他，所以他说可以想。田宝就哭着说，
10: 于大峰你混账。
9: 说不好，你不知道最近发生很多事，你到第三海水浴场来找我吧。没一会儿田宝就到了，于大峰就那么躺着一动不动地仰望着像艳丽花朵一样的田宝。田宝跪在他身边，攥着两只小拳头飞快地打他，边打边哭，问他为什么不要他了。于大峰攥住他的拳头凑到了嘴边轻轻地吻，眼泪也慢慢地流了下来，然后他们在漆黑的沙滩上拥抱着。后来田宝爬起来拉着他就走，于大峰问去哪儿，田宝头也不回地说回家。
8: 于大风就像个没出息的窝囊废一样哭了。已经半年多了，虽然陈晓彤和陈晓彤的父母都让他把他们的家当成是自己的家，踏踏实实住就行了，可是于大风总觉得那个家不是他的，他就像是那只被寄居蟹战败了的海螺的肉体，柔软的肉身被抛弃在苍凉的大海中，随波逐流，凄惶极了。现在田宝说跟他回家，一下子于大风就有了饥寒交迫的流浪狗被收留的感恩戴德。
0: 田宝还是那么妖冶，这令于大风很感动，他觉得田宝真好，好得就像落魄秀才在荒郊野外遇到美丽而又善良的狐妖。他是第二天早晨回去的，陈明道不在家，已经上班去了，陈晓彤正在给果果换鞋送他去幼儿园。本来这半年来都是于大风送果果上幼儿园的。陈晓彤抬头看了于大风一眼，没说话，给果果换好鞋抱起来就往外走。于大风叫了声小童，陈小童回头看着他，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9: 喝酒了。
0: 喝酒了就听不见手机声了？
9: 不，喝醉了，酒吧太吵。
0: 你为什么要这样？
9: 这话我也想问你，你为什么要给他们写欠条？
0: 昨天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9: 我没能力偿还，
0: 我会想办法的。于大风欲言又止地看着陈晓彤半天，陈晓彤说，想说什么就说吧。
9: 我想走。
0: 去哪儿？其实问得很多余，陈晓彤知道于大风想去美国。自从公司垮了，在每一个要紧的关口上，于大风能做出的唯一选择就是走去美国。果然于大风说
9: 去美国。
0: 陈晓彤心里一紧，有点后悔不该当着妈妈的面问他想去哪儿，就故意风轻云淡地说，你要是想你妈了你就去看看她吧，家里的事我和我爸能应付。说着就把果果塞到于大风的怀里，我时间来不及了，你赶紧把果果送到幼儿园去。说着就推搡着于大风出了门，下了两层楼才说，我妈都病成这样了，你觉得我走得了吗？
9: 反正我不想住你家了。
0: 为什么？
9: 我觉得自己像个寄生虫。
0: 你是我的丈夫，是果果的爸爸，你不是寄生虫。
9: 我知道我是。
0: 陈晓彤想发火，又怕于大风敏感，忙让他赶紧送果果去幼儿园，说完自己匆忙跑了。中午又给于大风打了个电话，告诉他谢云的药在冰箱门的搁置层里，让他按时拿给谢云吃。其实早晨陈晓彤不是时间来不及送果果去幼儿园，中午也不是怕他忘了给谢云吃药，他有意安排这些让于大风去做，就是想让他觉得家里有很多事需要他做，所以他不是寄生虫。可在于大风的感觉里却是恰恰相反的，他认为陈晓彤安排他做这些是欺负他事业失败，把他当保姆使唤了，于是就跟田宝说了。田宝也说，
11: 是啊，陈晓彤怎么这样呢？
0: 他怂恿于大风走，虽然于大风在国内已找不到任何存在感，可真要让他扔下陈晓彤母女去美国，还是犹豫得很。田宝看出了他的心思，每次见到他都泪眼婆娑，问他要让自己等到什么时候，说于大风春风得意的时候自己不敢说要他娶自己，怕于大风以为自己是看上了他的钱了。现在于大风落魄的没什么好图了，他才敢说想要结婚这样的话。
8: 失败早已把于大风横扫在地，可还有个年轻漂亮的姑娘苦苦恳求要嫁给他，这感觉就像男人最迷恋的小酌微醺，要的就是这感觉吧。 飘飘然的，美极了。所以那段时间把果果送到幼儿园，于大风都会跑到田宝那儿待一会儿，每次去的时候都垂头丧气的，出来的时候精神抖擞，像打了一管鸡血。有一次他问田宝以后有什么打算，田宝说
11: 跟你去美国呀。
8: 于大风心里一抖，突然就有点明白，自己落魄之后田宝的痴情不改，并不是有多爱他，而是爱他的绿卡，只要成为他于大风的妻子，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拿到美国绿卡，去美国生活。这么一想，于大风就黯然了，却又舍不得田宝给他的那些暖烘烘的奉承和缠绵。他就像个饮鸩止渴的人，明知道鸩是有毒的，可在内心喧嚣着的需要被肯定被赞美的饥渴，迫使他不需要人逼迫哄骗，都会情不自禁地端起这杯鸩，一饮而尽，享受片刻阿谀奉承的滋润。也正是因为明白这其中所有，跟陈晓彤说要离婚的话就更说不出口了。
0: 田宝就沉不住气了，他去报社找了陈晓彤。当前台跟陈晓彤说有人找时，陈晓彤以为是读者。做了这些年的报纸编辑，什么读者都能遇上，有时一篇稿子不合读者口味，都会有人把电话打进编辑部骂上一顿。当然也会有读者因为喜欢版面内容而把编辑捧为心灵知音，找上门要和编辑做朋友，这样的居多数。所以前台说有读者找，在陈晓彤是习以为常的事，也没多想，就说让他在读者接待区稍等，放下电话就下去了。见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有点意外。印象中年轻人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少有和新闻内容较真的，容易被新闻内容触动了的多是比较固执较真的中老年人。见陈晓彤站在读者接待区的入口东张西望，田宝就款款地站了起来，伸出手说您好，我是田宝。陈晓彤迟疑了片刻，也伸手和他握了一下，是您找我？您本人比照片漂亮啊。谁都爱听赞美话，陈晓彤也不例外，就礼貌性地回赞了一下，您更漂亮。觉得田宝面熟，又一时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就问他要不要喝点什么。田宝从包里摸出一瓶矿泉水说带着呢，陈晓彤就笑笑起身给自己倒了一杯矿泉水，坐在田宝对面，拼命地想在哪儿见过他，却想不起。也觉得他和其他来访的读者不太一样，但也没往坏处想。可田宝不是普通读者，他拥有的不仅是年轻漂亮，还有恰到好处的聪明。他认识这个世界，他知道各色人性的软肋，就像贪嘴的孩子永远知道妈妈藏糖果的抽屉。要知道和陈晓彤这种女人抢男人不会是持久战，也犯不着大动干戈，他只要巧妙地告诉她一个真相，就可以得到想要的结局。于大风说过陈晓彤的脾性骄傲而清静，从这种女人手里抢男人，只要告诉她她并不是那个男人的唯一就足够了。这也应了坊间曾流传的那句话，出轨的男人就像掉在屎堆上的人民币，不捡可惜，捡着又恶心。而陈晓彤这类女人，尽管她可能会一转身就为人民币掉在屎上内心泪流成河，但绝不会去捡，甚至都不会多看一眼。所以她冲陈晓彤嫣然巧笑了一下，陈小姐，您就不好奇我是在哪儿看到您的照片的吗？陈晓彤这才想起来，是啊，自己不是公众人物， 虽是编辑，但也不会把个人照片放到报纸版面上啊。就微笑着说，是啊，您是在哪儿看到的？田宝微微一笑，从于大风的钱包里、电脑里、手机里。
8: 一下子陈晓彤就感觉出了田宝的来意不善，他没法想象公司破产、整天到处喝酒瞎逛的于大风怎么会有外遇，而且外遇对象还能跑到报社来示威，就觉得脸上的血液一下子就凝固了，冷冷的、麻麻的，像一些冰冻过的小蚂蚁在脸庞的肌肉里蠕动。
0: 你什么意思啊？我就是想告诉您，您被我和于大风骗了，我们好了5年了。
8: 陈晓彤就觉得整个脑壳里就像天崩地裂一样的轰轰的响

0: 他面色苍白，嘴唇颤抖，半天说不出一句话。田宝歉意地笑了一下。
1: 我知道我们这样很不道德，也很对不起你，可我和大风彼此相爱，谁也离不开谁。
0: 说着，田宝楚楚可怜地看着陈晓彤。
1: 这一次我是来求你的，陈小姐，求您了，除了我，大风已经一无所有了，您就把他让给我吧，他只有和我在一起才是快乐的。
0: 陈晓彤满脑子都是田宝说他和于大风已经好了5年了，也就是说他怀果果的时候于大风就出轨了。他竭力不让自己失态，心平气和地问，
1: 你来找我，于大风知道吗？
0: 田宝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撒谎，因为只有撒谎才能对陈晓彤构成足够的杀伤力，于是点点头说，
1: 知道，他自己开不了口，就让我来说。
0: 陈晓彤咬牙切齿地笑了一下，
1: 他可真够善良的。
0: 说完起身就走。
1: 哎，陈小姐，您还没回答我呢。我有义务必须回答你吗？
0: 陈晓彤只觉得生活就像一座即将崩塌的高山，带着石头和泥石流呼啸着迎头扑向他，他必须马上离开这个叫田宝的厚颜无耻的女人。是的，他觉得田宝厚颜无耻，不仅是他婚姻的盗墓贼，还把自己打扮成了唯一能拯救于大风于水深火热的人。陈晓彤不管不顾地往电梯里走，田宝愣了片刻就追过去，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1: 我是不会放弃的。
0: 陈晓彤回过头，冷冷地逼视着他。
1: 你放手，我为大风堕过胎。
0: 陈晓彤几乎是从牙缝里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挤。
1: 我让你放手。
0: 田宝也觉得陈晓彤已经悲愤到了极限，但还是锲而不舍地压上了最后一根稻草。
1: 最近大风一直和我在一起。
0: 陈晓彤扬起另一只手，一记响亮的耳光扇在了田宝的脸上。
1: 我说过让你放手。
0: 说完铿锵地走了。前台接待处的姑娘们也给看傻了。田宝捂着被抽得火辣辣的脸，拿出手机给于大风打了个电话。
1: 大风，我在报社。
0: 因为田宝总是撒娇卖乖的逼婚，这几天于大风没去找他，在家玩电脑游戏。手机响了，见是他的就不想接。手机响了好久，谢云听见了，踉跄着过来指了指他的手机，意思是你怎么不接电话呢？于大风只好接起来，一听田宝说他在报社就毛了，也顾不了太多了，忙结结巴巴地说，你去报社干什么？你，我告诉你啊，你别冲动，你别做傻事。田宝心平气和地说，
1: 已经做了，陈晓彤扇了我一个耳光。
0: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于大风也一下子瘫在了椅子上，六神无主地看着枪炮直响的屏幕。谢云虽然行动受限，语言功能也很差，但听觉和思维还是正常的。听于大风说报社，下意识地就想到了陈晓彤，磕磕巴巴地问道，
2: 是不是晓彤出事了？
0: 于大风恍惚地啊了一声，起身就往外走。谢云磕磕绊绊地追出来，想问清楚陈晓彤到底出了什么事，可于大风已经风一样地卷了出去。谢云一急就摔了一跤，摔在了茶几上，门牙都磕下来好几颗。知道自己腿脚不灵便，也没敢往外跑，抓起电话颤抖着给陈晓彤打电话。陈晓彤气得五脏俱焚，见是家里的电话号码，以为是于大风得了消息以后打过来的，就没接。他越是不接，谢云就越是担心，打起来没完没了。坐他前面的同事正写稿子，被电话吵得心烦，回过头来问他为什么不接电话。见陈晓彤

0: 的脸煞白的像一张纸，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飞快地往下滚，就说：
1: 哟，小童，我帮你接吧。
0: 陈小童拦住了同事伸过来的手，捂在了话机上。
1: 我不想接。
0: 后来陈小童想，如果他接了这个电话，谢云就不会死。
2: 陈小童不能原谅自己，如果他接了电话，谢云就不会误会是他出了事，也就不会磕磕绊绊地出门下楼去报社找他，也就不会从楼梯上一个跟头栽下去折断了颈椎。接到邻居的电话，陈小童疯了一样地跑出报社，拦了辆出租车就跳上去。于大峰接到田宝的电话之后就慌了，想过去报社找陈小童，可走到半路越想越怕，因为他不知道田宝究竟是怎么跟陈小童说的。想来想去，觉得还是要先去找田宝把事情问明白，再想怎么应对陈小童。可他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一次逃离对他们的婚姻是万劫不复。事后他跪在谢云的骨灰盒前说：
3: 对不起妈，都怪我没向您解释清楚。
2: 陈小童的脸冷得像冰，从知道谢云去世的原委开始，他就没有再看过于大峰一眼，也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只在谢云下葬后的第三天说：于大峰，我们去把手续办了吧。
4: 长篇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感谢您的收听。
5: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里到后天，

0: 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乔家大院》。这一部小说聚焦乔应济跌宕起伏的人生，全景式展现晋商的经营之道与时代烙印，高大掌柜临终时给应济留下了怎样的遗言？应济能明白其中的深意吗？一切谜团，请听《乔家大院》第二部第117集。
4: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
5: 第117集，旧车前行了一段路，小高掌柜忽然又快步奔回。应济说：
6: 我没猜错，高大掌柜临终的时候一定有话留给了应济。
5: 小高掌柜道：
6: 啊，这些天光顾着难过，把大事给忘了。
5: 应济让他快说。小高掌柜说：
6: 啊，其实也没忘，是我一直在想这话是什么意思，对东家讲还是不讲？
5: 应济看看他。
6: 还是说吧。
5: 小高掌柜道：
6: 我父亲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到了东家这一代，乔家恰恰是五代，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如果一定要散，怎么散却有个讲究。
5: 应济心中再次滚过隆隆惊雷。小高掌柜一拱手：
6: 东家保重，我们父子走了。
5: 应文看他带旧车走远，问道：
6: 大哥，高大掌柜的话是什么意思啊？
5: 应济情绪激动，转身离去。应文忽有所悟，拍一下自己脑门，跟上去。临江乔家茶庄里，二掌柜、三掌柜都看着应济。
6: 东家，找我们有事儿啊？
5: 应济说：
6: 我有些事情要出远门，但是不想让外头知道。你们就说我病倒了，找到一个地方静养，不想见人。应文，我们今天夜里就走。
5: 三掌柜问：
6: 东家，你要去哪儿啊？
5: 二掌柜拉他一下。应济说：
6: 我不在的时候，你们萧规曹随，照高大掌柜在世时的规矩办，一时办不了，等我回来再说。
5: 二掌柜忽然两眼涌上了泪水：
6: 东家，你可一定要回来呀。
5: 应济看他笑了笑：
6: 怎么了？好像我们要生死别离似的。
5: 二掌柜匆匆擦泪笑道：
6: 对不起，知道了。
5: 待到夜深人静，应济、应文化妆成渔民，辞别送行的两位掌柜，上了一条渔船，随即渔船划入烟雨迷蒙的汉江。

0: 几天后，二人已经出现在武昌鹦鹉街百花巷内。应季带应文向梨花院走去，应文问：
1: 这是什么地方啊？
0: 应季不说话，目光向前方望去，突然站住了。原来今天的梨花院门前已是车水马龙，一辆豪华马车刚刚载着一名花枝招展的妓女离开，就有一辆轿车开来停下，众军警簇拥着一名大帅下车，被门外的妓女迎进去。室内是夕阳舞曲，莺声燕语，衣香鬓影，喧闹嘈杂。应季转身离开，走了几步又站住，回头向一条巷子之隔的另一座花园洋楼望去。这一望非同小可，原来埋伏在那里篱笆内的士兵已经盯上了他。应季略一思忖，回头毅然走向梨花院。应文急道：
1: 大哥，那什么地方？
0: 应季哪里理他，已经大步入门。应文跟进去，看到一名老鸨模样的女人已经风摆杨柳地走过来。
2: 二位先生怎么这样面生？不过一回生二回熟，姑娘们来客人了，快出来迎接。
0: 楼梯上脚步声雷鸣，多名妓女蜂拥而下，围住二人拉扯起来。应文急忙看应季，应季说：
1: 啊，各位慢，这位妈妈一点小意思，我们是来打听一个人的。
0: 老鸨子看了一眼应季塞在自己手中的银子，脸上现出一个不屑的表情，随手扔给身后一名妓女：
2: 赏给你吧。原来你们是来打听人的，我这里可不兴这个，算是我们的职业操守吧。对不起，门在那边，请。
0: 应季却站着不动。
1: 啊，妈妈想错了，我们不是打听在这里出入的客人，只想打听一个叫莲花的姑娘。
0: 老鸨子听了陡然变色，回头对众妓女道：
2: 行了行了，没事了，没生意，都回去吧。
0: 待众妓女散去，老鸨才回头严厉地盯着应季，低声问：你们什么人？
1: 莲花的朋友。
0: 老鸨想了想：跟我来。应季应文互视一眼，随他匆匆穿过一楼，走出后门，走向江边一条大船。老鸨带二人上船，打开舱门道：
2: 进去吧。
0: 应文大叫：
1: 大哥别进去。
0: 老鸨子忽然打一声呼哨，几名大汉从舱里冲出，将应文应季拿下，黑布袋套头。应季大声挣扎：
1: 你们要干什么？
0: 老鸨子怒道：
2: 沉江。
0: 应文刚叫出一声不，嘴马上就被堵上了，船立马解了缆向江心驶去。船至中流，应文一下子挣脱了捂在嘴上的手，叫道：
1: 大哥快呀。
0: 应季忽然发力大吼一声，抓住他的两名大汉，轰的一声落水，随即他又长啸一声扑向抓住应文的两名大汉。两大汉哪里见过这样身手的人，惊恐的自己先丢了应文跳水逃走。应季又扑向摇船的人，后者见了忙扔下船橹跳江逃去。那老鸨子已经吓得浑身哆嗦，又跳江又惜命，扑通一声跪下磕头道：
3: 英雄饶命， 我错了，我该死。
0: 应季回头看应文：
1: 会摇船吗？往江心里摇。
0: 应文抓住橹将船摇向江心。老鸨子越发惊恐，西行上前抱住应季的腿：
3: 大爷要干什么？我不想死啊，我不会水，饶命啊。
0: 应季一把将他提起，扯到船舷边上：
1: 快说，为什么要害我们？
3: 饶命啊，我再也不敢了。您老人家开口就问莲花的下落，谁都知道他是革命党。
1: 你果然知道莲花，他还活着， 人在哪儿？
3: 大爷饶命啊！莲花是革命党，现在满大街贴的全是抓他的告示，他在哪里？我真不知道啊！好多年前，有人却曾把他卖到过梨花院，可他不听话，老鸨子没办法，只能把他捆在房里，逼他接客。这个傻丫头竟然挣脱了，要上吊。也是他的命好，恰好那天来了个客人，女扮男装，花大银子把他买走了。走了就走了呗，过了些年他又回来，还当上了革命党，硬是把老鸨子关起来，把梨花院占了去，做了革命党的联络机关。应季打断他，
1: 这些不要讲了，我只问你，最近这些日子阿莲莲花是不是回来过？
3: 没有，旁边那幢房子里一直有人埋伏等着抓他，他怎么敢回来？
1: 前些日子江南到处打仗，有没有别的消息？
3: 你是问有没有他被打死的消息？哎呀，我的爷，他这种女人怎么会死？他要是死了，我还有这么大麻烦吗？你瞧瞧，天下刚太平，我刚刚回来接手做生意，又是当兵的又是警察，三天两头来我梨花院里找他，说还会有革命党到这里找他接头。今天你们一来， 我就看出来了， 你们和他一样也是革命党。
1: 看出来我们是革命党，就把我们弄下来沉江。
0: 老鸨子忙又跪下磕头，
3: 我该死，我只是不想给自己惹麻烦，我有什么办法呀？一边是你们，一边是袁大总统，我
1: 最后问你一句，真不知道莲花在哪儿吗？
3: 爷，这个真不知道。我这个地方重新开张以来，天天不是军长就是司令，还有警察，嫖了姑娘不给钱，却要倒赔上烟酒点心。莲花他哪里还敢回来？你们要是不信，就到我梨花院大门外看看去，那里就新贴着一张通缉莲花的告示呢。
0: 夜深了，应季应文才来到大德通武昌分号，见他一脸焦灼，代理大掌柜的二掌柜说，
1: 东家，前几天我去上海，倒是听人讲到莲花队长的一个消息，说他本来和孙先生一起上了去日本的船，后来警察来了，为保护孙先生，他故意跳船把警察引走。
0: 应季紧张起来，
1: 啊，东家别着急，幸好天不亮，他水性又好，不然警察乱枪齐发，他就跑不了了。
0: 应季松了一口气。
1: 那孙先生呢？
0: 二掌柜说，
1: 啊，报纸上都说了，孙中山已经抵达日本，袁大总统正向日本国交涉，要引渡他呢。
0: 应季回头盯上应文，应文问，
1: 怎么了大哥？
0: 应季说，
1: 我怎么这么笨，我们不去上海了，我们回临江，今天晚上就走。
0: 二掌柜哪里留得住他，只好赶紧去安排船只。这次应季和应文在襄阳府码头下了船，没有再回临江镇，直接就和来接他们的茶庄二掌柜奔高瑞生前重建的临江渡口而来。到了地方，应季下马，先沿周遭看一遍，然后才推开院门进去，一间间推开房门查看。二掌柜看应文，要问什么又没法开口，应文却只是跟着走不说话。应季走到当年阿莲住的厢房，推一下门，门一动不动。应季问，
1: 这里住着人？
0: 二掌柜说，
1: 啊，没有吧，让我试试。
0: 应季道，
1: 不用，这一间不看了。
0: 他带二人继续朝前面走，看完所有房间，应季对二掌柜说，
1: 你现在就和应文一起回去，把我的行李送来，我想一个人住在这儿静静心。
0: 二掌柜不安地说，
1: 东家，这不成吧，这里荒山野岭的，要是碰上野物，我们可担待不起啊。
0: 应季忽然生气了，
1: 你是不是怕我跑了啊？放心吧。

0: 当年那位摆渡老汉和他的孙女在这里一住几十年，也没有碰上野物啊。
1: 二掌柜说，
0: 哎，那也不行啊，万一……
1: 应文突然开了口，
0: 啊，大哥要这样我们就听他的吧。大哥，我们回去取行李，把枪给你留下，我们走快一点，天黑前还能赶回来呢。
1: 二掌柜无奈跟应文一起往外走。莲花一直在方才那间厢房里透过窗子警惕地注视着三人的活动，看到应文二掌柜在院门外上马离去，应季一个人走回来，他的心情早已激动起来，想马上从后窗离去。应季已经几大步走回，用力将门推开。莲花这时反倒镇静下来，站在那里看着应季。应季进门看莲花，还是微微一惊。二人隔着一段空间久久对视，应季有些激动。
0: 莲花，我没猜错，你真的在这里。
1: 莲花也已经猜到了，微微有些动情。你又去了武昌找我，真的还惦记我的死活？
0: 我今天刚从武昌回来，鹦鹉街百花巷73号又成了青楼。
1: 莲花回避着他的目光。
0: 啊，我还看到了武昌那里新贴了通缉你的告示，那里的老鸨子交给我一封信给你的。
1: 莲花吃了一惊，回头看他，应季又问，
0: 你真的在上海掩护了孙先生？
1: 信在哪里？会往那里寄信的人只有一个。应季取出信递给他，莲花匆匆拆开读了一遍，抬头看他，神色一变。应季又取出了那个玉佩，
0: 还有这个东西，依依留下来的，让我还给你。
1: 莲花痛声道：杨依依的，不会的。应季已经落下泪来，并不自觉。
0: 他生下了孩子，大出血，医生来迟了，他不在了。
1: 边说边向前走一步，将玉佩放在莲花手心中。莲花转身，那眼泪就扑簌簌滚落下来。根本没有离开的应文这时已经带二掌柜摸回来，从后窗向屋里望，大惊道：
0: 真是他？
1: 二掌柜问：
0: 他是谁呀？
1: 应文并不回答。厢房内二人已稍稍平静，莲花说，在武昌看到了袁世凯政府全国通缉我的告示，你就想到了我会藏到这里来？
0: 啊，开始没有，但是后来在告示上看到你居然成了被通缉的革命党中要犯的第一人，想到你已经无处可去，我才……
1: 你错了，我到这里来是因为这里是阿莲的家，他告诉过我实在无处可去时可以到这里来躲避，这里山高皇帝远，除非是种茶人和乔家走茶路的，一般没有谁会走到这里来。
0: 莲花，为什么到了这种时候你还要讲这种话呢？阿莲，我是找你来了，就是整个中国再没有你的安身之地，乔家堡也还有你的家呀。
1: 莲花心中一暖，脸上却只能表现出一丝局外人的微笑。什么？如果我是阿莲，你这个时候还敢把我带回山西保护起来？
0: 不，我现在不会把你带回山西。你看这里山明水秀，远离尘嚣，没有阴谋枪声政治，也没有商道，没有责任，只有我们俩，我们就藏在这里，向依依临终时

0: 希望的那样，我把自己交给你一辈子，因为……
1: 莲花的心越来越难以支撑，脱口道：“不要再说了。”
0: 我一定要说完，不然我就没有完成依依的托付。其实他想说的只有一句话：当初不该从你身边夺走我，今生今世你我才是夫妻。
1: 莲花回头坚决地说：乔英姬，这些话不要再说了，阿莲已经不在了。从刘小七血洗渡口的那个夜晚，不是他让人贩子把阿莲卖到武昌接客的那个夜晚，阿莲就死了。那个夜晚之前你为什么不来？为什么来的是一个女扮男装的人？是他让我睁开了眼睛，不再只看到临江、乔家、茶山和茶路，他让我看到了整个中国和世界。我不是阿莲，我只是革命党人莲花。应季取出身上另一只玉佩，再次打断他：
0: 这个东西我这里还有一只，爷爷最后一次下天山带回来的。我一直不明白，我九岁那年除夕，他为什么会千里迢迢来到这里。过去我以为我都明白了，现在才知道，他早就在最后一次贩茶路过这里的时候见到过你。
1: 你说什么？那时他就看中了阿莲，要让他做你们乔家的长孙媳妇？
0: 爷爷当时想什么我不能知道，但他接着就最后一次下了天山，请人雕出了这两块玉佩，他们只有在一起才可以被称为一块合璧。现在我终于知道了，他老人家当年真的希望我娶的媳妇是你。
1: 应季把莲花手中的玉佩拿过来与自己的一只合在一起，果然是一只合璧。他抬头说道：
0: 跟我回去吧，我只能用这样的办法怀念我的依依了。如果你不愿意，我们可以不回乔家堡，不回山西，也不留在这个地方，因为这里是你的伤心之地。啊，对了，我们可以住到天津法租界里，我们家大德通天津分号的王大掌柜在那里新买了一座洋楼，是用乔家自己的银子买的，那里是外国租界，袁世凯的人是不能进去抓人的。依依给我留下一个儿子，孩子不能没有妈，依依将我还给你的同时，也将他的儿子托付给了你。
1: 莲花一直背身听他的诉说，再回过头来时已是满眼泪水。此时一直伏在后窗外偷听的应文忽然警觉地问：
2: 二掌柜，什么声音？
1: 二人回望后面的山林，发现一大群雀鸟被惊飞起来。厢房内应季仍在诉说：
0: 我现在只剩下一个环节还连不上，为什么我们之间存有婚约这件事家里居然没有人知道？爷爷是突然去世的，他有可能还没有来得及讲出这个秘密，但这不是一件小事。爷爷就是因为不想过早地提起这件事，在我们家那个大院子里引起轩然大波，但他一生做事缜密，不可能不将事情告诉给一个他认为值得托付后事的人呢。
1: 忽然一匹马在不远处嘶鸣起来，莲花回头朝外看去，只见一匹马挣脱了缰绳从山林边飞奔过来，莲花神情急变。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演播杨晨、曲靖国，片花播音张杰，感谢您的收听。
4: 乔家大院聚焦乔致庸跌宕起伏的一生，他以诚信立商振兴家族，书写晋商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乔家大院。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乔家大院。潘维岩为了救应季和莲花，与金勇签了怎样的协议？莲花真的会留在乔家吗？请听乔家大院第二部第118集。
5: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屈晋国。
6: 第118集。厢房内，应济又说，
7: 还有一件事，依依在最后写给你的遗书上说，他把我还给你，因为他不能再代替你履行他答应过的责任。我现在以为自己完全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我想知道你是不是早在我们的爷爷在那个除夕为我们定亲的夜晚就知道了这份责任。

0: 莲花这时已经望见从周围山林里奔出的北洋士兵。
1: 乔云静，快看，你做了什么？
0: 你从武昌鹦鹉街百花巷73号把他们引到了这里。应季这时也看到了从山林里奔出的士兵，勃然变色。
1: 这里撞不得了，我得走。
0: 说着莲花一把将应季推开，越窗而出。屋外马上响起了枪声和士兵的呐喊声，
2: 抓住他，不要让他跑了。
0: 应季大叫，
2: 别慌。
0: 后窗外莲花已经纵身上马，向另一片山林驰去。应文在后窗外现身，他已经望见从那边山林里也拥出了士兵，于是叫道，
2: 那边也有埋伏，从这边走。
0: 应季一跃出了窗户，再看莲花，发现他也望见了前方山林中的士兵，调转马头又欲奔向别处。应季朝渡口前三面山林环望，发现每一个方向都拥出了大队军警，他急叫，
2: 莲花，渡口被包围了，快回来。
0: 莲花回马上了摆渡船，应季随之解缆上船。莲花回头撑船欲行，忽然愣住。河对岸的山林里也有大批军警鸣枪拥出。莲花回头看应季，目光中第一次现出了无助。应季上前将他紧紧抱在怀里，莲花用力推开他，
1: 不，你早不是革命党了，不要管我。
0: 应季也平生第一次从莲花眼里看到了真情。应季坚决地将他抱起上岸，奔回渡口小院。莲花仍在挣扎，
1: 放开，不要管我，你自己安全要紧。
2: 什么话也不要说，我来应付他们。
0: 他带莲花进了厢房，走向大床，将莲花放下，一把扯过被子盖上，想了想又命令道，
2: 脱衣服。
0: 莲花一惊，
2: 快。
0: 说着应季自己已将外衣脱去，上床抱住莲花。门就在这时被推开，大批军警拥进来。应季慢慢回头，怒目而视，
2: 什么人呢？想干什么？
0: 一军官进门对众军警道，
2: 抓起来。
0: 应季下床回身张开双臂挡住众人，
2: 住手，不要动。
0: 那军官说，
3: 我知道你是谁，也知道他是谁，统统抓起来。
0: 众军警上前用枪逼着应季，一群人将枪口对准床上的莲花。莲花一把将被子掀开，从容下床，看着军官说，
4: 我是莲花，你们要抓的革命党和他没任何关系，带我走，把他放开。
0: 军官说，
3: 乔应季，我们要抓的是他，可是你窝藏革命党要犯，人赃俱获，还想抵赖吗？一块带走。
0: 应季哈哈大笑，看着军官，
3: 认出来了，你是驻守临江的8师16团张团长，8师师长邝建勋邝将军是你的亲姐夫，对吧？
0: 军官一听变了脸色，
2: 你住口，这些事儿和今天老子来抓革命党有什么相干呢？别耍花招，带走。
0: 众军警将应季莲花绑起来，用枪口逼着带出去。应文和二掌柜藏在后窗外草丛里，看到了一切，二掌柜都快急哭了。
5: 坏了，他们把东家和那个女人抓走了。
0: 应文说，
5: 快回去打电报给潘大掌柜，让他想办法救大哥的命。
0: 两个人带军警离去，爬出草丛，匆匆奔回临江镇。接到电报，潘威严当天就赶去见了金勇。看着潘威严走进来，金勇先开了口，
3: 潘经理，本官刚刚看到湖北民政长的电报，原来乔东家在临江窝藏革命党，他们人赃俱获，这个你怎么解释啊？
4: 潘维岩说。
2: 潘维岩也刚刚知道这件事，急着来见大人，就是想请教，万一事情是真的，大人想怎么处置？
4: 这话居然让金勇听得有点心惊。
3: 哎，老潘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乔英记当年就是革命党，我在武汉就见过他，没想到时至如今，他仍然不识时务，还在跟革命党人一起混。哼，这个人看来没救了。
4: 潘维岩不动声色地说。
2: 如果这就是大人的意思，潘维岩就不想多说话了，告辞。
4: 金勇急忙拦住他。
3: 哎，你来到本官衙门里，话还没有说清楚，怎么就要走啊？
4: 潘维岩问。
2: 乔应济是本号的董事长，犯了这么大案子，是不是一定会人头落地啊？
4: 金勇说。
3: 若查实他的确是革命党，还参加了孙中山的二次革命，那就难说了。
2: 啊，大人，今天山西官银号和由山西官银号印制发行的印钞，所以能在本省和周边各省流通，不久的将来非常可能成为第一种在全国流通的货币，靠的就是乔家几代人诚信经商留下的商誉。若是乔应济因革命党的案子被杀，潘维岩担心晋超会在一天之内失去信用，成为一文不值的废纸。
4: 金勇一惊。
3: 什么？你说晋超？
2: 当然，大人也可以马上派兵前往观音号，拉走银库里所有的银子，停止自由兑换。不过那样也等于向全省全国宣布观音号信誉破产，发行出去的晋钞成了废纸。
4: 一时间金勇不觉大汗淋漓。
3: 什么？杀了区区一个乔应济会出这样的乱子？本官不久去了京城，就连袁大总统的九姨太都在使用晋钞，绝对不能让晋钞成为废纸。
4: 见潘维岩不再说话，金勇忽然冷冷一笑。
3: 潘经理，本官明白你的来意了。你是说乔应济即便真是革命党，本民政长也要救他？
4: 潘维岩说。
2: 大人，他当初确实参加了革命党，在武昌上过战场，但是民国以后他一心在中国推行票号的银行改制，通过实现中国的金融独立和现代化，推动中国工业化的什么光明之路，革命党来了几回要他入伙，他都不肯，哪里还是什么革命党。可是他被抓的时候却和袁大总统号令全国通缉的女革命党在一起啊，要是不能证明和他在一起的女人不是革命党，乔应济这一劫那就还是过不去呀。大人，有人能证明那个女子不是袁大总统在全国通缉的革命党，她只是一个当年和乔应济有过婚约的临江女子。
4: 金勇又大大的吃了一惊，怒道：
3: 潘大经理，你开什么玩笑啊？啊，
2: 大人，我不是开玩笑，当年他们确实有过婚约，但是因为某种原因，这段姻缘半道终止了。

0: 听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3: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2: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

0: 重重夜幕下倾听105悬疑剧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秀衣直指。秀衣使者穿梭于皇权与江湖，在谍影重重中书写帝国谍网传奇，落入天坑的南宫等人会遭遇什么？另一边，迷失方向的鸠羽师又能否绝境逢生？请听《秀衣直指》第二部第十集。
2: 窦权贵查谜案破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谍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秀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3: 第十集，迷失少女。刘不周一惊，他正要去追，可就在这时，他身后突然窜过来一道身影，此人对刘不周只说了一句：“朋友谢了，再下去追。”说完，那个人疾步追将过去。来的这个人正是卫青，他骑马冲进木槿花海之后，也遭遇了和弥加尔他们同样的窘状，那匹马根本就跑不起来，最后他也迫不得已，干脆放弃了骑马，在后面一路狂奔追赶他们。后来卫青眼看着刘不周、奥奇布二人偷袭弥加尔等人成功，不禁大喜过望。不过因为刘不周二人全都蒙着面，卫青根本没有认出他们来，但直觉告诉他，这两个人也是来救南宫的，而并非敌人。卫青正要跑过去协助刘不周的时候，却发现弥加尔狗急跳墙劫持了南宫，想要逃走。他顿时急了，根本顾不上被枝杈划得满身血口子，拼命冲过来追赶弥加尔。就在卫青刚刚从刘不周的身边窜过的时候，刚才被奥奇布夹倒在地的布都格恩斜刺里向卫青扑来，他的佩刀虽然已经脱了手，布都格恩来不及捡刀，就顺手抽出随身携带的匕首朝卫青的肋下刺去。卫青猝不及防，赶忙闪身躲过，可是布都格恩并不停手，紧接着飞起一脚正踢在卫青的腹部。因为着急追弥加尔，卫青没防着布都格恩这第二下，这一脚把卫青踢了一个跟头，他仰面朝天倒在地上。那一边的奥奇布见状，刚要上来帮忙，却被沃哲塞横身挡住，他手里的佩刀并未脱手。沃哲塞朝着奥奇布疯狂砍了好几刀，奥奇布无奈手中没有兵器，只得不停地闪避着砍过来的刀锋。布都格恩一招得手，他也不纠缠，朝着沃哲塞喊了一声快走，两个人就转身迅疾地向弥加尔逃走的方向跑去。卫青三个人哪里肯罢休，他们也随后追了上去。这七个人在木槿花海中四前三后的疯狂相互追逐着，已经逐渐深入到花海的中央地带。这一片区域因为太过偏僻，所以更加人迹罕至，从未有人到访过，恐怕他们七个人是第一批来到此处的人类了。此时弥加尔拖着南宫跑上了一道同样长满了木槿花而且坡度平缓的小山包，正跑着，弥加尔就觉得脚下好像被什么坚硬的物体绊了一下，他双腿不稳，扯着南宫栽倒在地上。倒地之后，弥加尔回头一看，原来是半截突出于地面的石碑，心中这一阵晦气。弥加尔刚要斜着南宫继续跑，已经被死拉活拽的头昏脑胀的南宫就像发现救命稻草一般，一把就抱住了那半截石碑，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我不跑了，我不跑了，要么你干脆把我杀了吧。”弥加尔气得赶忙上去要拽南宫。此时布都格恩和沃哲塞

已经赶到了，三个人不由分说就去撤南宫。南宫则趴在地上，任凭米加尔这三个人怎么拉扯，就是死命的抱着石碑不放。南宫的这一举动虽然对自己作用不大，却为后面紧追不舍的卫青、刘不周和奥奇布争取了时间。他们三个随后也追上了小山包。卫青指着米加尔愤怒地喊道，还不放了长公主。米加尔一见心中升级，他把眼睛一瞪，举着佩刀就要上前砍断南宫抱着石碑的手。可就在此时，南宫突然隐约听到这半截石碑的地面下面发出了持续不断的轰隆隆轰隆隆的怪异声响。随着这些闷声，山包四处的地面上接二连三的纷纷喷出了一股股直冲天空的白烟来。七个人顿时被眼前这诡异万分的景象给惊呆了，全都不知所措的四下张望。南宫意识到坏了，可能自己又惹祸了，他吓得赶忙松开了那半截石碑，刚要起身，就觉得自己趴着的地面剧烈的开始不停的震颤起来。南宫低头一看，只见他身下的地面竟然裂开了数道裂缝，那些裂缝不停地向外蔓延着，毫无停滞的意思。哇的一声，惊慌失措的南宫尖叫一嗓子，其余六个人刚要循声看过去，突然就觉得脚下的地面强烈的一阵抖动，随即犹如天崩地裂一般的发出了咔啦啦一声巨响。整个山包的地面刹那间轰然坍陷了下去，形成了一个巨型的天坑。七个人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全都失足落入了这个巨型的天坑里面。因为偷看到接水坡上的奥奇布和刘不周，误以为刘不周对奥奇布浓情蜜意而悲伤不已的鸠羽师含泪跑下了山坡，而后来坡上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他完全不知道。鸠羽师这脑海里尽是刚才接水坡上看到的场景，刘不周和奥奇布那甜蜜的背影如同深深的烙印在他的脑子里，根本挥之不去。每每想到此，他的心里就好像被撕开了一道血肉模糊的口子，还塞进了一块大石头似的，又心疼又压抑。他就这样一边哭着一边漫无目的地往回走着。如此一来，鸠羽师就把方向走偏了，他并没有直接返回建章酒社，反而跌跌撞撞地朝着都城长安西郊的方向走去。也不知走了多久，走着走着，鸠羽师不知不觉来到了一个街市上。虽然临近傍晚，街市上买货卖货的人已经不多了，不过仍有些小贩们不肯过早地收摊，为了贴补家用，还想趁着这个时候小小的赚上一笔再回家，所以在这条街市上还有着三三两两的行人在选购货品，也算热闹。走到这里，鸠羽师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走错路了，他有些失魂落魄地望着这条完全陌生的城市的街市。身前身后的行人和小贩们都在自顾自地忙着自己的事儿，根本就没有人注意到他，也没人多看他一眼，更没有人会来关心他这个苦命的女子。鸠羽师怅然若失地呆望着眼前那表情冷漠的人群，一股孤独和无助的没落感觉从他的心中油然而起。鸠羽师不禁感叹，
人世间为何如此的冰冷无情，哀叹自己的命运为什么会这么苦。自己还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莫名其妙地因罪被处死，全家人被发为奴，自己则被卖到妓院里，每天被老鸨子强令学习各种抚琴作画的技艺，练不好非打即骂，整天吃着连猪狗都嫌弃的饭食，还总是饥一顿饱一顿地过着非人的日子。长大了则被逼着成了一名青楼女，用身子替老鸨子赚钱，饱受各类客人的摧残，然后莫名其妙地接了皇太子的课，却因此成了太子妃的眼中钉，被抓了去差点打死，临死之际幸亏被郡主刘灵儿所救，当时还天真地以为可以从此脱离苦海了，却没想到又被刘灵儿逼着以婢女的身份到赵王刘彭祖的府里做暗探，不仅整天提心吊胆的怕被发现，经常无端的遭受赵王的凌辱。再后来因为一部神秘的金漆书信而被无端的卷入了郡主刘灵儿和赵王刘彭祖之间的斗争之中，还被抓到了建章酒舍接受严刑拷问。就过往的一切遭遇，让就雨师早已没有活下去的勇气，多少次他都想干脆自己了断算了，免得继续在人间受苦。当关键时刻叶良琴叶大哥及时出现，将自己救离于水火，而且还不图任何回报地把自己安顿在建章酒舍里，从此自己身边就有了叶大哥、百里青、阿玉琪等等这些真心关心自己的人，让自己真正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也重新燃起了对新生活的希望。尤其是救命恩人叶大哥，虽然表面上他看起来桀骜不驯，无论面对权贵或直面死亡，他都敢挺身而出，毫不畏惧。但是他对自己从来都是呵护有加，爱护备至。这样的男人对于自己这个受尽苦难无人疼无人爱孤苦伶仃的女孩子来说充满了安全感，怎么能不动情呢？自己多么渴望能依靠在这样一个男人的肩膀上，从此不再被他人利用，不再受到欺辱。就于是知道自己已经将叶大哥当作继续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当作一份寄托，像男神一般的供奉在心里。只是就于是总是觉得自己出身卑贱，配不上叶大哥这样的真男人，不敢有太多的非分之想，所以自己只求能够一辈子留在叶大哥的身边，服侍着他，看着他开心，也就心满意足了。但是今天当他看到叶大哥和傲姑娘卿卿我我的一幕时，他心中那根支撑着他生的希望的精神支柱垮塌了。就于是顿时就感觉自己好像又成了断线的风筝一样，再一次迷失了方向，没了根基。他开始恐惧起来，那个曾让他有过家的温暖的建章酒舍来，他无法想象回去以后该如何面对叶大哥和傲姑娘，还能像从前一样全当什么都没有看到过吗？看来是不可能了。可是如果他不回去还能去哪儿呢？自己除了建章酒舍以外，在这个世上早已没有他能容身的地方了。
啪的一声，就在鸠羽石胡思乱想的时候，

0: 突然感觉肩头被一只手从后面轻轻拍了一下，周雨诗心中一惊，难道自己的行踪被叶大哥和奥姑娘发现了吗？他们追来了。他现在最怕的就是在这里遇到叶大哥，他无法想象自己该怎么极力掩盖那尴尬的表情。周雨诗硬着头皮心事重重地回头去看，却发现身后站着的并不是叶大哥，而是一个身材不高、头上戴着斗笠的中年男人，正在对着他笑。确定不是叶大哥，周雨诗这才稍稍放下心来。但随即他发现身后这个男人好像非常眼熟，似乎在哪里见过似的。等周雨诗仔细地看清这个男人隐藏在紧压的斗笠下面的那张脸时，他顿时大吃一惊，原来这个人竟然是郭姐。
1: 周姑娘别来无恙啊。
0: 郭姐双手抱着肩，似笑非笑地说。周雨诗一见是郭姐，顿时慌了神，她神情紧张地向后退了几步。怎么会是你？
1: 在下特意在此等候周姑娘多时了，多日未见，郡主甚是想念姑娘，特让在下请姑娘到淮南府一叙。
0: 其实郭姐的说谎，她并非是早就知道周雨诗的行踪而特意在此等候，实际上她今日正好外出办完事，在返回长安城的途中路过这个街市，无意间发现了慌不择路、失魂落魄的周雨诗。郭姐大喜过望，抓了这个贱婢这么久，甚至损兵折将都没抓到手，却让他在这儿碰了个正着。这回要是抓回去献给郡主刘灵儿，自己又是大功一件，郡主肯定又要对自己刮目相看了。郭姐谨慎地观察了一下周雨诗的身边四周，发现此时她身边并没有见章酒社的人陪同，正是抓住她的最佳时机。只是现在街市上还有不少人，若是大张旗鼓地抓捕，恐怕会引起骚乱，所以只能偷袭为上。等观察清楚周边所有的情况之后，郭姐打定了主意，这才悄悄来到她身后拍了周雨诗一下。郭姐说完了要请她回淮南王府一叙这句话以后，还没等周雨诗做出反应，她就紧走两步来到周雨诗面前，突然一只手抓住周雨诗的一只手臂，另一只手抽出随身携带的匕首，悄悄顶在了周雨诗的腰间，然后郭姐压低声音说，
1: 别想跑，跟在下走。
0: 说完郭姐就表面上好像是搀扶着周雨诗，实际上是用匕首挟持着，带着周雨诗向长安城城门的方向走去。周雨诗真是叫苦不迭，刚刚遭遇了情感失落，这又被大宿敌郭姐给抓了，想挣脱谈何容易啊！毕竟自己只是个柔弱的女孩子，哪里是武功了得的郭姐的对手啊？两个人就这么着走到了长安城城门口。周雨诗抬头一看，看到城门边的墙上贴着一张通缉探完郎杀手的告示，他心中一动，萌生了一个脱身的办法。就在郭姐挟持着周雨诗经过城门洞的时候，周雨诗突然手指着身边的郭姐，向着把守城门的几个卫兵大叫了一声，军爷，军爷，他是探完郎，快抓他呀。那几个卫兵一听这个名字，顿时如临大敌，持着刀矛蜂拥上去，就将郭姐给围在中间，任凭郭姐不住的大喊辩解也无济于事。周雨诗瞅准了机会，用力挣脱了郭姐的手，然后头也不回地向着长安城里面跑去。被众卫兵团团围着的郭姐眼看周雨诗趁乱逃走了，急得直跺脚，这要是以前她做贼为盗的时候，哼，就眼前这几个守门的小兵哪里会被她放在眼里，早就一刀一个全部砍倒完事儿。但现在不同了， 现如今他算是淮南王刘林霄麾下的正式命官，不能再像之前那般肆意胡为了。可是这帮卫兵却说什么也听不进郭姐的解释，情急之下，郭姐掏出了自己的关键兽牌，这么一亮，怒声喊道：瞎了你们的狗眼，本官是淮南王府的宗正官，不是什么踏马郎杀手，本官正在缉拿封国要犯，若是跑了要犯，淮南王千岁怪罪下来，你们吃罪得起吗？其中一个官阶高一点的卫兵警觉地把佩刀架在郭姐的脖子上，然后一把夺去官印兽牌，定睛一看，哦，当他确认手中的官印兽牌的确货真价实的时候，立刻吓得把兽牌恭恭敬敬还给了郭姐，嘴里还谦恭地说：哎呀呀哎呀，误会误会啊，请宗正大人恕罪，小人们眼拙，还不闪开！郭姐暴喝了一声，那几个卫兵忙不迭地纷纷躲在一旁，给郭姐让出了一条路。郭姐见鸠羽师已经跑出去老远了，也顾不上再搭理这帮卫兵，赶忙快步追去。鸠羽师一边跑一边紧张地回头看着，当看到那几个卫兵没有挡住郭姐的时候，他不由得又紧张起来，慌乱之间他慌不择路地扭头就钻入旁边一条宽阔的巷子里。郭姐眼看着鸠羽师在前面一条巷子前一拐弯就没影了，不禁一阵狂喜。其实鸠羽师并不知道，他钻进的这条巷子名叫乌锥巷，竟然是一条死胡同，常年生活在长安城里的郭姐自然是知道的，他直接就可以毫不费力地瓮中捉鳖了。
2: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3: 绣衣御史以谍战破困局，以权谋定乾坤，演绎惊心动魄的朝野博弈。稍后请继续收听《绣衣直指》。

0: 说，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风景好看，你的样子更好看。说话轻一点，举止稳一点，不打扰别人，也不辜负眼前的风景。舒服的旅途来自文明的相处，愿这一路文明又舒心。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绣衣直指》。郭姐追袭鸠羽师，却撞上了南越世子的车马。这个南越国世子有何来头？他能救下鸠羽师吗？请听《绣衣直指》第二部第11集。
7: 权贵查谜案，破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蝶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6: 第11集，巧遇南越王。此时郭杰已经跑到了乌锥巷的巷口，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在死胡同里生擒鸠羽师了。不过郭姐觉得还是要谨慎一些，以防鸠羽师狗急跳墙，她就唰的拔出了匕首，一转身也冲入巷中。但郭姐刚一钻进乌锥巷，顿时她一下子就愣住了。放眼望去，这乌锥巷里不仅连鸠羽师的影子都没看到，反而是灯火通明，人头攒动的一番热闹之极的景象。只见乌锥巷的深处，一座高大宏伟的朱漆大门前，停着一辆三马金流铜事件的马车。郭姐一见这辆马车，心里咯噔了一下，她深知一般普通官员绝对没有资格乘坐如此豪华的马车，那可只有皇室宗亲或者是皇亲国戚才配乘坐的。而且这架豪华马车的四周还围绕着几十名仆人和侍卫，一个个都提着明亮的避风灯，才把整个乌锥巷照得亮如白昼。此时已经有人发现举着匕首愣头愣脑冲进来的郭姐，其中一个管家模样的人大喝一声：
8: 什么人如此大胆，胆敢持械冲撞世子车驾，好大的胆子，给我拿下！
6: 话音一落，十几名怒目而视的侍卫手持长矛冲过去，就把郭姐围在中间。虽然郭姐知道这帮人肯定来头不小，不过一向啸聚山林狂野惯了的她，并没有完全被眼前这个阵势给吓住。她稳了稳心神，又从怀里取出观音兽牌晃了晃，说：
8: 各位不要误会，在下并非歹人，在下是淮南王千岁麾下的宗正官郭杰。
6: 那个管家满不在乎向前走了几步，回道：
8: 郭大人既然是淮南王千岁的人，那不在淮南王府听令，却跑到这乌锥巷来，所谓何事啊？
6: 郭杰犹豫了一下，随即回答：
8: 在下受淮南王千岁之命，正在捉拿一个案犯，眼看此要犯就钻进这乌锥巷，所以才贸然进来。
6: 郭杰也看出来了，这家主人绝非等闲之辈，估计自己这分量未必镇得住，所以撒了个小谎，谎称是受淮南王所差。
8: 一 海胡言，这吴追相是我家世子的府邸，哪里会什么要犯。那管家听郭姐说受淮南王所差，丝毫没有反应，反而有些不悦。就在此时，马车里传来了轻轻敲击车体的声音，那位管家赶忙谦卑，把耳朵凑到了马车前，似乎里面的人在轻声对他面授着什么。管家不住地点头称是，然后那位管家语气稍缓地对郭姐说道：既然郭大人是因公务才擅闯吴追相，此事也就罢了，我家世子看在淮南王千岁的面子上，也不再追究了，郭大人请回吧。郭姐闻言肺都快气炸了，她冷笑一声：哼，如此三言两语就将在下轰走了，笑话。在下亲眼见到要犯就钻进了乌锥巷，眼看着逃犯就要抓获，你现在却让在下回去，哼，简直岂有此理。管家大怒：我家世子宽宏大量，不追究你鲁莽擅闯乌锥巷的罪过，已经是法外开恩了，你可不要不识抬举。这个郭姐天性本来就桀骜不驯，从来没把朝廷律法放在眼里，否则当初也不会打家劫舍杀人如麻。他能委身跟随郡主刘灵儿，那是真心倾慕于刘灵儿，才对他言听计从。至于其他什么皇亲国戚，他根本就嗤之以鼻。今日被这个管家趾高气扬的好一番呵斥，郭姐顿时就怒了。他丝毫没有退怯的意思，他的鼻孔里冷哼了一声：哼，这长安城里的王公贵胄在下见得多了，有如此排场的还不多见，连我家千岁的面子都不给，既然如此，也就别怪郭某无礼了。郭姐说着就要横着匕首冲破那些侍卫的包围圈。就在此时，马车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怎么，郭大人一定要小王亲自现身才肯罢休不成？随着这句话，从马车里缓缓走下了一个年轻男人，在亮如白昼的灯光映照下，只见这个年轻男人年纪大约在20岁上下，生了一张英俊秀美、齿白唇红的面容，穿了一身大红的团花锦袍，头上戴着一顶金冠，上面缀着7颗耀眼夺目的南海珍珠。虽然年纪不大，但整个人看起来却是雍容华贵，气度不凡。管家和周边的仆人侍卫一看，赶忙全部跪倒在地上，只有郭姐还愣在那里呆呆地看着这个年轻人出神。大胆，还不赶紧拜见我家世子。管家见郭姐根本没跪，慌张地朝他怒斥，这位年轻人超强的气场着实把一向目中无人的郭姐给震慑住了。他有些失神地问道：请问这位是哪家的世子？那管家听郭姐问自家主人的名号，他跪在地上将双手拢成作揖状抬得老高，然后充满敬畏地高声诵道：我家主人就是南越国储君世子赵英齐千岁。啊，郭姐一听当时也傻了，刚才那股子咄咄逼人的杀气一下子被年轻人这名头给拍得灰飞烟灭了。为什么郭姐听到这个年轻人的名号之后会有如此大的反应？而这个南越国又是什么来历呢？南越国地处大汉帝国南方的岭南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广东广西一带。现在这两个地区是中国的两个省份，但在西汉初年，此地并不属于大汉帝国的统治范围，而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战国末期，秦始皇派遣50万大军南伐，最终统一了整个岭南地区，并在此设立南海、桂林、象郡三郡，
6: 自此，此地正式被划入大秦帝国的版图。十几年后，秦始皇驾崩，秦二世胡亥昏庸残暴，百姓民不聊生，各地接连爆发反秦起义，中原地区顿时战乱四起，群雄逐鹿，岌岌可危的大秦帝国已经无力再顾及偏远的岭南地区。当时此地的最高长官郡尉赵佗便趁机割据独立，建立了南越国，并自立为王。后来汉高祖刘邦建立了大汉帝国，由于帝国初建百废待兴，又有强悍的北方匈奴韩国虎视眈眈，实在无力征伐岭南，只得顺水推舟地承认了南越国的存在。南越王赵佗审时度势，也顺势正式宣布臣服于大汉帝国，名义上做了大汉帝国的藩属国，可实际上根本不受大汉帝国的控制，成为独霸一方的割据王朝。此后六七十年间，大汉帝国和南越国之间或打或和，纷争不断，大大消耗了汉帝国的国力。南越国始终都是大汉帝国心中的一块顽疾。后来初代南越王赵佗驾崩，他的儿子赵胡继位，成了二代南越王。此时的汉帝国远比建国初期强大许多，正处在国运上升的时期。赵胡自知其实力不可小觑，为了避免与汉帝国发生冲突，所以主动修好，还将自己的儿子楚军赵婴齐送到了汉帝国的都城长安做质子，也就是乌追相中这位气度不凡的年轻人。虽然赵婴齐名义上是南越之子，但实际上他在长安所受到的则是外国之君才有的最高礼遇，这个乌追相就是当年景帝赐给他的府邸。说赵婴齐不买淮南王刘凌霄的面子，那也不为过。以外国之君身份住在长安城的赵婴齐的地位高于汉帝国中任何一位诸侯王。按照大汉礼法，自诸侯王以下的所有王公官员经过乌追相，都必须下车下马步行而过，以表示对南越国和对这位楚军的尊敬，也就难怪他家的管家会如此的不可一世。不仅如此，这位赵婴齐还特别受窦太皇太后的喜爱，老太太没事就召他进宫陪着一起聊天解闷。当然太皇太后此举也是有意拉拢南越国这股势力，有着为了巩固他窦家实力的政治考虑。但赵婴齐有了窦太皇太后的这层关系，那地位就更加尊崇了。虽然赵婴齐毫无实权，可是满长安城的皇亲贵戚都得对他礼敬三分，堪称万人之上的显赫人物。就算是郭姐的主子，现在如日中天的淮南王刘凌霄，轻易也不敢招惹他。所以郭姐一听说，啊，面前的这位就是南越楚军赵婴齐，他一下子就蔫了。郭姐不由得双腿一软，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朝上磕头：“在下不知是千岁，多有冒犯，还请千岁恕罪。”赵婴齐并未回应郭姐，他转过身对管家吩咐说：“将夫人请出来吧。”管家应了一声，就跑到大门里面，不一会儿领着几个婢女搀着一位浑身被一件大氅捂得严严实实的夫人走了出来。赵婴齐小心翼翼地把夫人扶上马车，安顿好以后，赵婴齐转过身才对郭姐说：“郭大人，小王的夫人突发昏热之症，府内的医官都束手无策，小王正要带着夫人前往长乐宫请太皇太后他老人家的御医给看看，小王今日就不多留郭大人了，请郭大人自便吧。”赵婴齐这话说得轻描淡写，但语气中却隐隐带着一股让人无法抗拒的威慑力。郭姐没看清那位夫人的面目，
8: 心中仍是疑虑重重，他跪在地上犹豫不决地回答，只是
6: 你说有要犯逃进小王这屋追相，但是小王刚才一直在门口等待夫人出来，若真有要犯闯入，这里这么多人怎么会看不见呢？想必是郭大人看花眼了吧。赵英奇依旧平淡如水地说着，郭姐这时也糊涂了，心想是不是自己真的看错了。但不管真假，近日撞到了这位南越楚军的头上，他深知此人来头，实在不敢再纠缠不休了。倘若惹怒了此人，就算淮南王刘凌霄也未必会给自己撑腰，更何况淮南王并不知道此事，还是赶紧先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为妙。想到这儿，郭姐赶忙拱手回道，千岁，想是在下真的是看错了，在下这就告退。说着他站起身转身就要离开。慢着，此时赵英奇却在身后叫住了郭姐。
8: 郭姐心中一凛，心想不会这个赵英奇还对刚才冒犯了他的事不依不饶吧。他不情愿地转过头问，
9: 在下这就离开，难道千岁还有事儿吗？
6: 赵英奇淡淡地回答，郭大人不必多想，小王想告诉郭大人，若你家淮南王千岁因未能抓获要犯而怪罪于你，你可到乌锥巷来找小王，小王一定出面帮郭大人向淮南王千岁澄清此事。郭姐哪还顾得上这些呀，现在一心想赶紧离开，她赶忙拱手谢过，匆匆离开乌锥巷走了。等到郭姐彻底走得没影了，赵英奇这才来到马车的近前，轻声对里面那位夫人说，
10: 姑娘，那人走了，你现在安全了。
6: 马车里的那位夫人此时才把裹得严严实实的大氅掀了开来，她哪里是什么南越楚军夫人，却正是误入乌锥巷的鸠羽师。此事的真相如果让郭姐知道了，恐怕她非被气得晕过去不可。原来今日傍晚，南越楚军赵英奇正好从外面会完朋友后返回自己的府邸，到了府邸门口，赵英奇刚要下车，鸠羽师正好惊慌失措地跑进乌锥巷，管家侍卫刚要上前阻拦，赵英奇一眼看到美艳绝伦、花容月貌的鸠羽师，不由得心中一动，他喝止住侍卫们，让鸠羽师过来说话。鸠羽师也被眼前这个阵势给吓得不轻，但事已至此，他也没有办法了，只好硬着头皮来到赵英奇面前，说后面有人要抓他。这赵英奇连问都没再深问为什么有人要抓他，他二话不说让鸠羽师赶紧先进大门里躲避。此时郭姐就正好赶到，才发生了刚才一系列的事情，然后赵英奇就谎称要带夫人去看御医，就让管家进门去将鸠羽师用大氅裹了个严严实实的，冒充他的夫人搀扶了出来，这才蒙骗住郭姐。通过刚才这件事，鸠羽师也知道了眼前这位俊秀的年轻人的真实身份，他赶忙从车上下来跪地叩首，
11: 小女子万谢千岁救命之恩。
6: 赵英奇赶忙双手把鸠羽师搀扶了起来，借着灯光他更加清晰地看清楚了鸠羽师，顿时被他惊为天人的美貌给吸引住了。赵英奇直愣愣地盯住鸠羽师不放，竟然连回应他的话都给忘了。鸠羽师低着头等了半天也没听见赵英奇回应，就偷偷地抬头看了一眼赵英奇，发现这位小王爷正痴痴地看着自己，他马上羞红了脸，赶紧追了一句，
11: 千岁。
6: 赵英奇这才反应过来，哦，也觉得自己有些失态，为了缓解这尴尬的局面，他岔开了话题直接问，啊，敢问姑娘芳名？
11: 小女子名叫鸠羽师，
9: 就与师深深的一个万福回答。赵英奇低着头，自顾自地重复着鸠羽师的名字。鸠羽师，鸠羽师，真是好名字。经过被郭姐追拿的这一劫，鸠羽师实在想赶快离开这里，免得再被郭姐撞到。就算不回到建章酒舍，也得赶快离开这长安城。想到这儿，他就赶忙对赵英奇说，多谢千岁搭救小女子，既然现在安全了，小女子也该赶紧回去了。赵英奇一听，明显露出了不舍的神情，他赶忙问，秋姑娘的家在哪里？秋雨师犹豫了一下，长安城西郊外建章酒舍。秋姑娘，恕小王直言，此处距离建章酒舍路途不近，而且此时天色已晚，小王恐怕郭姐万一不死心，若在半路上埋伏，姑娘岂不是自投罗网吗？那可如何是好呀？这下鸠羽师也慌了，赵英奇所说也不无道理，他心里不禁一阵酸楚。鸠羽师啊，鸠羽师，难道自己的命真的就这么苦吗？刚出龙潭又要入虎穴吗？赵英奇想了想回答说，小王有个建议，不知姑娘可听否？千岁请说。鸠羽师微微一低头，若鸠姑娘不嫌弃，今晚可暂时在小王的府中暂避一下，待明日小王派人四处查看，确认没有危险了，再送姑娘回家不迟。鸠羽师听后一脸疑惑地看着赵英奇，有些犹豫不决，并未马上回复。赵英奇见鸠羽师面露为难之色，哦，立刻明白了，毕竟自己一个陌生男人邀请人家姑娘到自己家去住，知道鸠羽师肯定有些不放心，就赶忙补充道，鸠姑娘放心，小王府中房间众多，姑娘可以随意挑选，一切全由姑娘定夺。过了半晌，鸠羽师深深吸了一口气，平复了一下心神，才微微颔首回道，多谢千岁盛情，恕小女子不能从命，家中尚有亲人在苦等小女子回返，小女子就此告辞。赵英奇闻言刚要再次挽留，可就在此时，街道上突然一阵大乱，传来了杂乱密集的马蹄声响，似乎有大队人马在向这边冲过来。经过遭遇郭姐这件事之后，鸠羽师早就成了惊弓之鸟，一听见这声音坏了，还以为郭姐不死心又带着人返回来抓他了呢，马上惊得六神无主。赵英奇赶忙安慰他，鸠姑娘不必担心，或许不是冲你来的，就算是有小王在，也没人敢动你分毫。说完他就吩咐管家出巷子去打探个究竟。不一会儿，这管家颠颠地跑回来，回禀千岁，不是冲他们来的，那大队的骑兵是奔长安城西郊而去的，请鸠姑娘放心。赵英奇也松了口气，但又疑惑地问道，如此兴师动众的，所谓何事啊？管家回道，哦，是这样，哎呀，陛下在祭天返京的路上路过长安西郊的积水坡，南宫长公主被一伙贼人劫持了，陛下急令卫将军公孙贺率领骑兵火速赶往积水坡搜寻营救长公主。一旁的鸠羽师一听到积水坡三个字，心里不禁抽动了一下，积水坡，那不正是叶大哥和傲姑娘所在的地方吗？
7: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12: 绣衣使者游走于权谋诡谲的朝堂，穿梭于刀光剑影的江湖。

书写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帝国传奇。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将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那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4: 这里是105幸福老电影。上班女郎这部喜剧片于1988年上映，由麦克尼克尔斯执导，梅兰妮格里菲斯、哈里森福特和西格尼维弗主演。影片讲述了女秘书戴斯与贪婪上司凯瑟琳之间的职场斗争，以及戴斯如何冒充经理推销自己的企划的有趣故事。该片在第61届奥斯卡金像奖上获得最佳原创歌曲奖，同时在金球奖上斩获多项大奖。梅兰妮·格里菲斯的出色表演更让她赢得了金球奖最佳女主角。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电影，感受职场女性的智慧与勇气，以及那份属于自己的成就与荣耀。
5: 黛西·麦吉是一位出身卑微、没有上过正经的大学，但却聪明上进的华尔街的女职员。她一直希望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能够换来有朝一日事业上的成功。但是成功的路上往往障碍重重。
6: 你是怎么搞的？上什么讲演课？我5点钟开车来接你，然后一块回家。
7: 不行，那我就要耽误7点1刻的研究会了。
6: 哦，今天是你的生日，就耽误这么一次还不行吗？
7: 几点钟庆贺我的生日？
6: 庆贺？行了，咱们喝点饮料，大概7点钟就。

0: 这星期我们干得真不错，要好好庆祝一下。
1: 跟我谈谈公断吧。你认为要做一名优秀的公断人，什么素质最好呢？
0: 我们到饭店再谈吧。
1: 饭店？
0: 是，公司在卡通饭店租了一套房子，没人的时候我就去玩玩。哇，开个舞会！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公断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吗？是为商业机构服务的。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请。
1: 啊，听起来倒不错。
0: 这袋子可真够呛。
1: 哦，不不，你不是在认真的挑选助手吗？
0: 现在是不想太认真，可我一直想找一个助手，好好找一个。
1: 我急于找工作，但还不至于来者不拒。
0: 我倒没别的意思。
1: 我是这么想的。哎，对不起，把车停在路口好吗？
0: 你这是干什么？
1: 去你的舞会吧。
2: 黛西气愤地下了车，他无助地站在下雨的马路中央，任凭过往的车辆溅了他一身的污水。由于得罪了这个上司的朋友，作为惩罚，他被调到了另外一个子公司，做那儿的女经理凯瑟琳·帕克的秘书。
3: 嗨，你好，我叫凯瑟琳，你就是 Daisy 吧？
4: 你好，
3: 你好。
4: 哦，你瞧，小兔子。
3: 啊，我平时不把它放在办公桌上，朋友送的礼物，几天前是我的生日。
4: 哦，是吗？下周二是我的生日。
3: 你多大了？30。
4: 真的吗？下周二我也30了，我们简直像双胞胎。
3: 我比你大一点，
4: 只大几天。
3: 我以前还没有为比我年轻的人当过助手，更不用说是女人了。
4: 我想对谁来说都有第一次。
3: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黛西？
4: 不，不
3: 好的。
4: 能不能冲两杯咖啡来，拿到我办公室里来？我来晚了，别放糖。股份是38。有56家投标。好的，再见。进来。
3: 谢谢。
4: 好，我要对你提几点要求。我认为作为我与外界联系的重要环节，别人对我的印象是从你开始的。该强硬的时候要硬，该忍让的时候要让，要认真守时，不要轻易许诺，穿着要得体，衣服要简单高雅，衣服不得体，别人会注意你的衣服；穿着大方，别人就注意你这个人了。这是我的经验，明白了吗？
3: 我的打扮怎么样？
4: 很漂亮，要是首饰再少点就好了。我需要你的合作，戴斯。我很乐意经常听听你的见解，让我们互相帮助。
3: 明白了，凯瑟琳小姐，
4: 叫我凯瑟琳吧。
3: 好的。
4: 好了，我们开始工作吧。
5: Daisy， 进来一下好吗？带上笔记本。
4: Daisy， 这是 Jenny。Jenny， 这是 Daisy。我刚到这儿来不久，我想开个鸡尾酒会，熟悉一下本部门的同事。Jenny 在跟我商量这件事。Daisy， 你记一下。
6: 这个食品部叫 Amy 的小吃店，你可以从问讯处拿到电话号码。他们可以订餐，有酒吧服务，在百老汇街还有个酒店可以送货上门，记住了吗？
5: 啊，记下了。你已经定下来了吗？
6: 你有什么主意吗？
5: 我刚看过一份杂志，在马特大街有个中国餐馆，里面做一种中国的小吃包子，这种小吃很适合鸡尾酒会。
6: 哦，中国包子倒是不错。
5: 地址放在我的办公桌上了，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给你。
6: 你还看食品杂志？
5: 是的，我什么杂志报纸都看，各种特色，很受启发。
6: 说得对，既然它启发你想到了中国包子。好了，我该走了。
4: 非常感谢，我们要保持联系，有事打电话。
6: 好的。
4: 谢谢 Daisy， 我很喜欢你的见解，谢谢。
3: 对不起，请尝一尝。
7: 包装，哈哈，
8: 好香啊！
3: 怎么样？怎么样？看来一切都很顺利。
4: 谢谢，
3: 这人真讨厌。不过别把他们都得罪。我可以休息一下。最好再走一圈，
4: 好吗？我很想帮帮你。可是今天我只能当后卫了。
3: 哦，奥尼来了，奥尼。
4: 进来。
3: 我有一个想法。

0: 啊，想和你谈谈可以吗？
1: 嗯，当然。
0: 你知道塔斯克工业公司正在买进一些播音器材吗？
1: 是的，有的部门正在着手进行这项工作。
0: 我一直在注意无线电的广播。
1: 塔斯克是搞电视台的。
0: 是的，我过去干过的一家公司从前就是从电台开始干起的，然后才涉足电视的。但是依我看，我们 TASK 公司有一个直接干电视的良好基础。问题是目前有一家日本公司想承包这个项目，但是联邦通讯委员会不同意让外国公司涉足通讯业。
1: 有意思，你自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吗？
0: 是的，
1: 以前从来没有从别的渠道听人说过。
0: 没有。
1: 别的地方呢？
0: 这是我自己的见解。
1: 好，不错。跟别人谈起过吗？
0: 没有。有什么不对头吗？
1: 不，我认为很好，把你的笔记留在这儿，我看看。
0: 啊，好吧。我正在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我们把这家公司租下来的话，那么
1: 好了，贝子，你提建议，我做决定。
0: 谢谢。简直太让人高兴了，麦克，看来他很重视这件事情。我一点也不夸张，主要因为她是一个女人，而且她还很干脆，她简直就像一个良师益友。而我现在正需要这么一个人来帮助我，你知道吗？这件事很可能会有结果的，麦克。
2: 我们得快点回家，这种意大利肉饼凉了就不好吃了，快点。
0: 我想，什么时候我们一起出去玩玩，吃顿饭什么的，你会喜欢他的。
3: 在这个新的工作环境里，一切都还算顺利。再过几天，老板凯瑟琳的假期就快到了，她正兴奋地准备去滑雪度假。黛西也在尽职尽责地帮她做着各项准备。
4: 别墅的壁炉前，是多么美好，多么美好！我们有段时间没见面了，或许这个周末能见到。他说他有件要紧的事要跟我商量，我想，他可能要向我求婚，
0: 是吗？
4: 我想他会的，现在我们在一个城市工作，我或许六月份会结婚，然后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我。
0: 如果他不向你求婚呢？
4: 或许会或许不会。 Beth， 如果你要达到一个目标，单凭等待你的老板告诉你怎么去做是不行的，要争取主动，促使事情向前发展。戴西，向我学习。哦，顺便说一下，我把你说的有关电台的事想过了，或许把电台和电视台合起来是个好主意。
0: 嗯，谢谢你，凯瑟琳。
4: 戴西，谁想到的？
0: 是我。
4: 谁的主意？
0: 是我想到的。
4: 嗯，那么既然这样，你会得到报酬的。
3: 凯瑟琳轻松而愉快的假期终于开始了，但很快又提前结束了。
0: 帕克小姐办公室。哦，凯瑟琳，怎么了？
5: 腿摔断了，滑雪的时候，他们说我得在床上待两个星期不能动，所以你得帮我办几件事情。我现在住在我巴黎的房子里。哦，现在简直什么都是一团糟。我在美国的房子需要一个管家，你到我的房子里去帮我照料一下。前门的号码是754-3200，还有办公桌上有个计算机和一大堆材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看着办吧。
0: 好的，再见。
3: 下班后，黛西来到了凯瑟琳宽敞而舒适的家。屋内的陈设整洁而又有条理，每一件细小的东西都显示出主人的品味，只是屋子一角的办公桌有些凌乱，上面堆放着一些文件、笔记本和录音机。黛西好奇而又随意地摆弄着屋里的东西。
6: 亲爱的姐姐，
0: 亲爱的姐姐，简直不敢相信，我们紫薇斯的分别已经8年没见面了。
6: 现在我写信
0: 想问一下，是想问一下。

0: 你过得怎么样？怎么样？
1: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现在是在千里之外的地方为生活而工作，离你们这么远，我十分想你们，真想见到你们，想在不久的将来见到你们。再见 Jack。 戴斯提出的建议对公司的发展极为有用，他是个理想的助手，但是这些你不要告诉他。
2: 听到这儿，黛西的耳朵立刻竖了起来，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这熟悉的声音上。
1: 他是个理想的助手，但是这些你不要告诉他。他的联系地址可以再记录。
0: 这就叫互相帮助，等着瞧吧。
2: 刚刚对工作充满希望和信心的黛西又一次受到了打击。回家的路上，他慢慢地体味着这被出卖和欺骗的滋味。可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刚回到家里，他又看到了另一幕他不愿看到的情景，自己的男友正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
3: 你没上课去？
0: 没有。
3: 戴斯，我没想到会这样，但是我还是可以向你解释清楚的，我能够解释清楚。
0: 你这条蛇。
3: 戴斯，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爱你。你回来，你回来揍我一顿，求你了。
2: 上司的欺骗，男友的背叛，深深地刺伤了黛西。可正是这些，也给了他坚强起来、独立起来的决心。一不做二不休。
0: 你好，
2: 这次他要争取主动。
0: 特雷纳先生吗？我是 Daisy Major， 我在 X 公司为 Kathleen Park 工作。我有一个计划，希望能和你谈谈。电话里谈，是不是不方便？你看。我们是不是找个地方谈谈，您说呢？好吧，明天早上10点钟怎么样？再见。是的，我是 Kathleen Park 办公室。 Park 小姐明天不能来参加酒会了，由 Daisy Major 小姐代替。是的，谢谢，再见。
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内部酒会，都是些大人物，杰克特雷纳先生肯定会去的，在那儿认识他会好一些。这种酒会一般不对外，你知道吗？
4: 你接到邀请了吗？
0: 对我来说，这可是个好机会，与那些人认识一下，但不是以秘书的身份。
4: 冒充可没那么容易吧？
0: 就穿这件吧，
4: 应该有点花边什么的。
0: 啊、哦、不，它简单高雅，体现出自信，富于冒险精神，还能引起别人的注意，显示出你的身份和教养来，怎么样？帮我拿一下。
4: 我的上帝，6000块钱还不是皮的。
0: 6000块，我简直要晕过去了。
2: 当晚，黛西打扮一新，穿着那条价值不菲的裙子，出席了这次对她来说意义重大的晚会。一进大厅，她美丽的容貌和不俗的衣着就吸引了杰克特雷纳的目光，而这个人正是她想要结识的。
5: 我正在找你。
0: 为什么？你认识我？
5: 不不不，我一看到你就觉得应该认识你。我看到你第一眼的时候，就看出你这身打扮很有女人味儿。这身衣服要是穿在男人身上，也会是女人的。
0: 谢谢，请问
5: 你来这儿干什么？
0: 我来见一个叫杰克特雷纳的人，他在一家公司是负责人。
5: 你找他干什么？
0: 因为我明天要见他，我想如果今天先见上一面会好些的。
5: 他刚刚走了。
0: 哦，那我也想走了。
5: 为什么不跟我喝一杯呢？
0: 啊，不行了，你叫什么名字？
5: 没有，没名字，也没有名片，也没有必要认识某某人。
0: 那你是谁？

0: 跟你一样，仅仅是个人而已。就这样。
1: 很高兴认识你，尽管不知道你叫什么。我真的该走了。
0: 请别，别走，喝一杯。
1: 好吧，就一杯，我来买。
0: 这是个酒吧，谁买都一样。
1: 我的意思是我来付，这样好一些。
0: 两杯龙舌兰酒。
1: 龙舌兰酒？
0: 是，我认为我们第一次见面要喝一杯龙舌兰酒，不加冰块，也不加任何调料，一杯真正的酒。这酒有点酸，但没什么后劲。
1: 我会知道的。你能不能在我醉之前送我回家呢？要用小车送我。
0: 我可不知道有这么个坏女孩和那些事情。
1: 你能不能送我？
0: 不，不，我觉得你不管做什么都是一流的。
1: 我怎么没觉得？
0: 你怎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 我有一个干商业的脑子和漂亮的身材，你看怎么样？
2: 不胜酒力的黛西几杯酒下肚后就已经醉得人事不省。
0: 你住在哪儿？你住在哪儿？
1: 公园，树，高楼。
0: 请到莫安街16号。
2: 第二天早晨醒来，黛西发现自己竟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而昨晚的那个男人就躺在他的身边。他来不及多想，趁那个人还没有醒，悄悄地穿着衣服溜出了门。
1: 混蛋，大混蛋。嗨，我是 Daisy Major， 要见杰克特雷纳先生。
3: 把大衣挂这儿好吗？
1: 谢谢。
3: Daisy Major 来了。
2: Daisy 走进办公室，发现在里面等他的人当中有一个正是昨晚在晚会上碰见，今天早晨就躺在自己身边的那个男人。
1: 你好。
2: 尽管他感到很窘迫，但他强装镇定，两个人都装出了从没见过的样子。
1: 你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谈了呢？
0: 当然。
1: 我的公文包丢了。塔斯克工业公司在过去3个季度里一直在寻找一个大的电视台市场，但是每一次都没有能成功。同时他们花费了很大的力量去对付日本公司的股票竞争，所以如果塔斯克公司开始搞广播电台的话，完全可以消除日本公司的竞争。因为联邦通讯委员会规定外国公司不能涉足通讯事业，所以塔斯克公司是否可以考虑？
4: 很有意思，但我不感兴趣。塔斯克公司财力雄厚，对他们来说广播电台微不足道，没有多少吸引力，这就是我的意思。
1: 这些我想过了。如果建立一个通讯网，各公司又买进股份，利润会十分可观的，这样谁都会满意了，何乐而不为呢？我希望你们能够考虑我的建议。
5: 现眼真
3: 是
5: 很
3: 糟糕，但是今后你就不打算出去了吗？
5: 第一次就弄成这样，我以后还怎么办呢？天哪，昨天晚上。
3: 是的，我真替你难过，你有你的难处。
1: 他来了，他来了，帮帮我，你帮帮我的忙，假装你是我的秘书，好不好？我求你了
3: ，Daisy，
1: 求求你帮帮我的忙，就这样。
0: 我是杰克特雷。
3: 你好，有什么事？
0: 要见戴斯麦杰。
3: 杰克特雷纳先生要求见戴斯麦杰小姐。
1: 谢谢。
3: 不用打搅吧。
1: 好了，谢谢。昨天晚上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因为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不想谈什么公司，只想跟你喝一杯。
1: 既然这样，我看也就罢了。我是想弄明白后来到底怎么了。
0: 坦率地说吧，天旋地转，乱七八糟，什么事都没有。没有，我把你的鞋脱了，衣服也脱了，把你放在床上，我一直都是闭着眼的，没有睁开过。
1: 一直闭着。

0: 想花一整天的时间，去谈论你的私生活。你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打开看看。
1: 为什么送我这个？
0: 我想你应该有一个好点的公文包，能把这几家公司装进去。
1: 行吗？
0: 有这个可能。有一家非常有实力的大公司叫麦克公司，他们有个非常神秘的家族管理体系，父亲将要退下来让儿子接替，要是打进去的话是个很好的机会。
1: 好吧，
0: 既然你知道这件事，干嘛来找我呢？
1: 我找你是我认为我自己是最佳人选。
0: 想得对，要不是在早上听到你这句话，我一定认为我醉了。
1: 再见。
0: 吃顿饭怎么样？
1: 不行。
0: 明天怎么样？
1: 谢谢。
0: 为什么？
1: 我想我们还是不要太近乎了的好。
0: 那又怎么了？昨天还不是……
1: 我不是那种人，昨天晚上是特殊情况。
0: 有什么可特殊的？是我把你背上了四楼，然后……
1: 我们现在有了工作来往，你瞧，是生意上的伙伴，所以我不想再有什么别的关系了。我现在的生活处境已经很复杂了，所以我不想。
0: 有什么累的？去看场电影，吃顿饭。
1: 我们不是想谈生意，对吗？
0: 是这样。
1: 你知道，或许因为我不喜欢你。
0: 我？
1: 嗯哼。凯瑟琳·帕克办公室。哦，我帮你转进去。凯西·马歇尔办公室。啊，请问贵姓 ？Jack。
0: 我是在我的办公室里。你现在听我讲，情况不错。我昨天晚上一直在看关于麦克公司的材料，一夜都没睡。有些事情我要跟你谈一谈，你恐怕你得出来跟我吃顿饭。我是说现在，现在已经到了吃饭的时间了。像大多数人一样，白天总有许多人围着你转，缺少一些浪漫气氛。我想你现在正处在一种特殊的危险境界里，所以应该出来一下，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啊，你听见了吗？
2: 太妙了，真有意思。
0: 我们一会儿见吧。
1: 好的，再见。这张报纸你看过了吗？
3: 戴森，你先听我说。
1: 明天塔斯克先生的女儿要结婚，要在总部俱乐部举行招待会。我想明天去见他，不知道那会怎么样。我想直接和他谈谈，效果会好得多。我想混进去，反正人多，谁也不认识谁。我只要能和他说上话，5分钟就行。
3: 你能听我说吗？
1: 怎么了？
3: 你好好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一点也不在乎任何别的事情，只要你的工作。某某先生只要给你打个电话，请你吃顿饭，你就把什么都忘了。
1: 这有什么？我们只是在做生意而已。
3: 但是你想过会有什么结局吗？你跟麦克不欢而散。
1: 行了行了，山，求求你别再提这些了，行不行？你怎么能帮他说话呢？
3: 不是帮他说话，你连一次弥补的机会都不肯给他。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你在他面前表现得那么自负，让他感到自卑。不管你现在的工作是什么，到底怎么样，你本来可以同他一起生活，可是现在你把一切弄得那么糟糕。
1: 我宁愿收拾东西搬出去，我发誓。我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
3: 我不知道你在回你自己。
1: 不，我只是想生活得更好。我可不想一天到晚忙忙叨叨，而且一事无成。我遵循我自己的生活准则，这难道有什么错吗？嗯，戴西·麦歇尔办公室。
3: 凯瑟琳，
1: 哦不，这是你的办公室。当然，这我知道的。
3: 有的时候人们并不是要把一件事同另一件事情分得太清楚，你能明白吗？
4: Bessie， 你在听吗？
1: 啊，是我在听。
3: 哦， Bessie， 大夫说从今天开始我就可以下床活动了。
1: 哦，是吗？比预期的要好一些吧。
3: 哦，大夫说我的运气好极了，腿还在。哦，就放在这儿。好的，我就要回去了。哦，吉尼，
5: 你好，
3: 你好。啊，不管怎么说，我想让你帮我收拾一下房间，能不能到机场来接我？
1: 是的，放心吧。好的，再见。
0: 你弄出那个数据了吗？
1: 我还没有完全弄准。
0: 咱们的合伙人怎么样？
1: 我必须先让他们知道个大概，具体的数字并不重要的。
0: 他们对这些感兴趣吗？
1: 他们会的。
0: 我花了一天半的时间，都在干这件事情，好容易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了。是不是明天下午2点我们要去说服他们呢？
1: 不错。
0: 哎，回答。
1: 实际上我明天有可能见到塔斯克先生本人，如果直接见到他，让他知道会更好些。
0: 要见他什么时候？
1: 没让你去，我自己去。
0: 你是不是想把我给甩了？
1: 不，没这个意思。
0: 但是你要单独去会见他，我真不明白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1: 你别激动好不好？
0: 我怎么能不激动呢？我们在一起合作，好不容易到了这一步，有可能就要成功了，而你却要单独行动，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如果你不相信我，请当面指出来，你需要我的合作，听明白了吗？你是不是怀疑我的诚意？
1: 这一点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0: 对了，这就对了。既然我们是合伙人嘛，就应该以诚相待。我们又是朋友，又是合伙人，你老单独行动，我能不激动吗？
1: 我不否认这一点。
0: 你确实需要我。
1: 我求你别这样怀疑我。
0: 你就是需要我。到哪儿去吃午饭？我是说，我们到那儿去吃吗？
1: 没什么午饭，只不过是吃点东西罢了。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他女儿的婚礼。
0: 在那儿谈生意。
1: 这可是个好机会，喝着香槟，他兴致又好，他会很容易地信任我们的。
0: 你打算怎么干？跳到蛋糕上面吗？
1: 你真讨厌。
4: 你们好，知道你们的座位在哪儿吗？
1: 是的。
0: 我
1: 知道。姐，在那边走吧。好，请吧。
5: 你们看怎么样？很有意思的婚礼吧？
1: 很有意思，很高兴见到你。见到你真高兴。
0: 很高兴见到
5: 你。年轻人都在那边玩得正高兴呢。
4: 你们也去跳舞吧？
1: 太好了。
5: 我带你们去好吗？
1: 不，我想先去一下洗手间，可以吗？姐，在这等我一会儿。对不起，对不起。我的天哪，上帝保佑，可千万别出错。
0: 我们并没有受到邀请，对吗，泰西？
1: 对，我们确实没有受到邀请，但他在这儿，我们也来了，这就成了。
0: 这么干怎么行呢？
1: 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
0: 你简直就像一辆没人敢开的发疯的汽车，我真不明白你是怎么想的。
1: 我只是想见见他而已。
3: 你喜不喜欢这种形式？
1: 我喜欢。
3: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说三道四的，指手画脚的挑剔这儿呢？
1: 不会的，我看就像伊甸乐园，有姑娘和棕榈树，多好。
3: 谢谢。
1: 不用。
3: 但愿我不是冒昧，但是你是谁？
1: 我叫 Daisy， 马克的朋友，很高兴来参加你的婚礼。
0: 简直妙极了，新奇豪华高雅，真是妙极了，太棒。
1: 跟塔斯的小姐跳舞的叫什么名字？
0: 请问跟塔斯的跳舞的小姐叫什么名字？
1: 她叫 Baby。
0: Baby， 谢谢。叫什么请再说一遍？
1: Baby。
0: Baby， 谢谢。
1: Jack，
0: Baby， 既然想干，那就干。对不起 ，Baby， 别让我太分心了，还记得我吗？
3: 记得，当然了。
0: 请原谅。
1: 这世界真小，但是我在您的分公司工作已经多年了，很高兴能有机会和您跳舞。我在 X 分公司工作。
5: 哦， 我认为你们分公司干得很不错嘛。
1: 哦，我也这样认为。是的，是这么回事。我看到一份简报很感兴趣，但我的上司说您只对电视感兴趣，不想弄什么无线电台。
5: 哦，不是这么回事。不对
1: 啊，我也认为目前这种技术高速发展，尤其是微波技术广泛应用的形势下，人的眼界应该高一些才对，要往横向发展。像您这样的英明的人，对新的建议和意见一定会非常欢迎的。您认为我说的对吗，塔斯特先生？
5: 哦，
1: 我很希望能够找机会和您当面谈。
5: 你说的太对了。
1: 啊，是吗？
5: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的话，我倒是很想听听。我当然想听了。
3: 喂，那个女人是谁？我怎么没见过？
1: 哦，我忘了，今天您是新娘子的爸爸对吗？我不应该占用您的时间，我们不谈了。下周一可以见您吗？
5: 10点钟我可能有空。啊，真抱歉。
1: 啊，不打搅了，抱歉。
6: 啊，再见。
1: 啊，再见。你笑什么？你看着那些人都盯着我们，要把我们推下去似的。
6: 哦，溜得很及时。难道你要让他们把我们当成蛋糕一样切成片？
1: 哦，真够呛。
6: 不，我很高兴，这样很好玩。而你简直让我吃惊。
1: 你真这么认为？
6: 让人吃惊。
1: 这道疤怎么搞的？
6: 小时候有一次摔在地铁上。
1: 真的？
6: 不，19岁的时候从楼梯上摔下来了，磕的。因为和女朋友吵架，我们俩不和，所以摔的。
1: 经常和别人讲这段故事吗？
6: 不，我是胡说八道。
1: 我相信你有女朋友。
6: 她消失了。我很傻。她不错。很遗憾再没回来。
1: 杰夫，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情。
6: 你好。嗨。不。好吧，你打电话给我。对，我也是。OK， 好的，再见。就是这个女人，现在已经没什么了，但我只是因为没有机会告诉她，让她明白这些。
1: 没什么，你没必要解释。
6: 她一直对我很好，我却一直难以说清楚。前些天她度假时滑雪把腿摔断了。他这个人很要强，他很重感情，在这种时候我也不能让他太伤心了。你能理解我吗，泰斯里？我很爱你。
1: 是泰斯里？
6: 怎么你认识他？你要告诉我什么？
1: 哦，没什么要紧的。没有。
7: 腿还没有完全康复的凯瑟琳终于回来了，心情复杂的黛西将如何面对他？
8: 我回来了，黛西，谢谢你。哎，哦，
5: 啊，你要小心点，放松，太着急了。
8: 我太高兴了。哦，没关系，我要去打个电话。杰克，我刚下飞机，我很想你，我要马上见到你。哦，不行，不要对我说不字。不，我一定要马上见到你。哦，我到家了，我到家了。哦，太好了。你看过这个是吗？
1: 什么？
8: 就是你说过的广播电视台的事情。
1: 哦，
8: 我把材料交给杰克特雷娜看过，我对你讲过我的一些想法。我突然想到要着手这项工作。
1: 哦，
8: 杰克特雷娜在这方面很有头脑，他善于分析。哦，我们以前就是同事，他会给我很多帮助。重要的是，戴西，我把这个看作是我们的一项突破，不仅仅是秘书的建议。如果你有什么不懂，问我好了。
1: 哦，
8: 相信我，我们是好朋友，不是吗？我很喜欢你。哦，请帮我把这件衣服换下来好吗？我想用什么东西把这条腿盖起来，
3: 椅子上有条头巾。
1: 还有什么事情吗？
3: 我想用香水，沙龙牌的，在梳妆台上。他喜欢这种香水。
1: 他是谁？
3: 杰克特雷娜。他就要来了。
1: 哦，我得走了。
3: 哦，最后还有一件事，能帮我买点药吗？
1: 我怕买错了。
3: 哎，医生看得懂。给，谢谢。
0: 凯瑟琳，
3: 我在卧室，杰克。杰克，
0: 凯瑟琳，你还好吗？
3: 我真想你，你这家伙。
0: 疼吗？
3: 没事。
0: 你应该注意点。
3: 你最近工作进展如何？
0: 哦，还算顺利，只不过太忙了，很忙。
3: 我回来以后，你还没吻过我呢。嗯，
0: 哦，
3: 哈哈，哦，啊，小冰箱里有香槟酒，你是不是拿过来我们喝点？
0: 哦，我想我真的该走了。
7: 恰巧此时黛西买药回来，听到了杰克的声音，迅速躲到了储藏间。
0: 给你。
3: 你知道我爱你，杰克，你是知道的。
0: 我真的该走了。
3: 哦，杰克，我听到过一首歌，我们在一起相爱的日子是多么的幸福，你听过吗？我想，
0: 现在真的不是谈话的时候，凯瑟琳。
3: 我想我们应该结婚。特雷纳先生和太太，亲爱的，太幸福了，太幸福了。
0: 我真的该走了，凯瑟琳，真的该走了。
3: 你这是怎么了？杰克，
0: 我跟你说，凯瑟琳，我另外有一个人，我必须告诉你。
3: 另外一个？
0: 我有另外一个要见，现在我必须走了，以后再跟你谈吧。再见，再见。
1: 我来了，给你，我走了。
7: 黛西走时偷偷地把她拿的凯瑟琳的笔记本放到了床上。
3: 哦，黛西，你的笔记本，你都怎么了？
7: 当凯瑟琳仔细看清笔记本和上面的内容时，她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怒不可遏地冲下了床。
3: 混蛋，婊子！你等着瞧，混蛋，你等着瞧。
1: 嗨，我是来参加塔斯特先生的会的。
3: 你的名字？
1: 黛西·麦克尔。
3: 啊，请上楼吧。
1: 谢谢。
0: 嗨。
1: 嗨，情况怎么样？
0: 还算顺利。麦特公司的人好像很乐意把一部分技术和股份转让给塔斯特公司，今天就能达成协议。
1: 你能不能告诉我，我有一个同事，如果我看了他的笔记本，这算不算是剽窃？我是……
0: 没什么。
1: 我是说，别人会不会说我是剽窃呢？
0: 没什么，我经常看别人的东西，他们也没说我什么。
1: 嗯，
0: 怎么了你？
1: 没什么，有点紧张。
9: 先生们，咱们开会了。先生们，昨天晚报上有个故事，很有趣，看看小孩子的思维有多妙。有辆卡车在驶进隧道之前，因为太高卡在了入口处，进退两难。好几位专家研究了一上午，找不到一个好办法能把它退出来。有个十岁的小女孩刚好路过那儿，建议他们把卡车出轮胎的气放掉一些，这样卡车自然就降低了很多，他们于是就照办了，这还真成了。诸位，艾斯·麦吉尔小姐和杰克·特雷纳先生就是用这种给轮胎放气的办法，使我们塔斯公司的广播事业得到了开拓和发展。
10: 我说各位女士们，先生们， 我决定把麦克公司的无线电系统卖给塔斯克先生，以6850万的现金价格。当然，这只是原则上的协议，具体的一些条件还需要我们互相合作，进一步的商量。我相信，如果我们之间都有诚意的话，这件事一定会成功的。
11: 啊！你让我进去。
3: 不、哦，小姐，你不能进，这是秘密会议。小姐，你。
8: 哦，上帝呀、啊！我赶来了，
6: 这是怎么回事？
8: 你们被欺骗了，就是这么回事。杰克，相信我，坐下。我叫凯瑟琳，我是 X 分公司的经理，这个女人是我的秘书。
6: 她不是。
8: 是的，你问她。
6: 你不是她秘书。
8: 我可以解释，杰克。
6: 哦，天哪，你是他秘书。
8: 当我在外地把腿摔断了以后，他接替了我，看了我的备忘录，然后说成是他自己想到的，他剽窃了我的东西。他是个窃贼，是我自己想的，他从我这儿偷去的，我发誓。哦天哪 Daisy， 你还是适可而止吧，是你在说谎。哦天哪、幸好我及时赶到，否则事情将会发展得不堪设想。请不要因为我妨碍了这次会议，请给我一份资料，咱们开会吧。
5: 到底谁管这事？
6: 请稍等。
8: 我知道你们不相信我，这没关系，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真对不起。
6: 好了，先生们，情况有些变化，但是内容是一样的，我们接着谈吧。
3: 那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8: 打打高尔夫球，布置一下房间，看看，重新找一个工作，找个地方，找个地方住下来，然后最要紧的是对任何事情都不要太认真了。我没事，别为我担心。
3: 再见，
12: 再见 ，Daisy。
8: 再见了
7: ，Daisy。刚出电梯，就看到了凯瑟琳趾高气昂地带着刚刚开完会的一行人走进大厅，而偏偏在这时，他又被别人撞了一下，纸箱里的东西洒了地。
8: 别管我，走开。
6: 我只问你一句话，你我还要不要继续合作了？
8: 不，如果我以前就告诉你我是一个秘书，你就不会再见我了，不会请我喝酒，不会请我与你合作，不会的，绝对不会的。
6: 不会这样的。
8: 你敢肯定吗？老实告诉我，你实际上很在乎这个，对吗？到底谁骗了谁？
12: 怎么回事？还要偷公司的资料？
8: 这是我桌子上的东西。
12: 哦，是放在你桌上的东西。
8: 不、哦、是我自己的东西。听着 Kathleen， 我不想再跟你废话，就当我们之间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12: Kathy， 公事公办，我们讲和吧，怎么样？
8: 去你的讲什么和呀，我再也不要看到你的扁屁股了。你如果你认为我曾经说过我爱你的话，那只不过是出于同情。
12: 哦，上帝呀、啊！他简直叨叨个没完了。
5: 你们在这里吵什么呢？
12: 啊、哦，没什么，我们上电梯去吧。Jack， 你上来。
6: 他不上，我就不上。
12: Jack，
5: 你打算让这笔生意泡汤吗？
6: 正相反，我想让他更成功一些。泰斯是发起人，他把我们拉在一起谈成了这笔生意。我们现在，
5: 你认为没有他，我们就谈不成吗？是这样吗？
6: 不。我只认为他应该参加。
5: 你为什么这么说？
6: 我相信他的话。
5: 你到底站在哪边呢？过来吧，到电梯上来。
6: 不好。
12: Jack， 如果你上电梯来，我会原谅你的。
6: 很抱歉，凯瑟琳。
12: 你会后悔的。
8: 能不能等等我说句话？
5: 哦、你要说什么？
12: 你在搞什么乱呢？咱们走吧。
8: 请你看看人物吧。
5: 还是听一听。
8: 什么庸俗的杂志？
12: 有位美国佬想到这儿来找房子。这位瘦弱的斯利克先生是一位非常非常受欢迎的录音师，他最大的爱好就是随时准备到纽约来赚大钱。哦，就这些。 拿去吧。
0: 那位瘦弱的斯雷克先生可是麦克公司的重要财宝，他组织的名叫脚石的节目是电视台里最受欢迎的节目。
12: 你真的认为麦克公司目前这种态度可行，而不再买其他公司了吗？
0: 在他们签字以前，我们必须跟他们谈一谈。
12: 哦，我已经明白了，我们上楼去吧。走吧，
9: 快走吧。
0: 得给这位女士一个答复，我们上内部电梯接着谈。走，继续谈吧。
12: 好的，看看，这是美国商业杂志，有一篇描写你如何寻找开发广播事业的文章，对吧？哦，另外在纽约邮报第6页上的通讯里有一条，讲到一个电台采访人员名叫斯坦鲍比，对吗？他讲了许多涉及到毒品、埃塞俄比亚饥荒和戒酒中心的笑话。不管怎么说，他正在主持一个义卖中心，这将会为那些贵族提供资料。现在再翻到苏珊这一栏，他是负责社交新闻的，这儿有一张您女儿的照片，多漂亮啊！而他正在协助这个义卖中心，这样我就开始想到了您的女儿崔克斯和电台。那时候我又遇到了杰克，他正好是在为塔斯克公司工作，所以我们走到一起了。
9: 啊，
3: 我们没有时间再听这些天方夜谭了。
9: 帕克小姐，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是怎么想到让塔斯克公司把麦克公司买过来的？
3: 我是怎么想？是啊，我们都知道是。
9: 啊，怎么想的？把两者连起来。
3: 我可以查查文件，确切的我记不起来了。嗯，
9: 简单谈谈，该不是做梦梦出来的吧？
3: 你知道，是这样。杰克，帮我说说。哦，请原谅，如果你一定要，我可以查一查。
9: 帕克小姐，如果我是你，我会到办公室最后的看上一眼，然后收拾起东西滚蛋，我不打算再留你了。
3: 这有些误会。你可以，我是说
9: 我可以，而且快走吧，我再也不想见到你的什么
0: 扁屁股。
9: 是的，我再也不想见到你的扁屁股了。
3: 对不起，但我实在不能容忍你们这种说话的方式，请让一下。
9: 你那天为什么不把这些告诉我呢？
12: 在那种情况下很难让人相信我的话，况且我确实还是个秘书，不便参加那种会议。我知道
9: 你肚子里确实有事，你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12: 我只不过爱看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瞎猫碰死耗子。
9: 看得出来你确实有才能，你愿意不愿意到我手下来工作？
12: 是的。
9: 我想你上过大学，而且有文凭，对吧？
12: 是的。
9: 好的，咱们说定了。
12: 说定了。
9: 明天见。
12: 好的，先生。
9: 我们马上开会再研究一下，特雷娜先生也来参加。
0: 马上就去，先生，马上去。

0: 汤料，什么都有。祝你，祝你一切顺利。但愿天黑以前能见到你。
1: 黛西带着杰克的爱走向了新的办公室，但此时他还不知道，这一次他做的可不是女秘书，而是女经理。
2: 成功了，成功了，莱斯他成功了，成功了。
3: 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电影录音剪辑，欢迎您的收听。

0: 中。
1: 凌晨一点，现在是丑时。
2: 我是你的肝，轻轻地对你说声好梦。香香睡觉的你，耳清目明，脸色红润，体力充沛。
3: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4: 大家好，这里是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1952年由亨利金执导的经典爱情片《乞力马扎罗的雪》在美国上映，格里高里派克、苏珊海沃德等主演。影片改编自海明威的同名原著，讲述了作家哈利在非洲乞力马扎罗山下的心灵之旅。哈利怀揣作家梦想，却在现实与理想间徘徊，与新西亚的婚姻因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而破裂。哈利在纸醉金迷中迷失自我，叔叔的谜语成为他重新寻找自我的契机，而海伦的出现给予了他无尽的关爱与陪伴。在乞力马扎罗山下，哈利面对生命的终极意义，重新找回了自我，并接受了海伦的爱，一起走进乞力马扎罗的雪。

鲁山终年积雪不化，海拔19710英尺，据说它是非洲最高的一座山。在西部山峰附近有一具被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么高处去寻找什么呢？无人做过解释。

古老的非洲大陆，广袤而贫瘠，沉睡在人类文化原始的摇篮之中。当欧洲和美洲的文明人从自己的梦中醒来以后，才发现那里原始文化的魅力，才惊诧那充斥在古老大陆上的各种各样的谜。于是人们纷至沓来，寻找自己的起点，寻找自己的归宿。作家哈瑞斯·追特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只是他的命运不佳。此时他

0: 是我伤口的气味把他们招来的。
1: 他们以前就待在那儿，这不奇怪。
0: 哦，可腿不疼了，真是奇迹。
1: 真的吗？
0: 是的，像刚划破时候一样。这么丑陋的鸟也知道自己的职责。我曾仔细观察过它们的飞翔，想在小说里描绘一番。真可笑，
1: 我毫无办法，真要急死了。我只能尽量减轻点你的痛苦，等着飞机来。
0: 哦，或者等到飞机不来。
1: 约翰逊先生是个老猎手，他对地形非常熟悉，如果搞不到飞机，他会找辆卡车来。
0: 不论什么来都无关紧要。
1: 我实在无能为力，我真希望有点办法。
0: 可以把腿割掉，或者给我一枪。你的枪法很准，是我教你的，对吗？
1: 别胡思乱想了，哈瑞，你不会死的。
0: 不会就要死了，不信你问他们。
1: 这鸟哪儿都有，别在意。我不明白为什么偏偏你的腿感染了。我们究竟怎么了，要遭这个报应？
0: 一定是因为我在划破腿的时候忘记上点酒了。当时我们正在跟踪野鹿，没忘吧，还想给他们照相。
1: 你说的根本不对，你的腿不是这么伤的。
0: 哦，不是，
1: 根本不是，是上周在湖里伤的。那天风平浪静，一群河马在水中嬉戏，要不是你过分贪玩非要靠近，我们本来可以平安无事的。
0: 快点，划过去！
1: 你看，都有几百个。哈瑞，
2: 怎么了？你害怕了？
1: 我一点不怕。
2: 那好，再划近点，快划，快划！哈哈，哦，快划呀，快划！哈哈，
3: 哈瑞，小心，你要找死吗？
1: 啊！哈瑞，我们划船的人掉下去了。
3: 什么？
2: 你别慌，
1: 阿瑞！后来在回来的路上，你坚持把他抱在怀里，就是他的血和脏东西使你的伤口感染了。
0: 哼哼，照你这么说，我腿的感染是和下等人有关系喽？作为作家，我倒认为这是命运的安排，区区一根小刺儿刺到了伟大的人物。这回算是完了。
1: 哈瑞，请别。
4: 马路来了，先生。
3: 苏达威斯基。
4: 啊，是的，先生。
3: 快点，马路。
1: 这对你不好。
3: 不，这对我非常
1: 好。对你没好处。
3: 是没好处。科尔波特的歌里唱道，据说你疯狂地爱上了我。这是诗，现在我浑身是诗，溃烂加诗歌。
1: 哈瑞，
3: 溃烂的诗歌。
1: 哈瑞，
3: 嗯，
1: 急救手册上说要严禁喝酒，这对你的伤口没好处。
3: 啊，
1: 所以我让你戒酒，你必须自我控制。
3: 啊，那你就戒吧，我太累了。我想可能是维持生存太不容易了。
1: 你不会死的。
3: 我不是说死，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碌碌无为的死让人遗憾终生。人为什么要坐失良机呢？我跟你讲过我的过去吗？年轻时我的初恋，
1: 没讲过，我以为。

0: 陛小听。
1: 好，我一边喝酒一边跟你讲吧。
0: 那也不能喝。
1: 那好，你没听过，你很幸运。
0: 你自己待会儿吧，哈瑞。吃的不多了，我去打点野味。我换完靴子再叫妈妈来。
1: 哎，哈瑞，你千万别介意，真的，亲爱的，你知道我爱你。我从没有像爱你这样爱过其他的女人。
0: 我根本不信，亲爱的。
1: 哦，先别走，过来，嗯，吻一吻我。拿过来吧。
0: 哈瑞，你怎么这样放纵自己？
1: 既然不能在含笑中长眠，那就在昏迷中睡去吧。
0: 你自己都不努力，我还怎么帮你？
1: 努力睡觉吗？不，谢谢。长眠的时间很快就要到了，我还有很多的事情眼下要考虑。
0: 那你就自己想吧，但这次你可得搞清楚几个问题。
1: 当你的猎去吧，这个活我们俩都擅长。
0: 阿布多了，
2: 阿布多了，
0: 我们打猎去，
2: 我们打猎去，
0: 全都去，
2: 全都去。
3: 是，先生。
4: 妻子海伦气冲冲地走了，只留下了哈瑞孤独一人。也许这正是他的用意所在，他用酒惹恼了妻子，换来了安静。他可以在这安静之中沉浸于往事的回忆。他想起了巴黎的那个酒吧，想起了第一个妻子，那个他曾经得到却又永远失去的人。往事如烟，但却永世难忘。那过去的记忆比这手中的美酒还要陶醉和伤。

切都是从这笑声开始的。这迷人的笑声像夏花般的绚烂，牵动着那心怀柔情的采蜜人。

0: 谢谢。我叫辛西亚哥哩。
1: 辛，很动听。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0: 几分钟前。
1: 我才不信呢。
0: 这是美国最流行的。
1: 我叫
0: 海瑞斯·追特，芝加哥论坛报的韩写书。
1: 曾是芝加哥论坛报的，现在想写作。
0: 可别人说的正相反，不介意吧？
1: 这儿谁都想干点什么，至少想试一试。你想干什么？想从事绘画？
0: 不，不想画画。
1: 啊，想搞雕塑？
0: 不，也不想搞。
1: 那你一定也想写作了？
0: 不，我只想寻求幸福。
1: 啊，这就叫人各有志。出于礼貌，请问你是卡姆顿夫人吗？
0: 不是，我才不是卡姆顿夫人，根本不是。我属于我自己。
1: 那么我们两个怀着虔诚的心去散散步，愿意吗？
0: 看来我非常愿意。

0: 我父亲当过兵，很不幸他在阿尔国战死了，所以战争结束后我来到这儿，想送他回国安息，可一到法国就觉得在这里一样安心，对我也如此，所以就留下了。
1: 没有母亲吗？
0: 没有，很多年了。
1: 明白了。我说现在去哪儿休息休息？再去个酒吧坐会儿吗？喝杯酒？
0: 不，恐怕我已经喝得太多了。
1: 你知道在巴黎从来没有人考虑回家休息。
0: 给支烟好吗？
1: 我说做哈里太太怎么样？
2: 爱情往往是一见钟情的，既然心心相印，那又何必枉费周折呢？巴黎的夜温柔而宁静，他们结合在这温柔和宁静之中，下一幕的场景却跨到了万里之遥的非洲。非洲掀开了他们生活的新的一页，同时在那夜的尖缝之中又悄悄地照上了一丝不安的黑影。
3: 哈人，这次让太太放第一枪怎么样？
0: 我不打。
4: 啊，这主意太好了，约翰杰先生。
0: 我绝对不想打。
3: 来嘛，你会干得很漂亮的。
4: 你枪太太
5: 打吧，这头是你的，
4: 放松些，就当成营地里的罐头桶。
0: 可他不是啊，海里，我不想打。
4: 打吧，
3: 小心别惊动他。
4: 好，只要对准他就行，屏住气，激发。
0: 求求你，海里，别说话，
4: 快点开枪，求求你快开枪。
3: 哦，没打着。
0: 我说过我不想打。
3: 没关系，猎手都失误过，给我。
0: 我从未自称是猎手，你是，还有你，伟大的白人猎手。
4: 对对对，来，安妮，你喝一口吧。
3: 别让射击能手嘲弄，
4: 继续跟踪。
3: 啊，公牛躲起来了。
0: 你还要去打？
4: 你说他们会从什么地方窜
0: 出来？我不去，也不想让你去，我害怕。
4: 啊，你已经把他们吓坏了，没什么可怕的了。犀牛，犀牛，犀牛！
6: 回去，回去！
3: 小心，哈利。
4: 快躲开，回来，回来！

犀牛倒地了，哈瑞是胜利者。非洲黑人们慌蛮而有力的歌声是那证明，可欣喜啊却在这狩猎的枪声和胜利的祭祷中感到战栗。他的女人的天性与这一切是那么不相容。离开非洲后，欣喜亚期望有

0: 个安定的生活，他将用全部的热情去爱他的哈瑞。可这又与男人们那不安分的四处进取的骚动的本性相矛盾。
1: 请放在那儿吧。
2: 好的，亲爱的。
1: 哦，我还以为
2: 放在桌上先
1: 看看吧。出版商寄来的信和支票数额不太大，但是有了它什么都好办了。
2: 干什么，亲爱的？
1: 干什么都行啊。哦，对了，外科医生是怎么说的？不用怕，没发烧吧？
2: 没，我
1: 早就跟你说过，你需要换换环境。咱们俩一块儿到马德里去看斗牛表演，然后及时赶到帕姆普洛呢，去过宗教节。
2: Harry，
1: 世界上最走运的计划。
2: 亲爱的，我们回家好吗？
1: 家？家在哪儿？哦，你是说巴黎？哦，为什么？
2: 就是回家。亲爱的，可用这笔钱租到舒适的公寓，有你自己的工作间，你不是非要去西班牙吧？
1: 哦，不，不是非去西班牙，其他地方也行。
2: 你就是想去。
1: 哦，这么说吧，欣欣啊，这话有点像渔夫的学究说的。我一直想当个作家，作家就得到处去走走，亲自去搜集写作的素材，而不是坐在舒适的书房里从书架上找东西东拼西凑。
2: 去吧西班牙呢？
1: 谁知道。
2: 我是说，你从来不想过正常生活。
1: 我现在说的就是我们的正常生活。
2: 有孩子也这样。
1: 孩子？
2: 亲爱的，世上我最想要的就是孩子，使我有所寄托。孩子？
1: 哦，对对对，是啊，我喜欢孩子，但晚点要，我们有的是时间。哦，心，如果你非想去巴黎，那么你就去吧。
2: 你不去？
1: 我没说不陪你去，我只是说你可以去。哦，如果真有那么严重，那好，我陪你去。

0: 去换机票。
1: 哈瑞推门而去，辛西亚感到了极大的委屈。她已经怀孕，她想要孩子，但又不想用这孩子来要挟哈瑞。为这孩子，她向哈瑞吹过风，可这风好像撞到了一堵麻木的墙壁，于是恶果便由此产生
2: 了。快叫医生，快叫救护车。
3: Street 先生
4: 啊，是我，
3: 我是西蒙斯大夫。
4: 哦，你好，他怎么样了？
3: 很抱歉，孩子没能保住。
4: 你说什么？
3: 你不知道 Street 先生？
4: 难道你真的不知道她怀着孩子？
3: 你们没有谈过这事情？

0: 你是故意的。
1: 是意外事故。
0: 是我说的那些话你才这样。
1: 是我不小心摔了一跤。
0: 你没有权利这样做。你知道他也是我的孩子。
1: 别说了，亲爱的。
0: 亲，我可爱的，有口气的叫声。
1: 现在我们能去看到牛了。
2: 西班牙的斗牛奔腾着野性和疯狂的激情，这是男人们的乐园，与辛西亚这样的女人无缘。可辛西亚却在西班牙舞蹈的节奏中，在跳舞的青年充满诱惑的眼神中，找到了自己的明天。只是他不知道这明天是会幸福呢，还是灾难。
1: 你瞧，亲爱的，他喜欢上我们。
0: 是啊，他喜欢你，我也喜欢你，亲爱的。
1: 是啊，可他的感情新鲜，你的感情陈旧，陈旧的要枯竭。电报怎么说，孩子？
0: 亲爱的，别孩子气了。你看过了，我被指派到大马士革去采访叙利亚和法国的争端。
1: 是啊，是这么说的，可一切不同，它意味着我们不会在一起生活了。
0: 真是太荒唐了。
1: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同你一起去？
0: 亲爱的，那正在打仗。
1: 这里也在打仗，就在这饭桌上正进行着一场微妙的战争。
0: 亲爱的，你不该喝得太多。
1: 不不，许多事我不该做得太过分，我不该太爱你，我实在配不上你。我们的爱情没希望了，维持不下去。
0: 别胡说。
1: 我不该过分地追求幸福，我原以为幸福来得容易。我不该随你周游，我是累赘，一点也不喜欢周游。我更不该要你的孩子，这对你不公平。
0: 欣欣，欣欣，欣欣啊，你必须忘掉这些，别自寻烦恼。
1: 是的，是该忘掉，应该听你的话，独自回巴黎去，不自寻烦恼，等待你归来，等待，等待。你不认为这是在撒谎吗？
0: 我没撒谎。
1: 对，还不能算撒谎。在你毫无休止的周游世界，甚至永远不再返回之前，还不能算是撒谎。你瞧，那个跳舞的喜欢上我了。
0: 好吧，他非常喜欢你。
1: 这本应使我高兴，可却使我害怕。我们邀请他过来吗？他能像你那样有礼貌吗？他能首先问我是 Harry 太太吗？
0: 女人就会找机会吵架。
1: 哦，不吵了，亲爱的，太伤心了。你有雄心，我有罪过，伤心的事太多。为什么斗牛士要给马戴上护甲呢？
0: 我跟你说过了。
1: 再说一遍，恐怕不是怕马受伤吧？那只是为了观众，不让他们看见马的内心。
0: 是的，也是为了观众。我知道你不喜欢马。
1: 可我非常喜欢马，我知道为了避开观众，马套上护甲是什么样的感觉。为了保护你自己，也应该给我套上护甲。
0: 谢谢啊，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别讲了。
1: 好吧，我不该讲的太多，这件事我做得又过分了。
0: 请原谅，我出去一下。
1: 海瑞，
0: 亲爱的，我马上就回来。
2: 为了新西亚，为了不使他的新西亚成为穿上护甲供他驱使的马，哈瑞决定拒绝执行任务。可当他发完电报回来，却看见刚才他们待过的地方已经人去猪空。
0: 太太走了，先生。
3: 他去哪儿了？
0: 不知道，同那个跳舞的一起走的。
3: 什么？
0: 他说如果您问我，就说不要找他了。他说他不回来了。

0: 来了，先生，现在可以刮胡子了吗？
1: 往事如烟，往事如梦。当哈瑞昏昏迷迷地从行军床上醒来时，蓝天依旧，白云悠悠，心中的无限怅惘真难与别人倾诉，只好再合上双眼，就像潜没在海底那样，巡游在往昔的梦中。

0: 我游过来、哦、啊，别喊人。
1: 为什么？怕吓着鱼吗？
0: 我怕你。
1: 冷漠的弟子，
0: 我游过来是想告诉你，我替你改变计划了，你今天晚上不走了。
1: 为什么？你游过来就是告诉我为什么吗？
0: 啊，因为你到处跑，你得到了什么？只有徒劳。如果你要写作，我家有台打字机，它将归你使用。
1: 你家里还有些东西，我愿意归我使用。
0: 我不能让你走，亲爱的，我绝不让你走。哦，
1: 伯爵夫人真拿你没办法。哦，爬上来吧。
0: 啊，不行，哈瑞，
1: 上来吧，
0: 我穿的太少了。啊，亲爱的，我不上。
1: 妮子的迷人之处，也许就在于她那令人难以捉摸的性格，这也使她更具有迷人的魅力。尊贵的伯爵夫人，冷漠的妮子，亚热带中的半座冰山，真有趣是吧？真是趣味无穷。
2: 同美丽而富有的妮子在一起，哈瑞感到了短暂的快乐，但是在哈瑞的心底里，仍有一个声音在呼唤着辛西亚的名字。他的心无时无刻不被这火热的思念烧灼着。创作上的成功，金钱的聚集，作家名望的传扬，都不能和这种烧灼相匹敌。
1: 我的确应有尽有，可到底有什么呢？我的名字上了报纸，照片上了杂志，可辛西亚在哪儿？许多人把我认了出来，请我签名留念，可他为什么不回到我的怀抱？没办法，我请求帮助，终于从酒店老板埃米尔那儿得到了辛西亚在美国的地址。可是，亲爱的辛西亚，我非但没有摆脱孤独，反而越陷越深。我跟谁在一起都无济于事，只能使我更加思念你。
3: 新加坡里佛罗兰达旅馆，马德里，西班牙。
4: 有什么好消息吗？
0: 啊，没什么，只是几张要你付钱的账单。
4: 啊，我是说藏在你背后的信。
0: 哎，亲爱的。啊，亲爱的
3: 妮子，亲爱的
0: 啊，波皮
5: 小天使，
0: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请你们认识一下，这是我未婚夫斯特德先生，这位是皮亚特公主。
5: 你好，你好，你好。作为艺术赞助者，
0: 请先坐下，让查尔斯上点饮料。我和我的未婚夫正在处理一件小小的事情。

0: 他是谁？这个新加坡里，他来安大旅馆马德里。
1: 听名字是位姑娘，
0: 也是您的崇拜者。
1: 哦，不是上次那一个。
0: 马德里的，我可爱的未婚夫有这么多崇拜者
2: 啊！我也是一个，刚拜读完您的新书。
1: 但愿他没有倒您的胃口。
0: 这封信很重要吗，哈利？
1: 不，一点不重要。
0: 那好，别为他感到烦恼了。
3: 冷漠的栗子不动声色地把信撕成了粉碎。哈瑞勃然火起，将酒杯摔在地上。
1: 对不起。
0: 哈瑞，你要干什么？
1: 你说我干什么？
0: 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欺骗我。你说那信不重要？
1: 什么都不重要。
0: 哈瑞，你听我说，我亲爱的，你听我说，求求你，哈瑞，你别走。
1: 我听着呢。
0: 我知道我有时候惹你生气。
1: 哦。
0: 可你有时候也惹我生气啊，哈瑞。
1: 哦。
0: 我知道我有时候不能使你满意，我有缺点，可我真心的爱着你啊，我亲爱的，我实在太爱你了。如果有什么事使你烦恼的话，你
1: 对是有使我烦恼的事，
0: 那就告诉我。
1: 这也许是猜疑的开始。现在的飞机比过去的马快，并不证明现在的世界比过去的有发展了。
0: 啊，不，我是说我们之间。
1: 我们之间根本没有使我很烦恼的事。
0: 要去哪儿？去马德里吗？
1: 可能去马德里，我会给你写信的。
0: 愚蠢的哈瑞，
1: 你也一样，有过之而无不及。
0: 愚蠢的哈瑞，
1: 你也一样不知不忍。我的欣喜啊，没有在马德里的弗罗兰达旅馆。可恶的内战封锁了马德里，转眼间我也加入了内战，真不该打仗。请问你认识一位叫西夏古林的美国司机吗？
4: 我不懂英语，先生，对不起。
3: 硝烟滚滚，战火飞腾，哪里去找他的心血？除非出现奇迹，然而奇迹却降临在他们身边。
0: 是我放你的鸟，是我放你的鸟，让爱人到我的身边，让爱人到我的身边吧。你一步飞上心中，就是我的心脏
1: 啊。心，
0: 爱人，
1: 心，心，
0: 心爱的，
1: 怎么你受伤了？你
0: 没事，
1: 伤得重吗？
0: 没事，不严重。
1: 我叫人了，
0: 我用不着。
1: 担架在哪儿？
0: 亲爱的，你信我信上说的？
1: 我都信，
0: 包括孩子的事。
1: 对，包括孩子。担架在哪儿？哦，天哪！
0: 亲爱的，孩子的事是我，是我错了，上帝会惩罚我的。
1: 不，亲爱的，上帝会宽恕你的，该惩罚我，快惩罚我。

0: 要来了，亲爱的，亲爱的，你能原谅我所做错的一切事情吗？
1: 哦，真奇怪，你一抱我我就兴奋，我大概要死了。如果你抱着我，
0: 你不能死。
2: 这儿这儿，快点，这边，快快快，敌人攻上来了，快！
0: 小心小心，
2: 我跟你去。

0: 天霞死了，哈瑞没能把他救活，他为失去了最心爱的人感到莫大的遗憾和痛苦。从此，这遗憾和痛苦便深深地嵌入他往日的梦中。在他梦中那些不幸的链条上，除了辛西亚的死，还有他的比尔叔叔的去世。此时哈瑞忽然想起了他。
1: 比尔叔叔，接到您的信我就赶来了。
2: 我的好孩子，
1: 您这是怎么了？
2: 有点小毛病，不要紧，会有好的大夫治好我的病。你现在怎么样？不太高兴？
1: 我很好。
2: 这些年来你一直在干些什么？
1: 没什么可说的，背叛了自己，背叛了信念，还酗酒、懒惰、傲慢又偏见，说谎还欺骗。我说了些什么呀？旧书上的目录。
2: Harry， 把信封拿出来，这是给你的。一旦我这把老骨头散架了，遗嘱上写明了遗产由你来继承。
1: 我什么也不需要啊。
2: 可这不是钱，也不是物质和财宝。我反复考虑过给你留下什么呢。我最后写了一条谜语。
1: 谜语？
2: 在我去世之前你先不要看，因为你要问我谜底，我也解释不清。如果你能破开，那你就有救了。
0: 对辛西亚的苦苦思念，对自己创作事业的怀疑，使哈瑞深深地陷入了彷徨、失望和寻欢作乐之中。这一天，他又来到第一次同辛西亚相见的酒吧，期望着能重温旧梦，拯救自己。
1: 不不，你说的对，艾米尔，向后看，看见了什么？只是你的后背。所以我们必须向前看。哦，我得到了一份遗产。
3: 哦，他有份遗产。
4: 哦，太棒了，哈瑞，我真羡慕你。
1: 我也羡慕你，杰克。是条谜语。乞力马扎罗山终年积雪不化，海拔19710英尺，据说是非洲最高的一座山。在西部山峰附近有一具被风干冻僵的豹子尸体。
5: 在雪山上？
1: 人家就是这么写的。
3: 虽然这么说，可它便是不怕冷的野猫。这猫一定是疯了。你再仔细看。
1: 先等一等，等一等。这句话是关键。豹子到这么高处去寻找什么？无人做过解释。
5: 就这些。
1: 这个故事很糟糕，结尾很差。
3: 你说豹子去那么高的地方干什么？
1: 这就是谜。如果我能找到答案，就能获奖。过来，我们大家好好来动动脑筋。
6: 可能豹子闻错了味儿，走错了道，所以迷了路死去了。
1: 这个解释倒合乎情理。对我，也是如此。

0: 又是那样的夜，温柔而宁静。可是现在只剩下哈瑞一个人，醉眼朦胧游荡在若隐若现的大铁桥上，蹒跚的步履仿佛踏进了人生的艰辛。借个火，可以吗？
1: 行。
0: 谢谢。我没记错吧，你不是我见过的作家 Harry Street 吗？
1: 我是 Harry Street， 我迷路了。你怎么长得这么漂亮？请原谅我，亲爱的西西呀、啊！经过多年伤心痛苦的生活，我今天晚上感觉不好。
0: 你需要休息，斯蒂特先生。
1: 我需要休息，斯蒂特先生。我需要很多的东西，斯蒂特先生。我需要你。
0: 你又在想哪一位呢，哈瑞？
1: 你问的是什么意思？
0: 是欣喜还是丽子？
1: 你以为你知道的不少呢？也许我正在想你和我。
0: 不，绝不是我俩。至少你不真心实意。
1: 那你就大错而特错了。我在想我们那次相遇在桥上的情景。
0: 是把我当成欣喜啊，那次我不是欣喜啊，是你终生遗憾，对吧？
1: 你真想搞清楚吗？
0: 你还想我们俩的什么事，哈瑞？
1: 我们相识很不一般，非常不一般。
0: 是的，的确不一般。
1: 对，那时我们不是孩子了，知道自己得到了什么。
0: 为什么突然想来这里？你从不对我说实话。
1: 好吧，我说实话。我来这里的原因就是这次非洲之行的关键，因为我找到了谜底，这就是原因。一头豹子迷路身亡，所以我想，如果我选错了路，也在迈向死亡，那还不如回到我开始起步的森林。这里一直不错，我也习惯了这里。

以重新开始这种生活，继续锻炼。磨练筋骨和意志，就像战士进山锻炼身体一样。如果腿没有被扎坏，我大概能办到了。

0: 天晚上吹来这股难闻的味儿，整整两个星期了。
1: 这猎狗成天叫个没完，我倒不在乎。
0: 你知道这声音对我说什么？
1: 猎狗吗？
0: 他说我的末日快到了。
1: 开玩笑吧，
0: 没有多少时间了。
1: 我说亲爱的，你不是奥瑞，怎么回事？
0: 我没什么。
1: 感觉怎么样？
0: 很好，就是发颤。
1: 阿瑞，你是完全为了他才选择到这里来的吗？
0: 谁？
1: 你两次误把我认为的信息啊，是因为你们在这儿非常幸福吗？
0: 你既然这么想，为什么还跟我来？
1: 那你说呢？
0: 你总是那么体贴人，为我买了一切你喜欢新鲜的刺激性的东西。哦，我不知道。
1: 我不仅来了还撒了谎，玉福金是我和出版商一起商定的，是我的主意。
0: 为什么？
1: 因为这是你唯一的机会，大概也是我的一次机会。如果我和你一起来，你会同上次一样快乐幸福，工作顺利。别让我太扫兴了。
0: 我这是第一次真正的认识了你。
1: 你不是失败者，亲爱的，你只是对自己的一些作品感到失望。男子汉这不算失败，就像给予我的一样，你也给予了大家有益的东西。
0: 你真太好了。真遗憾，我现在才发现。
1: 我爱你，哈瑞，全心全意地爱着你。我们一辈子生活在一起。
0: 可你的运气实在不佳。
2: 艾伦对哈瑞的爱是真情的，可哈瑞，你对艾伦的爱呢？也许你把爱都给予了一个人，再也分不出来给别人。爱可以是博大的，但不能是无限的。在这无依无药、无法走脱的非洲大地上，也许竟是你们这爱的终点。
1: 芒果，
3: 要热布吗，夫人？
4: 走了。河马飞油，还有羚羊飞油，和神奇的草根。
3: 他必须喝这药，他必须把这药喝下去。
0: 的变化，而不只是流失。而且人民也在变。哦，马洛，你真碍事。
4: 哎，是。
1: 亲爱的，我刚看完急救手册。
0: 要干什么？要往我身上撒猴粪吗？
1: 亲爱的。
0: 还是撒豹尾巴毛？
1: 亲爱的，请听我说。你对我说过，你的腿有的地方没知觉。
0: 那么奇妙的感觉。
1: 这本书上说，这种感觉是一种麻痹症，需要用热敷使血液循环畅。

0: 痛
1: 啊。你让他用狮子药吧，那药劲
0: 儿。亲爱的，别拿他取笑了，他已竭尽全力，我也正在尽我的全力。
1: 我也竭尽了我的全力，
0: 再要坚持一下，好人。

0: 快来担架！
1: 别碰他，你要干什么？
0: 快来担架！
1: 亲爱的，亲爱的，一切都会好的，没关系。亲爱的，
0: 可恶的高手，可恶的高手！
1: 亲爱的，你能听清我说的话吗？
0: 当然。
1: 你腿上起了一个大脓包，我想开刀排脓。
0: 你不觉得奇怪吗？
1: 是的，亲爱的，死神不远了。上帝保佑。

勇敢的海伦，他用一把刀子在荒凉的大地上完成了最原始的手术。他要从死神的手里和猎狗的口中把他的哈瑞夺回来。生命之火在渐渐地熄灭下去，难以抵御的死亡的寒风正渐渐袭来。然而海伦要以一个女人的挚爱将那生命之火重新燃起，用柔弱而坚韧的力量同死亡抗争，等待着那重生希望的到来。

0: 是约翰逊先生，你说的对。
1: 我是说看那棵树，那棵树。
0: 哦，真是不可思议。

鸟的歌声沉默，只有那棵重生风华的大树伴随着哈利和海伦屹立在茫茫的大草原上。几度风雨，几经枯荣，深藏着对生命的热爱。

0: 展示了蓬勃的生机。它是生的希望，是用生命战胜死亡的现实和象征。
1: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我们一起在重重夜色中拨开迷雾，探寻真相。2点钟欢迎继续收听105悬疑剧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惯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绣衣直指》这部小说，讲述波谲云诡的谍报传奇，再现朝野纷争与家国风云。卫子夫主仆能成功逃出青云观吗？鸠羽师又能顺利赶到西郊吗？悬念迭起，请听《绣衣直指》第二部第12集。
5: 窦权贵查谜案破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谍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6: 第12集，卫子夫求生。接水坡不是叶大哥傲姑娘刚才在那儿吗？而且接水坡距离建章酒社非常近，南宫长公主被劫持，会不会也牵连到叶大哥和建章酒社呢？这下鸠羽师马上担心起刘不周来。叶大哥的伤势刚有好转，但身体虚弱，万一遭遇了那伙贼人可怎么得了？想到这儿，鸠羽师哪里还待得下去，他急匆匆向赵英奇施了个礼：千岁恕罪，小女子这就马上回去，就此告辞。说完他也不等赵英奇搭话，不顾一切地向乌锥向外跑去。赵英奇被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等他反应过来以后，赶忙向着鸠羽石喊道：鸠姑娘稍等啊，此去西郊路途上远，用小王的马车送姑娘一程吧。长安城外，青云山，青云观。道观的最里面，一座孤零零的厢房大门被砰的一声推开了。女道长楚服带着两个女弟子站在厢房门口，厢房里坐着披头散发的卫子夫，此刻的他浑身瑟瑟发抖地蜷缩在一个昏暗的角落里，原本一双明眸现在却流露出惊恐的神情，看着门口的几个人。楚服冷冷地看着卫子夫：卫夫人在此住得可好啊？
7: 道长，能不能给我一点水喝？本宫已经一天未能进水了。
6: 卫子夫张着已经干裂脱皮的嘴唇对楚服说道。他说的不错，卫子夫被关在这个厢房将近一整天了，丝毫没人过问一下，不给吃也不给喝，嗓子里干的都快冒烟了。楚服装作不悦的对两个女弟子怒声回道：混账东西，

0: 小冠穷乡僻壤的远离水源，只有一些放了几天的泔水和尿水，魏夫人就将就下吧。说着，楚服不怀好意地对女弟子说道：还不过去好生侍候魏夫人。
1: 不要不要不要啊！
0: 魏子夫一见那满木桶的脏水，心中不禁一阵恶心，他连声哀求。那两个女弟子不由分说冲上去架起拼力后退的魏子夫，其中一个女弟子使劲地将魏子夫的双手反剪到背后，另一个女弟子不顾魏子夫怎么挣扎，一把抓住他的头发，狠命地将他的头按进了肮脏恶臭的脏水里。顿时满是腥臊恶臭的脏水浸透了魏子夫的头发和脸，他赶忙使劲闭住嘴，屏住呼吸，不让脏水进到嘴里，同时脑袋拼了命地要向上抬起，本能地想要脱离，却怎奈那个女弟子变态般的死命拖着她的头发，一个劲儿地往脏水里按。魏子夫憋了没一会儿就受不了了，他的脸被胀得通红，一种窒息濒死的感觉让他下意识地张开了嘴想要呼吸。突然一股夹带着让人极度难以忍受的恶心味道的脏水直冲着他的嘴和鼻孔灌了进来，呛得魏子夫绝望不已地剧烈摇晃着脑袋。提起来，楚服在门口嫌弃地用衣袖掩着口鼻喝道。女弟子揪住魏子夫的头发，把他的脑袋从脏水里拽了出来。此时魏子夫满头满脸沾满了污秽的脏水，脸色煞白，已经没有了人样，他不停地咳着，泪水横流地喊道：
1: 魏道长无冤无仇，为何要如此对待于我？
0: 楚服冷笑一声：身为陛下宠妃，却私招画师画如此风月低俗的裸身自画，祸乱后宫，令陛下蒙羞，做出此等下贱之事，还不该罚吗？
1: 本宫从未做过此等事，我是被冤枉的。
0: 魏子夫涕泪横流地极力辩驳，而楚服面无表情地怒斥着：哼，看来魏夫人还没有喝饱啊，来呀，让魏夫人喝个够。那个女弟子应了一声，又揪起魏子夫的头发，把他按进脏水桶里，嘴里还不无泄愤地凝声道：喝呀，你倒是喝呀。魏子夫在脏水中被呛得死去活来，求生的欲望让他拼了命地不停挣扎着，眼看着两个女弟子就快控制不住他了。好个贱人，敬酒不吃吃罚酒。楚服见到此，一边咒骂着，一边气势汹汹地几步来到魏子夫的近前。楚服横眉立目的一下子揪起了魏子夫的头发，左右开弓，重重扇了他两个大耳光，又猛地一把把魏子夫推倒在地，然后一脚踹翻了脏水桶，那满桶肮脏无比的脏水全都倾泻到了魏子夫的头上和身上。浑身污秽不堪的魏子夫悲愤交加地趴在一片污浊脏水之中抽泣着，他的嘴里含糊其辞地反复念叨着：
1: 我是冤枉的，我是冤枉的，我是冤的。
0: 没想到宴官后宫的魏夫人如今也落得如此下场，真是人生难测呀。楚服却一阵狞笑，指着魏子夫骂道。一个女弟子颇有些意犹未尽地问师父：要不要再教训他一下？
2: 好了，师父累了，今日天色已晚，明日再给这贱女人好看也不迟。
0: 楚服伸手掸了掸道袍上被溅到的泥土，轻蔑地瞟了魏子夫一眼，然后转身出了厢房。两个女弟子恶狠狠地朝着在地上扔

0: 旧在哭泣的卫子夫啐了一口，呸，贱女，今日暂且便宜了你。然后这两个女弟子也退出厢房，反手将厢房的门上了锁，跟着楚服离开了。此时的厢房里只剩下卫子夫孤零零一个人，好一会儿他才吃力地从地上爬起来，看着满地的脏水，不禁胃里又是一阵恶心，差一点就吐出来。他赶紧向后退去到了墙角处，远离了那些令人作呕的脏水。卫子夫胡乱地将被泼到身上头上的那些污秽之物全都扒了下来，甩到一边去。深秋的晚上已经是颇有些凉意了，身上被脏水全都湿透的卫子夫感到身体上和心里面都是冷飕飕的，他不由自主地将身体紧贴着墙壁，双手抱在膝盖上，整个人蜷缩成一团。也只有这样，他才稍稍能体会到一丝丝的暖意。卫子夫此刻心情低落的都懒得去抚慰一下不时传来一阵阵火辣灼痛感的脸颊，那是楚服刚才两记力道颇重的耳光所致。他目光呆滞，神情恍惚地把头紧紧地依靠在墙上，心中无比的凄凉。善良的他怎么也搞不明白，为什么陈皇后会如此陷害自己，自己究竟哪里得罪了她？陛下去几天肯定还不知晓此事，她回京后若发现自己已经不在宫中了，会不会来救自己？哥哥卫青正在京师巡防营当差，他能不能知道这件事呢？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心急如焚地四处寻找自己，他能不能找到这里呢？脑海中一连串的胡思乱想把卫子夫搞得头昏脑胀，他想着想着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也不知睡了多久，卫子夫隐隐约约被厢房的大门外传来的一阵持续不断的轻微异响给惊醒了。他警觉抬头去看，这时厢房的大门竟然哗啦一声被从外面打开了。厢房的大门从被外面打开之际，卫子夫就见到一个人影从门外火急火燎地闯进来。此时已天近晚上，厢房里漆黑一片，借着厢房外面逐渐升起的月亮的微弱光亮，卫子夫也只能看清楚此人的一个轮廓。他隐隐约约判断进来的应该是个女人。卫子夫起初还以为又是楚服他们来折磨自己呢，他惊恐地向后缩了身子。但是随后卫子夫却发现这个人的身形很是眼熟，但一时还看不太清楚。待此人来到自己眼前的时候，卫子夫才终于辨认出来，竟然是自己的贴身小宫女赵鱼。鱼儿！卫子夫惊喜不已，他不由自主地低声叫出了赵鱼的名字。夫人，是奴婢啊。这时赵鱼一看到卫子夫更是喜极而泣，他完全不顾卫子夫浑身难闻的恶臭味道，一骷髅扑到了他的脚下，抱着卫子夫的双腿眼泪汪汪地哭诉。在青云观里备受折磨的卫子夫这下终于见到亲人了，他搂着赵鱼委屈地哭了起来。哭了一会儿，赵鱼心疼不已地摩挲着卫子夫湿漉漉脏兮兮的衣服，哭着说，
1: 奴婢来晚了，让夫人受苦了。赵鱼，你不是在皇城中吗？
0: 卫子夫轻抚着赵鱼的秀发疑惑地问道。赵鱼低声回道，
1: 夫人被从宫中押走后，陈皇后就下令将奴婢们全部赶出了皇城，还威胁奴婢们说，若是谁敢将此事泄露出去半句，就定斩不饶。
0: 那你怎么会找到这里来了？卫子夫有些不解。赵鱼扑闪着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

0: 婢不是听到陈皇后说要将夫人押往青云山青云观吗？奴婢离开皇城后就一路打听着，费尽周折才找到这青云观来的。那其他人呢？
1: 卫子夫一脸期盼地向门外望了望。赵瑜闻言眼神里流露出失望的神情，他狠狠地说，
0: 夫人不必找了，只有奴婢一个人，凤凰殿的其他宫女一出皇城就逃得无影无踪了，奴婢拦都拦不住，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跟随奴婢一同来找夫人，亏得夫人一直待他们如姐妹一般的好，一群忘恩负义的东西。
1: 卫子夫温和地抚了抚赵瑜的秀发说道，
0: 算了，不要怪他们，人各有志，不可强求，再说了，他们也怕受到牵连不是？夫人，您就是心地太善良，不然也不会栽在那陈皇后的手里。
1: 赵瑜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说完了，才意识到这句话说得有些犯上了，赶忙用手捂住了嘴，怯生生地小声说，
0: 哎呀，夫人，奴婢错了，奴婢该打。
1: 说着，他就要用手打自己耳光，魏夫人用手拦住了赵瑜。
0: 傻孩子，本宫怎么会怪你呢？
1: 随后卫子夫警惕地向四周看了一下，一脸焦急地对赵瑜说，
0: 玉儿，这里好危险，本宫知道你平安也就放心了，你赶快速速离开吧。
2: 赵瑜急切地摇头回道，
0: 不，夫人，奴婢不走，奴婢是来救夫人出去的。
1: 卫子夫惊讶地看着眼前尚显稚气未脱的赵瑜，
0: 这孩子也不过十三四岁的年纪，还是个含苞待放的孩子，卫子夫怎么忍心让一个孩子为他去涉险呢？
1: 想到这里，卫子夫严肃地对赵瑜说道，
0: 鱼儿不要妄言，此地守卫严密，就凭你个小丫头岂能救了本宫？万一你也被抓了，不是白白又搭上了你的性命？
1: 赵瑜表情肃穆地回道，
0: 夫人对奴婢恩正如山，奴婢这条贱命都是夫人给的，就是拼了奴婢性命也要救夫人脱离苦海。
1: 卫子夫听闻此言，心中好一番感动，他情不自禁地一把把赵瑜抱在怀里，动情地哭道，
0: 好鱼儿，你的心意本宫领了，但此事万万不可，我们逃不出去的。
2: 不，我们能逃出去，
0: 赵瑜一本正经地回答，
1: 然后他手指着西南方对卫子夫说，
0: 夫人，奴婢刚才是从道观后方的一个小门处翻墙进来的，那里无人把守，除了小门下山可以直达青云山下的三角镇，而且现在观中的人都已经睡了，咱们正好趁此机会从后面的小门神不知鬼不觉地逃走。
1: 听赵瑜这么一说，卫子夫那求生的欲望再一次被点燃，他谨慎地追问了一句，
0: 鱼儿所言当真？哎呀，夫人，奴婢早已经摸清了路线，咱们不要再耽搁了，赶快随奴婢逃走吧。
1: 赵瑜说着一把搀起了卫子夫，卫子夫此刻把心一横，也就不再犹豫了，主仆二人一前一后轻手轻脚地走出厢房。
0: 赵瑜心细，随手还把厢房的门给关上，又把锁头挂在门上，假装没人来过的样子，
1: 这才带着卫子夫向青云观的后身跑去。此时夕阳刚刚全部落下，大地逐渐被黑暗笼罩，月亮正在渐渐升起，看时辰大概是午时刚过，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晚上七点多钟。古时的人们只要太阳一落山就要睡觉，所以整个道观中已经寂静无声了。卫子夫赵瑜两个人趁着渐落的夜色，在黑咕隆咚的道观中摸黑前行，在经过睡房的时候，卫子夫特意观察了一下，那些观中的女道士果然全都睡着了，这才安心了不少。在赵瑜的引领下，两个人悄悄地沿着青

0: 惯的围墙贴着边一路向后跑，这中间没有遇到丝毫危险。跑了一会儿，二人顺利到达了道观后面的小门。赵瑜手指着前面的小门对卫子夫小声说道，夫人你看，就是这里。卫子夫抬眼望去，只见夜幕下一面青灰色的高墙中间矗立着一个红色的小门，小门关得紧紧的，上面还扣着一把大铜锁。卫子夫看着高高的围墙和上了锁的小门，立刻就为难了。
1: 鱼儿，此门上了锁，而且墙又如此的高，我们如何能出得去啊？赵瑜一笑，夫人不必担心，夫人你看。
0: 他用手一指小门旁边，原来小门左侧的墙角下用几块修建道观时用剩下的大方砖堆起了一个高台，人站在上面正好可以用双手撑着高墙，一偏腿就能翻过去。
1: 奴婢进来时就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
0: 赵瑜一脸调皮地对卫子夫说。卫子夫这才放心，他假装不悦，
1: 你这丫头心也够大的，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情说笑，快咱们赶快翻墙过去，早早离开这是非之地吧。
0: 赵瑜应诺一声，拉着卫子夫来到高台的前面。他扶着卫子夫上了高台，然后向上拖着卫子夫的腰，让他将双手撑在了墙头上。卫子夫此时看着墙头却有些犹豫了起来，他自顾自地说，
1: 一个女孩子家家的，抬腿骑到这墙头上怎么看都有些不雅。
0: 赵瑜看出了卫子夫的心思，他急急地说道，
1: 夫人这个时候还在乎什么雅不雅的，逃命要紧呐。
0: 被赵瑜这么一提醒，卫子夫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再耽搁下去万一被哪个无意间出来的女道士看到就麻烦了。他把心一横，撩起了百褶裙的裙摆，一抬腿就骑到了墙头上。随后赵瑜也翻上来，主奴二人警觉地看了看，确认观中无人发现，就双双从墙头上跳了下去。卫子夫和赵瑜两个人趁青云观中的女道士们全都睡了的机会，偷偷从观后门的高墙上翻了出去。此时观外已是漆黑一片，四处树影摇曳，万籁俱寂中只能听到秋虫的鸣叫之声。两个人谨慎地蹲在青云观的外墙下面，赵瑜仔细观察了一下四周的动向，确认一切安全，没有可疑之人，这才彻底放下心来。卫子夫紧张地问赵瑜，
1: 鱼儿，我们是不是这就算成功脱险了？夫人放心吧，等下了山就没人能找到咱们了。
0: 赵瑜回答完，然后他一把拉起了卫子夫，
1: 啊，夫人随奴婢来。
0: 说着他就和卫子夫一起沿着崎岖的山道向山下跑去。两个人趁着夜色快速地穿梭在树叶繁茂的树林之间，没了命地跑。毕竟卫子夫是个柔弱的女孩子，跑了没一会儿就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赵瑜见状只得放慢了速度，过去搀着卫子夫继续走。就这么跌跌撞撞的，主奴二人一路向山下逃命。
2: 长篇小说《绣衣纸纸》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3: 绣衣使者在血色权谋里织就情报网，揭开大汉王朝的隐秘篇章。稍后请继续收听《绣衣纸纸》。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绣衣直指。卫子夫主仆逃离青云观，却遭到陈皇后等人埋伏。面对着危急时刻，卫子夫能绝处逢生吗？请听绣衣直指第二部第13集。
3: 斗权贵，查谜案，祸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蝶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4: 第13集，大女巫。走了好一会儿，二人眺望远处，已经可以望见山下如繁星点缀般的人家灯火，眼看他们就能逃离青云山了。就在卫子夫和赵瑜刚刚拐过了一道山坳时，突然前方的山道上灯火通明一片，一群人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卫子夫心里不由得一沉，借着灯光的亮光，他仔细看去，只见这群人当中为首有三个人，站在正中间的正是陈皇后陈阿娇，站在她左边的是淮南郡主刘灵儿，而站在她右手边的则是青云观女道长楚服。这陈皇后一向骄纵任性，没什么头脑，自然不会想出什么计谋，可她身边的淮南郡主刘灵儿却是个心机颇重的女人，这一切都是刘灵儿有意设计好的。卫子夫毕竟是武帝刘彻正式册封的嫔妃，要想处死他还不担任何的责任，必须要找一个正当合理的理由才行。所以他让陈皇后当着所有宫女的面故意说把卫子夫押到青云观去。那些凤凰殿的宫女们被赶出皇城后，刘灵儿就暗中派暗探分别跟踪这些宫女的去向，结果小宫女赵瑜果然中计，他出宫以后四处打听着青云观怎么走，然后偷偷从后山找到青云观去营救卫子夫。刘灵儿很快获知这个消息，但是他并没有直接赶到青云观去阻止赵瑜，反而是和陈皇后 以及楚服带人事先到青云观后山的半山腰，三个人埋伏在卫子夫他们逃走的必经之路上，就等二人自投罗网了。只要抓到逃跑的卫子夫，陈皇后就可以以畏罪潜逃为由，名正言顺地处死卫子夫。即便是刘彻回宫后追问起来，陈皇后也有充分的理由让刘彻无话可说。此时赵瑜见前面有人阻拦，心知上当了，情急之下他拉着卫子夫就要往回跑，那只身后也突然出现了一群人挡住他们的回路，两个人被一前一后两拨人紧紧夹在了山道中间，左右又全是密密匝匝的参天大树，根本无路可走，顿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陈皇后面容阴冷地斥道：好大胆的卫子夫，你不在青云观好生悔罪，却擅自潜逃，你可知罪？还没等卫子夫说话，赵瑜一下子挡在卫子夫的身前，对陈皇后怒道：我家夫人是清白的，是被你们诬陷的，有什么罪好悔的？好你个贱婢，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来人，把这个贱婢抓起来！楚服在一旁怒道，然后他向身后的人大喝了一声，几个女道士不由分说上去就把赵瑜踹倒给绑起来。慢着！此时就在身后的卫子夫断喝一声，拦住了捆绑赵瑜的几个人，他一改平日里那种温婉柔弱的做派，目光中透出了一丝倔强。卫子夫自知这陈皇后是绝对容不得自己的，想躲是躲不过去了，所以他就正言道：皇后娘娘，有什么就冲臣妾来吧，何必为难一个孩子呢？哼，这贱婢是协同你畏罪潜逃的同案犯，其罪与你等同。楚服在一旁插话。陈皇后是一阵冷笑：哼，卫子夫，你死到临头了还有闲心管别人的死活，还是赶紧替你自己想想吧。臣妾要见陛下，陛下自会还臣妾清白的。卫子夫正色说。陈皇后则厉声说：做出此等伤风败俗之事，还有脸再见陛下？你死了这条心吧。就算是卫子夫平日里再如何温婉柔弱，但是受到如此无中生有的陷害，如今又中了刘灵儿和陈皇后设下的圈套，让他百口莫辩，甚至连个申诉冤屈的机会都不给，这份屈辱他也忍受不了了。卫子夫不禁悲愤交加地对陈皇后说：皇后娘娘，臣妾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如此对待臣妾？陈皇后向前几步来到卫子夫身前，靠近他的耳畔，不无挑衅地低声回道：贱人，你本是个歌妓出身的卑贱之辈，却胆敢与本宫争宠，夺走了本该属于本宫的恩宠，本宫岂能容得了你？哼，本宫也不妨实话告诉你，此事就是本宫给你设的局，你又能如何？你不让臣妾见陛下，无非就是不想让陛下得知真相。可是你不要忘了，人在做天在看，直立是包不住火的，陛下总有一天会明白真相的，到那时候你该如何向陛下解释？陈皇后不禁一阵肆无忌惮的狂笑：只要你死了，一切就一了百了。

0: 还有谁会在乎一个死人的真相呢？你贝子夫大张着一双惶恐的眼睛惊道，贝子夫，你可不要怪本宫心狠。陈皇后在卫子夫耳畔说完这最后一句话后，她倒退了几步，朗声对身边的郡主刘灵儿说了一句，先医治吧。旁边的郡主刘灵儿点了点头，高声说道，罪妇卫氏私画私藏风月龌龊之作于宫中，破乱后宫，令陛下蒙羞，本该死罪。皇后娘娘有好胜之德，将其指罚于道观中，圈禁悔过，原指望卫氏能痛改前非，谁料卫氏不思悔改，竟然伙同其奴婢赵氏畏罪潜逃，实属冥顽不灵。现宣布将罪妇卫氏赵氏就地正法，以儆效尤。此时女道长楚服凑近陈皇后和郡主刘灵儿说道，皇后娘娘，将这个贱人交给贫道吧，贫道定让他灰飞烟灭，连个尸首都找不到。陈皇后看着楚服点了点头。青云山脚下有一处荒无人烟的山坳，这深处有一个非常隐秘的山洞，此时山洞中已是灯火通亮，里面摆着各种完全叫不上名字没来由的神秘物件，看着鬼气森森，甚为恐怖。山洞的中央放着两张一人多长的石床，旁边还放置着一口体型非常巨大的大缸，不知作何使用。几个女道士押着被绑得结结实实的卫子夫和赵瑜走进山洞，并将二人分别放到了两座石床之上，还在两个人的四周点起了数十根蜡烛，又在石床的周围挂上了一串串青铜的铃铛，好像是在进行什么神秘而且可怕的仪式似的。那些铃铛被山洞里的阵阵阴风吹得叮当作响，听起来诡异之极。楚服气定神闲地走了进来，此时的他已不再是那一身青灰色道袍的装束，而是身着一件玄黑色锦缎大氅，大氅上绣着一些形状怪异、造型夸张的诡异图案，头上戴着一顶高高耸起的黑色软缎乌冠，俨然一副神秘莫测、征魔召鬼的大巫师打扮。卫子夫和赵瑜在石床上看着楚服这身打扮，颇有些惊奇。楚服却不以为然地来到卫子夫近前，面无表情地说道，很奇怪是吗？卫子夫一脸不解地看着楚服，哼，既然你二人马上就要不久于人世了，我也不妨告诉你，道士的身份只是我用来掩人耳目罢了，我的真实身份是巫女，这里就是我炼制巫蛊圣物的地方。
1: 啊，我们又不懂什么巫术，你将夫人和我带到此处，所谓何事？
2: 赵瑜听完以后，惊恐不已地问道。
0: 楚服气定神闲，指了指摆在石床旁边的那口大缸，你二人可知，这里面装的是何物吗？
1: 不知。
0: 楚服的脸上马上泛起了一阵兴奋的神色，他不无得意的道，
3: 哼，这口大缸之中原本有九条世间毒性最强最为罕见的煮酒烟。
1: 卫子夫紧张的质疑，你竟然豢养了九条煮酒烟？
0: 楚服点了点头，继续说，我每隔7749日才会用活物喂养他们一次，余下的十日他们就会相互撕咬吞噬对方为食。到如今此缸中就只剩下一条了，在吸收了其余八条煮酒烟的剧毒之后，就成了世上独一无二的巫蛊圣物蛇蛊王，他的毒液只需要一滴混入河水，就可以毒死整个村庄的人。

0: 赵玉一听大缸中有条大毒蛇，早就吓得魂飞魄散。他哆哆嗦嗦地问：
1: 这是我们何干啊？
0: 楚服缓步走到大缸面前，心满意足地看着里面盘绕着的那条体型巨大、浑身黑黄交错、色彩斑斓的大蛇，难掩兴奋地说道：
2: 如今只差一步就可大功告成了，但就是最后一步我却苦等了很久，
0: 那是因为需要拥有灵性的活物最后喂养它一次，才可练成巫蛊圣物蛇蛊王，而世间最具灵性的莫过于人，所以今日我就要用你二人的肉身来喂养于它，完成最后的炼制。此话一出，卫子夫、赵宇两个人顿时被吓得魂飞魄散。煮酒阴，上古神话传说中一种剧毒无比的巨蛇的名字，世人听到这个名字就会闻风丧胆，唯恐避之而不及。它的名声用臭名昭著来形容，有过之而无不及。传说煮酒阴是一种人头蛇身的巨型蛇怪，阴毒无比。此怪双眼睁开，昏黑的长夜就会变作白天，双眼一闭，白昼就会变成永远的黑夜。后来人们将一种毒性极强、体型庞大的蛇取名为煮酒阴。这种蛇进食的过程相当的恐怖骇人，它通常先会给猎物注入少量的毒液，使之暂时麻痹，然后将猎物整吞入肚。此时猎物尚未死亡，会在煮酒阴的肚中苏醒，然后活生生地遭受长达十日的消化，直至尸骨无存。这个过程对于猎物而言可以说是生不如死，恐怖至极。
3: 道长，道长，你如此草菅人命、思恋巫术，就不怕大汉律法治你的罪吗？
0: 卫子夫惊恐地怒斥。楚服闻言，一双妖媚的双眸露出不屑的神情，他哈哈一阵狂笑后说道：
2: 两个犯死之人，只不过正法的方式换了个样而已。再说你二人很快就会尸骨无存了，大汉律法能奈我何？
0: 赵宇此时已然被吓得浑身哆嗦成一团，惊恐地哭出声来，他语言不详地哀求：
3: 道长，道长求求你，我们死还不行吗？我只求一刀了断，死都死了，就莫让我们再受这非人之苦了吧。
2: 皇后娘娘的懿旨，我岂有不遵的道理？
0: 楚服嫣然一笑调侃一下。卫子夫还要央求楚服：
3: 道长。
0: 赵瑜见央求也毫无效果，不禁破口道：
3: 夫人怎么还叫他道长？他就是个邪恶至极的妖女。
0: 楚服不以为然，啧啧赞叹：
2: 妖女这个名字好，跟我很配哦。
0: 赵瑜略带哭腔悲愤怒道：
3: 妖女，你就是那皇后的一条狗罢了，我就是死了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0: 楚服仿佛就没有听到似的，完全置之不理。他向身后的几个女道士吩咐：
4: 时辰已到，来呀，将此二人推入大缸给我的蛇骨王喂食。
0: 那几个女道士应诺一声，就将卫子夫、赵宇两个人从石床上揪了下来，一路拖拽着扯到了大缸近前。卫子夫趴在缸口上，不由自主地向大缸里面瞄了一眼，只见大缸中赫然盘着一条足有海碗口粗细、体长一丈有余、全身色彩艳丽的煮酒阴。他昂着一颗脸盆大小的倒三角形的脑袋，瞪着两只冷漠无情的眼睛，贪婪地吐着长长的信子，盯着

0: 当口的卫子夫和赵鱼。二人见到这条巨型毒蛇都惊恐地闭上眼睛，不敢再去看。扔进去，楚服一声令下，那几个女道士不由分说先托起卫子夫就往大缸里面扔。赵鱼见状扑了命似的大喊，
1: 要扔就扔我吧，先扔我，别伤害我家夫人。
0: 那几个女道士哪有什么闲心听赵鱼说什么，死命的把卫子夫往大缸里面塞。卫子夫本能拼命的挣扎，却根本无济于事，他的半个身子都已经进入缸中。大缸里的那条煮酒鹰此刻身体缓缓开始移动起来，发出滋滋的诡异响声。他弓起了上半身，做出了攻击的姿态，一张腥臭无比的巨大蛇口瞬间张开，两颗白森森的毒牙已经立了起来，就准备扑上去捕获猎物了。就在这生死攸关的当口，这座青云山好像被什么狠狠地撞了一下似的，整个山体突然剧烈地震颤起来。山洞中的众人都不约而同地感觉到脚下的地面开始隆隆地不停猛烈地抖动。众人还没搞清楚状况呢，就见大块大块的土块和石头从山洞的顶上纷纷落下来，洞壁上出现了无数道不规则的裂痕，呈放射状向着四周咔啦咔啦地裂开来。刹那间，整个山洞已然处在摇摇欲坠之中，眼看着就要塌了。
1: 这是怎么回事？
0: 楚服看着山洞里的地动山摇，惊慌失措起来。一个女道士脸都吓白了，语无伦次地回答，
1: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山莫非是要裂了不成？师父不好了，这山洞快要塌了。
0: 另一个女道士看着山洞的变化，惶恐地对楚服喊，
1: 咱们还是速速离开这里吧。不好，我的蛇骨王。
0: 楚服心知不妙，此刻他最惦记的是他耗费心血精心炼制的煮酒鹰。他不顾一切地奔大缸冲过去，想要带蛇骨王逃离险境，可是却没想到他被数块落石给生生地阻挡住了。其余几个抓着卫子夫和赵鱼的女道士见状，早已经吓得根本顾不上两个人了，把他俩扔在地上，转身慌乱地向洞口逃去。倒在地上的卫子夫真是庆幸自己没被扔进大缸里面喂了煮酒鹰。旁边的赵鱼心思敏捷，他见楚服等人慌乱之间无暇顾及他们，就急迫地低声对卫子夫说，
2: 夫人，我们趁乱也快逃吧。
0: 此话马上提醒了卫子夫，他和赵鱼赶忙站起身也要往洞口跑。谁知想救出煮酒鹰无望的楚服突然转身看到了他俩要跑，立刻娇声暴喝一声，你就死在这儿吧。说着他抬腿一脚狠狠地蹬在了卫子夫的小腹上，这一脚力道极重，卫子夫啊的一声惨叫，被踹得向后飞出去老远，结果他又仰头栽倒在盛有煮酒鹰的大缸旁边。赵鱼此时其实已经快跑到洞口了，但转身一见卫子夫没能跑出来，急得不得不又跑回去扶起卫子夫。此时山洞里的落石已经犹如下雨一般密集，赵鱼扶着卫子夫刚要起身往外跑，一块足有一面墙大小的巨型石块突然从洞顶掉了下来，狠狠砸在两个人身前的地面上，挡住了他们的出路。与此同时，有更多巨大的石块噼里啪啦地落了下来，二人躲闪不及，没一会儿就被彻底埋在了碎石的下面。山洞坍塌的严重程度已经容不得楚服再多想了，他眼见卫子夫二人被巨石给埋了，断定他们已无生还的可能性。楚服颇为不舍地向着盛有煮酒鹰的大缸方向看了一眼，强忍心中的不甘，转身跑出洞口。楚服前脚刚出了洞口，身后的山洞就轰隆一 声巨响，彻底的塌陷了，整个山洞被埋在了碎石之中，连洞口都找不到。
3: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4: 朝堂之上暗流潜藏，江湖之中纷争迭起，绣衣御史与纷乱之中探寻真相，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

0: 必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2: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1: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陈晓彤开始调理身体，林海特陪他一起作息，两人晨跑养生做饭，把健康放在第一位，日子清爽又安稳。谢谢你一直都在，请听第47到第48集。
5: 长篇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讲述生命深处不可割舍的爱恋。作者：连剑，演播：严萌萌、冯阳。
6: 第47集。
2: 从知道谢云去世的那一刻，于大峰就知道他和陈晓彤的婚姻完了，但他还想做最后一次挣扎，一脸痛心疾首地望着陈晓彤。
7: 晓彤，你就不给我个赎罪的机会？
2: 陈晓彤歪头看着他，如果我给你机会，我妈能活过来吗？
7: 我没想到会这样。
2: 我也没想到我的人生是这样的。
7: 你给我几天时间考虑一下啊。
2: 半个月后，像谁都无法阻挡的决堤的洪水，陈晓彤和于大峰的婚姻还是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于大峰也曾做过垂死挣扎，甚至搬出陈晓彤签署的欠条，说是
7: 晓彤，如果你一定要离婚，我一分钱的债务都不会帮你分担。
2: 陈晓彤淡淡地说，其实签那些欠条的时候我就没指望过你，我只是凭良心做事。我曾经是你妈的儿媳妇，你于大峰的妻子，和你结婚这些年，我享受过你们精英科氏集团带给我的荣耀和物质生活，所以我不能只享受荣耀而不负责买单，这是作为一个人对自己最起码的道德要求。于大峰泪流满面。
7: 晓彤，请你相信我，无论我曾经是多么荒唐，我最爱的人都是你。
2: 谢谢，我们去把离婚办了吧，我不会让你承担一分钱的债务的。签署离婚协议的时候，于大峰觉得一分钱的债务都不承担很不男人，就说
7: 晓彤，我说不承担债务其实是为了阻止你和我离婚。
2: 陈晓彤没说话，在离婚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把离婚协议推给于大峰。于大峰迟迟不肯签字，陈晓彤就问，离婚以后你是怎么打算的？
7: 去美国吧。
2: 那么我让你承担债务有什么意义呢？债权人会追到美国去跟你要钱呢，还是打官司呢？于大峰就哑然了。陈晓彤把签字笔递给他，签了吧，既然欠条是我打的，我就会负起责任。
6: 于大峰拖过协议，一字一泪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每写下一个笔画都像有根鞭子抽在心上。他哭着说，

0: 的抽烟，用眼角看着他，田宝就哭，抱着他的胳膊，搂着他的腰哭。于大凤也不说话，默默地抽着烟或是玩着游戏，一副随便田宝哭闹和他没有关系的样子。后来田宝哭累了，就坐直了看着于大凤，跟他赔礼道歉，跟他忏悔，说他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那样，恳求于大凤原谅。于大凤说，
1: 以后吧，现在我没心情原谅任何人，只想找把刀把自己捅了。
0: 田宝就哭着说，
2: 好，等你心情好了给我打电话。
0: 于大凤也不说话，继续玩他的游戏。过了几天，于大凤把所有的委托文件签好字走了，去美国。于大凤走的那天，林海特要送他去机场，于大凤没让，说这半年多他已经习惯了像流浪狗一样落荒而逃，这一次也不想走得大张旗鼓。说完拎起包转身走了，刹那间的动作让林海特想起了影视剧里的民工，他们要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也会把简单的行李这么往肩上一扛，那种毫无留恋的感觉，一点儿也不潇洒，甚至有点凄凉。
3: 和于大凤离完婚，陈晓彤就辞职了，利用报社给的部分资金支持，林海特也入了一部分股，一起创办了海彤传媒公司，整合两个人的资源优势，从林海特经办过的案件里挑选精彩而又经典的案件，用情景再现的形式拍成45分钟的故事短片。陈晓彤是总制片人，林海特作为法律专家在节目中出镜，录制好节目后向全国各地以及网络视频网站销售。因为经费紧张，为了省钱，剧本都是陈晓彤自己写，写完了让林海特拿回家，让苏大云他们提意见。一开始林海特还纳闷说，
1: 我妈没文化也不懂影视。
3: 陈晓彤就笑说，他做过调查，像他们做的这种举案说法类的节目，在电视台的主要收视群体就是家庭妇女，只有他们觉得有意思了，这个节目才能在电视台站得住脚。林海特觉得有道理，就拿回去给苏大云看，怕苏大云一本正经起来反倒提不出像样的意见了，就说，
1: 妈，我们打算拍这么个故事，你看看有没有意思。
3: 苏大云就戴上老花镜看，看完了也能说到两句。为了节约资金，有时候还会拉苏大云和林建国出镜。影片制作完后期，陈晓彤就去各地电视台推销，但效果不理想，就有点迷茫，跟林海特说他是不是选错方向了。林海特劝他不要急，作为一家小成本的传媒公司，刚成立还没做出业绩来呢，就想马上获得电视台的认可，这本身就是个不切实际的幻想。陈晓彤说，可我们底子薄，耗不起啊。
1: 有我呢。
3: 陈晓彤心里一颤，看着林海特不说话，林海特让他看得心颤，就挪开了目光，说他有一想法，不知道陈晓彤支持不支持。库房里堆着十几个短片卖不出去，陈晓彤急得抓墙的心都有了，让林海特赶紧说别卖关子，只要能推动片子的销售就行。林海特就给他分析，
1: 现在啊，我们玩命的推销，可是电视台不够片儿，是因为他们对片儿没有底，怕一旦花钱买了片儿，收视又不好，领导那边不好交代。我的想法是免费送电视台三集短片，让他们播播看，如果收视好呢，那电视台自然就会找我们购片，如果收视不好，说明他们的节目内容和形式以及制作都有问题，那一定要改。
3: 陈晓彤觉得也只能这样了，第二天就联系了两家地面台，要免费送短片让他们播播看。对方购片主任虽然很警惕，但看在

0: 免费的份上，同意跟领导汇报，让陈晓彤他们等结果。陈晓彤很开心，就给林海特打了个电话。林海特说正想找他呢，说他跟于大峰以前住的别墅已经拍卖了，但里面还有些没纳入拍卖范围的私人物品，法院让清出来。林海特给于大峰打电话，于大峰让陈晓彤过去看看，有愿意要的收拾走，不愿意要的扔那儿就行了。陈晓彤本不想去，可再一想，当时让追债的债主逼的几乎什么都没拿就回娘家了，书和衣服都还在里面呢。第二天陈晓彤就去了，原本以为没多少东西，可七七八八的收拾下来，大大小小的箱子竟然堆了一客厅，就打电话问林海特有没有时间，有时间的话过来帮他拉走。
1: 林海特过来已经快中午了，估计陈晓彤没吃饭就叫了外卖。等林海特到了，外卖也到了，望着摆在餐桌上的菜，陈晓彤有些伤感地说，
0: 在这个家最后的午餐没想到是和你一起吃的。
1: 说着眼睛潮潮的，不敢再看林海特。林海特也感慨，其实我特别怀念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光。陈晓彤点了一下头，
0: 收拾了一上午东西，我去洗一下手。
1: 其实是泪涌上来了，不想让林海特看见。进了洗手间，关上门，望着镜子里的自己，尽情流了一会儿泪。从卫生间出来，陈晓彤脸上已是风轻云淡，两人默默地吃。吃着吃着，陈晓彤抬头看向林海特，特别想告诉他，当初他和于大峰的第一个孩子流产，他特别开心，特别希望林海特能知道，然后跑来找他，告诉他林海特还爱着自己。林海特感觉到了他的目光，像飞飞停停的蜻蜓在自己头顶上飞来飞去，就笑着看他，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陈晓彤犹豫了片刻，就嗯了一声，然后把刚才想说的说了。林海特一下子就怔住了，想起了他当时的兴奋和绝望，眼睛一下子就潮湿了，伸手握住了陈晓彤的手。晓彤，陈晓彤的泪就掉下来了。
0: 其实我一直在等你去告诉我你还爱我，因为我已经失去了主动跟你说这句话的资格。
1: 小童，在任何时候你都比任何人让我有爱的资格。你知道这些年来我最恨的是什么吗？陈晓彤泪眼朦胧地看着他，我最恨的人是我自己。为什么那天晚上从电影院出来的时候我没回头看一下？如果回头就会看见你，我们的人生就不会是现在的样子。在堆满了纸箱的餐桌旁，他们就这么怔怔地对望着，泪流满面。陈晓彤夹起一筷子菜放在林海特的碗里，林海特夹起来吃掉，陈晓彤又给他夹了一筷子，林海特又吃掉。就这样，陈晓彤夹，林海特吃，外卖的几个菜渐渐见了地。望着撑得直喘粗气的林海特，陈晓彤慢慢地笑了，眼里明晃晃的，起身去厨房洗手。洗着洗着就感觉到一双手臂从背后环过来，看见林海特贴在耳边轻轻地说，晓彤，我们在一起好不好？陈晓彤点点头，脸向后仰去，贴在他脸上轻轻地说，
0: 好。那段时间 林海特一直苦恼该怎么跟于大峰解释自己和陈晓彤的事。

0: 便和陈晓彤说。陈晓彤说，他又不是我的监护人，干嘛要向他解释啊？
1: 这倒是，可总觉得哪个地方不得劲儿。
0: 坐在沙发靠背上的陈晓彤就霸道地从背后圈住林海特的脖子。我不管，有时候林海特送陈晓彤回家，陈明道看见了，虽然没说反对的意见，但也问了他一句，
1: 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0: 我们都是单身，有什么不合适的？陈明道就一眼又一眼地看他。林海特也犹豫要怎么跟父母说，好几次嘴张开了，话又咽下去了。苏大云也看出了他的欲言又止，问他是不是有事要说。林海特啊啊了几声，反倒不知该从哪里说起了，就说没有。苏大云就拿白眼瞪他。这天傍晚，林海特买了海鲜，又买了一箱啤酒回父母家，想喝得差不多的时候把和陈晓彤的事提一提。刚进小区和苏大云迎面碰上了，他攥着无纺布的袋子，看样子是要去买菜。像块脏抹布似的小赖嗅了嗅路边的车轱辘，敲着腿就要撒尿。苏大云吓了一跳，忙喝了一声，小赖忙把敲起来的腿收起来。苏大云趁机一把抄在怀里抱着，朝他屁股拍了一掌，呵斥道，
2: 见着车轱辘就撒尿，哎，你跟车轱辘有仇啊？
0: 林海特把车缓缓停下，按下车窗喊了声妈。
3: 妈。
0: 把苏大云一愣，
2: 哎呦，海特呀。
0: 然后眉开眼笑地说，
2: 你爸在家呢，嘿，来的真是时候，哎，我多买俩菜，晚上你陪你爸喝两杯啊。
0: 林海特推开副驾驶的门，
1: 妈，别买了，我都买好了。
0: 苏大云纳闷地瞅着他，
2: 哟，今儿啥日子呀，你还特意买了菜回来？
1: 什么日子也不是，我就是想和我爸喝两杯。
0: 苏大云就喜眉乐眼地上来了，上下左右的摸摸，重复那句自从林海特有车以来他每次坐车就必须说的话。
2: 哎呦，真是做梦也想不到这咱也能买上车。
0: 林海特知道苏大云虽然也有虚荣心，可跟这个世界要的并不多，不外是有衣遮体，有饭饱腹，平安顺意就好。所以每每苏大云这么说，他都略微心酸，想这就是草根小民对这个世界最本能的感恩吧。
4: 因为是在小区里，林海特开得很慢，一路上苏大云不停地跟街坊邻居们打着招呼，好像他刚从外地省亲回来，和阔别多年的乡亲们打着招呼。林海特知道这是因为两年前他辞职又和高程程离了婚，街坊邻居们说什么的都有。现在苏大云坐在他车里热情洋溢地跟大伙打着招呼，其实是变相的炫耀，你们不是看扁我儿子吗？瞧见没，他又站起来了。在苏大云那片小小的世界里，有房有车就叫成功。林建国正撅着屁股趴在电视柜前鼓捣着机顶盒，听见门响回头，见是林海特，就跟见着救星一样，忙爬起来说，
1: 海特啊，快帮我看看这机顶盒又坏了。哎呀，
4: 自从有线电视加上机顶盒变成了数字电视，机顶盒每年至少得坏一次。林海特知道不管他怎么看，他肯定不会把坏了的机顶盒看好了。可如果他不看，林建国就会生气，觉得他长大翅膀硬了，不把他老子的话往心里去了。就从电视柜里掏出机顶盒，装模作样的看了一会儿，
1: 呀，可能是电容又烧坏了。要不这样吧，爸，以后您就别用机顶盒收看电视了，改天呢，我给您从网上买个电视机盒子，1000多个频道，好几万部电影，随便您看，还不用花钱。
4: 林建国眨了眨眼，不相信天底下有这么便宜的事儿。林海特说真的，于是给他介绍了一顿各种品牌收视盒子的功能。一听要装宽带才能看，林建国就懊恼地摆摆手，
1: 哎，算了算了。 算了，这我说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吗？
4: 说完掰着指头给林海特算账，一年网费多少钱，有线电视费才几个钱，机顶盒虽然经常坏，可坏了上门修一次也才50块嘛。然后愤愤地说，
1: 什么新科技，就是倒腾让你多花钱。
4: 林海特知道他认准一条道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就说算了，他马上打电话给有线电视台报修。刚打完报修电话，林秋红回来了，眼睛红红的，进门也不说话，坐在沙发上抹眼泪。林建国说，
1: 咋又和程程怄气了？
3: 长篇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感谢您的收听。
5: 这是一部写给当代人的情书，从校园热恋到半生错过，林海特与陈晓彤在风雨中失散，又在真相中重逢，经历误会与伤痛，他们终于明白，温暖治愈的最好答案是谢谢你一直都在。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见轻轻的摇，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谢谢你一直都在，正在播出。在家族的聚会当中，小辈们给两位老人表演节目，陈晓彤和林海特坐在台下笑着鼓掌，岁月虽老，笑意却更浓。

0: 谢谢你一直都在，精彩继续。
1: 长篇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讲述生命深处不可割舍的爱恋。作者：连剑，演播：严萌萌、冯阳。
2: 第48集。
3: 自从高程程带着高桥回了娘家，林秋红就经常晚上回林建国家。因为实在没法和高程程待在同一个屋檐下，倒不是他容不下高程程，而是高程程把对林海特的憎怨都转嫁到了他的身上。不管林秋红做什么，就没有对的时候。以前都是晚饭后林秋红去洗碗，高向前坐在电视机前看当地新闻，当地新闻播完了，他的碗也洗完了，两个人就手挽手出去散步。可现在林秋红还在收拾饭桌呢，高程程就说，高桥走，我们陪老爷散步去。如果高向前说等等你林阿姨，他就连看都不看林秋红一眼的说，啊，等林阿姨忙完了出去找我们不就行了。说着不由分说的拉起高向前就走了。因为都是去小区的街心花园散步，林秋红收拾完了也真出去找了他们几次，可每次他出去了，高程程就会拉着高向前回家。如果高向前说再陪你林阿姨走走，高程程就会嘟着嘴撒娇，哎呀，人家高桥要跟老爷下跳棋嘛。高向前就只好无奈地说，
4: 秋红啊，那我就不陪你了，你自己转两圈吧。
3: 林秋红一肚子气没地儿出，几次这样下来，索性就不出去找高向前他们了，洗完碗自己在家看电视。可这也不行，高程程他们散步回来，遥控器就成了高程程的专属，他看也不看，问也不问，直接拿起遥控器把频道调到他喜欢看的。林秋红那个气呀，可也知道再气也不能发火，要不然高程程就会借题发挥，说他这个后妈容不下自己。林秋红索性忍了气去卧室看电视，可是每当他倚在床上听着外面客厅里的欢声笑语，就会觉得自己像个弃妇，莫名其妙就被丢在了荒凉的旷野里，凄楚的要命。他怕长期这样下去自己会抑郁，就尽量调整心情，比如说晚饭后约朋友喝咖啡聊天，或者回林建国这边，也没多少话说，和林建国两口子一起窝在沙发上看电视，偶尔还会因为抢频道和苏大云吵两句，苏大云就生气说，你们家又不是没电视，你干嘛大晚上跑回来跟我抢啊。林秋红也不示弱说，哈，你以为我愿意回来和你抢遥控器啊？还不是你那宝贝儿媳妇儿。苏大云就跟让人接了伤疤似的，眼睛瞪好大，哎，林秋红，你诚心回来气我是不是啊？因为林海特和高程程离婚，街坊邻居说什么的都有，所以谁要再提着高程程的名字说是苏大云的儿媳妇儿，那就是抽他的脸。林秋红也知道他敏感这个，可不这么说胸口那口恶气就出不来。他和苏大云都明白错不在彼此身上，拿句时髦话说，要怪就怪命运给安排了这么一个烂摊子的生活吧。也是因为这，每次吵完后谁也不会记谁的恨。其实苏大云也生高程程的气，有时候他特别想高桥，想接他过来玩一会儿，可高程程不让，他就只好跑到幼儿园门口，趁高程程来接他的空，拿着吃的玩的跑过去，想抱抱高桥，和他说几句话。高程程从来都是冷冷地说他还有事必须马上走，好像能让高桥收下他的礼物就是给了天大的面子了。所以每去幼儿园门口看一次高桥，苏大云就生一次气，闷在肚子里全闷成了毒素了， 读不着别人，就把自己读得气急败坏的，就给林秋红出馊主意说，高向前不是应酬多吗，以后只要他有应酬，你就不用回家做饭了。林秋红说，那不回家做饭我吃什么呀？哦，你没娘家呀？林秋红心里一暖，嘴上却说，爸妈都去世这么多年了，我还真没娘家。苏大云就那鼻子哼，捏写着林建国说，哎，听见了没有，你妹说她没娘家啊。不管他俩是吵嘴还是聊天，林建国从来不掺和。如果他俩在吵架，本来是小吵，他一掺和肯定成大吵，而且吵到最后全都冲他来了，都嫌他吃里扒外不向着自己。如果是聊天，林建国要一掺和非聊成吵架不可，长了他就有经验了，只要他俩说话，林建国就当哑巴。但这一次林建国没当哑巴，瞪了苏大云一眼说，
4: 秋红不做饭光吃程程啊，咱瞧瞧呢，瞧瞧吃什么。
3: 苏大云就恍然大悟地拍了自己的脸一下，哎呦呵，我可真是老糊涂了。
2: 可今天林秋红眼睛通红地回来了，林建国扭头看了看墙上的表，连六点都不到，林秋红应该是下班就直接过来了，没机会和高程程怄气。苏大云给林秋红倒了杯水，问他这是怎么了。林秋红接过水喝了几口才说，
5: 我今天去拿高向前的体检结果了。
2: 林海特心里一沉，拿体检结果就情绪糟糕成这样，肯定不是好事。果然林秋红说检查出了胃癌。林海特安慰林秋红，胃癌只要发现得早，及时手术，康复率很高的。林秋红说知道，他拿不准是不是告诉高向前。林海特问，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5: 早期末，下午我给高程程打电话了，他也有点懵，让我先谁都别说。
2: 一家人七嘴八舌地安慰了一会儿林秋红，林秋红说他就是突然觉得心里没底，想找人说两句话。今晚高向前在家，他该回去做饭了。见他精神恍惚，林海特不放心，就开车把他送了回去。走到家附近，林秋红想起家里没有菜，就让林海特停车去附近超市买了。林海特顺道买了些保健品和给孩子的吃的玩的，想高向前病了，哪怕是出于礼貌，他也该去看看。高桥正坐在地板上用积木拼房子，听见门响抬头看见林海特，眼睛一下子就亮了，爬起来就扑进他的怀里，要他一起玩建房子游戏。林海特说，啊，爸爸先跟老爷说会儿话啊。说完放下他，走到高向前跟前，恭恭敬敬地叫了声爸。虽然已和高程程离婚，可林海特一时也改不过口，索性就这么叫着了。为这高程程私下找过他，义正言辞地交涉不许他喊高向前爸爸。每一次林海特都答应了，可临到见了高向前一恍惚就忘了，或者那声姑父憋在嘴边怎么也喊不出口，憋来憋去喊出来的还是爸爸。高向前倒无所谓，啊，虽然你和程程分开了，可我们还是亲戚嘛。嘴上虽然这么说着，但对他并没有多少热情，毕竟她是那个让他寄予厚望又深深失望了的女婿，没有甩脸色看就已经很不错了，还能指望她热情到哪儿去呢？高向前跟林海特寒暄了两句，转过头去跟林秋红说话。林秋红唯恐两人目光一对接，眼泪就会忍不住地往外滚，眼神总是躲躲闪闪的，把高向前弄得莫名其妙的。但各种缘由高程程明白，就跟林秋红进了厨房，倚在灶台上一声不响地看林秋红 摘菜洗菜。林秋红不想跟他说话，默默地洗菜。高程程忍不住了，
3: 你是不是告诉林海特了？
2: 林秋红嗯了一声，高程程就不高兴了，声音提高了八度说，
3: 我不是不让你跟任何人说吗？
2: 林秋红还是没回头。
3: 海特不会跟你爸说的。你以为我怕我爸知道？胃癌是要动手术的，是要化疗的，我爸早晚得知道。我是不想让除了这个家之外的任何人知道。
6: 以前不管林秋红回来多晚，高程程从不会到厨房帮忙，可今天他进去了，高向前就奇怪了，尤其是听两个人在厨房里叽叽喳喳的说话，虽然听不清说的是什么，可从腔调上能感觉出来谈得并不愉快。高向前瞥了一眼正在陪高桥玩积木的林海特，以为林秋红带林海特回家是想重新撮合他和高程程，把高程程给惹不高兴了，也觉得林秋红这是多此一举，高程程都快再婚了，他这不诚心找事儿吗？就想到厨房说林秋红两句，让他别掺和高程程的个人问题了。刚走到厨房门口，就听见高程程压低了嗓门说，你知不知道多少人巴不得我爸病了或者出事啊，这样他们才有提前上位的机会，要不然他们还得等四年。还有，你知道上面要是知道我爸得了胃癌会怎么样吗？高向前一下子就怔住了，脑子嗡嗡响，腿就迈不动了。就听林秋红也同样压着嗓子，却很鄙夷地说，程程，你爸病了，而且很严重，什么权力位子那都是早晚要告别的身外之物，现在我只想让你爸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和我白头到老。高程程反驳道，哦，听你这意思好像是我诚心要害我爸似的。门外听到林秋红好像把一盆什么东西往洗菜池里一扔的动静，说吧，你是怎么想的？对外严格保密，让我爸去北京做个手术。高向前就觉得心头一阵一阵的紧，一阵一阵的慌乱，想去敲门手竟抬不起来。他知道自己被这个突然的噩耗给惊吓着了，吃力地敲了敲门，进了厨房。
4: 你们是在说我吗？
6: 高程程他们没想到高向前进来，就结结巴巴地说，爸爸，您不是和林海特说话呢吗？
4: 海特被孩子呢，我还当你俩在厨房里叽叽喳喳吵什么呢，原来是说我。秋红啊，程程说的对。
6: 林秋红眼泪一下子就滚了下来，
5: 老高，没事的，我已经让消化内科的医生看过你的报告了，你是早期，而且是高分化癌细胞，不属于恶性的，很容易治疗啊。
6: 高向前定定地看着他，好像在问，是真的吗？你没骗我。林秋红用力点头，
5: 真的，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就必须跟你说实话。
6: 高向前也用力点头，
4: 既然这样啊，我同意程程的方案，去北京做手术。
2: 那天晚上是林海特离婚后第一次留在高向前家吃饭，大家话很少，只有高桥一会儿问林海特这个，一会儿问他那个。高程程让他安静点，高桥就说，
7: 妈妈，你去告诉李叔叔，我已经有爸爸了，不要他做我爸爸。
2: 高程程就幽怨地瞪了林海特一眼，好像刚才就这么一会儿，他就把高桥给调教的知道怎么对付他了。林海特胡乱地扒了两口饭，吃饱了，我走了。高向前喊住了他，和颜悦色地说，
4: 海特呀，你今晚过来是因为知道我病了特意过来看我的吧？
2: 林海特点点头。

0: 高向前说，谢谢啦，关键时候见人亲呐。说着看了高程程一眼，又说，哎，谢谢你还牵挂着我。哎，爸，您别这么说，您这么说不就见外了吗？虽然林秋红告诉他前景很乐观，但是高向前还是有点感伤。以后啊，不管你还能不能和高程程在一起，都别把他娘俩忘在脑后啊。在这个世界上，人和人相识一场是缘分，做了夫妻呢，就是这世上最亲的亲人。不管你们后来是分开了还是在一起，这一点都是改不了的，人生路上要相互关照着点儿。听着高向前把话说得像临终遗言似的，高程程不高兴了。
1: 爸，您不就是胃里长了个小疙瘩吗？等去医院切了就好了，您何必把话说得这么悲戚戚的，让大家都难过。
0: 尽管高程程一贯唯我独尊，可这时候大家都明白他这么说不过是放松高向前的心情，所以也就没人觉得他过分。高向前呢，也和颜悦色地看了他一眼。人到绝境，都宁肯怀揣着希望，死也不愿意接受真相的残酷。林海特也应声附和，是啊爸，做个手术就好了的事儿，您不要想那么多。高向前心情很复杂，示意林海特坐，他还有话要说。林海特就又坐下了，高向前又问他生病的事，是不是连他爸妈都知道了？林海特说知道了，都挺牵挂他的。高向前兀自的点点头，让林海特回家告诉林建国两口子，关于他生病的事，出去只字不要提。要是有认识他的人问起来，就说胃不好，要去北京做个小手术。林海特虽然点了头，但还是有点不解，也知道现在不是问这个的时候。大约高向前也看出他的困惑，就干干地笑了两声。哎，怪不得你当年辞职啊，仕途确实不好混，就像我现在病了还挺严重，我下面的几个副手可能会为我难过，但更多的是暗自开心，还会打着关爱我的名义把我的病情汇报给上级部门，因为他们知道一旦上级领导知道了，一定会本着人道主义把我从一把手的要职上给调开，给我安排一个有助于养病的闲职。哎，也就是说呀，如果我不隐瞒病情，从请病假的那一天开始，我的人生就要开始走向边缘化了。
1: 林海特就明白了，高向前还有4年才到退休年龄，他不想因为这场病沦落为没有话语权的人。事后林海特跟林秋红说，
0: 失去话语权怕什么呀，就当自己退休了还不成吗？
1: 我也这么劝过他，可他说关键问题是他还没退，虽然行政级别还是那个行政级别，单位还是那个单位，同事也还是原来的同事，可一落到闲职上去，哎呀，那是什么滋味，就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嘛，这哪是他忍得了的。林海特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回家和父母说了高向前的想法，苏大云啧啧的舌头都快碎了。哎呦，真看不出来，这为了当官，这命都不要了。林建国也说，
0: 就是要是我呀，不管这病能不能治得好，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立马打病退报告，好好的治病，好好守着老婆孩子过剩下的日子。
1: 林秋红默默地看了他一会儿。哥，你说人人都想成功是因为什么？
0: 想从别人那儿得到认可吧。
1: 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职位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成功。林建国就不耐烦地摆手说，
0: 算了算了，你不要给我摆这个大道理。总之啊，虽然

0: 向前是官迷，可她是我曾经的亲家，现任的妹夫，在她去北京做手术前啊，我都得去看看她。
1: 林建国他们是在高向前临去北京的前一晚上去看望她的。高向前有点不自在，那感觉就像一个人还活着呢，就看见有人来跟他遗体告别了。和林建国寒暄的时候就说，
0: 小毛病，去北京做个小手术，很快就回来了，不用兴师动众的来看我。
1: 林建国刚要说都胃癌了怎么还小毛病啊，但嘴一张就被林秋红在茶几底下踩了一脚，就张着嘴吸了口冷气，看了林秋红一眼说，
0: 小花好好说，你踩我干什么？
1: 林秋红忙一脸无辜状，哎呦哥，我不是故意的，这沙发有点窄，一坐人多了那底下腿就摆不开。林海特看出了端倪，知道高向前是讳疾忌医，不愿意别人说他有病，就笑着对高向前说，
0: 今天也不是特意过来要看您，是我拉着我爸妈从这边走，想起您身体不是很舒服，才顺道过来看看的。
2: 长篇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感谢您的收听。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五月的风里飘散着泥土的芬芳，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假期里，我们将带您探访那些乡村振兴的青春故事，一起为这些扎根乡土的劳动者点赞。今天的绿水青山的青春底色系列报道，我们把目光投向浙江宁海的葛家村。这个曾经默默无闻的小村庄，如今正上演着一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葛家村党支部书记葛万勇带领村民用艺术唤醒沉睡的村庄，让废弃的老屋变身文创空间，斑驳的墙面上绽放出农民画，就连田间地头都成了露天艺术展厅。葛家村让我们看到乡村振兴最动人的模样，不是推倒重来，而是让传统与现代诗意交融。那些传承千年的技艺正通过年轻人的巧手焕发新生，那些承载乡愁的老屋正在创意改造中续写新的故事。这个五一假期，当游子们回到葛家村，他们带回来的不仅是行囊，更是建设家乡的热忱与智慧。
6: 同学们下午好，能看到我吧？可以了，很高兴跟你们连线，介绍我们葛家村的这些艺术振兴乡村的成果。这个路口呢，就是我们村叫那个教授路口，是从教授来了以后再做的一个教授路口。首先我们第一个作品就是乡村客厅，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取集我们河里的石头、山上的毛竹跟木头，所以说我们取的这材原材料都是不用花很多钱的。这就是体现了那个艺术振兴乡村就地取材变废为宝这种理念。那我们接下来往下面一个走，就马上到了那个
7: 这位正在给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们直播上课的人，不是什么教授，而是一位村支书，
6: 两地村民联手创作的这么一幅
7: 葛万勇，浙江省宁海县葛家村的党支部书记。他的压力不小，因为葛家村在此前早已名声在外。
8: 传过来就是将来人是可以坐，可以躺的，就是舒服就行。
7: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的丛志强教授在葛家村开展了艺术改造乡村的实验。丛教授挖掘村里特色进行艺术设计，村民拿出自家宅基地给村里打造公共空间，接连数十个独具巧思的节点做出来，这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一跃成为了网红艺术村。
9: 所以说我感觉压力还是蛮大的，因为我们上届的村两委会干部啊，做的成绩都比较突出，反正如果干得不好的话，我会对不起老百姓，他们那么信任我，是不是？就是每天晚上大多数都在想我的村里以后的发展，往哪条路上去走，怎么样带领村民致富啊。
7: 今天葛家村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9: 我们这个山谷里边景区是很好的啦，它都是自然的。
7: 何小道是宁海有名的引资人，

0: 搞好它的一加一等于二了。
1: 对，
0: 我们成为一个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典范，那么有很多人都来参观，那么这里打造这样的博物馆群古街区的话呢，就会有一定的人流。事业的投资跟农村建设是命运是相通的。
2: 正因为这样，在做出最后的决定之前，何小道还得进一步考察村中的发展情况。
1: 这就是他的那个酒吧呢，天哥，
3: 哎，
1: 老师来的呢。
3: 阿子，
1: 你好。
3: 这个酒吧呢，是我们就把这个老房子改造了一下，把做成一个乡村艺术酒吧。吧台呢，就是我们用七坑里面的石头累积起来的。然后呢，这刚好下面呢，就是我奶奶留下来的一些老物件。那个
0: 我们现在这个村庄里面文化艺术性质的这些点，或者小艺术啊、小工匠啊等等，有多少个？
1: 盈利性的点呢，也就你这一个啊、哦。文化点呢还是很多，就是盈利性的不多。
2: 葛家村艺术改造乡村的实验，打造出数十个富有创意的小景点，比如农民美术馆、贝壳院，甚至是路边的电线杆、长椅，都富有艺术的美感。葛万勇深知，投资人想要葛家村的这块地，关键还是看中了葛家村此前做艺术村打出的名气。
1: 其实真正有问题的，其实没有给我们村里村子带的收入啊，游客那么多，我没有卖门票，每个点都是免费的，我还要自己去当导游，每天跟着，是不是？一分收入都没有，很多时候还跟着他们后边清理卫生，这些投资投入进去的不是更大了吗？包括那些基点的维护啊、花木的无氧啊，这些都要钱的。经过前段时间那个何小道老师到我们葛家里考察以后，他很喜欢前面那块地，就是边上那个一圈红线的标好的那块地。但是真正要我们要让他真的要落地下来，我们还是要有什么样的方法来打动他。
4: 那也是说我们城里这么搞起来，就是我们武力同胞们没有血路，那你们忘了数字可怎么办，是吗？
1: 只要我们妇女同志能参与进来，这个事情是问题不大的。就是赚钱的那个对能力是要培养，是要是专业的人来指导。
2: 葛万勇需要为村庄发展找到一个新的方向，不能全然重复之前的老路。
1: 现在到了分小学艺术馆了，它是我们村里做的比较好的一个。小姐，在干嘛？
5: 在做毛图呢。
1: 你在这上个作品啦？
5: 哎，昨晚压了几号呢？其实没想老了没老在这里。
1: 他在这样子是越来越巨的吧？今年的这收入怎么样啦？
5: 还好。
2: 袁小仙一家的日子这两年过得不错。自艺术村改造以来，他把自家房子装修成了一个农民艺术馆，展示并出售一些自己手工制作的布偶。他们虽然不如市场上的商品那么精致，却憨态可掬，十分可爱，充满本土气息，深受游客们的喜爱。与此同时，袁小仙家还经营着民宿和农家乐业务，更是利用位于主路边的位置优势开了一家便利店。多种产业的融合让他拥有了可观的收入。这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葛万勇希望从中汲取经验，让更多的村民能够赚到钱。
1: 这个等我里啊，那里等公安给修呢。
6: 公司给啊，
1: 那是等商量的事情。
2: 葛万勇想到，在这处闲置的院落里办一个培训班，让更多不懂手艺的村民也能像袁小仙一样掌握一技之长。场地问题很快解决了，最关键的是谁来接受培训。朴实的村民们干起活来没什么二话，可是想让他们学习一个自己并不了解的东西却不容易。
1: 小姐，哎，我立不啦？
6: 咁时间。

0: 今年大家这个北京外一个在上外个女妇女个东西呢？
1: 北京干么多噻？
0: 秋阳高，那是西贡再阳高啊！你种一了，你种一花当当当娘呢？
1: 各位天子姐姐下来。
2: 村民们每家每户的情况不同，好几个人都拒绝了葛万勇的邀请。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玉兰网页啊，当时做的时候为什么那么难呢？一开始做工作啊，八户人家做一个院子，很多人都不同意。其实当时开始同意的时候就是一半，四户人家同意，那四户人家不同意。你们白天做好了，他不同意的两家晚上就要把你翻了，白做。
2: 葛万勇所说的玉兰网页的建设，那时候的他还不是村党支部书记，只负责节点的落地工作。这片土地由八户人家共有，众口难调，有人嫌弃农民做的工艺太差，有人甚至觉得破坏了风水。
0: 吵了好多天呀、我当时真的是不想把这个月子做下去。
2: 兜兜转转很长时间，葛万勇才最终说服了全部八户村民，完成了玉兰王院的改造。如今葛万勇已经当上了葛家村的党支部书记，面对类似的情况，他更加不能放弃。
0: 哎，我的马戏啊、我们这个院子呢，是我们去2019年4月份第一期，就是我带头让那个丛教授来给我设计打造的，做的是我自己做的啊，三天做完了，很快的，也没花几千块钱就做出来了。就像好像他说的是固善水，我也没听懂说固善水什么意思。固善水其实就是一家日本很多做的做法，就是这个样子，这石头是纸的。
1: 马上。
0: 13年以前嘛，我一直在外边做工程呢，也是打工的，就是因为我是做泥工的，一直在外边打工。你知道我们13年到现在有多少改变了？那不得了！原来我们村里说难听的，我们那个年轻的小伙子，就最简单娶老婆，这方面一听到啊你是葛家的，人家都马上退婚，不到你这里来了。

0: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肘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大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葛万勇从泥匠一步步变为村党支部书记，他每天早出晚归，因为肩上担负的是家园的责任。
3: 这个我们也是一个家族的嘛，说大了就是一个家族嘛，谁不想把我们家族做得好一点呢？对不对？这是我们老百姓也是这个想法，但包括我们村干部更有这个想法。
2: 今天他特意来到县城考察培训班的培训项目。虽然目前村民们对于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并不高，但是如果找到了吸引人的项目，最终想必还是可以招来学员。
3: 很多吧，这个花样作品，
4: 业余的时候做的，
5: 这双容易上手，然后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可以学这一双。如果你要涉及到市场的话，要致富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后期要慢慢的学会这个刺绣。这种虎头呢，它绣起来呢比较容易上手，因为它涉及的这个针法不多。
3: 那我认为还不简单呢，这个是花纹那么多，我认为还是这个简单呢。我们村民学习不更快吗？
5: 我们不论农村也好，城市也好，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平平安安的长大。
3: 等于就是一个吉祥物。
5: 哎，对对对，比如说我小时候就穿过这个虎头鞋，这一双鞋子就是我买周岁的时候，我妈妈连夜给我改制鞋。
3: 有一点年代改了，这个。
5: 对对对。
3: 那老师，我问你一下，如果把这双鞋的样子教我们村民的话，需要多少时间能学会了他们？
5: 如果稍微年纪轻一点的话，这个一周不到，就会学会了。如果他年纪大一点的话，可能要迈多了。那双鞋子的话就比较简单，这个的话就快一点。
2: 虎头鞋是乡村手工艺品的典型代表，有吉祥的寓意，市场前景很大。工作室的老师可以教授各种难度的布鞋制作，适合不同基础的村民学习。葛万勇决定邀请老师到葛家村开办培训班。接下来，葛万勇又转战到了另外一间工作室，这是一间开在学校里的木艺体验班。
6: 金阳小学做的一个点，带你了解一下，这些是我
3: 那么多作品啊，这边。
6: 哎，对。
3: 这个做起来比较简单吧？
6: 是的，这是一个不倒翁，它可以放在桌子上的啊，去做一个体验装饰。
2: 葛万勇之所以选择这间工作室，就是因为它开在小学里，平常服务的对象都是学生，所以木艺作品相对比较简单，适合没有基础的村民们上手学习。
3: 要不
6: 对，扭转镜下来就中间的部分完成了，剩下的比如说这个材料包，我们主要是做一个爬行的一个小兔子，它可以自己自动走的。你看，像这个兔子身体，平时可以让木匠用那个切割机把它切好。
3: 对对对。
6: 你看，再搭配一些常规的一些东西，这样就比较简单了。像这样子的话，小孩子一二年级、三四年级的都可以玩，包括一些小年轻小情侣也可以来玩的。
3: 他是一边玩一边做
6: 哎，对，然后两个人有说有笑，再给他拍点照片什么，他就觉得哎很有意思嘛。
2: 像这种材料包则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只需要村民们做好半成品，就可以让游客亲自动手体验。从来没做过木工活的葛万勇，在老师的简单指导下，也做好了这只小兔子。
3: 啊，真能跑哎！
6: 真的耶，书记手也巧
3: 哈、啊。哎，你不要停顿了。
6: 是的。来动一下，哎，他接着往前走，哎，真的吗？
3: 拖着萝卜往家跑呀。
6: 是的，是的，是的。
3: 真可
6: 爱。然后可以去葛家村做葛家村。
3: 哎，这个东西小孩特别喜欢，真的。
6: 很喜欢的，做完可以带回去。
3: 好好。他就是跟做书记的东这个工作的是不一样的，很久没有跟小孩一样高兴体验过了。我想不到原来当书记那么累，真的没考虑到。
2: 带着满满的收获，葛万勇回到村庄，他决定再一次拜访之前拒绝参加培训的村民。与此同时，培训场地的建设已经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洒扫除尘，用本地产的毛竹制作装饰品，一辆旧单车也能成为艺术品， 点缀上灯笼和花朵，一个崭新的桂花王院建设起来。闲置的房间里摆上了木工用品，游客可以前来体验制作。庭院的空地则变成了培训的场所。
3: 这个好清啊，那个
7: 这谢谢，
3: 这是老师他们今天请过来的，所以搞弄那个真这样好，我地里也好了。
7: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是方口弦，然后呢这是一款比较简单的弦。第一步呢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弦样啊给挨照这个弦样把它剪好修一下。一般来说呢我们这个后跟呢，这是后跟的部位，我们后跟这里呢要突出一点，然后上部这个弦口的地方呢要收一点，小孩子呢比较好动，这样的话不容易掉下来。
8: 你做这样子当
3: 教室的呀，你应该不行啊，李兰。
9: 对，搞对吗？
8: 姐妹，
3: 哎，
8: 李兰，
10: 李雷，
8: 老师李雷，我笑。
7: 来，等这佛去玩吧。
8: 我你也没正打铃呐，
7: 正西五之官。
8: 我正本了。
7: 西五个六年生。
9: 真的没知道啊。
2: 本来不愿意参加培训的建芬，最终还是出现在了院子里，葛万勇的真诚和努力打动了他。虎头鞋制作培训班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村民们制鞋的热闹场面吸引了过往游客，大家都对虎头鞋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未来的市场十分可观。再经过一个星期的培训，村民们就将掌握虎头鞋的制作技艺，也将拥有更多的收入，而这也是一次成功的尝试。未来葛家村将打造更多产业，提升村民收入。一个崭新的葛家村一步步走来，葛万勇将近一段时间的成果总结形成报告交予投资人。一个星期后，一支土地勘测小队来到了葛家村，投资人们看到了葛家村的变化，最终拍板确定选择葛家村来建设艺术谷。在葛万勇的努力下，葛家村拓宽产业之路慢慢起步了。
3: 我想在我们原有的基础上更做得更好更大一些，我的想法是这样，但是能不能实现我是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我认为我努力了就没有后悔。
2: 中国乡村之声，用文学点亮人生。
1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胡山林，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文学育人生。
12: 我们经常说人生意义，人生意义，可是究竟什么是人生意义却从来没有人解释过。那能不能请胡老师您给大家解释一下人生意义这一个概念到底含义是什么，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呢？
11: 正如你所说，人人都在用人生意义这个概念，但对其含义却不甚了了。这正应了一句话，你不问我还清楚，你一问我反倒糊涂。也正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熟知非真知，意思是你最熟悉的东西不一定是真正了解的东西。例如商品这一概念，似乎人人都知道它的含义，可是你要让他说出来个一日三，三日一，一日三次五六七，七六五次三日一，首先其次再其次，大一小一圈圈一，这许多人都说不出来了。只有一个人说清楚了，谁？马克思。马克思用三卷《资本论》说清楚了商品这一核心概念的含义，从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的规律 和社会运行的秘密，以及无产阶级应该造反的道理。在马克思这里，商品概念才真正从抽象走向具体。那么类似商品这样需要从抽象走向具体的概念太多太多了，我们对许多概念的理解差不多都可以说停留在抽象的层面上，人生意义也是其中一个。那么关于人生意义概念的含义，我想从语义和实践两个角度去分析。首先是语义角度，人生意义由人生和意义两个词语组成，下面我们分别看看它们的含义是什么。先说意义，何为意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人对自然或社会事物的认识，是人给对象事物赋予的含义，具体是指价值和作用。对谁有价值和作用？意义就蕴含在人我关系当中。一个人的人生是否有意义，要看他对他人、对群体、对社会的价值和作用。也就是说，因为你个体的生存而让他人、群体、社会的人生活得更好些，让世界因为你的存在更美好，这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说完了意义，我们再说人生。人生，人生，重音在第一个字人，也就是是人的生命、生活、生存。
9: 我上网。
10: 我也上网。
9: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13: 我们传播谣言。
9: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13: 我们吐槽骂街。
9: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13: 我们围观起哄。
9: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3: 我们攻击别人。
9: 我上的是互联网，
14: 我上的是互来网。
15: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7: 春雨惊春清谷天，
1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刚刚我们走进浙江宁海葛家村，感受了艺术赋能乡村振兴的魅力，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让小村庄焕发新生。在山东淄博，同样有着别样的精彩故事正在上演，往往是天还没大亮，新城大集就已经热闹非凡了，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唤醒了城市的烟火气。尽管如今购物方式多样化了，可每月农历逢三逢八，人们依然热衷于赶大集。这里承载着浓郁的市井风情，更藏着质朴的邻里温情。在这座因烧烤火遍全国的城市里，新城王室古建筑群默默诉说着另一种动人故事。这座历经400年的宅院，用清慎勤的家训 让游客触摸到了比美食更隽永的城市记忆。从王士珍的清正廉洁，到抗日英雄王自恒的英勇无畏，再到村医王海东的坚守奉献，照见的不仅是王氏家族的精神传承，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文化密码。当年轻人在古城墙下打卡拍照时，那些镌刻在砖石上的家训正以最鲜活的方式续写着新时代的家风故事。一起来听。
19: 山东淄博，齐国故都，近几年更是因为烧烤火出了圈，前来此地打卡的人络绎不绝。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淄博的环台新城镇还坐落着一处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它承载着新城王室厚重的家风底蕴，讲述着亲身结己的家族故事。
2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起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自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沈晴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2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慎勤”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2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保全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士珍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保全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士珍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21: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就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20: 王士珍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义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都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士珍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其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士珍心生忧虑，寝食难安。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敬》。 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在王世贞纪念馆内，珍藏着手镜的清代石刻拓片，一共50条，3009个字。
21: 我们来看第一条，公子公孙做官，一切备要谨慎检点。我们可以理解，公子公孙实际上就是官宦子弟，啊，你官宦子弟外出做官，更要比普通人更要加倍的谨慎检点，意思就是不能够倚仗自己的门第。你如果稍微显得任性一点了，那么别人可能就认为你是在倚仗你自己的出身门第去欺负人，就仗势欺人，啊，所以最后他要求什么？脚跟须正，就是要行得正，坐得稳，这是对他儿子一个要求。
19: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本手镜，是不是也代表着王世贞向后世子孙传递的一种做人的准则和人生的智慧呢？
21: 对，在这个手镜中啊，就有对刚才我们看到的清慎前三字的一个解读。啊，他上面说了，无木业王法之金清也，这是对清的理解，就是没有背地里收受王法之财，这就是清。事事小心，不敢任性率意，这是谨慎。早起劳作，入夜反思，事事不敢因循怠慢，能够面对问题及时处理，那么这就是一种勤。
20: 一部手镜3000字，透露出一位慈父对出舍仕途的儿子谆谆的教诲与殷切的期望。他更以凝练的笔触，把清正勤勉的精神品格传于后世子孙。
17: 事事小心，不敢任性率意，无业王法之金清也，早作夜思。
20: 王世贞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王世贞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在清朝，作为汉臣能够获得文字谥号并不多见，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一钱不枉一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19: 历史上很多的大家族在盛极一时之后，由于子孙后代的骄奢淫逸，家族逐步的走向败落。而新城王室能够长久的保持兴旺的秘诀，就在于其不断完善的家规家训。
20: 在王世贞的家乡山东淄博环台县，有座戏马台，相传是春秋时期齐桓公战马集结会盟诸侯的遗址，环台也由此而得名。

0: 明朝初年，京城王室先祖未必战乱，辗转到此，落脚在兴城镇。到清光绪年间，家族走出了30名进士，52位举人，158名贡生，有诗文著述传世者50多人，被誉为齐鲁第一进士家族。京城王室之所以长盛不衰，人才辈出，离不开历代先祖对道德教化的重视和对家规家训的不断完善。四世祖王重光是王家的第一位进士，他秉性刚直，勤于国事，制定了家族的第一条成文家训：
1: 这荫壁墙上忠谦克勉这4个大字啊，是嘉靖皇帝亲笔书写的，赠给我们显成王室四世祖王重光。这道荫壁墙的背面就是王重光为显成王室家族立的第一条成文的家训。
2: 就是在这儿是吗？
1: 对，说参者必见道义之显，说行者必见道义之事，
2: 所由者必接读书之人，
1: 对，
2: 所言者必接读书之言。
1: 对，是这样的。
2: 这四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1: 这四句话最主要的核心要义就是道义读书，道义立身，以读书立世，其他的别的家训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开枝散叶，逐步形成了显成王室的家训原风。
2: 就像一棵繁茂的大树一样，这四句话就是这棵大树的根。
1: 对，
0: 在以道义立身、以读书立世的家风影响下，王重光的3个儿子相继考中进士。明嘉靖年间，王重光的2儿子王之元在荆州府任推官，掌管刑狱。荆州是辽王朱显杰的封地，身为宗亲，朱显杰骄横跋扈。有一次，他派属下前往荆州府衙取一份禄银，但当时知府进京觐见皇帝，禄银没能及时取到，他的属下竟因此发怒，拔刀杀死了一名府吏。王之元得知后义愤填膺，果断扣押了行凶者。这件事在荆州城引起轩然大波，

0: 现的幸福生活。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王爷属下仗势杀人，地方官员因畏惧权势而不敢深究。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王申元没有丝毫退缩。身为掌管刑狱的官员，他一直秉持法不阿贵、刑不避亲的为官之道。
3: 梁王知道以后啊，是大发雷霆。王申元一个小小的京城府推馆，竟敢在皇权国戚头上动土。所以说那个时候啊，荆州城这个情势十分危险，十分危急。但是王振元呢，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安排手下把他的家眷送到了在河南省祁县任知县的侄子的家中。他一个人面对这个危险的局势，会同州官秉公办案，审理此案。
2: 因为案件办得有理有据，纵使辽王满腔怒火，却也找不到任何发难的借口。这件事后，王志远名震荆州，就连张居正也称赞道：“甚有咫尺，我甚服之。”
4: 正因为他行得正，坐得端，他亲身节己，所以才会不畏强权。
3: 对，王志远官至户部左侍郎，掌管财政大权的位高权重的大臣。致仕回乡之后啊，手书四个大字：“事不说事”，挂在了那个正厅，一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用自己这个影响力去做一些违背法律的事情，也是为了提示客人免开钻口。
2: 王申元告老还乡后，在家乡主持修建了钟情祠、长春园，编著了念祖约言等家规家训类的书籍，不仅仅是儿孙戒贪止欲、轻身节己，也成为乡邻教育子女的箴言。至今在新城还流传着王家门前过，不学也会说的说法。一缕家风润泽着一方民风，王家的私学向乡邻开放，学子们在取得功名后纷纷在城内修建牌坊，一时间城内牌坊林立，不仅成为家族荣耀的象征，更是当地文风昌盛、人才辈出的见证。
4: 历史上在环台的老县城一共有72座牌坊，沿城南一字排开，蔚为壮观。然而历经百年的岁月变迁，目前存世的仅剩下这座四世宫保坊。
2: 四世宫保坊由砖石构成，古雅秀丽，被誉为华夏第一砖坊。明万历年间，王志元之子戍守边境，屡立战功。万历皇帝为彰显其卓越功绩，特下旨建造此坊，同时还追赠上三代同为太子太保，所以称为四世宫保坊。这座古老的牌坊屹立了数百年，它镌刻下一个家族的功勋和荣耀，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见证了王室后人的热血和担当。抗日战争期间，许多王家子弟投笔从戎，血洒疆场，其中包括新城王室第17代后人王自恒。1938年，日军进攻台儿庄，王自恒带领一支地方抗日武装，在铁路沿线埋设地雷，突袭敌军30多次。
5: 我这里呢，正好有一个 当时国民政府的一个电报呗。其日晨，敌300余犯环台鸭河头，旅长王自恒率部围击，激战至暮，歼敌60余。
4: 是从早晨，然后激战至暮，一直打到晚上，激战了一天。
5: 所以说，这个战斗应该非常激烈。
2: 当地乡绅百姓为表示感激，特意多方打听王自恒爱吃的菜肴，精心筹备了一桌桌丰盛的宴席，几次诚心上门邀请他赴宴，都被王自恒一一婉拒。
5: 他个人呢，也非常简朴，非常低调，成天穿着一个粗布的旧军装。
2: 1939年3月的一天，王自恒的部队被日军包围，他率队奋勇突围，与日军激战数小时，最终因寡不敌众，不幸中弹，牺牲在家乡的土地上。村民们冒着生命危险把他的遗体运回村里，他身上依旧穿着那身朴

0: 素的灰色粗布军装。衣服口袋里是一块吃了一半的萝卜咸菜。看到这一幕，在场的村民潸然泪下，失声痛哭。为了让抗日英烈的不朽功勋被永远铭记，2015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民政部公布了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王自豪的名字赫然在列。时光流转，岁月安澜，在今天的和平年代，王氏后人依旧秉承祖训，把清正勤勉、洁身自好的精神融入生活，续写着家族故事。
1: 这小看到小前面咱们又见面了。今天来啊，还是咱那个血糖，血糖血压的问题。你看着一个小红点，你盯着看就行啊。嗯。
0: 这一天又到了王海东每月一次进村问诊的日子。王海东是环台县金家镇卫生院的副院长，也是京城王氏第19代后人。让病人花最少的钱治好病，是他一直坚守的行医准则。
2: 他继续吃，因为这血压不达标啊。一般一个月，我这给加了一个，一盒吃一个月30片，1块多钱，1块15毛钱啊，还能报销，如果还能报销。
0: 对村里许多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每个月最盼望的就是王大夫的出诊日。
3: 听村子里面的老人说，找您看病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花钱特别少，然后病治得又好。您是怎么想的呢？
4: 农村的老百姓挣钱都不容易，特别这个村的那个老百姓，那种菜很辛苦的。前几年的时候，在村里有一个说，早晨摘上菜之后，老两口上那个集市上去买菜，刚开始买就身体就不舒服，突然胸疼，这就上医院找。一检查是一个气胸，非常严重的一个气胸，需要住院，给他做手术，给他鼻肾炎瘤把气给抽出来。因为他担心他菜卖不掉，坏了一车菜坏了，好长时间的那个工作就白干了。然后他就执意要走。
3: 您是怎么做的呢？
4: 因为他菜很新鲜，也非常好的，先把这个事情发到我们院职工去。我们同事去，一个人一份，又卖棒子又卖萝卜的，就把他就很快就给他处理了。
3: 您怎么能急中生智想出这个办法来的？
4: 这个情况不是这一次，以前也有啊。
0: 对于村里的一些高龄老人，除了每月的出诊日，王海东
5: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6: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5: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6: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5: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6: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5: 抽烟的同学多吗？
6: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6-7个吧。
5: 知道抽烟有害吗？
7: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6: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0: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8: 清晨5点，现在是卯时。
9: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10: 105健康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1: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 春夏交替，有很多人咽喉不适，如果咽喉发炎，可以怎样缓解呢？
12: 这几天呢，我身边呢也有几个朋友啊，就问说这嗓子哑了，嗓子干痒疼痛都怎么去缓解呀？生活上我们要注意哪些呢？那么在这儿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咽炎的应对护理办法，还有呢饮食上的一些注意事项，希望呢对你有用。一般的情况下呢，出现急性咽炎导致的咽喉疼痛呢，我们可以口服解热镇痛的药物，注意日常的护嗓。抵抗力比较强的患者，2到4天基本上就能自行缓解。如果炎症呢比较严重，可能需要呢一个礼拜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出现浓痰发热这些症状的时候，那你就要及时就医检查了，要遵医嘱服用抗菌药物进行治疗。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要保证一定的饮水量，缓解呢嗓子的疼痛，保护咽喉。一定的湿度啊，对咽部的黏膜有滋润和保护作用，还可以有效的促进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所以呢，对于病情的好转呢，它是有帮助的。建议健康的成年男性啊，每天你至少得喝1200毫升的水，那么女性每天呢至少是1000以上，多次少量的喝水，千万不要等着口渴再喝，注意要尽量的喝温水，不要喝冰水，否则呢会对咽喉造成刺激，导致呢咳嗽加重，不利于呢咽喉炎的恢复。另外我们还可以用温盐水啊漱口，有研究表明呢，盐水冲洗咽喉部位的黏膜呢，能起到杀菌缓解炎症的作用。具体的做法呢，在一碗250毫升的温水中啊，加入小半勺食盐，食盐呢充分溶解以后啊，用来漱口，含20到30秒之后吐出来，再用清水呢漱口。我们也可以通过呢吸入水蒸气来润嗓，哎，这个不错，我嗓子不舒服经常在家这样做，就是很简单，接一杯热水，把嘴张开，水温呢不要超过60度，然后呢张开嘴啊，对着有热气的水杯，每天呢2次，每次20分钟左右，2-3天就可以大大缓解疼痛的症状。在生活上呢，我们要调整，如果你咽喉痛，可以平时注意说话的声音小一点，也可以呢进行一些声乐方面的训练，学习一些保护嗓子的发声方法。我平时说话比较多啊，要讲课，另外呢很多的研讨工作都是需要呢我来主持的啊，还要录制音频，有的时候呢还要做视频，加上开会什么的，所以呢会比较注意呢保护嗓子。即便是这样，有的时候嗓子依然是很疲惫的，可能大家从音频当中也能感觉到啊，因为你再大的保护也抗不住你频繁的使用嘛，对吧？你说为什么学生近视眼这么多呀？为什么上了大学以后，很多假性近视的这个孩子他就度数自然就减少了？就是因为他用的太多。说实话呢，我真特别的佩服那些声音条件很好的老师，还有那些直播带货的啊，这一直播连说带唱好几个小时啊，我可能连续说2个小时我的嗓子就不行了啊，所以呢我最少半个小时我就得休息一会儿啊，注意休息呢也是很重要的。你也可以注意一下所处的环境啊，如果太干燥了，或者呢污染物的浓度比较高，都可能加剧咽炎的症状，可以考虑添置加湿器，多开窗通风啊。在这点上我可以说是做的比较好的，我们家每天必通风，一定要开窗。我们有的家庭呢为了减少麻烦，觉得开窗以后有灰尘进来啊，要清扫地面，那这方面呢咱们就要有轻重缓急了，对吧？这家里通风是非常重要的，无独有偶啊，前天有个朋友还问我说，那个长江老师，我这个家刚装潢完，我用的都是很好的材料，但是还是有味道，我用什么办法呢？用醋啊，或者用碳袋啊等等，好多他说了很多传统的，我就给他提了一个建议，什么绿植，他说了好多啊，当然这些呢可能都有一定作用，但从我们家庭经验来说呀，就是通风，任何的办法都不如开窗通风好。好了，以上就是我的一些心得，希望各位咽炎患者们早日康复， 最后我提醒一下，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夏季的养生秘籍有哪些？快来听一听。
1: 夏季养生第一要点是要夜卧早起，无厌于日。夏日昼长夜短，睡眠也要随之夜卧早起，以顺应自然。如晚上睡眠时间不足，最好睡午觉补足。第二点是使志无怒，使华阴成秀，使气得泄。当夏天气温升高至一定程度时，人体会出现烦躁、易怒等症状，此时要保持平和的心态，遇事不可激动，以防情绪中暑。除了要保持蓬勃向上的心态，这个时节还有一套功法非常适合节气养生，那就是华佗五禽戏。其中的元戏动作多，溃、望、抓、纵、闪、跳，机灵敏捷，主练心神与脉，按摩心脏，疏通心小肠经，养心健脑。夏季经常习练，能达到非常好的养心效果。那夏天该吃什么养生又养心呢？夏季与心气相通，有利于心脏的生理活动，要顺应节气的这种变化，保养心脏。常吃坚果可强心护心，常吃干果、杏仁、山核桃和花生等坚果，有助护心。初夏阳气盛于外，阴气居于内，多以清淡食物为主，可适当吃些丝瓜、苦瓜等。夏季养心补心，还可多吃些小枣、莲子、百合等，以养心安神。早晚喝粥和汤类，生津止渴，清凉解暑，还可健脾祛湿。桂圆粥，桂圆25克，红枣、粳米100克，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尤适于劳伤心脾、思虑过度、身体瘦弱、健忘失虑、月经不调等。加点当归可补血。丹参红枣茶，红枣加丹参泡水喝，不仅是心血管保护神，还能改善心脏功能。泡法如下：丹参片5克左右，红枣4到5颗一起泡茶饮用，红枣最好掰开后加入茶里。理疗养心气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气会膻中，人体气脉的总机关，宗气聚会之处，心包募穴，道家气功也叫中丹田，属于中部气海。宽胸理气，活血通络，清肺止喘，舒畅心胸，对气喘、胸闷、心烦、心悸、咳喘、胸痹、心痛有调理的作用。生气时点按可起到顺气的功效。内关又叫开心穴，宁心安神，理气止痛，可预防调理心绞痛、心肌炎、心律不齐、心悸、胸闷、胸痛、失眠、手指麻木等。平时按摩神门、心腧、足三里，对养心气很有好处。用手掌拍打腋窝，有助养护心脏。肝梳头有利心脑血管，头为诸阳之首，常肝梳头刺激头部的穴位，调节神经功能、新陈代谢，可使人的面容红润、精神焕发，还能防治失眠、眩晕、心悸、中风等。静养心神，夏季心阳最为旺盛，立夏后易烦躁不安、失眠、发脾气，宜戒躁戒怒，避免心火内生，忌大喜大悲。心主神，入夏易汗液外泄，耗伤心气，烦躁不安，影响睡眠，伤心神。心脏不好的发火生气，更会引起心肌缺血、心律失常、血压升高。注重精神养生，静心养神，心智安闲，清心寡欲，绘画、书法、听音乐、下棋、种花等，调节精神，保持心情舒畅，少贪心杂念。 保护心脏的七种护心食物。一、牛油果。做沙拉时不妨放些牛油果，为饮食添加些有利心脏健康的优质脂肪。另外，食用牛油果能让你同时摄入多种类胡萝卜素，特别是贝塔胡萝卜素和番茄红素，这些都对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二、豆类。大豆能帮助降低血液中胆固醇的含量，而且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很低，依旧是人们保护心脏摄入优质蛋白的重要来源。吃豆腐和喝豆奶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小扁豆、鹰嘴豆、黑豆还有腰豆等豆类都含有大量纤维，同时富含 Omega-3 脂肪酸、钙质以及可溶性纤维。三、坚果。核桃、腰果、杏仁等坚果都含有大量的 Omega-3 脂肪酸以及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同时吃这些食物还能摄入膳食纤维。四、梅子。不论黑莓还是草莓，都含有能够消炎的成分，能够降低心脏病和癌症的患病风险，有利于心血管的健康。五、菠菜。菠菜所含有的叶黄素、叶酸、钾和纤维能够帮助心脏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不过，只要多吃蔬菜对于心脏都有很好的强健作用。研究发现，相较不吃蔬菜的人群，每天吃两份半蔬菜的人患心脏病的风险下降了 25%。 6. 亚麻籽。亚麻籽富含 Omega-3 和 Omega-6 脂肪酸，少量食用对心脏健康有很大的好处。一碗燕麦粥或是全麦粥，再加上一点点亚麻籽，就是一份最好的心脏健康早餐。七、橄榄油。橄榄油所含有的不饱和脂肪酸是食用油品中最高的，能有效降低体内坏胆固醇的含量，从而降低心脏疾病的患病风险，应该尽量选择特级初榨的油品，因为最少的加工程序保证了营养没有过多的流失。在这里提醒大家记住一个时间段，晚上7点到9点，一定要放松心态，适当锻炼，戒急戒躁。因为晚上7到9点是心包排毒时间，这段时间是血液循环的旺盛时期，可通过拍打心包经或者手臂的肘窝处进行排毒，这样能有效加强心脏的供血能力以及大脑的血液循环。除此之外，还可以按摩中指，因为中指对应着心包经，做弹中指的动作可以活动心包经。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进入夏季，养肝需要注意的问题有很多，一起来了解一下。
7: 夏季养肝需注意的问题呢有很多。炎炎夏日，温度持续偏高，大量出汗，流失了体内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肝细胞啊也容易受到损伤。进入夏天呢，人们会多吃一些凉性的食物来消暑，冰淇淋、冰镇饮料更成为人们的最爱了。而过凉的刺激啊，却会增加肝脏的负担。很多人还会把冰镇啤酒当饮料喝。而酒精对肝脏的伤害呢，是众所周知的。虽然啤酒中只含有少量的酒精，但其中的乙醇呢，也会转化成为有毒物质，进而进一步破坏肝脏。夏季是一个炎热的季节，人们的情绪呢，也随着天气的变热，变得心情浮躁。中医认为啊，肝与情志活动关系尤为密切，情绪低落，人的免疫力呢，就会下降。暴躁郁闷都会使肾上腺素分泌异常，从而损害肝脏，诱发肝脏疾病。对于肝病患者来说呢，心情不好也可能会加重病情。夏季昼长夜短，很多人呢会延长夜生活，唱歌、聚会、睡眠不足，会引起肝脏血流相对不足，从而使原本已经受损的肝细胞呢，因为缺氧、缺血而雪上加霜。由此啊，夏天更要打好肝脏保卫战。那么夏天怎么做才是对肝脏好呢？在饮食、生活起居等方面。

要注意些什么呢？夏季养肝首要原则是合理膳食，饮食合理，营养均衡，有利于护肝。食物中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碳水化合物、矿物质等每天都要摄取，而且啊，摄取比例呢要合理安排，尽量保持五味不偏，少吃辛辣食品，要做到饮食清淡，多吃新鲜蔬菜水果，尤其要多吃一些凉性水果，如西瓜、苹果、梨等，避免暴饮暴食。暴饮暴食啊，往往容易造成肝胆、肠胃、胰腺等脏器的过重负担，进而引发肝脏的病变。肝病患者啊，还要注意不要生吃海鲜，因为海鲜中的细菌和病毒啊，即使经过过滤，浓度仍然很高。如果未经高温消毒呢，这些病毒细菌容易进入我们的人体，给肝脏呢带来沉重的代谢负担，从而引发疾病。专家指出啊，运动可以帮助我们消耗体内多余的脂肪，提高自身的免疫能力。健康食品藏在大自然中，我们应该在大自然中啊寻找养生保健的食物，改善日常饮食的习惯，合理膳食，最终护理好自己的肝脏。每天保持适量的运动，并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呢适当的控制运动量。运动初期呢，可在不影响身体舒适度的情形之下慢跑，以疲劳度控制慢跑的时间。任何事情都贵在坚持，养肝呢也是一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很难见成效。肝脏已经出现问题的人呢，更应该坚持体育锻炼，适当的进行一些慢步跑、快步走、骑自行车等有氧运动，这些啊都可以消耗体内的热量，控制体重的增长。调整心态，保持心情，也可以护肝。医学研究证明啊，肝脏内分布着丰富的交感神经，经常感到烦躁、忧愁呢，会直接导致肝细胞缺血，影响肝细胞的修复和再生。所以啊，我们每个人呢，都应该培养乐观、开朗、宽容、放松的健康行为模式和心态。要想肝脏强健呢，还要学会制怒，即使生气呢，也不要超过三分钟，要尽力做到心平气和、乐观开朗、无忧无虑，从而使肝火熄灭，肝气正常生发顺调。如果违反这一自然规律啊，就会伤及肝气了。肝脏也需要休息，充足的睡眠有助于强化肝脏，因此啊，专家建议平时累了呢就要休息，尽量保证晚上11点前入睡，因为此时的血液流经肝胆，让身体啊得到完全的休息，肝脏呢才可以得到完全的修复。另外也建议上班族平时只要是忙了累了，就要随时调节，抓空档休息，比如中午睡个午觉，通常疲倦的感觉呢都可以清除的。夏季养肝护肝，运用以上方法会起到良好的效果。夏季养肝饮食很重要。夏季阳气最盛，人体因气温的升高，新陈代谢旺盛，大量代谢产物啊需要肝脏来处理，增加肝脏功能的负担和损伤。人体气血运行活跃，体内水分、电解质及维生素等容易丢失，肝脏血流啊相对不足，进而影响肝脏的营养供给。因此啊，我们要对夏季保护肝脏有所了解。夏天天气很炎热，人们的食欲呢也会有所下降。专家认为啊，在夏天养肝护肝，一定要注意饮食调理得当。中医认为呢，强化肠胃功能，肝脏才可以得到充分的营养。饮食清淡可以减少肠胃的负担，可以达到调理肠胃的效果。所以夏季宜多吃一些清淡爽口的食物，太过油腻的食物啊，太容易损伤肠胃了。但也要注意摄入足够的蛋白质、维生素、脂肪和纤维。由于人体新陈代谢加快，能量的消耗增大，蛋白质的需求量呢也相应的增加了。植物蛋白可以从豆制品中获得，动物蛋白呢除了奶制品之外啊，还应适当的多吃一些瘦肉。夏季的肉食呢，以鸡肉、鸭肉、瘦猪肉、鸽肉等性平或性凉的肉制品为好。其中鸭肉不仅富含蛋白质，
而且由于其属水芹，还具有滋阴养胃、健脾补虚、利湿的作用。根据中医热者寒之的原则，特别适合苦夏、上火、体内生热者食用。夏季在食用鸭肉时呢，最好炖食，也可加入莲藕、冬瓜等蔬菜煲汤食用。中医认为啊，山药、大枣具有健脾益气的作用，且补而不腻，非常适合脾胃虚弱者夏季煮粥喝，且两者均有提高机体免疫力的作用，可有效对抗夏季因为酷暑而造成的免疫力低下。蜂蜜、牛奶、莲藕、银耳、豆浆、百合既可益气养阴，又可养胃生津，是夏季体弱多病、出汗较多、食欲不振者的食疗佳品。夏季天气炎热，出汗多，人体的水分呢也丢失严重，养护肝脏呢还要需要补充充足的水分。解暑的饮料中以茶水为最佳，特别是绿茶，有消暑解渴、清热泻火的作用。盐开水、酸梅汤呢也是不错的。喝水啊也是有讲究的，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要时不时的想起来就喝。每天喝水量呢要达到1500至2000毫升，太渴的时候喝太多水呢会造成肠胃的不适。饭前或者吃饭的过程中喝水呢还会冲淡胃液，影响消化。此外，适当的食用冷饮能起到一定的消暑作用，但是吃的太多又会刺激肝脏，影响肝功能。绿色青菜和水果不但不会增加肝脏负担，又富含抗氧化物，对肝细胞的修补啊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平时应该多吃一些养肝生津的水果，如葡萄、西瓜、梨、香蕉等。另外适当多吃一些食性寒凉的食物，有利于清热消暑、凉血净血，并能够增强人体抗病毒和免疫能力。如夏令呢多吃些黄瓜、冬瓜、苦瓜、竹笋、豆芽等。

0: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避免夏季寒邪入侵，可以试试这个食疗方。
3: 古人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是没有道理的。特别是脾胃虚寒的人，非常适合和生姜做朋友。生姜性温，温能散寒，像个小火炉，帮我们把脾胃里的寒散出去，把脾胃暖起来。生姜的这一作用，古人解释为温中散寒。夏天天气逐渐变热，我们习惯把注意力集中在气候上，认为天气热就不应该再吃温热的食物。实际上我们忽略了一点，就是人体本身。有一种说法叫天人合一，中医是这样理解的。人作为大自然中的一员，人体是随着大自然在不断自我调节的。夏天的特点是热，阳气旺，但偏于散，人体的阳气也要跟着这个节奏，也要浮散于外，这就导致了两种现象。一方面腠理开泄，毛孔开放，另一方面身体里面的阳气变少了，而且随着气温的不断升高，阳气还会继续生发。再看此时的寒邪也早已蠢蠢欲动，夏天最容易生寒的是空调，空调带来的寒气沿着毛孔很容易就进来了。还有冰镇饮料和瓜果也都属于寒凉之品，寒气一天比一天甚，积压在身体里就会损伤脾胃，损伤阳气。换句话说，外面多一分热，内里就多一分寒。由此可见，夏天用点生姜对脾胃是有好处的。姜枣茶的做法很简单，把生姜、红枣、枸杞一起煮成茶喝即可。姜枣茶两杯的量，原料红枣6颗，枸杞一把，花椒十几颗，生姜4片。生姜不要去皮，姜的分量不要少，煮出来的水喝起来要有点辣辣的。另外红枣要去核。做法，加适量水煮成淡红色即可，体寒怕冷，所以多加了几粒花椒，煮成花椒姜枣茶，去寒湿的效果更强。以上是两杯的量，也可以分量提高，多泡一些。煮完后的姜枣茶冷却后装入干净的瓶子内，放冰箱冷藏，喝水的时候舀上两勺，用开水一冲泡就可以喝了。大枣具有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的作用，主要用于中气不足、脾胃虚弱、体倦乏力、食少便溏、血虚萎黄、妇女脏燥等症的治疗。不过因大枣含糖量高，糖尿病人应少吃。生姜它能使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快，促使身上的毛孔张开。生姜去病保健的方法由来已久，这样不但能把多余的热带走，同时还把体内的病菌寒气一同带出。枸杞，本草纲目中说，久服兼筋骨，轻身不老，耐寒暑，具有延缓衰老、抗脂肪肝、调节血脂和血糖、促进造血功能等方面的作用。姜枣茶具有温中散寒、止呕、回阳通脉、补血正气、燥湿消炎的功效，饮用后能促使血管扩张，全身有温热感，具有强心作用，促进消化，增加肠蠕动，保护胃黏膜，对胃溃疡有明显抑制作用。姜枣利胆、镇痛、解热、抗炎、抗菌、抗流感及上呼吸道感染，对风湿性关节炎、腰肌劳损也有较强的效果，很适合夏焦寒湿重的人喝。女性宫寒、白带多而清晰、痛经，男性肾寒，还有肠胃虚寒、慢性腹泻的人可以常喝。 由于姜枣茶能够去除寒湿，调和营卫，特别适合在空调房间办公的人。喝姜枣茶前必知的几个问题，特别适合寒凉体质的人。什么寒凉体质呢？最大特点就是一年四季都怕冷，手和脚摸上去是凉的，身上有些地方会容易痛，比如腿或者肚子会痛，而且是冷痛，觉得冰凉冰凉的那种。每年从立夏那一天开始，每天早上喝生姜红枣茶，一直喝到入伏的头一天。不体寒的人这个季节也能喝。如果不是虚寒的人，最好不要一年四季天天喝姜枣茶，特别是秋冬季容易上火。但在这个时节，不体寒的人也能喝。每一日的饮用方法，最好是上午把它喝完，不要超过中午，因为姜适合在早上吃，下午和晚上不适合喝姜茶，下午三点后会影响睡眠。很多人怕喝完姜枣茶容易上火，其实只要上午喝是不会的。姜枣茶什么人不能

0: 和。一般来说，只有体质非常热的人是不能够喝姜枣茶的。像唇红、口干、五心烦热这些属阴虚火旺体质者忌用。脾胃热性的也不能喝，会造成湿热。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感谢您的相伴与聆听。接下来的时段，我们将在6点为您呈现105田园牧歌，继续陪伴您度过愉快的时光。我是小雅，期待与您明天再会。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余淑珍，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余淑珍最早是工厂里的学徒工，手里攥着工具的同时，心里总惦记着唱歌。谁能想到这份打心底里的喜欢竟让他在音乐路上一步步走出了名堂。余淑珍的嗓音，她的嗓音纯净清澈，宽广嘹亮。她为电影《甜蜜的事业》配唱的插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更是让她的名字家喻户晓，深深烙印在大众心间。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刘欢，天地在我心。

天地在我心，刘欢。199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在动画电影《宝莲灯》的制作过程中，为了更深刻地展现主角沉香救母的真挚情感与宏大主题，创作团队邀请刘欢创作演唱了这首插曲。歌曲以沉香对母亲的深切思念与救母的坚定决心为核心，将这份至纯至深的亲情用音乐的形式娓娓道来，极具感染力，令人动容，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玲玲的美妙歌声，情意无价。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著名歌唱家郭颂用他独特的民族唱法演唱了这首歌曲，声音高亢嘹亮，情感真挚饱满，充分展现了赫哲族民歌的魅力和特色。他丰富的音色变化和情感处理技巧，使得整个演唱过程更加完整和动人，也使这首歌自问世以来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和传唱。郭颂，山水醉了咱赫哲人，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心中的玫瑰，李谷一。

1979年的电影《泪痕》讲述了归国华侨曲折动人的故事，其中的插曲《心中的玫瑰》由乔羽作词，陆祖龙、石勒蒙作曲，曲调巧妙地借鉴了印尼民歌，旋律婉转悠扬，仿佛能带着我们穿越时光，走进那段令人难忘的岁月。李谷一《心中的玫瑰》，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中国娃，杰晓。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我一见你就笑，孙清，我一见你就笑，你那翩翩风采太美妙，跟你在一起永远没烦恼。这首歌曲旋律轻快流畅，让人一听就能感受到那种欢快的氛围，真切表达出当遇到心爱的人时那种无法掩饰的喜悦和幸福。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陈洁仪、郭峰、新慧跟爱一起走。

陈洁仪、郭峰、新慧跟爱一起走。陈洁仪，一个经过无数次时光打磨的唱将歌手，许多人初次听到她的歌声，就被她充满感情色彩的声音所折服和惊叹。无论是心痛，还是早年和郭峰对唱的《新慧跟爱一起走》，都是潜藏在记忆中不曾忘却的旋律。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杨焕礼、吴奇辉与王世光，《半个月亮爬上来》。

0: 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邓丽君的经典歌曲《你怎么说》，最初歌名为《你心里没有我》，由香港歌手陈美玲的姐姐陈依玲首唱。1973年改名为《你怎么说》，由中国台湾女歌手紫音演唱。直到1980年，邓丽君才将这首歌曲唱红，并且广为流传，成为邓丽君的代表作之一。邓丽君，你怎么说？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情歌去南方，陈思思，谭越君。

陈思思、谭月君《情歌去南方》，这首歌寥寥数语就勾勒出恋人分别的画面。南方的世界多繁华，家乡的山花香，既藏着女孩对远方的想象，更透着她对情歌不忘本真的叮嘱。整首歌没有华丽辞藻，却用最朴素的语言道尽了普通人在时代浪潮中对爱情的坚守、对重逢的渴望，以及背后藏着的千万个家庭的牵挂与期盼。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刘德华《谢谢你的爱》。

0: 厌这工作。
1: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2: 这不是我该做的，
0: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1: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2: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0: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1: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2: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0: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1: 最后一步，必杀技。
0: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5: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6: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沈从文的前半生，还原大师动荡岁月里的精神挣扎，从远水两岸的烟火人间，到战乱年代的颠沛坚守，他的文字藏着怎样的生命力量？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共品文坛大家的半生浮沉与诗意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9: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整理着装，每一次整理衣领都如同梳理财经脉络。我是张弛，105财经早知道，在你整装待发之际，为你理清今日财经走势，
10: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
10: 近一周来，多个品牌的一口价黄金产品价格大幅下挫，最高跌幅达17%，而深受年轻人喜爱的小金豆、小金珠价格也跟着跳水。其中，中国黄金的一款小金珠跌幅更是高达21%。面对金店的打折热潮，不少消费者心动不已。现在是捡漏的好时机吗？
12: 记者走访发现，多家品牌金店的一口价产品确实出现了明显的折扣。在中国黄金的门店，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这已经是近期的常规优惠力度。
13: 现在折扣都是85折，这个基本上就是根据进价来的。现在就是最低的产品应该能到7折。
12: 不仅是中国黄金，周生生门店的销售人员也证实了类似的打折力度，但同时也指出了部分限制条件。
14: 咱们是1件8折、3件7折，有部分的话是单件6折、2件6折。
15: 特定产品，比如说你要选一口价、金香钻这些饰品，这个是参加不了的。
14: 就比如像转运猪类的是可以的。
12: 除了降价力度，消费者最关心的还有一口价黄金的回收和以旧换新政策。对此，中国黄金门店销售人员明确表示支持回收和以旧换新，并且给出了具体的折算方式。
13: 支持是那个购买的价格换，比如您花1000买，后期还是抵1000。你像按克的，如果以旧换新的话，那工费一克现在也基本上40、50、80，就是换两次之后呢，工费损失也挺大的。
12: 周生生门店的销售人员同样给出了按原购买价进行以旧换新的方案。
14: 啊，一口价的工费是包含在价格里了。以旧换新是支持的，以旧换新就是您当时购买的价格，然后您来以旧换新的时候，它还值当时您购买的一个价格，您再去换其他的都可以。
12: 那么，为什么近期一口价黄金和小金豆的价格跌幅会明显超过按克计价的金条呢？卓创资讯贵金属分析师黄佳琪分析，
15: 一口价黄金的计价模式为金价加加工费加品牌溢价加设计溢价或者 IP 溢价。比起传统的克重金条，价格构成中原料占比相对更低。而近期此类产品的降价幅度大，一方面是因为黄金类产品降价的共性原因，另一方面黄金价格的波动率加大，使得市场对于其投资情绪降温，金店资金周转压力大，所以多主动去库存，而这个过程中品牌和设计价更容易去让渡给消费者。
12: 值得注意的是，这轮降价主要集中在3000元以下的一口价配饰，而3000元以上的产品并没有出现明显波动，这种分化恰恰折射出当前黄金消费市场的结构性特征。黄佳琪说，
15: 3000元以下的产品面向的消费群体呢，多为年轻消费者，更多去关注黄金的短期升值，具有情绪化消费的特征。当金价波动或者上涨的逻辑弱化，购买意愿会下降的比较明显。而3000元以上呢，则更多去面对婚庆刚需、送礼属性和家庭的资产配置。这种需求对于短期价格波动敏感度不高。
12: 面对商场动辄8折甚至7折的一口价黄金，消费者该不该出手捡漏呢？国投期货研究院高级分析师刘东博认为，
16: 我们认为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买一口价的饰品首先就有高溢价，那么就不太存在所谓的捡漏的这种情况啊。如果说是想要去进行黄金投资的话，那么饰品应该说更多的是消费属性，还是应该以实物黄金、金条等等这些来作为投资。
12: 这波一口价黄金降价潮会持续多久？后续价格又会呈现怎样的走势？黄佳琪认为，关键要看两个变量。
15: 降价潮是否延续取决于两点，分别是黄金原料的价格走势和市场消费情绪的变化。原料价格来看，

0: 资产配置建议。
1: 那么黄金呢，作为对冲美元信用下降、纸币贬值的硬通货的信用货币属性的商品，我们认为它长期还是具备很强的投资价值，但是我们还是要选择低溢价的比如黄金 ETF 或者说实物金条来进行投资。那么投资方式呢，还是建议以定投的方式来博取一个长期的收益。那么中短期来说，因为战争的不确定性依然很强，那么市场呢可能会有不断的反复，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是应该减少这种频繁的操作，更多的是博取长期的收益。
0: 关于五一假期的出游产品，机票与酒店预订量激增。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年铁路五一假期运输从4月29号开始到5月6号结束。今年五一假期，哪些热门方向消费体验会是大家心之所向？
2: 今年五一假期，探亲访友、旅游踏青、休闲度假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将会保持高位运行，运力会如何投放？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加密开行京沪、京广、京哈等夜间高铁。
3: 我们将充分运用铁路12306购票大数据，实时跟踪客流运行情况，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4月29日夜间至5月2日凌晨，5月4日夜间至6日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4月28日至30日、5月5日至7日，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昆明、上海至广州、惠州、北京上海至川贵等方向增开高铁动卧列车，保持普速列车开行规模，安排进北京、进上海、进广州等热门方向的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提升运输能力。
2: 坐着火车去旅行，吴新兴说，五一假期特色旅游列车可以满足大家松弛出游的需求。
3: 在热点旅游城市间加开旅客列车，继续安排开行熊猫专列、寻仙号等特色旅游列车，打造旅游消费新场景，促进假日经济发展。开好广深港高铁和中老、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助力跨境游。
2: 由于五一假期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部分热门地区和时段可能出现客流高度集中、供需矛盾突出的情况，一些热门车次、热门区间的车票可能会快速售罄。武新兴表示，
3: 为了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假日购票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将对12306大数据进行实时分析，在客流集中方向及时安排加开旅客列车或者是夜间高铁，最大限度增加运力供给，同时优化售票策略，根据客流需求变化动态调整票额投放，兼顾长途和短途旅客的需求。针对长途旅客列车，继续坚持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的售票原则，在长途票额充足时，自动分时段将部分票额分配给沿途各站，所有的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经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保障旅客假日出行。
0: 想要在财经领域快人一步，关注105财经早知道就对了。我是张弛，送上八只眼啊，朋友，让你在轻松氛围中稍作休息，歌曲过后即刻回归财经早知道的精彩内容。
4: 再见。

0: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4: 民航方面，今年五一假期出行有望呈现量价齐升态势。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显示，截止到目前，五一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近200万张，同比增长约8%，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75万张，同比有所增长。航旅纵横行业发展部总经理赵楠说，
5: 我们的民航官方直销平台显示，4月30日，多条热门航线机票将迎来价格峰值，其中包括北京至成都、北京至昆明、上海至重庆、上海至三亚等航线。部分航班的经济舱票价呢，已经涨至全价。为了便利大家假期出行，平台也上线了五一结伴飞、重庆机场首乘旅客机票立减等多个优惠活动，助力大家假期便捷出行。与此同时，北京、郑州、云南等地也陆续官宣五一期间将举办多场演唱会，进一步激活了假期消费市场。
4: 另外，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深圳、青岛、厦门、杭州、昆明、重庆等城市为入境游的热门目的地。
6: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广交会，被称为中国外贸的风向标和晴雨表。本届广交会分3期举行，分别聚焦先进制造、品质家居、美好生活。其中昨天开展的第一期展会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题材设置紧扣新绿制的发展趋势，涵盖电子家电、工业制造、照明电器、五金工具、车辆及两轮车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
7: 不少展品呢是充分体现了向新、向智、向绿的发展趋势。那比如说呢，有一个智能学习机器人，它可以在普通的书桌上投射出交互界面，也就是说用户只需要轻触这个投影画面啊，就可以进行交互的操作，瞬间啊就把我们这个普通的书桌变成了功能完备的智能学习终端。啊，还有一个遮阳帽啊，它看着也是非常的普通，但是呢，它的帽檐里面呢藏着太阳能电池板，这样我们就可以边晒太阳边充电。那我们充的电都去哪儿了呢？它这个帽子上呢有内置了蓝牙音响，这样我们在户外运动的时候呢，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立体环绕音乐了。那这两个产品呢，虽然品类大不相同，一个是向智的生动实践，一个是向绿的创新表达，都是从不同赛道诠释着制造业向新的发展动能。那我再说说参展商啊，本届广交会上呢，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超1.1万家，其中超过一半集中在第一期。这么多优质企业都怎样使出浑身解数来吸引采购商关注呢？那我们看到啊，有无人机产品为采购商送上咖啡奶茶，让他们在逛展间隙就能体验科技带来的便捷，还有的智能机器人直接从展位上走到了展馆的过道上，和更多的采购商进行互动。这些看似花样戏精的展成方式，其实也是 AI 技术在商业场景中的鲜活落地，也拉近了与采购商的距离，也直观展示了企业的技术实力与创新思维。
8: 本届广交会第一期首次设立消费级无人机专区与农业无人机专区，集中展示我国低空经济领域创新成果，推动低空技术与多元应用场景深度融合。 消费级无人机化身天空之眼，聚焦文旅航拍、应急照明、物流运输、消防救援等场景。农业无人机则成为种田高手，凭借精准喷洒、播种、施肥等功能，助力农业现代化升级。
9: 与以往展会上无人机多为静态展示不同，本届广交会特别安排动态演示环节，吸引了大量往来客商驻足。伴随着龙巡奖的风鸣，搭载着智能抛投器的无人机迅速腾空，利用它，应急人员可以实现单次任务多点灭火。紧接着，一架大型植保农用无人机升空，它可以连续进行农作物的喷洒等作业，单日覆盖面积达到100公顷以上，吸引了埃塞俄比亚采购商埃达姆的目光。
10: 我们政府需要这样的农用无人机，所以我看到了这种产品的商机。接下来我们会观察不同品牌的产品，最终可能会购买超过200台。
9: 本届广交会首次在展馆空域举行多场无人机实时飞行演示，微型智能、高精度导航等一系列智能低空新产品、新技术陆续亮相，集中展示了我国低空经济领域的创新成果。一家首次参加广交会的无人机企业带来了他们最新研发的气流照明无人机参加飞行演示。企业负责人张凯告诉记者，技术的不断突破是产品的最大竞争力。
11: 在这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的技术突破，比如说我们首次将菲利尔透镜的这种照明灯放在了我们的照明无人机上，首次将400伏的这种高压电源供电放在了我们无人机的供电系统上，能最大化的帮助我们的无人机达到它想要的这么一个功能。我们的方案类的产品其实早就远销52个国家，在北美、中东、欧洲的部分国家已经形成了销售。
9: 除了能够实现各式应用的无人机本身，飞行演示现场还部署了新型移动微型低空服务站，搭载智能多模块监测器及融合预警平台，能实时精准识别各类低空飞行器的身份及位置等信息，为低空经济发展安全护航。
6: 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不仅是全球消费精品的展示舞台，也为全球优质消费品进入中国市场打开了快捷通道。专题报道消博会听潮，今天请听现场就下单，沉浸式会购全球精品。
12: 您刚刚体验了一款什么样的产品？
13: 我刚刚体验了一下这个人工智能的眼镜，刚刚我正好也试了一下。
12: 这几天消博会的各个展馆人气十分火爆，在一号馆科技消费展区， AI 眼镜、 AI 试衣一体机、 AI 按摩椅等产品让观众体验智能生活新方式。四号馆全球特色消费展区则汇集了来自加拿大的冰酒、爱尔兰的威士忌、瑞士的腕表、韩国的香化和生活家电等各国的特色消费品，打造沉浸式跨境购物体验。很多观众在试用展品之后现场就下单。
13: 它挺方便的，当你语音唤起的时候，它能够立刻去反馈你的需求，还挺好用的。
14: 我其实还挺喜欢他们的产品的，所以我就决定这次消博会买了，然后也体验了他们的功能，确实符合我当下生活的需要。
12: 参展观众拿着大包小包的购物袋，采购商的购物车里内容更是十分丰富。本届消博会上，多家头部电商平台组织跨境电商和专业买手到会。京东全球购免税业务负责人刘俊介绍，这次就是以参展商、采购商的双重身份参加消博会。不久前，京东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在海口开业，这也是海南省首批5家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之一。刘俊说，这次来到消博会不仅是展示全球精选好物，也是为了寻找更多优质品牌，助力展品快速成为进入中国市场的商品。
15: 今年重点关注的分类呢，围绕的还是食品、酒水、美妆个护、母婴居家、3C 数码以及宠物用品，还有就是能用在日用消费品这个免税类目上的商品，优先是对接愿意跟我们深度合作、可快速落地到中国市场的，而且也适配我们重点发布的百亿千品计划的这些海外品牌，也希望是持续能够为国内的消费者带来又好又便宜的跨境消费体验。
12: 刘俊表示，消博会是跨境电商展现全球供应链实力、深化国际品牌合作的优质舞台。他透露，这次展会期间已经与数十家海外知名品牌完成深度洽谈，并将与数家品牌达成战略合作签约。 他举例说，
15: 这次呢，就我们正好也是去选馆的时候，主宾国就是加拿大，在主宾国展馆看到有一个类似于谷物类的冲调饮品，它比较匹配现在日用消费品免税里面的税号。经过多人的沟通和洽谈，后续也会引进到我们平台。一是通过跨境全球购的这种方式呢，卖给全国的用户；第二个是引进到我们免税的门店，给到海南的民众，让他享受日用消费品免税的这个购买的方式。
3: 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弛。送上谢元眉头的生活，用歌声为清晨时光增添一份愉悦。歌曲结束后，精彩继续。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

0: 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8: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9: 通过消博会等平台，各国优质商品加快进入中国市场，同时中国优质消费品也在这里向世界展示。本届消博会期间，2026购在中国国际消费季等系列促消费主题活动同步举办，其中展示国货潮品、外贸优品、科技制品、潮玩 IP 和老字号的镇店之宝等。淘天集团的展位就展示了多家国内企业的智能穿戴设备、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淘宝天猫副总裁宋涛说，这些产品集中体现了中国制造在全球消费电子领域的领先实力。
10: 本届消博会我们不仅展示产品，更是传递一种理念， AI 不是替代，而是赋能。消费不仅是交易，更是美好生活的起点。我们将通过技术、生态与场景的深度融合，持续推动智能新品的爆发，助力购在中国，为全球消费者带来更多、更智能、更便捷、更温度的消费体验。
9: 据初步统计，本届消博会境内外到会专业采购商将达到6.5万人，比上一届增长10%。展会首次设立的采购商服务中心，升级线上供需对接平台，并围绕免税文旅、高端零售、科技消费等重点领域，策划了一系列供需对接活动。在这里，参展企业和采购商高效对接，拓展合作，挖掘商机。
11: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通知，对现行境外贷款政策作出调整，提高境外贷款余额上限，优化间接方式贷款管理要求，更好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作用。
12: 根据通知，境内外商独资银行、境内中外合资银行、外国银行境内分行的境外贷款杠杆率由 0.5 上调至 1.5， 进出口银行的境外贷款杠杆率由3上调至 3.5， 境外贷款余额上限从20亿元上调至100亿元。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这些调整能带来很多好处。
13: 通过放大人民币贷款额度，将鼓励海外企业更多使用人民币，也将有效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对外资银行来说，此次调整之后呢，直接释放境外贷款业务空间，有助于其发挥全球化网络优势，更好地服务跨国企业。同时，被一次性翻三倍的放贷潜力，可被视作国家在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上发出的强烈信号。对进出口银行而言，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其在支持外贸、走出去项目以及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主导地位，有助于其在特定国别和大型项目上加大资金支持。
12: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近年来随着境外贷款业务发展，部分银行境外贷款余额逐渐接近上限，此举将更好支持外资银行、进出口银行发挥业务优势， 满足境外企业合理融资需求。董旭淼说，
13: 我们注意到进出口银行这次调整幅度看起来较小，减从3微调到 3.5， 这并非因为其杠杆偏高，而是差异化的精准施策。进出口银行作为我国服务进出口的主要政策性银行，它的一级资本金额远大于其他外资银行，所以呢，尽管其杠杆基数较高，但结合它自身的雄厚的资本基础， 0.5 的微调已经释放出相当大的解兑放贷额度。相比之下，外资银行因资本规模较小，即使杠杆率上调幅度比较大，但解兑的业务扩张量也是相对可控的。
12: 此外，两部门还优化了间接方式贷款管理要求。通知明确提出，境内银行通过向境外银行融出资金等方式，间接向境外企业发放一年期以上本外币贷款的，可由境外银行依据其所在国家或地区相关法律法规办理。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政策调整后，境内银行应遵循依法合规、审慎经营、风险可控原则开展相关业务，进一步完善内控制度和业务操作规程，与境外银行通过合同约定等形式明确资金使用条件，有效防范风险。
11: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电影文化嘉年华活动，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电影文化盛会。演员靳东、王学圻、刘烨、马丽、王志飞现场获颁电影文化推广大使证书，20家电影院行业典范、3家影院新场景特别荣誉、6家电影工业行业典范现场获颁证书。总台 CGTN 推出春天里的中国看电影游美景活动，为电影加文旅融合发展搭建国际交流平台。2026长三角国际青年电影周同日落地宁波。
7: 总台首档沉浸式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现场起播，节目聚焦电影创作与观影文化培育，关注新发影片，采用主演播室加多空间探访融合的形式，分享创作背景，揭秘幕后故事。活动现场还进行了跟着电影赏非遗、电影工业制造体验场景推荐，国内近20家电影工业领军企业带来多项全球首创前沿技术，来自全国19个省份的数百位非遗传承人和近1000种文创产品集中亮相。
11: 一个城市的经济强不强，除了看 GDP， 可能还要加一个指标，人工智能发展水平。正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九仙桥人工智能产业高峰论坛上，2025年中国城市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正式发布。报告显示，杭州、南京、西安等城市的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已经超过了他们自身在中国城市 GDP 中的排名。
14: 主论坛上正式发布中国城市人工智能指数报告。
15: 这份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上海证券报、瞭望智库及北电数智研究院联合研制的报告，覆盖全国近300个城市，从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民生服务、治理环境4个维度进行系统评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高宇宁在现场解读时，给出了这样一个新发现。他以杭州、南京、西安等城市举例说，这些城市在人工智能指数当中的位置超过了他们在中国城市 GDP 中的位置，也就是说，一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发展超过了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宇宁进一步解释，杭州的领先并非偶然，它是一个典型的能够通过产业转化为技术再转化为资本的标杆性城市。
16: 杭州在 AI 企业的资本金这样一个指标当中，在全国的城市当中冠绝所有城市。
15: 根据报告，我国城市 AI 已形成引领型、活力型、潜力型三级梯度格局，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长板，但背后有一个共同的逻辑，AI 正在从技术概念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竞争力。北电数智首席技术官谢东介绍，
17: 人工智能呢，它不是虚拟经济，而是实体的产业。
15: 他说

0: 未来 AI 的竞争拼的不只是科研能力、模型参数，真正决定胜负的是工业能力。谁能把这些能力做成系统、做成规模、做成广泛的应用，谁能把 AI 真正嵌入到产业中、嵌入到城市的运行中，谁的竞争力就强。从杭州的资本驱动到一座座正在追赶的潜力型城市，这份报告描绘的不仅是一张 AI 发展成绩单，更是一幅城市寻找自己独特赛道的路线图。高宇宁说，人工智能发展不是千城一面，而是要百花齐放，千城千策。每个城市都要有各自的特色，特别是在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民生服务和治理环境等方面。
1: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评论员王思远带来远见商业热点观察，从 AISQ 炼化真人看赛博永生的经济账和法律墙。
2: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我是张驰，资讯过后为您送上费翔呢喃，广告之后更多精彩。

0: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3: 历史上的今天，5月6日，
4: 1840年5月6日，英国发行世界上第一枚邮票，这枚经典邮票名为黑便士，由英国改革家罗兰·希尔主导设计。邮票以维多利亚女王侧面肖像为图案，没有齿孔，没有面值标注，统一定价为一便士。在此之前，国际邮政收费混乱，邮资高昂，且多由收件人支付。黑便士邮票问世后，确立了预付邮资的全新模式，并且统一了资费标准，大幅降低了通信成本。邮票的诞生奠定了近代邮政体系的基础，推动全球邮政行业规范化发展，也开启了世界邮票发行与收藏的历史。黑便士邮票至今仍具有极高的史料与收藏价值。
5: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7: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8: 欢迎您收听天天315，我是石薇。年龄8到10年的二手车，因为价格比较低，常常会受到部分预算有限的消费者的关注。这一类车辆因为使用的年限比较长，可能会存在维保记录不完整、部件自然老化、长期停放损耗等等情况，相关的消费纠纷也就会随之发生。最近济南的向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烦心事儿。向女士3月中旬在优信二手车平台看中一辆标注国标认证车的10年车龄二手车。向女士的爱人殷先生告诉记者，购车的时候呢，销售人员承诺车辆已经通过了315项综合检测，支持10年回购，而且从武汉门店发货之前会再次检测车况。出于对平台的信任，他们选择异地购车。
9: 3月中旬的时候，我去济南的优信二手车线下的门店，我本来是在这个地方买车的，选中了一辆，它是线上有 APP， 销售让我下载一个 APP， 他让我看这个车的车况。下载 APP 之后，看到 APP 上有一辆车，价格也挺合适的，写的是叫国标认证车，这在这个网站上说明这个车是车况比较不错的。当时做了对比，感觉武汉的这个车价格能更低一点吗？二手车嘛，想少花点钱。我对象就联系武汉那边的销售，开始了解这个车况。当时他说车况非常好，国标认证，10年回购。就这车你拿到你手里之后，你看不上了，你再给我们，我们还能再回购，再买回来，就说明这个车况非常好，我们才敢这么做，否则不敢这么做。当时觉得优信是个全国连锁的店，而且平台这么大，然后我们就决定去买武汉这辆车。当时让我们签上合同，签一个电子的一个什么文本，就是他说你需要签字我们就签字，他们需要签字我们就签字了。他说我们这个车到你济南之后，因为你们的原因看不上这个车，车可以退，但物流费不能退。他说只要不是我们的原因，主要是你看不上这辆车，那你这个钱你得自己承担。我对象当时就也行啊，反正这个车看着还不错，然后就问他一句，说这个车没什么大问题吧？他说国标认证肯定没问题，我们是本项检测，然后就把合同签了。签完之后把钱打过去，运之前他晚了一天， 钱都交了，你为啥不往这运呀？他说我们武汉这边得给你把这个车呀全部做一遍综合的检测，达到315项，检测完了以后车况保证没问题了，我们才给你物流到济南。我们一听就挺好，挺正规的，就行了，那晚上晚一天吧。
8: 然而车辆运抵济南之后，消费者提上车刚开了10分钟，车辆就出现了状况，胎压报警，后续检测又发现空调无法使用，刹车片过薄存在安全隐患，行驶中方向盘自动右偏等等问题，而且这辆车从2019年之后就没有任何的保养记录。
9: 然后到了第二天，车到济南了，到济南以后他直接打电话微信语音说你直接去提车就行了，提完车以后到济南，我们当时交的有1500块钱的上牌费，说你找我们济南那个同事，然后给你上牌，你把车直接开走就行了。然后我们就去提车，提上车之后大概有个10分钟吧，两个红绿灯嘛，第三个红绿灯还没有亮，我要掉头，我没掉，走过路口了，然后就发现这个车报警了。咱不懂这个车报警，不知道是什么报警，我赶快跟他们联系，那边然后发视频，把视频发过去，他们说这是胎压报警，应该是你车是扎钉子了。这时候我对象就肯定不高兴啊，你这车怎么来到这儿都有问题啊，你不是检测过的吗？那人就说了，我说话就挺难听了，就跟以前卖车之前的态度就不一样，他说这车在卖场好好的，到了检测点检测完也好好的，后来代驾开到物流公司的时候一路上也没问题，到你们济南就出问题了。啊，对象，你当时生气，退退退，不要不要不要退，人家说不退退不了，鉴定检测完之后才能那个决定退不退。说那你到哪去检测？他说我你找个地方，你检测我们指定的售后点，我们去济南他指定的售后点去检测。一检测发现车辆的空调完全的不能用了，应该是件儿坏了，然后刹车片就很薄很薄了，也没法用了，很薄很薄，就是售后的这个师傅说的，哎呦你这太薄了，这个刹车片，你这路上万一在上高速什么出问题，太薄了，你得换。最后去查那个保养记录，2019年之后就没有保养了。我一想到这个车肯定是放时间长了，应该是一直没开过。
8: 一辆号称国标认证发货之前再次检测过的车，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呢？消费者认为平台卖车的时候隐瞒了和行车安全相关的关键信息，因此要求退车或者是由平台承担维修费用，但是被平台以这属于维保问题不属于车况问题为由拒绝。有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嗯，欢迎您。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商家是把车辆的空调故障、刹车片过薄、还有行驶跑偏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界定为是维保易损件问题，而不是一个车况的问题。那么从法律的层面来看，维保问题与车况问题的法定的边界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划分？商家的这种界定到底是不是具备法律的依据呢？
10: 应该说我们的现行法律里面并没有细化到对车况或者维保做明确法定的精密的区分，但我们的司法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比较清晰的判定的规则。那么核心点是依据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和第20条，那么所对应的消费者的知情权和经营者应当履行的全面如实告知义务。那么对于一般来说，对于影响车辆安全性能，请注意是安全性能，同时也可能或者对车辆价值它的评估产生重大影响的，或者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的这种重大瑕疵或者缺陷，我们应该把它归属于车况问题，经营者是具有法定的义务主动告知。但同时如果是正常使用过程中的自然老化、磨损还有其他的一些不影响安全性或者也不会导致相关车辆质量价值重大贬损的这些轻微问题，我们一般可以把它纳入维保或者是易损件的范畴。而且维保和易损件在我们常规的汽车的经营活动里面，这个也是规定的是比较清晰的，行业也是比较明确的规范。那么从具体来说，本案中涉及到刹车片过薄，那么刹车片过薄这是要命的事儿，因为它可能直接影响制动安全，那么属于安全性能的瑕疵。然后如果涉及到行驶跑偏或者是悬挂系统等等，那么也是影响安全的问题。空调虽然不是安全的核心的部件，但是 也是严重影响消费者的使用体验的。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相关的经营者单方面的将上述问题全部把它排除到车况之外，那么实际上它是自我的限缩了法定的告知义务，也就是违法的一种涉嫌违法的行为。那么同时，即使经营者采取一种口头或者书面的约定来做这样的陈述，那么依据我国民法典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格式条款的规定，那么这种对于消费者严重不利的排除限制消费者主要权利的单方面的约定或者叫格式条款，那么很可能会被认定为无效，也就是俗称的霸王条款。

105财经早知道的旅程即将抵达终点，节目尾声送上凤凰传奇最炫民族风，为您驱散早起的困意。接下来欢迎走进家有爸妈的温暖世界。

0: 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掼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7: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8: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乱世浮沉》，一个湘西乡下人如何用笔书写时代。